0: 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很多朋友谈之色变的疾病，强直性脊柱炎，不少人称它为不死的癌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第一次听说这种病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周杰伦说，遗传性僵直性脊椎炎是属于自身免疫系统问题的遗传病，他的病史来自家族性的遗传，除他外还有叔叔与他同病相怜，一般发病期在20岁至40岁阶段。周杰伦直至中学有一次打篮球回家，当晚突然发现无法平躺睡觉，而必须侧躺，且背部疼痛异常，甚至痛到锁骨都痛得不得了了。经就医后虽然病痛暂时缓和，但他仍不时发病。后来父亲经友人建议让他试试推拿，未料症状更加严重，等再回到西医诊治，并经血液检查才发现，原来他未能幸免于家族遗传病。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疾病，周杰伦才免于服兵役。后来听到强直性脊椎炎是因为演员张嘉译。张嘉译1970年4月8日生于陕西西安，中国影视男演员，1991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卓尔文化签约艺人，代表作有悬崖、蜗居、借枪、你是我的兄弟等等，是大器晚成的代表人物。就是因为强直性脊柱炎的困扰，张嘉译他才把名字给做了更改，叫做张嘉译，译是有益身心健康的译，希望自己越来越好。但最近几年张嘉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从记者拍到的照片来看，他驼背的程度越来越大，像极了60-70岁的老人。2022年，李宇春做客一档节目的时候透露，自己在2021年被医生告知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并且出现了石化的感觉。其实不只是娱乐圈，有不少人也曾经表示饱受该病的困扰。李宇春在采访当中提到，自己的脊柱一直不好，在举办演唱会的时候疾病复发，一度到了需要坐轮椅出行的地步，甚至不能平稳躺下。这个病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了解到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痛苦。他还以该病患者的视角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五脏六腑》。事实上，中国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约有500万，很多人因此病饱受痛苦。其原发病在肌腱和关节囊的骨附着处，起病隐匿，发展缓慢，主要表现为慢病、血管异样破坏性炎症，从骶髂关节逐渐向上蔓延至脊柱的其他阶段，最后造成骨性强直和畸形。之所以称之为强直，是因为该疾病进展到晚期会使关节融合到一起，失去活动性，脊柱就像一根骨头一样无法弯曲，无法自由的活动。据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强直性脊柱炎患病率约为 0.3%，发病年龄一般在青春期后期，平均发病年龄为23岁。专家表示，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属于风湿免疫病，发病机制与遗传和环境因素相关，好发于青壮年男性。强直性脊柱炎目前无法根治，只有早发现早治疗才能够达到良好的效果。强直性脊柱炎的病因目前尚不明确，但是大体上分为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等，其中遗传因素在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病中是具有重要作用的。但强直性脊柱炎并不具有100%的遗传性，有的家庭上一辈患有强直性脊柱炎。

病都是不可逆的。如果早期发现并且进行正规的治疗，可以达到控制症状并改善预后的效果，从而改善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可用来治疗强制性脊柱炎的药物越来越多，最新的药物治疗方式就是生物制剂的使用，它使得强制性脊柱炎的治疗有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强直性脊柱炎一般起病比较隐匿，不少人常把它当成普通的腰肌劳损而贻误病情。长期维持如久坐等一种姿势，长期暴露在寒冷潮湿的环境当中，或者是冷水的刺激，都有可能诱发这种疾病。想要避免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生，首先建议就是避免长时间维持一种姿势不动，比如久坐。如果要长时间的坐着的时候，至少每小时要起来活动十分钟。在寒冷天气中要注意好保暖工作，不能要风度不要温度。此外，平时睡觉最好采用平躺的姿势，同时避免睡在太软的床上。不仅要学会在日常生活中调整生活方式和保持良好心态，熟知病情的自我评价，从而判断就医时机，同时还要了解药物治疗的价值和规范治疗的益处，并掌握适宜的锻炼方式，从而最大化维持关节功能。这样即使不幸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也能通过良好的自我管理维持相对正常的生活。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想问问大家，是不是每次看到食品添加剂就会觉得恐惧，看到一连串复杂的化学名词就蒙圈？首先我们要厘清什么是食品添加剂，分辨它的方法很简单，凡是厨房里没有的东西，那就是食品添加剂。其实完全没有食品添加剂的食物的概率是几乎不存在的，但是呢，有几个挑选窍门，简单易学好掌握，帮你分分钟变身低添加剂达人。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分辨调味料里面的食品添加剂。首先我们先从读成分表开始练起，看了背面再买和不看就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第二，选择加工度低的食品，加工度越高添加剂就越多。新鲜蔬菜没有添加剂，但切好的袋装蔬菜则通常会用到次亚氯酸钠来杀菌。第三，知道了食品中含有什么样的添加剂之后再吃，只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饭菜中含有几种添加剂，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一定会产生一种要亲手制作的冲动。第四，不要直奔便宜货，稍加对比你就会发现同样的酱油醋却能在价格上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添加剂越少的价格相对越高，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买更纯净配方的。第五，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呢，要具有简单的怀疑精神。为什么这种明太鱼子的颜色会这么漂亮？为什么这种汉堡的价钱会这么便宜？为什么这种袋装沙拉一直不会粘呢？怀疑是远离添加剂的开始。但是生活当中并不是买了100%无添加的油盐酱醋就能保证你的健康，也许需要你更关注的不是那些明晃晃标注在瓶身背面成分表里的化学名词，而是从看懂食品包装上的标签信息，更高效高性价比的掌握吃的优质的独门秘籍。营养成分表包括三个核心要素：营养成分名称、含量值、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我们先来说一说营养成分名称。在营养成分表的第一列，营养成分名称需遵循1+4模式，也就是预包装食物营养成分表强制性标示能量加上四大营养素，也就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而且必须按照顺序标示。其次是营养成分含量值，营养成分表的中间列对应每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通常为每100克或每份食物中可食用部分所含的对应营养成分的含量。看营养成分表的时候，一定要先关注营养成分含量值中每份食品的重量，统一单位之后再对比营养成分，以免因单位不一致而被数据误导。第三点，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简称NRV。营养成分表的最后一列是NRV，它表示食品所含营养成分含量占全天该营养成分需求量的百分比。还是以牛奶为例，每100毫升纯牛奶所含蛋白质的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是5%，表示每摄入100毫升此款牛奶，满足全天蛋白质摄入需求量的5%。随着营养健康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关注起零糖、低脂、低卡等营养相关声称，商家也在包装和产品介绍上花了不少心思来吸引消费者。 那么营养声称到底是什么呢？营养声称指的是对食品营养特性的描述和声明，分为含量声称和比较声称。在食品包装上标示有、无、高、低、富含、不含等，指的是含量声称。增加、减少，这种属于与同类常见产品的比较声称。营养包装上的声称是不可以随意标注的，根据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当某产品的某个营养成分的含量符合含量要求和限制性条件的时候，可以对此营养成分进行声称，同时还需要在营养成分表当中去列出该营养成分的含量。前几年，世界卫生组织经过3年的研究，揭示了高热量、高脂肪、高动物蛋白、低维生素的10大垃圾食品，它们是油炸类、罐头类、腌制类、加工肉类、饼干类、汽水可乐类、方便类、话梅蜜饯类、冷冻甜品类与奶油食品类、烧烤类食品。现在又出现了一些口味更好吃的健康食品，其实也是新型的垃圾食品，属于伪健康食品，也在影响人们的健康。在孩子们喜欢的食品当中，烤鱼片、鱿鱼丝等海鲜零食占了很大的比重。国家质检总局抽查当中发现，烤鱼片类食品存在微生物指标超标的问题，少部分产品均数超出标准限定上限的16倍。其次，添加剂亚硫酸钠超标，摄入过多会影响人对钙的吸收，维生素 B 族也会遭到破坏。另外，在快节奏的生活下，方便类食品备受青睐，浓汤宝、一滴香等食用浓汤是用高盐、脂肪、谷氨酸钠和众多的食品添加剂勾兑成的，浓汤奶白色是脂肪形成，谷氨酸钠过量使用是汤鲜味美，一罐浓汤甚至至少含有1000毫克的钠，容易引发高血压。追看电视剧，来一罐奶油爆米花，香甜过瘾。可是市场上的很多爆米花原料是用玉米、蔗糖和甜味剂、人造奶油经过微波膨化而出，其中的人造奶油含有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当中含有致癌和阻碍人体生长发育的危害。蔗糖和奶油使低热量的玉米变成了高能食品，爆米花的纸袋还可能存在致癌物增白荧光剂。吃起来香甜好吃的奶油爆米花，朋友们还是要慎重食用。超市里的谷物早餐柜台，很多印着粗粮麦片的粗粮饼干的图案，很多人以为主要成分是对人有好处的粗粮，可实际上看配料表当中，大多是白砂糖、植脂末、葡萄糖浆、二氧化硅、食用香料等添加剂，粮食类原料排在最后面，比例也是微乎其微的。这种谷物早餐用少许的谷物与大量的淀粉、添加剂、色素、防腐剂等制成，偷换了谷物的概念，营养很低，血糖指数很高，尤其是老人食用了这种健康早餐，不利于血糖的控制。这些伪健康食品大家要谨慎食用。世卫组织通过对人们日常饮食和食材进行了研究，选出了以下5类健康食品，朋友们可以借鉴一下，多吃健康食品，少碰垃圾食品。最佳蔬菜榜：红薯、包菜、胡萝卜、芹菜、芦笋、花椰菜、茄子、甜菜、荠菜、金针菇、大白菜、雪里红。最佳水果榜：木瓜、草莓、橘子、柑橘、猕猴桃、芒果、杏、西瓜、柿子。最佳肉食榜：鱼肉、鹅肉、鸭肉、鸡肉。最佳护脑食品榜：菠菜、韭菜、南瓜、葱、花椰菜、

豌豆、番茄、胡萝卜、芹菜、干果、核桃、花生、开心果、腰果、松子、杏仁、大豆等壳类零食。最佳食用油脂榜，橄榄油、低芥酸菜籽油、茶油、芝麻油，这四种植物油油酸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适中，尤其低芥酸菜籽油和茶油应该作为日常膳食油脂的主要来源。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0: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平常的日子里啊，人们往往过于重视内心，而忽略了身体本身。其实我们的身体知道内心的答案，感受总是和身体联系在一起的，欢乐和痛苦都必然要有身体的参与。尊重你的身体，回归你的感受，深入你的潜意识之井，在头脑和身体之间打通一个通道，这样心理问题自会迎刃而解。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著名心理学专家武志红所写的这本《身体知道答案》，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作家张德芬说，如果我们多注意自己身体的感觉，并且能够安抚照顾它的话，很多疾病就不会因为日积月累而产生。身体是心灵的镜子，我们不能单纯地从生理角度追求健康，还需要聆听心灵深处的声音。有一个家在深圳的男孩，平时成绩优异，但是高考没能如愿考上理想的大学。退而求其次，他想报考广东本地大学，但是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离家更远的地方锻炼一下，最终他被迫报考了一所东北的大学。到了学校，从气候到饮食再到人际往来，男孩非常不适应，短短一个学期整个人瘦了很多，而且经常肚子疼。母亲得知以后立刻从深圳赶来，带着他到医院做了全身检查，却没有找到病因。无缘无故的暴瘦肚子疼，其实是男孩心理问题的躯体反应。他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即便高考失利这件事过去了许久，但是男孩还是不能释怀。再加上这所学校并不是他自愿报考的，所以男孩不愿意去适应学校的生活。当身体出现了问题，有些时候就要警惕心理因素。德国哲学家埃克哈特·托利在他的著作《当下的力量》中提到，如果身体的某个部位不舒服，那么就去觉察它，不做任何分析和想象。只有经过诚恳的练习与感受，才能学会和自己的潜意识连接起来，这样会使精力更加旺盛，身体更加放松。因此只有身心得到了呼应，才能解开心结，走向健康。米尔顿·埃瑞克森是美国著名的心理治疗师，他在催眠领域卓有成就，被人们称为现代医疗催眠之父。埃瑞克森有着传奇的一生，他17岁得了小儿麻痹症，这让他除了说话和眼球活动，其他部位全都陷入瘫痪。医生来过2次，断言说埃瑞克森即便能活下去也会终身瘫痪，但是埃瑞克森决心不让医生的断言实现。几年以后，他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而且还在某一年夏天独自一人畅游了密西西比河。埃瑞克森的康复过程堪称生命奇迹，那么他是怎样

0: 样实现这个奇迹的呢？首先，埃瑞克森领会到暗示的作用。当医生断言他终身瘫痪，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暗示。如果埃瑞克森接受了这个暗示，真的相信自己终身瘫痪，那么就可以说对他自己实施了催眠。虽然那个时候埃瑞克森还不是催眠师，但是他决心挑战这个暗示。他坚持潜意识深处的想法，坚信能够站起来就是自己的目标。果然，潜意识给了他答案。在埃瑞克森全然放松的时候，脑海中出现了儿时摘苹果的画面。于是他通过回忆每一个动作细节，把当时的感受复刻到现在的躯体上。就是这样，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着自己曾经健康时候的感受，同时经过康复理疗锻炼，一段时间以后，他的肌肉恢复了轻度的感知。接下来，埃瑞克森把康复目标扩大，最终在潜意识的积极指引下，他成功地站了起来。而这一康复过程，也就是心理学上讲到的通过暗示进行催眠的过程。其次，面对疾病，埃瑞克森从来不和症状做对抗，这在他成为心理医生后的治疗中也有所体现。有一次，他去见一位患有被迫害妄想症的患者，当他走进病房的时候，患者正在往窗户上钉钉子，以防幻想中的敌人攻击他。一般人看到这个场景，就会制止患者停下来，而埃瑞克森则不然，他选择和患者一起钉钉子，而且比患者还要认真，然后他们又一起把地板的缝隙填充起来，让敌人彻底没机会进来。如此一来，患者得到了一定的安全感。接下来，埃瑞克森和医院建议扩大患者的安全感范围。随着工作的进展，患者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而他也逐渐从与世隔绝的孤独中走了出来。很多人会把自己的问题视为敌人，企图除掉他，但是埃瑞克森的方法是建议接纳问题，同时用优雅的方式和问题共舞，最终以顺其自然的状态来解决它。读懂内心，从读懂身体开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身体知道答案》，欢迎继续收听。除了埃瑞克森疗愈心灵的方法以外，修炼第六感也会建立我们的身体和心灵的连接。在平常的生活中，女性常常会被人说有强烈的第六感。然而，什么是第六感呢？人们有五种常见的感觉，分别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除此之外的感觉被称为第六感，这样一来，第六感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思维能力越来越强，组织加工信息的能力也渐渐变强。当我们越来越依赖这五种常见的感觉，就会疏远所谓的第六感。然而，这种心灵感应就在身边，只是被我们忽视了。有一次，作者武志红参加香港资深治疗师郑立峰老师的课程，在上课期间，郑老师布置了一个小练习，让六个人一组，大家轮流讲故事。特别的是，讲故事的人要在心里讲一个悲伤的故事和一个快乐的故事，不能出声，而听故事的人需要闭上眼睛听这些无声的故事。 故事讲完以后，听故事的人要根据自己的感受判断刚讲完的故事是悲伤的还是快乐的。这个练习听起来很悬，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起初第一个讲故事的人讲完之后，只有一个听众答对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接下来大家几乎都能听对讲故事者的心声。更神奇的是，其中一位讲故事者脑海里想象的是一片宁静的大森林，这让他身边的听众清晰地捕捉到了他的想法。郑立峰老师安排的练习结束以后，大家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其中一位女士说，自己的皮肤很敏感，在听故事的时候，有时会感受到暖风，有时会感到冷风。在和讲述者沟通以后，让他感受到最冷的那阵风的故事，居然和一场惨烈的地震相关。另一位男士的内心比较敏感，当他听故事的时候，心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沉，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衡量故事的快乐和悲伤。但是他发现这种判断是感受告诉他的，而不能主动判断。如果大脑一思考，这种细腻而微弱的感觉就捕捉不到了。痛苦和快乐可以通过我们意识不到的途径传递，一个人内心的感受可以不用说话就影响到周围人，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谓的第六感的奇妙之处。第六感不仅能够近距离感受到，而且跨越空间也会产生效应。科幻小说《三体》中提到一个名词，量子纠缠。所谓量子纠缠，是指处在纠缠状态下的两个量子之间存在一种关联，无论相隔多远，其中一个量子状态发生改变，另一个量子的状态也瞬间发生相应的改变，不受空间的限制。研究发现，新生儿普遍能够感应到母亲的情绪变化。当还在襁褓中的婴儿总是哭闹的时候，妈妈们可以感受一下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处在烦躁中。如果是的话，就想办法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孩子的哭闹可能也会停下来。孩子对母亲的心灵感应能力会一直保留，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感应虽然不像婴儿时期那么敏感，但是也会不受距离的影响而产生心灵共振。这样的心灵感应类似于量子纠缠，而且两个人的关系越亲密，心灵感应越容易出现。双胞胎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他们的基因一致，当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会发生同样的反应，所以双胞胎最容易产生不受空间限制的心灵感应现象。有一对双胞胎兄弟从小生活在一起，无论是长相、性格还是兴趣爱好都出奇的一致。大学毕业以后，他们分配到不同的城市工作。一天，哥哥在凌晨4点钟被剧烈的腹痛惊醒，疼痛感在4个小时后才逐渐消失。当天，哥哥去医院做全身检查，医生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病情。但是坏消息来了，弟弟就在当天发生了意外，时间正好和哥哥腹痛的时间吻合。像这样心灵感应的故事，不仅会发生在两个人之间，也会在一个集体中出现。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同时检测不同国家人的脑电波，结果发现，当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一个群体经常会出现脑电波共振。 然而许多研究对象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的脑电波仍然出现了剧烈震动。不受空间限制的心灵感应虽然一时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但是它就是这样存在的一种自然现象。身体知道答案这本书通过真实案例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了心灵如何和身体取得连接。如果身体出现反应的时候，其实我们更需要探究自己深层的心理原因。当心灵回归到身体，跟着感觉走，才能找回更真实的自己。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身体知道答案，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漂流在外的蘑菇说，吴老师的书每一部都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同样深入人心。身体能感受到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多，思维方式改变身体状况，而身体状况相应影响自己的思维方式。读者林木西说，其实不应该过分相信自己的头脑，身体的感觉最可靠。当我们忽略自己的感受，将之压抑进潜意识，疾病便不可避免。常听人说，某人一向身体很好，但一检查却突然生了大病。之前一直不理解，真的健康怎会突生大病？现在想想，也许就是一直以来都忽略了自己身体的感受，只有在严重到一定程度才会被有所察觉。读者做饭散步说，读完这本书很多地方有共鸣，身体才是第一位的，感受永远是第一位的。今年最大的进步应该是摆脱依赖，不过分在乎别人的眼光。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为何家会伤人，只想和你过好这一生，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要说的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事，名和字原来是两回事。除了老派的长辈，今天人的名字就只有一个，见面互相询问介绍的时候，无非多说一个姓而已。但是在古代，名和字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说文解字》讲到，名字命也，从口从息，息者名也，名不相见，故以口字名。大意就是说，已经取好名之后的情况，晚上相见看不清楚，因此自称名，生怕别人把自己当鬼吓着了别人。 人出生3个月，父母就要给他取个名。

0: 子以分别于他人。等长到了20岁，要举行成年礼，这个成年礼被叫做冠礼，挽起头发，戴上帽子，表示成人了。这时候还要再取一个字，此字由冠礼的正宾所取。以礼释冠礼解释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意思是尊重父母为他取的名，因此君父之前称名，至于他人称字。这个字又称作表字，意思是用这个字来表其德行，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由此可见，平辈之间甚至一般关系的尊长对晚辈，都必须以字来称呼对方，以示尊重。字称则必须用名，比如诸葛亮字孔明，别人称呼他的时候必须称孔明，他自称的时候必须称亮，绝对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可见，指名道姓就是不尊重对方的表现。名和字的含义绝不是毫无联系，而是有着相同、相近、相反、相成、相补、相言等关系。举例来说，岳飞字鹏举，飞和举含义相同。杜甫字自美，甫是对男子的美称，和美含义相近。韩愈字退之，愈是近的意思，刚好和退含义相反。于谦字廷义，满招损，谦受益，谦和义是相成关系。孔丘字仲尼，孔子出生在山东曲阜附近的尼山，又称尼丘，丘和尼是相补关系。仲又点出了孔子排行第二。杜牧字牧之，这是相言关系。听您没有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3: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4: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医保方面的问题。由企业咨询，单位医疗保险基本信息变更如何办理？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单位法人变更携带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变更通知书和公章，至医保局服务窗口办理。市区范围内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地址如下：一、连云港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海州区政务服务中心；三、连云区政务服务中心。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25个玩具锡兵中，有一个断腿的锡兵，对一位用纸做的跳舞女孩一见钟情，但是鼻烟壶里的妖怪却让锡兵和女孩分离。锡兵几经辗转，又重新回到家里，却被扔进了火炉，跳舞姑娘也紧跟着飞进火炉，与锡兵一起化成了一颗锡心。这是安徒生童话中坚定的锡兵的故事。这样的一个外表残缺却内心坚韧勇敢的锡兵，引得不少人的感叹与喜爱。作家毕淑敏对锡兵表现出来的坚定更是偏爱。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毕淑敏的散文《丹麦的独腿锡兵》选段，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与锡兵的故事。 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安徒生童话里，我喜欢卖火柴的小女孩，喜欢海的女儿，最喜欢的是坚定的锡兵。有的人把这篇童话的名字翻译成坚强的锡兵，相较之下，我还是更偏向坚定二字。那种对爱情奋不顾身的投入，还有死心塌地的一厢情愿，让人唏嘘。童话里的锡兵只有一条腿，真不知道他是如何通过了当兵的体检，成了一名肩扛毛瑟枪的勇士。书里给了我们一个解释，说这个锡兵是最后一个被生产出来的，原材料不够用了，所以只有一条腿。按照这个解释，锡兵就是先天性残疾。锡兵历经种种磨难，从未改变对一位纸做的小舞蹈家的爱情，直到最后在火中凝结为一颗锡做的心。当年读这篇童话的时候，就萌生了一个小小的愿望，得到一个小小的锡兵。那时候想的简单，以为既然是个著名的童话人物，就该到处有的卖，就像如今的唐老鸭、米老鼠。屡屡搜索未果，才明白这锡兵是个小人物，并不芳草天涯。看来要找锡兵，只有到他的老家丹麦了。我向导游述说心愿，问在哪里可以买到一个锡兵。导游说克伦古堡。从此心中一直默

域，扼住了波罗的海的入口处，名字的意思是皇冠之宝。这个古堡不仅因为战略地位重要而闻名，更因为它是莎士比亚名剧《王子复仇记》的发生地。历史上真实的《王子复仇记》是丹麦内陆的故事，莎翁玩了个乾坤大挪移，将它搬到了这里。为什么要移花接木呢？因为当年的克伦古堡之豪华，雄冠北欧。早在15世纪，当时统治全北欧的丹麦国王埃里克便看中了赫尔辛格这个极具战略性的瓶颈地带，在此筑堡，向往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商船征税，收取买路钱，约略等同于现今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北欧的海上贸易非常活跃，埃里克和他的继承人财源滚滚。赫尔辛格遂从一个渔村一跃成为名震欧洲的海港重镇。后来，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娶了年仅15岁的表妹苏菲，为了给新王后提供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国王斥资把阴森湿冷的中世纪样式的克伦古堡改建成文艺复兴式的豪华行宫。2000年，克伦古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古迹名单中。然而走进城堡，感受到的主体风格依然是阴暗和压抑的，虽然屋外阳光灿烂。跟着导游可在古堡的四翼参观丹麦王族当年的会客厅、起居室、寝室等，看到皇室名贵的家具、摆设、日用品和餐具。古堡的庭院里还有一座精致的小教堂，以供王室成员之用。比较振奋而又生气的是武士大厅，据说当年是弗雷德里克国王为了讨好酷爱跳交际舞的苏菲而建造的舞厅，全长63米，为当时全欧洲最长的大厅，金碧辉煌，极负盛名，就是今天看起来也还有不可一世的奢华之气。堡内除了大厅宽阔之外，到处都很幽暗，的确是发生幽怨的故事和血腥政变的好地方。导游特别提示要留意墙上的七张挂毯，初看起来这些挂毯除了规模较大之外并没有非常特别的地方，可是中国人对大是有很强的免疫力的，单凭体积来讲还不足以让我们惊奇。挂毯的主色调是咖啡色，不知是因为年代久远褪了色，还是皇室就喜欢如此暗淡的风格。在一派昏暗之中，在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斯坦中的某些部分在闪闪发光，据说这是金线的光芒，它们是用真正的纯金丝编织而成的。斯坦的主题基本上是人物，为丹麦历代国王和王室成员。当年无数工人不停劳作了整整四年，一共编织出了43张斯坦，每张的面积都是12平方米。这些价值连城的挂毯只有14张保存至今，哥本哈根的国立博物馆和克伦古堡各藏一半。在《王子复仇记》里，有一段弄臣波洛涅斯躲在帘子后，结果被哈姆雷特误杀的情节。有学者猜测，莎翁所说的帘子其实指的就是这种挂毯。听到了这个说法，再看那些暗淡的挂毯，就有些悚然。克伦古堡因莎士比亚而得大名，但只在城堡的外围有一尊小小的莎士比亚像，令人有些费解。如果没有莎士比亚，没有《王子复仇记》，克伦古堡能有今天这样显赫的声名吗？

查了一下资料，在世界十大著名古堡中，克伦古堡并未列在其中。如今在人们的心里，它毫不逊色地跻身于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堡之列，恐怕不是因为并不算很大的午市大厅，也不是因为那些容颜沧桑的挂毯，而是因为一位作家的一支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了毕淑敏的散文《丹麦的独腿锡兵》，作者追随锡兵的故事来到了克伦古堡，这是一个因王子复仇记而为人所知的城堡。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的那句独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这似乎也是断腿锡兵故事的写照，是忍受命运的不公随波逐流，还是与命运的辗转抗争？锡兵用生命做出了他的回答。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分享这篇丹麦的独腿锡兵。在克伦古堡，可以远眺4公里外的瑞典小镇海辛堡，有段城墙很像哈姆雷特徘徊叩问的场景，不知他是不是在这里看到了鬼魂。这样一想，纵然是在烈日下，也生出阵阵寒意。听导游说，莎士比亚自己也演过《王子复仇记》，我们忙问他莎翁扮演的是谁，导游说猜猜看，有人猜是哈姆雷特，有人说莎翁没有那样高大英俊，可能演的是弑兄霸嫂的叔叔，还有人说他不会男扮女装演了美女或是皇后吧。大家猜得辛苦，导游索性揭开谜底，莎翁在戏中演的是鬼魂，大家就笑起来，城墙就不恐怖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买到锡兵，甚至连一个锡兵的影子也没见到，不由得暗暗焦急。导游让大家自由活动，对我说，你跟我走吧。下窄窄的楼梯，台阶之险峻，估计在数百年的历史里一定让若干宫女摔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走到一处旅游商品销售点，推开门一看，我不由得欢呼起来。无数的锡兵列队站在玻璃橱窗中，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好像在接受检阅。导游说，你挑吧，然后放下我回去照顾大家。这些锡兵都是朴实无华的金属色，仿佛暴风雨前厚重的阴云，大的有一拳高，小的只有一厘米，戴着头盔，长满络腮胡子，目光炯炯。虽然形态不一，但每一个都精神饱满，荷枪实弹，随时准备上战场的架势。我说，我要一个锡兵。售货大妈拿出一个手持盾牌的锡兵，那张盾牌上刻着海扇贝的族徽图案， 很是骁勇。我摇头说 No。 他又拿出了一个锡兵，这个锡兵没有拿盾牌，改成拿一柄长剑，寒光凛凛。导游已经走了，语言不通，我用手势比划着告诉他也不是这个。大妈脾气不错，思忖起来。我指指锡兵的武器，然后做了一个射击的动作，他看懂了，拿出了第三个锡兵。这次对了，这个锡兵不是拿着盾牌，也不是舞着长剑，而是提了一支枪。可惜的是，这不是毛瑟枪，而是一支花里胡哨的短枪。毛瑟枪是德国人毛瑟发明的一种长枪，在安徒生那个时代是一种新鲜兵器，类乎今天的手提式导弹吧。安徒生发给锡兵一支毛瑟枪，除了他紧跟世界潮流之外，也说明安徒生实在是很喜爱锡兵，给他装备了最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大妈再次思忖，我拼命比划，夸张地表现着枪支的长度，简直快把毛瑟枪形容成大炮了。大妈心领神会，终于从锡兵阵营中拎出了一个肩扛长枪的锡兵。哈哈，终于大功告成了，这就是那个坚定的锡兵，扛着毛瑟枪，等待着他如火如荼的爱情。大妈也很高兴，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要把锡兵打包。这时，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锡兵是健全的，也就是说，他的两条腿都完好无损，这个锡兵不是那个锡兵。我急忙阻止了大妈的进一步包装，急赤白脸地说，我要一条腿的锡兵。看着他茫然的神情，我知道他完全猜不透我的意思。急中生智，我来了个金鸡独立，把自己的一条腿尽量藏起来，晃晃悠悠地站在那里。以我的老胳膊老腿，完成这个动作并不轻松，踉踉跄跄，

跌倒。大妈终于恍然大悟，口中发出呜呜的声音，表示她完全明白了我的要求。我以为这一次大功告成了，但她老人家拿出来的还是零件周全的锡兵，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脚下还摆动着。可惜我听不懂，也不知道在如何表演才能得到独腿锡兵。正在百般为难之际，导游来找我，这才听懂了大妈的告白。原来呀，游人们都喜欢买一条腿的锡兵，店里刚好断货了，最快也要几天后才能供货，目前只能向我提供两条腿的锡兵。怎么办呢？好失望啊。要么就永远留下这个遗憾，让那个一条腿的锡兵活在记忆中，要么就买下肢体健全的锡兵。大妈冲着导游说着什么，导游却不忙着翻译给我，频频点头。我问导游他在说什么，导游说他还在推销两条腿的锡兵。我问他具体说了些什么呢，导游说，他说真正的一条腿的锡兵其实并没有完成他的爱情理想，还在进行中，完成了爱情理想的锡兵已经不存在了，和他心爱的人一道化成了一颗锡心，在人们心里他就是个健全的锡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篇非常成功的推销词，总而言之，我被他打动了。是的，一条腿的锡兵只是他刚刚被制造出来时的模样，之后他就面目全非了，锡兵最完美的时刻在他融化的瞬间。我最后买下了一个手脚健全的锡兵，肩扛着毛瑟枪。它是用那把锡汤匙做成的24个完整的锡兵中的一员。我才想，在他的心中，一定怀念着那个同根生的兄弟，虽然他已经变成了一颗小小的锡心。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锡兵最完美的时刻是与爱人殉情的那一瞬，他残破的身躯消失了，却与爱人成就了一颗锡心，爱情填补了他的空缺，使他的人生得以圆满，成为了一个完整的锡兵。这是一个绝好的推销词，更是一份最好的祝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896年，上海徐园放映了西洋影戏，拉开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序幕。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拍摄了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标志了中国电影的诞生。1922年，张石川的《劳工之爱情》，1934年，蔡楚生的《渔光曲》，1948年，沈福的《万家灯火》，1957年，谢晋的《女篮五号》，1964年，武兆堤的《英雄儿女》，1981年，王天林的《杨门女将》，中国电影在蹒跚中逐渐成长，直至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奖，中国电影登上国际舞台，并开始蓬勃发展。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林兰的散文1987年的愿望树，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记忆去细数1987年前后的那些电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1987年9月，我以大一新生的身份开始在北大读书，看电影是校园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北大给学生的人文教育，其中三分之一的内容来自于影像媒体。放映地点包括大讲堂、电教教室，听说更高级的韶园楼也放电影，但我从没有在韶园看过电影。电教教室放映的是录像，一个教室中配备的十几台电视机从天花板上挂下来，可以同步放映录像。那时的录像还没有高清数码技术，坐在课桌边的几个人伸长脖子仰视离自己最近的一台电视机，距离远，影像模糊不说，如果是欧美电影或者粤语片，理解得靠字幕，盯着屏幕下那行永远在移动的字幕看，真费劲儿。电教常放的美国电影里，爱情故事是招牌节目，隔三差五就会播放，拿这部经典片招揽学生。我和我的同学们大都有在电教看爱情故事的记忆。要看电影，只能去大讲堂。 大讲堂跟学三呈垂直关系，它的正门并不正对讲堂里的主体舞台，而是在舞台侧面。这个奇怪的设计让大讲堂无论在位置上还是进门后的座位安排上都有一种偏安的感觉，是典型的小剧场设计。大讲堂的舞台，也就是电影银幕所在的那面墙，墙后是直通北大南门的马路。这堵墙的隔音效果并不好，看电影时能清楚听到外面的车声和人声，现实跟虚构一墙之隔。这不靠谱的隔音层自行消解了舞台艺术的第四面墙。偏于一隅，背路而立，门外世界声声入耳，随时进入观众的感官，这是大讲堂独有的艺术姿态。无论是放外国电影还是红高粱的首映式、崔健演唱会、1991年春夏季电影《红楼梦》的首映式，最后我们的毕业典礼，都是在大讲堂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角落里发生的。晚饭后我们从学三食堂出来，掏几毛钱饭票买一张电影票，走进大讲堂前部那个像船头一样永远挂着红色七步棉帘子的小门，于稀疏的人群中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就可以看电影了。坐进大讲堂那深红色平绒布包面的椅子里，你会感到自己真的藏匿在巨轮之中，海上聚集着风暴的微弱电流，一切校园政治、青春期的困惑都暂时与你无关。灯光渐暗，观众席里人群聚笑或者恋人的低语声渐止，开演前会有几秒钟的投影机调试，那几秒钟没有音乐，可以听到胶片在投影机里高速转动的声音。北京电影馆借来的资料片片头一般有资料编号，银幕上翻滚着巨大的黑体阿拉伯数字占领整个画面。与此同时，同声翻译接手，翻译者开始测试话筒的音响效果，有时翻译会借这个时候自我介绍两句，我是俄语系的第几年的研究生某某，今天来给大家做同声翻译。搞同声翻译的有男生也有女生，记忆中以女生居多。我记得一个非常柔和的女中音曾经是好几部苏联电影的同声翻译。这些一个人的字幕组几乎都是临时请来的高年级学生，他们跟观众一样也是第一次看片，对剧情并不熟悉，他们的翻译经常并不流畅，有时电影到某个关键桥段他们会恍然大悟，补充说明先前桥段忽略没有翻译的或者译错的细节，寥寥数语是银幕外的叙述闪回。同声翻译特别像在讲故事，尤其是在黑暗的场内，整个大讲堂陷入催眠一样的安静，银幕上映出没完没了的塔可夫斯基式的长镜头，格鲁吉亚平原漫长而沉默的绿色，杂树生花间走出秉性各异的人物，双腿像仙鹤一样的女主角，安静的像小动物一样的眼神，坐在银幕下直眉瞪眼的文青们看得两眼发直，灵魂出窍。东北亚的陌生地貌里展现的人生纠结，不能说看懂了多少，对我这样最远只到过北京的大学生只能看到失意与茫然。影片结尾时那只误闯进来的小鸟被壮汉扑杀，女主角最后怎么了？30年后我都没有找到答案。这就是愿望树，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大讲堂就是我的天堂电影院，一次一次，我和我那些同坐在黑暗里观影的，当时彼此并不熟悉的同学们，在几个小时里， 被一束头顶上横穿过的跳动的光影所催眠，在最虚空的光线中触摸到最真实的内心。北大的电影爱好者协会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很容易就从北影厂的资料馆借到原版的当代苏联电影，不仅是列宁在1918、战舰波江金号这些20世纪前半世纪的经典老片，还有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这段时间出品的新浪潮电影，在时代末潮上折射出种种影像故事，白比姆黑耳朵、两个人的车站、小薇拉、愿望树、乡愁、艺术家生活。最后那部艺术家生活并非原名，是我凭印象取的名字。我在豆瓣上找过，却遍寻无着。

0: 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压头冬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啊，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压头从此后你打起那红绣楼啊，抛洒着红绣球啊，正打着我的头啊，与你喝一壶啊，红红的高粱酒啊，红红的高粱酒啊，
1: 唱戏的你给我出来，你他妈的阴不阴阳不阳的不唱戏，什么歪腔斜调，斜调歪腔的，
0: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压头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您倾听到的是铃兰的散文《1987年的愿望树》。1987年，作者铃兰以南京市文科状元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移居美国。在美国生活20多年后，45岁时再次提笔，重拾在北大种下的文学梦想。他用他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人生处处是起点，梦想无论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这篇1987年的愿望树。因是原版电影，海报上宣称的电影名字会张冠李戴，等放映时才发现是另外一部电影，这种错误啊，时有发生。这时同声翻译就会嘀咕几句，拿错了，不是车站。声音由话筒放大到全场哄笑，但没有抗议退场的，更没有起哄要求退票还钱的。反正是艺术电影，有啥区别呢？塔可夫斯基也好，安哲罗普洛斯也好，都是很少的对话，缓慢的空镜头。我们这些毛头学生啊，没有那么挑剔，年轻的眼睛看到的风景都差不多，在看不懂中体会天地悠悠。

都何去何从。张冠李戴是常见的多卖票的广告伎俩，很多电影是北大影协弄来的片子，卖票收入归他们。比如《伟大的家宝》这部电影，招贴画上是著名的默片时代明星带绝望美的脸，大特写镜头，买票进去看才发现上当，从头到尾绝望美的美人连影子都没有。《伟大的家宝》在北大多次放映，那张美丽的海报功不可没。张艺谋选择北大做红高粱的首映式也不是偶然。之前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黄土地》、《一个和八个》在北大中文系的师生中反响热烈，红高粱在高校公映前已经在北京的教师和媒体中放映过。当时啊，我们文学专业的班主任张怡武老师提到红高粱赞不绝口，但对其中的残酷重口细节有微词。这种微词刺激了我们的观看期待，等于给红高粱的火预先升温加热。在北大召开首映式的时候，红高粱刚刚获得柏林电影节颁发的金熊奖，这个消息传来，文青热情变成爱国热情。电影画面展开，翻滚如波的高粱地，颠花轿的狂野酣畅，发生在山东高密惨烈的抗日故事，大讲堂里的我们如痴如醉。影片结束，灯光大亮，张艺谋和巩俐同站在舞台上，巩俐穿一身红，全场起立，集体情绪之热烈高昂堪比国足获胜。之后几年，第五代导演别的电影也在北大搞首映式，虽然热闹，震撼程度跟红高粱不可同日而语。时过境迁，红高粱甚至不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我更喜欢张导的《活着》、《满城尽带黄金甲》，但平生为电影而欢呼，唯有红高粱那一次。1988年公映的《摇滚青年》是在北大取外景的，87级的部分同学还充当了群众演员，那是我们从正定县军训回到学校后不久的事。当时啊，导演田壮壮来北大选演员，标准很低，就问一句，会骑自行车吗？身高相貌都不挑。摇滚青年片头，晨光透过路两边的梧桐树照下来，一群十七八岁的大好青年骑车浩浩荡荡从宽阔的林荫路上走过。几秒钟的中远景就是在北大南门里的校园大路上拍摄的。摇滚青年是20世纪80年代唯一一部国产音乐歌舞片，仿照好莱坞类型片里的音乐剧，就是现在看也不难看。最突出的是它的音乐完全原创，没有一首是翻版日本或者我国港台地区的流行歌。摇滚青年的电影插曲开创了国内流行十几年的西北风民歌路线，高亢欢快，有迪斯科节奏感，又有中国民歌的醇厚，其中几首成为迪厅里最受欢迎的中国歌曲。生活就该痛痛快快，99999，闪光的霹雳，给你一片温柔，我不在乎。参加演唱的歌手有当时刚刚出道的屠洪刚、孙国庆、王迪，过了不久他们开始大红，意图青云直上，一度霸占春晚歌手的位置。棺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田壮壮的命运完全相反。1993年他拍摄的《蓝风筝》被禁，从此走进长达十年的沉默期，一直到2000年才继续拍电影。我在纽约大学的中国电影周上看他复出后拍的第一部电影《小城之春》。看完《小城之春》出来，深秋的夜里下雨了，我走到华盛顿广场坐地铁回家，想起的却是李义山的诗，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距离1987年秋天，北京秋阳灿烂的早晨，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在北大南门路上飞驰而过，喜滋滋地做摇滚青年群众演员的大学时代，已经15年过去了。2004年我毕业后第一次回到燕园，走过新建的电影院，那时是白天，电影院还没有开门，四周空无一人。售票处的电子屏幕上显示出当天电影的播放档期，一行一行中规中矩，完全就是美国连锁影院的做派，跟我们那时手写的广告牌、墙上被遗忘掉的海报不可同日而语。站在电影院的墙外，我侧耳倾听，里面一片寂静，但是我还是听到旧时大讲堂里传出的掌声、尖叫声、笑声、嘘声，一声声从遥远的过去，从时间之外传过来，震动着我站立的地方。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穿越时间，回眸过去，电影记录了时代，也记载了逝去的岁月。那里有青春，有友情，也有曾经的梦想。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来感受学习

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来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家人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健康，让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不迷茫不困惑，生病不求人，不遭罪，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暑夏呀到来了，那么一些所谓的专家明白人教授啊，开始给我们支招了，各种说法各种养生方案层出不穷，哎，都来了。那么我们很多不知原理的，不明前因后果的，也不管符不符合自己的，跟着照做跟着照走，结果哎，弄出更多的问题了，不但没有解决自己存在的问题，反而使自己的身体更加的走向偏颇，病情更加的恶化，甚至做了还不如不做，就出现了这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现在很多人都重视健康，每个人都能说上两句啊，那么能说上两句的人感觉都是明白人，感觉自己都是对的，感觉自己都行了。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啊，不是谁都能说上两句谁说的都是对的。这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最坑人。还有的人断章取义啊，还有的不懂装懂，不会装会。你就拿这个夏天来说，暑夏来临了，那么在传统5000年的中医当中告诉我们春夏要养阳，好吗？很多人就记住这一句话了，春夏养阳啊。那么就告诉所有的人呢、啊，都要养阳。什么养阳呢？姜，哎，你看，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耳熟能详，人人都能说。所以说很多呀，就明白人呐、大专家呀，大教授啊，就开始传说，说你要养阳啊，中医5000年的文化，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了，要养阳。你看看你不养，你说背道而驰啊啊！你是违背自然规律等等，就会给你说很多呀、你不做的错误啊，告诉你只要养阳才对，不养阳你就是与道与自然背道而驰啊，你就会生病，你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哎，给我们很多人呢就吓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赶紧跟着哎，那就养阳吧。其实事实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事实并非这样。如果说我们这么认为，这么去说，这么给你们讲的人，那他一定就不对，这句话是错误的。春夏不止养阳，就夏天暑夏，我们在养阳的同时还要做到除湿，还要滋阴，还要益气，这是暑夏应该干的，乃至暑夏还要清湿热。夏天耗阴依然非常严重，和大家讲过吧，用阳耗阴，耗你的这种精血津液，就如同夏天这个植物需要阳光，充足的阳光才能生长，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它更需要土地润泽，大量的营养满足它的生长。听没听过一句话，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就是你只靠阳你不会生长的。人的这个增长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原先损伤的脏腑、损伤的细胞、损伤的组织开始更新，去腐生新，新的器官新的组织在自我的修复，这个需要生长才能完成。所以说我们很多种疾病一定要在春夏这个季节来调理来治疗啊，可以起到事半功倍。春夏的生命力是最旺盛的，秋天冬天一片萧瑟啊，这个期间呢是收藏为主，生命力就不那么旺盛了，明白吗？生命力最旺盛就春天夏天。你看春夏不杀生，哎，杀生都在什么季节？秋天冬天，就包括过去在执行这个死刑的时候都要秋后才能问斩，

这个季节调理治病啊，特别是陈年老病，可以起到事半功倍。那么在这个季节上，所以说呢，在养耗阳用阳的过程当中，也需要耗着阴精微物质，就如同这个植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也需要肥料，土地需要营养，一个道理。这个土地不就是阴吗？天属阳，地属阴啊，这是有数的。那我们身体不也是这样吗？火力劲属阳，精血津液就属于阴，所以说我们要养阴，不是说夏天就一定养阳不养阴，这句话是不对的。第二，就是在这个季节阳气生发旺盛耗阴的过程当中，也耗着气。很多人本身气就不足，气就亏，你不益气吗？你需要益气，所以也需要益气。那么在这个季节，由于阳气都往体表跑，那么就导致我们内在的脾胃脏腑虚亏，所以说湿气就开始重。这个季节湿气是非常重的，在阴阳互腾之下，天地相交之下，湿气就是重。所以属下你看看是不是湿气很重，特别是这种盆地啊，以及这个湿地沿海这些地区它都非常潮湿，这一潮啊，有这个湿气人就会犯病，身体体内也是这样，环境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与自然是同频的。我告诉大家啊，我们生于自然，养于自然，我们在这个自然的环抱当中，自然都潮了，你人能潮能不潮吗？是吧，我们家里的屋子都开始潮了，被褥啊都开始潮了，厨房都潮了，都潮了，都发霉长毛了，对吧？我们身体能不潮吗？万事万物都发霉长这个潮湿很重，说这个期间人也会出现的潮湿过重。那有的人不单这个湿气重，他内在的火气，不论虚火实火，在夏季也非常重。我问问大家，湿热相交是什么？湿热相加呀，湿跟热放在一起，那是什么？那叫湿热。所以说炎症恶臭啊就体现出来了。这就好比我们把一块生肉啊，又湿的这个生肉放在一个很热的一个环境当中，时间长会怎么样？大家想想，你买一块这个鲜肉，潮湿的鲜肉，不是肉干，你放在你家屋子里，或者放在这个厨房里面，放个三天五天十天半个月一个月，这块肉会怎么样？恶臭奇臭生蛆，对吗？是吧，就发霉长毛臭了，这就是湿热，又湿又热。如果说我们还是买一块鲜肉，冬天来临了特别冷，都结冰了，我们把这块肉还是放在你家里，放在这个厨房里，会怎么样？这个温度很低，这块肉就会被冻住，它会湿热吗？它就不会湿热了。所以说湿热也是一种疾病啊，也是一种症状。所以说在这个夏季啊，人是容易湿热的，人是容易痰湿的，人也是容易阴虚的啊，人也容易气虚的。所以夏天绝对不是说你只需补阳就行了，养阳就行了，不是这样的。你还要干嘛？养阴益气除湿清热化痰，你还要做到这些，你也有这些事儿可做啊。所以说大家听一听盛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是我们夏天只能除湿吗？只能吃姜吗？不是，我们还有很多事儿可干。这个事儿是怎么干，如何干呢？这就得辨体实证，辨证施治，你得因人而异，因人而异。这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中医讲春夏养阳，春夏养阳这句话为什么不能对所有的人来说，不适合所有的人，它只适合什么样人呢？正常的人。

听好了，这句话说的对不对？说的对，但是这句话适合什么人？适合正常的人。听好了，春夏养阳，你看，他是说养，保养的养，就是告诉我们要学会保养，说我们身体已经偏颇了，我们体质偏颇的非常严重，已经产生疾病了，这个期间不单单是养了，还需要调，还需要治，还需要疗了，怎么可能光靠这个养阳就行了呢？不对，明白吗？它是指针对正常的人，体质不偏颇，没有淤水湿痰，没有任何疾病和症状，就是纯粹的健康的人，说到这个季节人要养阳。为什么要养阳呢？因为你的阳气都浮于体表了，你内在就虚亏了，比如脾虚、肾虚、胃虚，都是胃阳虚啊。我说这个虚是阳虚，所以说就要吃点姜。这个姜是干什么的呢？是温阳的啊，是除寒的、化湿的，它有这个作用，发散的作用。说夏天要吃姜，哎，这是指针对正常的人保养、养生、保健来说的。不适合针对所有的人，那些生病体质已经偏颇的人不适合。你说这个人严重的阴虚阳亢，火力旺，口干舌燥，口裂舌裂，口舌生疮，便秘排不下来便，你还让他天天吃姜，你这不等于给他火上浇油，要他命吗？如果说你还是这样，你是这种类型的人，口干舌燥，舌裂，便秘，爱上火，眼干眼涩，啊，五心烦热，手心出热汗，你还在按照别人说的春夏养阳，你跟着吃姜，你就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对吧？你不就嫌命长吗？你这不都等于火上浇油吗？所以说，大家记住，学习中医养生知识，这本身没错，唯独错在哪儿？容易被带偏。带跑偏了，容易被断章取义的，被不明原理的，只懂其一不懂其二，只懂那么一点点的人啊，给误导了。所以学习养生知识啊，我们也得要选准这个老师，选准人，选准学习的这个渠道，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学习这个养生知识，学习健康这个法宝，可不是看谁说的好听，谁会吹，谁吹的有多大有多牛，可不是这样。他吹的越牛，吹的越大，做的越错，那么对你的伤害就越大。你看有的人天天跟我们身边的人讲啊，信誓旦旦的讲要养阳，养阳怎么样啊？春夏养阳吃姜，天天要吃姜，大人小孩都吃姜，我可见过呀。就有一段啊，中医热啊，都学习传统文化，都学习中医，学校、幼儿园啊，什么敬老院，到处都是开始吃姜啊，叫姜疗。然后我就看着这个孩子啊，手上也起泡，口舌也生疮，然后天天的上午姜、中午姜、下午姜、上午姜、中午姜、下午姜，天天吃，给孩子吃的口舌生疮越来越严重。我就在想啊，我说真的是无知害死人啊。这个孩子太遭罪了，就包括在这个敬老院，因为我们定期邀请啊，邀请我们去敬老院给这个老人去指导健康，啊，去给他们讲讲健康课。那么有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些无知的人，不知道从哪儿带来的，道听途说的，啊，就弄了很多姜粉叫老人用。这个老人呢，已经是阴虚消渴，血糖很高了。啊，他是口干口渴，舌燥，排不下来便，啊，眼睛干涩，睁不开眼睛，磨，还叫老人吃这个姜呢，舌头都裂了，都干裂了，还想吃姜呢，这个舌头吃的特别红，鲜红鲜红的。我说你是嫌这个老人呀，这个命长啊？我说太危险了，怎么能这么干呢？真是无知者无畏呀，无知者无畏，什么都敢要用，非常可怕。所以说你看看，说这个春夏养阳适合所有的人吗？不适合。春夏养阳适合哪些类型的人啊？本身这个人阳虚，胃寒怕

冷手脚凉，这个是适合的，对的。还有就是说这个人没有任何问题，健健康康，就是养生保健，没有任何的体质的偏颇啊，不存在着阴虚阳虚的问题，就很健康的人，你想养生想保健，在这个季节适当的养阳是对的。但是针对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体质严重偏颇，各种疾病层出不穷，那么就不适合，听明白了吗？就不适合。适不适合最关键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就是我是不是阳虚，我手脚凉不凉，我怕不怕冷，这是主题，这是核心。如果说我存在这样的问题啊，我内涵怕冷，那我就适合养阳。还有个就是我也没有阴虚，我没有阳虚，我也不怕冷，我也不怕热，那你想养生保健你可以用。还有第三种情况，老师我有手脚凉怕冷啊，属于阳虚，但我也口干舌裂舌燥，我也有这种情况，那么你记住，你就不单单适合养阳，你也适合养阴，你叫阴阳同养。那还有的说，老师我不单单阳虚啊，手脚凉怕冷，我还有什么呢？这个气虚乏力没劲儿，爱出汗，那你就阳气同养，有阳有气，简称叫阳气，明白了吧？那么还有的人说，老师我不单单阳虚，我有阴虚，我有湿热啊，阳虚可不可以有湿热呢？有湿热。那么阴虚可不可以有湿热呢？也可以有湿热啊。阴虚如果纯阴虚的人，一般的都是火邪了，明白吗？只是热比较多，湿就差了，就是火邪燥邪热邪比较重。因为这个季节的人这个津液耗干了啊，这个人津液耗干了，那么就不能养阳，应该以什么为主？前期应该先以滋阴为主了，清火除燥为主。听好，什么人养阴啊？什么的人以驱火除燥为主，就是说在这个季节我特别燥，我特别热，我燥热口干舌裂便秘小便灼热啊，甚至我火气非常大，我人特别干，我感觉我快干枯而死，没有水分，我半夜里都得喝水，我都得喝水我嘴里像醋，我眼睛里感觉有沙有石干膜，我手心脚心特别热，像有团火，这种情况就应该养阴滋阴润燥清热去火为主，不能以养阳。哪管说你也有怕冷不禁动，那么也要以养阴天经生液去火润燥为主，那么补阳为辅，明白吗？补阳为辅，也得以滋阴为主，养阳为辅。大家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如果说我就干我燥热五心烦热，我建议这样的人先以补养精气神养情志为主，辅以调理体质啊，辅以调理体质，就是保颜丹为主，岐黄丹为辅。保颜丹怎么吃？可以111，可以212。岐黄丹怎么用？早半丸，晚半丸，或者一天就半丸就行，为辅。这就好比我饿我不那么渴，那我就多吃少喝，或者我特别渴不那么饿我特别口渴，你就多喝水，然后呢少吃点我也有点饿但不那么严重，以口渴为主，多喝水少吃点就行了。那么有的人说，老师我可不是口渴呀，我是以饿为主，特别饿。那你就以吃为主，少喝点，就是以调理体质了，叫岐黄丹为主。口渴的啊，口渴的以口渴为主的保颜丹，以饿的为主岐黄丹，
明白吗？

0: 就是你是体质，你是体质严重的偏颇不足，你还是内在的虚亏啊，精气神不足，虚亏，缺少滋养了，情绪情志都燥了，你看你是什么情况。如果说你都有，那你就两个结合，你不要认为我养神我就不能养形，我不能说养形我就不养神，不是这样的。谁告诉你们的，说我只能做一样，我有父亲爱，我也可以有母亲爱啊，父母的爱都可以给我，对吧？就像我们很多孩子一样，给孩子的爱还分你的我的，还得只能有一个吗？啊，只要孩子缺需求咱们就给，这就是身体生命，生命有这个需求需要咱们就给予调理，哪里有问题哪里薄弱咱就给哪里下功夫，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听明白了吗，学员听众朋友患者朋友，你们不能一成不变，更不能被别人断章取义给带沟里了。所有的调理，所有的治疗都以人为主，都以自己为主。所以中医最核心的一句话，我特别的希望大家记住，强烈要求大家记住，以人为主就是以自己为主，千人千方，千人千病，明白吗？每个人的病情不同，体质不同，状态不同，所以说你调养的方式也要有所不同。这就是我们经常反复强调说，大家在补养精气神或者调理体质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制定一个健康方案，集合多种的方式方法共同去参与，不是单管，不是双管，是多管齐下，健康方案才最重要啊！药品重不重要呢？重要，对不对？哎，那一个对症的方法，对症的调理方向更加重要。你说你自己都没分析透，那你就去调理，就去治疗，就去用药，对吗？所以最核心的，先去分析，先以自己为主，把自己分析透了，了解透彻了，然后再给自己去制定健康方案。第一步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给自己了解的透透的，听明白了吗？了解透透的，了解透彻了，知道自己的状态，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了，分析透彻了，然后你再针对自己这种情况制定康复方案。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要知己，知彼是什么呢？知彼就是我这个方案对上它啊，这叫对症啊。知己知彼，知己就自己的所有情况，知彼就是我这个方案，制定出正确对路的方案，符合我自己的这个方案，对上自己的实际情况了就行了。所以先了解，然后再制定合理的健康方案，剩下的就是说选择的方法啊，选择这个方法，药品也好，这个食疗也好，锻炼也好，一定要保证有疗效卓越，再对路再符合疗效没效果，执行的没效果也等于零，在实操的时候，在落地的时候没有执行下去，没落实也不行。你就包括我们给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制定这个健康方案，非常好，非常合理，那就有些患者朋友啊，自己用的药用的方完全不能落地，用的药自己买的药质量不行，锻炼方法不落地不执行，所以说呢最后就半途而废，达不到我们的理想，没有达到这种我们的设定现象，非常可惜。你看我们这个分析正确的，制定健康方案非常吻合的，然后在落地患者执行特别好的，收获都特别大，有一个算一个，收获都特别大。所以你看大家想想，这个方向方法方案呢，三者缺一不可，明白了吧？好，听众朋友，关于春夏养阳该怎么理解，该如何去操作，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哪些问题没有听明白，或者是需要帮助需要指导，没关系，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与我们沟通，我们都会详细分析，制定合理对症的健康方案，帮助你早日解决问题。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

0: 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1: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是盛老师吧？
3: 我盛老师。
2: 啊，盛老师，我听您节目，您讲课啊，讲得太好了。
3: 是，喜欢就好。
2: 您说啊，养生要注重身体健康，要以人为本。我认为啊，说的太对了，很对我的胃口啊，我太喜欢了。
3: 很喜欢，很喜欢，就多听啊，跟着听一听，跟着学一学，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啊，盛老师讲这些呢，都是咱们真正的中医的精髓。只要说你能领悟一些，能够运用到实践生活当中去，我告诉你，受益是无穷的。啊，跟着听，挺好，不错，说明呢你听进去了啊。
2: 盛老师，您说什么呢？我大点声，我耳背听力不中
3: 啊，听不清是吧？啊，我说您是哪里人呀？
2: 盛老师，我是吉林的
3: 啊，
2: 我今年78岁了
3: 啊，
2: 我听您节目啊有一个多月了
3: 啊，一个来月啊，时间不长是吧？那今天参与节目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你就说吧。
2: 好的好的，盛老师，我呀浑身没劲儿，我办点家务啊就觉得累，而且还喘呢，我的手脚也都凉，胃肠也不好，就拉稀，有时候一天好几次，我的腰还疼，我就摸着我的腰啊，我自己摸着都拔凉拔凉，我的眼睛啊干涩，就磨得慌了。
3: 眼干眼涩，就是除了腰凉腿凉，还有眼干眼涩是吧？
2: 是的。所以啊，我想麻烦孙老师您帮我看看。我听别人说啊，用那个调理体质的奇什么丹呢？
3: 奇黄丹。
2: 用的效果都挺好。我也想买。孙老师你看行不行？
3: 好，是这样哈。根据您目前阐述的这些啊，比较适合，就跟你目前这身体状态，一个是乏力没劲儿，是吧？干什么就慌，这个过程当中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体质绕，阳气不足啊，元气不足，这个叫气虚体质。还有一个手脚凉，怕冷，对吧？肠胃不好，吃什么就拉稀，总拉稀，是吧？这个呢是阳虚，喘没劲儿是气虚，不能吃凉的，怕冷。

0: 冷是阳虚。那么同时呢，你说眼睛有点干涩，这个过程反映什么呢？反映你的身体还多少有点亏精少血，阴不足，叫阴虚。那么像你这种情况，你用鸡黄丹调理就很好了。
1: 嗯，啊，那太好了，宋老师。
0: 嗯，那么像你调理呢，当然再结合点方法。你比如说，老师，我这个胃肠总腹泻，对吧？怕冷，那你要做的这个事可太多了，用药灸条去灸胃脘穴。啊，三五天你烤一次，三五天烤一次，一次烤多长时间呢？烤15到20分钟。
1: 哦，
0: 你再比如说，老师，我这腰疼，腰特别凉，那你在腰上，就后背这个腰眼命门上哪块凉，你就烤哪儿，用药艾条、药灸条啊。这个场外老师那里他们都有，你们可以找他啊。你再比如说眼干眼涩，老师，我眼睛干磨得慌，这里有两个需要你去做的。一个是买炒的决明子、炒女贞子，都要炒的，你记上啊！我说你记，别跟我沟通完，我说完你，等于白沟通了。炒决明子、炒女贞子，啊，蜜猛花、千里光、野菊花，各9克，各9克，听好了啊！高粱姜6克，牛膝用12克。
1: 哦，好了。
0: 这些呢，组成一副啊，为一副，煮水当茶喝啊，煮水当茶喝。那么在这个过程啊，你也可以把这个药渣再煮洗眼睛，听好了，洗眼睛，眼睛不干磨难受吗？我们洗脸，洗脸的时候用它洗洗眼睛，眼睛睁开用它去洗清洗，然后练习目长运，锻炼眼睛啊，顺时针转，逆时针转，眼睛一定要转，每天拿出20分钟锻炼眼睛。眼睛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顺时针转，逆时针转，瞪大它，然后还固定看一个物品，看一个字，啊，眼睛睁大大的，努力啊，不要闭眼，眼睛很疼很涩，想流眼泪，坚持都能坚持不住，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再看，反复练习，啊，也可以用手啊，手指轻轻敲击眼眶周围，也可以用劳宫穴大鱼际小鱼际按住眼睛，轻轻的顺时针按揉，逆时针按揉。啊，这对你眼睛都是养护，知道吧？所以你把这些都做到了，眼睛舒服了，看东西清楚了，胃得劲了，不服气了，腿不凉了，腰不凉不疼了，对不对？身体有劲了，不怕凉不怕冷了，是不是提升得很快？身体得劲了，舒服了吧？所以你按照我说的这个制定的方案去执行，
1: 哦，
0: 去做。
1: 好的，好，太好了，宋老师。
0: 嗯。好吧，
1: 嗯，宋老师，那上哪儿去买一下啊？
0: 找场外老师，不论是药艾条还是奇黄丹，都可以找场外老师。
1: 哦，
0: 啊，哪里有卖，什么价位，他都能告诉你。
1: 好，那好，那宋老师，我听您的。那宋老师，刚才您的说方法呀，太多，我记得不全。
0: 你看看，你没记住，你不吱声，你还叫我，还在这我。这么讲，刚才就担心你记不住。
1: 嗯，
0: 你这样吧，我把这个方法发给场外老师，叫场外老师发给你，好吧？
1: 哎，那行，那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宋老师。
0: 行，不客气，
1: 那
0: 就这样，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1: 我再给您挂电话。
0: 行，可以，可以，有问题再来电话，好，没有问题就这样，还有热线在等待，就这样，再见。
1: 好的，再见，宋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啊，老师好。
0: 嗯，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在健康当中什么问题您就说吧。
3: 嗯，好。我的身体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我去年不是得了那个淋巴结核嘛，然后得了个淋巴结核，吃了9个月的药，吃了9个月的药以后呢，去复查，就是医生说好的好了，不用再吃了。然后我就没吃，刚好我母亲不是吃了咱们的那个药吗？然后我母亲说建议我补一补，吃了几天以后，那确实是感觉到有精神，精神也饱满。
0: 吃的哪个药？是奇黄丹还是保元丹呀？
3: 两个都吃了。
0: 你怎么吃法？保元丹怎么吃？奇黄丹怎么吃？
3: 每天就是两个大丸药，两

0: 的那个保险单。
1: 嗯，
0: 中间有两天嘛没有休息好，然后我就给停了。那两天因为我们公司就是货款没到，工人就是闹着就是要工资啥的，没钱，钱没到位，把我愁的夜里就是没有休息好，三夜没休息好，然后就是那个肝炎症就犯了，可难受，就是也见不得光，眼睛也睁不开，可难受得很。然后下边嘞又拉不下来，就是整个人就是可燥可烦躁的那一种，而且我感觉我哈气的时候都是热的，就感觉好像是这个火气往上走不往下排这一块。再一个就是我之前的时候排便这一块也不是很好，经常是不是就是排不下来，就感觉就是早上起来不通畅，就是不顺畅，不是说每天在吃饭然后拉完以后肚子可舒服啊，就一点点排便这一块非常的困难。感觉到
1: 还是排便发涩，是不是？就是你，
0: 他也不是说发涩，就是粘马桶，他也不成型，拉了一点点，他也不成型，就是粘马桶，必须用刷子刷才可以净，就那样子的。
1: 这样，我听完之后啊，你现在体内有湿热啊，你湿热很严重。
0: 对对对。
1: 你严重的阴精血亏，这是你存在的，眼干眼涩燥，爱上火，这是严重的阴精血不足。精血不足，这个第一个要以什么为主？以保研单为主，听明白了吗？
0: 嗯，
1: 保研单，保研单你怎么吃？你可以111或者212，你这么吃啊，就是你去养你的精气神儿，把你的三宝养上来，这个是第一个。岐黄丹早半丸晚半丸，然后茶饮，我告诉你喝什么茶啊？
0: 嗯，
1: 一个是炒的决明子，
0: 嗯。
1: 女贞子，
0: 炒的决明子，
1: 炒的女贞子，
0: 决明子，女贞子，
1: 沙苑子，千里光，野菊花，炙手乌，各六克啊。
0: 嗯，六克是吧？
1: 六克。
0: 嗯，
1: 然后炙党参各12克。
0: 哦，就这些搭配着吃是吧？
1: 就行了。这个煮水当茶喝啊。
0: 这个是泡茶喝吗？
1: 当茶喝，当茶喝。
0: 这个就是放在杯子里面泡茶喝呗。
1: 对，也可以说我就用玻璃杯再煮一煮，煮完我这个倒在杯子里喝。如果感觉口感不好，也可以少加点蜂蜜，不影响。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剩下我建议你运动锻炼，慢跑。为什么叫你慢跑啊？你看我教所有的人都在慢跑，你记住，我们身体需要这个像河流一样。去流动，去代谢。你身体的血液如果像河流一样循环代谢，你说这个河水清不清澈？说你
0: 对，
1: 你这个河水里面这个鱼，它是不是就活得特别好？那你说如果这个河水不流动了，这个鱼在这一潭死水里，它会怎么样？它会死亡，这个水会变臭。
0: 对，
1: 也就是这个水没有营养了，对吧？鱼都养不活了。
0: 对，
1: 那如果流动起来，是不是就有营养了？鱼就养活了，水也清澈了，我们的血液也是这样。你只有这样，你身体的组织器官才能好起来。知道吧？你原先什么这个淋巴结的，那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血液循环不好，再加上情志不畅，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对对，前几年家里边发生了一些事情，曾经也忧郁过，抑郁过好几年。
1: 凡是长疙瘩。
0: 体质非常的赖，
1: 对，长疙瘩的、长东西的，都是因为情志不畅。你母亲能叫你去调理情志，用保元丹，这是对你最大的帮助，这是最正确的。然后你把情志好好调一调，三宝好好补一补，剩下运动锻炼，把体质提升提升。只有这样，你在用保元丹、用岐黄丹的时候，你的药效才能真正完全发挥出来，你身体恢复才会更好。还有一个，你在运动锻炼抻筋呐、撞后背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在公园啊也好，在小区也好，练习什么目长运，这个眼睛睁大点儿，使劲向前看，然后眼睛顺时针旋转，逆时针�旋转，先顺时针36下。眼睛大点的啊，向左、向后、向前、向右，就这么的旋转，看的范围越宽越好。然后呢，从慢向快，36下之后再返回来，再逆时针旋转，依然是向左、向下、向右、向上，大点大范围的看，范围越大越好。转完之后，再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左上、右下、右上、左下练习。然后呢，你再 用眼睛盯。

0: 着一个物品努力认真的聚焦的去看，聚焦，不要眯缝眼，睁大点，练完之后眼睛特别疼，朝斜上看，下颌微收，练完之后再用掌根戳热了按眼睛，再顺时针揉，逆时针揉，眼睛闭上，然后再用手指轻轻地敲击眼眶，敲击周围，你每天没事就这么练，每天没事这么练，你的眼睛会越来越好。你身体哪个器官加强锻炼哪个器官就好，你哪个器官不加强锻炼哪个器官就慢慢萎缩退化。听你声音年龄应该不大啊。
1: 50岁了
0: 啊，50岁，听你声音倒不大是吧，50岁年龄也谈不上大，这个期间抓紧锻炼，好好调养自己，你不要到60、70、80再去调养，身体更差的时候再去养护再去锻炼那就晚了。很多人想木长运眼睛转圈，他眼睛不会动了，非常困难，不会动了。你说眼睛转圈转眼睛还不会动吗？但就不会了，趁我们现在还有能力赶紧运动锻炼，赶紧调理自己。好好调。
1: 好，那这个我就知道了。好，那谢谢老师。
0: 不客气，祝你身体越来越好，生活幸福啊，期待你好消息，再有问题呢随时随地跟我们打电话就行了。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慎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9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8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您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4: 哎呀，盛老师你好。你好，
0: 你
4: 好。
0: 你好。
4: 那个盛老师，我闲话少说，我主要跟您呢请示我老伴儿的现在最近的情况。
0: 行。
4: 老伴儿今年4月份体检的时候啊，查出有那个有点肾积水，还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尿等待，有时候还带点血。
0: 哎呀，不好。
4: 另外一个盛老师，他还有什么呢？他还有那个膀胱息肉。
0: 膀胱息肉啊。
4: 平时啊，盛老师他身体不错，也没有这毛病那毛病的，长高啊什么的都没有，怎么突然就是出现这个问题儿？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0: 好，是这样哈。我们人呀、吃五谷杂粮、人能不生病吗？吃五谷杂粮是不是、再加上就像车似的，随着年头的使用，你用了70年、将近80年了，你认为它这个机械器件不老化吗？是不是、它这个器件会老化吧？所以说
5: 人生病是正常的，这不用担心，对吧？你老伴的情况呢，他就是身体一点点偏颇了，一点点下滑了。你以为他的元气还那么足啊？肾气不足，水液代谢就泛滥，对吧？肾气，这个肾气不足的时候，肾是利水渗湿的，但是他一定要靠气，气不足就不行。气不足就不行，所以他就容易尿频尿急，尿等待。说这个尿频尿急跟这个膀胱息肉有没有关系？他没关系，他没关系，息肉才多大点啊，他能占你多少的这个储存量啊？对不对？他跟那没关系啊，跟那没关系，只要你每次排的干净就好。还有个前列腺增生的人，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多数也是水液代谢不好了。就跟气有关系。你看凡是潮湿的，气不足的，乏力没劲，腿发沉的，身体发软的，浮肿的，这个人都是严重的元气不足，亏气，是吧？咱们说句简单的话，我只要给你肾脏补气，你这个积液就慢慢就下去了。但是你看它就很管用，但是我们怎样保证说我们就补完气管用，不补气的时候也不会出现这种积液呢？这需要考虑的。考虑什么？考虑你身体整体有没有下滑。就像你这个车用了三五十年，有没有快不行了，有没有送过这个修理厂维护保养过。对吧，你说你没有，那他指证他会坏啊，他指证会有毛病啊，有毛病这不正常吗？哪有说管用不坏的，咱家庭过日子都是这样。你看那个锅碗瓢盆，你看那个洗浴器具啊，卫生间的东西。他哪有用一辈子的，用个三十年五十年没问题的，是不是？他指定会坏，坏咱们换吧，修啊，正常。所以说不要纠结。至于膀胱息肉这块用中医中药可以软禁散结，慢慢往下软，即使不软下去，不增长就行，千万别手术。
4: 您给个法，吃中药条。
5: 中药条啊，现在就是一个软禁散结，一个利水渗湿这是解决当务之急。后期你就叫他调理强化体质就行调理强化体质。我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我说我们身体体质是革命的本钱，生命赖以生存的土壤，这个土壤根本都不好了，你记住，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好不了，你的疾病就少不了
4: 肯定的。我完全我依赖您。
5: 你要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对，咱就做。因为没道理，宋老师说这个东西我不认可，那我就不采取。
4: 我从心眼里佩服你。
5: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给老伴儿，给你老伴儿的建议。我认为这种方法是比较好，最好的。这是我认为
4: 您给他个法。
5: 可以，可以给他一个法然后这方法呢，到时候我发过去好吧，时间关系呢，咱就聊这些，因为时间呢比较紧张
4: 是是是，谢谢您。
5: 不客气，咱就这样。
4: 谢谢您
5: 再见。
4: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宋老师。
7: 欢迎您。
6: 我听这节目听了大概有十年了吧。
7: 这么长了，老朋友了，老听众了，确实非常好。
6: 我今天呢，我身体的有些个问题，我请宋老师帮助我解决一下。
7: 好，可以啊。之前没跟我沟通过是不是？一直在听，但是沟通是第一次是吧？
6: 第一次沟通。在20年前吧。我由于严重的心肌缺血，住了半月的院，那这么多年了，我出院以后，我始终就是用些个简单的中药什么的，像三七啊、丹参呐、龙眼肉、川苏桂枝，还有咽喉索，就是用这个方子，我是维护着我的心脏，到现在一直没有出问题。
7: 不错，
6: 现在我有一棘手的问题，请宋老师解决一下呀。我眼睛啊，我在那年幼的时候了，我上那个北京首都医院。我那会儿确诊的是中心性视网膜色素变性。但是我怀疑啊，诊断它是不是有错误？它在医学上的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它不就是也是夜盲了是吧？但是我呀， 你看我在60岁的时候，我晚上行动。

0: 他不受限制。
1: 嗯，
0: 他这七十多岁了，现在的眼睛也就是勉强就能生活自理吧。
1: 嗯嗯嗯，
0: 偶尔的时候吧，
1: 嗯，
0: 有点头晕，好像是不走路有点不稳，脚底下呀，
1: 嗯，
0: 他说他跟那个踩那个弹簧也似的那一种感觉。他现在的耳朵的听力特别不好。
1: 嗯，
0: 我现在急需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1: 嗯嗯。
0: 你看我平时的时候了，我总是没有高兴的时候，
1: 嗯，
0: 总是我感觉到有点肝气不舒的一些情况，
1: 嗯，
0: 但是你看我虽然说不高兴，但是我没觉得怨恨恼怒烦，我没这个，
1: 嗯嗯 嗯，
0: 还有我觉得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家庭不好，
1: 嗯，
0: 你看因为什么？我的爱人，前几天的去世了，再加上我这个眼睛不好。我把那个这事儿我说完了以后，我看盛老师怎么给我调理调理。
1: 嗯，好，作为一个老听众老学员呀，这么多年首次跟我沟通，这个听节目呢也没少听，也知道一些知识，但是呢你这块做的吧，这个点上做到了，面上没做到。会比说你严重的心肌缺血，你知道这些年呀你自己用点简单的中草药去维护心脏，所以心脏维护的不错，没出现问题，这个点上做的很好。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面，你想想你心脏如果缺血了，那么慢慢慢慢你的大脑会怎么样啊？会不会
0: 大脑我感觉有点缺血？
1: 对了，你的大脑会慢慢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是什么？头晕迷糊吗？对不对？哎，那你说你脑供血不足，慢慢慢慢你会不会出现那个肝血也不足啊？肝血不足，
0: 我好像是有点肝血虚。
1: 对，肝血不足，视力上就会减退，眼干眼涩，久视呢模糊，看不清。它不单单是色素变性的问题，它不单单是视网膜的问题，它是整个眼睛都得不到濡养了，它功能只会减退降低。你说是不是？哎，
0: 啊，对对对。
1: 哎，那么你想想，你的肝气、肝血不足，你的肝气也不足。肝是生发的，往上走的，它除了要肝血滋养，它还有一个生发往上长的一个趋势。这个生发它需要什么呢？阳气，肝的阳气要足，肝的精血足。你说你阳气不足，精血不足，你元气不足，说能长起来吗？长不起来。那么这个期间生发不起来，就人就开心不了。它除了没有怨恨恼怒烦之外，还有个就是生不起来，气不足，阳气不足。你看这个儿童娃娃，他阳气非常足，你想叫他老是在那待着稳稳当当的，他稳当不住。你现在想乐观，乐观不起来，有没有？是不是？哎，对，这就阳气不足了啊。阳气不足不单单是家庭，家庭有一部分原因。那么你看看你的眼睛的问题，那你高兴不起来的问题，包括你耳朵，咱们再说耳朵。耳朵归谁管？归肾，肾藏精嘛。耳的听力的问题，记住就是肾的问题，就是肾脏虚亏了。说你这个精血阳气啊，可以在心脏上，可以在肝脏上，那你肾脏就不需要了吗？你肾气不足，你腿就会发软，走路像在这个弹簧上似的，没根儿，这叫肾气不足。肾气不足还不能通于脑，开窍于耳，所以他耳朵也这样。你不单头晕迷糊，你耳的听力也会下降啊。这就回到我刚才跟你说的，我说你学的吧，只是在点上做到了，你忽略一个面，你这个心肌缺血的时候你就忘了啊，它只是在心脏前体现，慢慢慢身体都会这样，整个人慢慢就变得溜肩驼背，停不起来，能坐着不想站着，能躺着不想坐着，一点劲儿没有了，这是明显是体质的问题，阳气不足，原因精血不足，你养阳气养精血就行了，调体质，提升体质。提升体质不敢说100%所有的问题能恢复来，但80-90%慢慢就没问题了。剩下那点问题看哪块薄弱哪块差，咱们再稍微在哪个部位上给予帮助就行了。
0: 啊，好的。
1: 嗯，
0: 那他怎么调理一下？
1: 我建议你调理体质，提升体质。像这个七荒丹你完全可以去用它呀，你用它，你用一段时间。
0: 那得用多长时间呢？
1: 你调理身体你可以半年到一年都可以用啊。
0: 那我身体的这耳朵眼睛上了师傅怎么调一下呀？
1: 那个东西啊，刚才我不说吗，你这些问题它就是根儿，整个体质阳气不足，精血不足，你阳足了，气足了，血足了，你这些眼睛腿自然而然就慢慢过来了。
0: 哦， 调理一段的体质以后再说呗。
1: 你调理体质，你这些所有的疾病80%-90%基本上都消失。
0: 哦。
1: 抓住源头，所有问题都抓住了。
0: 我再问邵老师一个棘手的问题。
1: 你说。
0: 这个牙疼像是漏神经有办法呗？
1: 牙疼漏神经啊，要花椒粒儿。如果牙齿漏神经了，说明有洞了，补一补。轻易不要挑神经，轻易不要拔牙。
0: 邵老师，把我那个听力那个方子先给我出一下，可以吧？
1: 听力方子呢，一般的我们要从哪儿补呢？从肾上补。你平时爱上火吗？
0: 不容易上火。
1: 不爱上火那没事儿，续断牛膝。
0: 续断牛膝。
1: 对，杜仲、锁阳、
0: 杜仲、
1: 熟地、葫芦巴、
0: 九龙藤、
1: 四叶参、肉苁蓉、九鱼肉、分心木，分心木、炒决明子、炒女贞子，
0: 啊，行了，
1: 这些呢可以就各九克啊。
0: 哦，这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吧。
1: 对。
0: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啊。
1: 还得从头啊，从整体去调理体质，不然你的眼睛肝血慢慢不足，肝气生化不起来，还是问题。
0: 好的。
1: 行，好，就这样。
0: 谢谢
1: 再
0: 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4: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安全驾驶记录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查询本人的安全驾驶记录，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想要查询本人的安全驾驶记录，需要登录本人的交管12123手机 APP 账号，点击页面上方的电子证件凭证，选择电子凭证中的安全驾驶记录，点击页面下方的申请查询，经系统调取相关信息后，即可生成包含本人交通违法、交通事故、满分记录和准驾车型变更信息的安全驾驶记录。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3: 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始终保持兢兢业业。连云港市住建局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用奋斗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牢记住建人的初心，与您共同建设美好港城。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 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

0: 的节目。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次说了司马迁历经苦难编写史记的故事，这一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2: 这一集的主人公呢叫霍光，他可是

0: 暗朝的一个大忠臣呢。
1: 霍光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
0: 霍光的故事啊，还得从汉武帝时期说起。汉武帝为了打匈奴通西域，再加上他的生活奢侈，喜欢讲排场好面子，还迷信神仙，连年大兴土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一长呢，把文帝景帝时候积累起来的钱财粮食可就花得差不多了。
1: 汉武帝一个皇帝就把汉文帝和汉景帝攒下的钱给花光了。我记得云生叔叔说过，他们两个留下的钱多得数都数不清呢。
0: 是啊，汉文帝和汉景帝留下的钱堆在仓库里头花不完，连穿钱的绳子都烂掉了。但是汉武帝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打仗啊实在是太花钱了，这些钱呢都被他给败光了。
1: 没了钱还怎么打仗，还怎么维持奢侈的生活呢？
0: 为了弄钱呢，他重用残酷的官吏，加税加捐，甚至让有钱人可以出钱买爵位卖官职。这些人做了官呢，当然要拼命的搜刮老百姓，这样他才能回本啊。再加上水灾旱灾，逼得百姓难过日子，各地方就有了大批的农民起来反抗官府
1: 呀。汉武帝怎么变成了一个暴君？重用酷吏，剥削百姓，明君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0: 好在汉武帝是悬崖勒马呀，这才没有背负上千古骂名。到了他在位的最后几年，他才决心停止用兵，并且提倡改良农具，改进耕种技术。他还亲自到田间地头去作秀，表示他很重视农业，吩咐全国的官吏鼓励农民增加生产，这样局面才逐渐地稳定下来。公元前87年，汉武帝得病死了，即位的是汉昭帝，当时才8岁。按照汉武帝死前的嘱咐，由大将军霍光来辅助他。
1: 霍光，这算作托孤重臣了是吧？
0: 哎，小朵还知道托孤重臣呢。汉武帝临死前把小皇帝托付给霍光，可见对他的信任。霍光掌握了朝廷大权，帮助汉昭帝继续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税收，减少劳役，把国家大事啊管理得非常好。但是朝廷中有几个大臣却把霍光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非把他除去不可。
1: 哦，还有这样的人，是谁非要和霍光作对呢？
0: 左将军上官桀想把他6岁的孙女儿嫁给汉昭帝做皇后，霍光呢没有同意。后来上官桀靠汉昭帝的姐姐葛长公主的帮助，让孙女儿当上了皇后。上官桀和他的儿子上官安想封葛长公主的一个身边人做侯，霍光无论如何都不答应。上官桀父子、葛长公主都把霍光看作是眼中钉，他们勾结了燕王刘旦，想方设法要陷害霍光。
1: 他们胆敢谋害朝廷重臣？
0: 哎，可不要小看了这些人哦，他们胆子大着呢。汉昭帝14岁那年，有一次霍光检阅皇帝的禁卫军，还把一名校尉调到他的大将军府里。上官桀他们就抓住了这两件事儿，假造了一封燕王的奏章，派一个心腹冒充燕王的使者送给汉昭帝。
1: 信上一定在说霍光的坏话吧？
0: 那封信上大意是说，大将军霍光检阅羽林军的时候坐的车马跟皇上坐的一样，他还自作主张调用校尉，这里面一定有阴谋，我愿意离开自己的封地回到京城来保卫皇上，免得坏人作乱。
1: 汉昭帝会相信这封信里说的话吗？
0: 汉昭帝接到这份奏章是看了又看，之后呢就把它放在了一边。第二天 霍光要进宫朝见，听到燕王刘旦上书告发自己的消息，吓得他不敢进宫了。汉昭帝吩咐内侍召霍光进来，霍光一进去就脱下帽子伏在地上请罪。汉昭帝说，大将军尽管戴好帽子，我知道是有人要存心害你。
1: 汉昭帝才14岁，小小年纪怎么知道霍光是被人陷害的呢？
0: 霍光也很好奇啊，他磕了个头说，陛下是怎么知道的呢？汉昭帝说，这不是很清楚吗？大将军检阅羽林军是在长安附近，调用校尉也是最近的事儿，一共不到10天。燕王远在北方，怎么能够知道这些情况呢？就算是知道了，马上就写奏章送来，那也来不及现在就送到长安了呀。再说，大将军如果真的要叛乱，也用不着调用个校尉呀。这明明是有人想要陷害大将军，燕王的奏章是假造的。
1: 天啊，汉昭帝真是个聪明宝宝。
0: 霍光和别的大臣听了，没有一个不佩服汉昭帝的聪明。汉昭帝把脸一沉，对大臣们说，你们得把那个送假奏章的人抓来查问呢。上官桀怕昭帝追查得紧，他们的阴谋要露馅儿，就对汉昭帝说，哎呀，这种小事情陛下就不必再追究了。打这儿起，汉昭帝就怀疑起了上官桀这一伙人来。
1: 看来坏人就要露出原形了。
0: 上官桀等人可并不就此罢休啊，他们偷偷地商量好，由阁长公主出面请霍光喝酒，他们布置好埋伏，准备在霍光赴宴的时候刺杀他，又派人通知燕王刘旦叫他来京师。上官桀还打算在杀了霍光之后再废去昭帝，由他自己来做皇帝。没想到有人早把这个秘密给泄露出去了，让霍光知道了。
1: 这一伙坏家伙还要废掉皇帝，很有理想啊。
0: 好在这件事被霍光知道了，他连忙报告了汉昭帝。汉昭帝命令丞相田千秋火速发兵，把上官桀一伙通通给逮起来处死。
1: 这就顺利解决了一场动乱。好在霍光是个忠臣，汉昭帝也是个明白人。
0: 可惜汉昭帝才21岁就得病去世了，也没有孩子。霍光听了别人的意见，把汉武帝的一个孙子昌邑王刘贺立为了皇帝。
1: 刘贺这个人怎么样呢？他会是一个好皇帝吗？
0: 这个刘贺呀，原本就是一个浪荡公子，他从昌邑带来了200多个亲信，天天跟着他们一块吃喝玩乐，即位才27天就做了1127件不该做的事儿，把皇宫闹得是鸡飞狗跳。霍光和大臣们一商量，便联名上书请皇太后下诏把这刘贺给废了，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帝，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
1: 不得了不得了，皇帝还能这么不靠谱，那还是赶紧换了的好。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了霍光，这次要讲谁的故事呢？
3: 这回的故事啊，叫做昭君出塞。曾经汉朝和匈奴呢纷争不断，总是打来打去的。在这次的故事里啊，昭君出塞给两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难得的和平。
4: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3: 汉宣帝在位的时候，汉朝又强盛了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匈奴由于内部争夺权力，势力越来越衰弱。后来呢，匈奴发生了分裂，五个单于分立，互相的打来打去。其中一个单于名叫呼韩邪，被他的哥哥郅支单于给打败了，死伤了不少的人马。呼韩邪和大臣商量的结果是决心跟汉朝和好，亲自带着部下来朝见汉宣帝。
4: 原来匈奴陷入了内乱之中，汉朝的皇帝会善待这个落魄的单于吗？
3: 呼韩邪可是第一个到中原来朝见的单于啊。汉宣帝像招待贵宾一样招待他，亲自到长安郊外去迎接，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呼韩邪单于在长安住了一个多月，他要求汉宣帝帮助他回去，汉宣帝呢答应了，派了两个将军带领一万名骑兵护送着他到了漠南。这时候匈奴正缺少粮食，汉朝呢还送去了34000斛粮食啊。这个斛啊是古代的一个重量单位，在唐朝以前呢，一斛就相当于120斤。
4: 哇，这么算下来，34000斛粮食就是400万斤粮食，汉宣帝可是真够大方的。
3: 呼韩邪单于十分的感激，一心要和汉朝和好。西域各国听到匈奴和汉朝和好了，也都争先恐后的同汉朝交往。汉宣帝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刘氏继位，也就是汉元帝。之后没几年，匈奴的郅支单于侵犯西域各国，还杀了汉朝派去的使者。于是汉朝派兵打到了康居，打败了郅支单于，把郅支单于给杀了。
4: 郅支单于不就是那个把呼韩邪单于打得落花流水的哥哥吗？
3: 是啊，本来呼韩邪单于受制于他的哥哥，如今郅支单于这么一死，呼韩邪单于的地位就终于稳定了。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一次来到长安，要求同汉朝和亲，汉元帝也同意了。
4: 可是派谁去和亲呢？
3: 以前呢，汉朝和匈奴和亲呢，都得挑个公主或者是宗室的女儿。这回呢，汉元帝决定

0: 挑个宫女给他。他吩咐人到后宫去传话，说谁愿意到匈奴去，皇上就把他当公主看待。后宫的宫女都是从民间选来的，他们一进了皇宫，就像小鸟被关进笼子里一样，都巴望着有一天呢，能把他们给放出宫去。但是听说要离开汉朝到匈奴去，却又都不乐意了。
1: 毕竟匈奴离汉朝太远了，谁愿意跑去那么远的地方啊？
0: 有这么一位宫女啊，叫王强，也叫昭君，长得呢十分的美丽，又很有见识。为了自己的终身，她毅然的报名，自愿到匈奴去和亲。管事的大臣正在为没人应征而着急呢，听到王昭君愿意去，就把他的名字上报给了汉元帝。汉元帝吩咐办事大臣选一个良辰吉日，让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呢在长安成亲。
1: 原来王昭君的名字叫做王强，那昭君又是什么意思呢？人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啊？
0: 我们现代人呢，把名字是连在一起说的。其实在古代呀，名和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王昭君呢，他的名字叫王强，字是昭君。
1: 名和字有什么区别呢？
0: 哎，这个名啊，是出生的时候就给取好的，字呢，是成年的时候才取的。一般情况下呀，只有长辈可以称呼晚辈的名，为了表示谦虚呢，人们也会自己说自己的名。其他情况下，直呼别人的姓名是一件不礼貌的事儿。人们在日常交往当中呢，都是互相称呼彼此的字，这个字啊，比名要常用一些。
1: 哦，原来是这样啊！为了表示尊重，我应该说王昭君而不是王强，对吧？希望他以后能够生活幸福。
0: 呼韩邪单于得到了这样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高兴和感激的心情那就不用说了。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向汉元帝谢恩的时候，汉元帝看到昭君美丽端庄，他突然有点不舍得了，他想把王昭君给留下，可是呢，这时候已经晚喽。
1: 王昭君长得很漂亮吗？
0: 那当然了，王昭君可是古代的四大美人之一呀。
1: 四大美人都有谁啊？
0: 四大美人啊，她们分别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四个词儿呢，每一个都对应了一位美女。沉鱼说的是西施，落雁就是王昭君，闭月是貂蝉，羞花是杨玉环。他们每个人身上啊，都有着许多的故事。
1: 王昭君为什么被称为落雁呢？
0: 传说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昭君告别了故土，登城北去。一路上马嘶雁鸣，引动了昭君的离愁，使他心绪难平。他在马上拨动琴弦，奏起了悲壮的离别之曲。南飞的大雁听到这悦耳的琴声，低头一看，呵，这么一位美丽的女子，看着看着竟然忘了摆动翅膀，她就跌落下来了。从此啊，昭君就得来了落雁的代称。
1: 大雁看见她都忘了扇动翅膀，那是真的很漂亮。
0: 那可不是嘛。汉元帝回到内宫是越想越懊恼，自己居然白白把这么一个大美人就送给了别人。他再叫人从宫女的画像当中拿出昭君的画像来，这么一看呢，模样虽然有点像，但完全没有昭君本人那么动人呢。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啊，宫女进宫之后，一般呢都是见不到皇帝的，而是由画工给她画一幅像，然后送到皇帝那儿去听候挑选。有这么一个画工，名字呢叫毛延寿。给宫女画像的时候，宫女要是送她点礼物，给她点银子，她呢就给你画得美一点。王昭君呢 不愿意送礼物，所以毛延寿就没把王昭君的美貌给如实的画出来。汉元帝一气之下把这毛延寿也给杀了。
1: 毛延寿，这是在索取贿赂吗？
0: 对呀，毛延寿把给钱的宫女儿画得很漂亮，不给钱的就给你画丑喽。皇帝呢，只会去看画，又不会去看人。如果画上长得丑，那就永远都没有希望见到皇上了。虽然王昭君是宫女当中最美的，但没有给画工钱，于是画工毛延寿就故意把她画得很难看，当然他也就没有机会见到皇帝了。
1: 这毛延寿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出意外吧。
0: 说来也是啊，呼韩邪单于请求和亲，汉元帝呢就把很丑的宫女王强赏给了他，谁知道上殿辞行的时候，汉元帝这才发现这王昭君她是个绝世美人哦。但是你天子又不能失信呢，只能是扼腕叹息喽。
1: 后来昭君在匈奴人那里生活得怎么样呢？
0: 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离开了长安，他骑着马冒着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地到了匈奴，做了呼韩邪单于的胭脂，就相当于皇后啊。日子一久呢，他慢慢的也就生活习惯了，和匈奴人相处得非常好，匈奴人呢也都喜欢他，尊敬他。
1: 只要昭君生活的幸福快乐，那就好了。
0: 虽然身在塞外，昭君啊也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家乡，他劝呼韩邪单于不要发动战争，还把中原的文化传播给匈奴。打这以后，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有60多年没有发生过战争。王昭君离开长安没有多久，汉元帝就死去了，他的儿子刘骜即位，也就是汉成帝。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钩钩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1条，对跨行政区域、部门、行业或者涉及人数众多、社会影响较大的矛盾纠纷，应当建立会商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和工作联动，共同进行化解。必要时，可以由共同的上级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协调推动化解。第12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增强风险意识，按照各自职责，将源头预防贯穿于重大决策、行政执法、案件办理等全过程，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实司法责任制和监督制约机制，预防和减少因决策失误、执法不当、司法不公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阮英跟花云平两个人拿着这个油布卷，一口气儿跑到葛家庄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店房之内，瞧这口剑。借灯光一看，跟头两口剑那可是截然不同。这口宝剑绿纱鱼皮鞘，金石井、金吞口、金卡子崩簧、红绒绳缠剑柄、鹅黄丝绦、双锤灯笼穗，他把这个剑崩簧一摁，啪，抽剑出鞘，剑身和剑鞘这一碰，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咯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借灯光一看，嘿，这才是透龙剑。一瞧这条剑呢，当中间是剑脊，两旁边应该是两道血槽，但是现在这个剑在这两道血槽这个地方是雕刻的两条龙，这两条龙是磕透了的，从这面可以看到那边，这两条龙龙头朝下，龙尾朝上，而且那龙鳞非常的细腻，它用两条龙就代替这个血槽了。龙嘴这个地方呢张着，看来要杀人的时候，这个人的血迹就顺着这个龙身这个龙鳞一纹一纹的流下来，流到龙嘴这个地方，随着手的摆动就甩出去了，到不了吞口这个地方。这两条龙呢也不知是用紫铜啊还是黄铜啊还是风魔铜打造的，是黄澄澄像金的一样，跟这整个剑身这钢是俩色儿。阮英一瞧，哎呀，这何止是一件兵器，这乃是一件稀世。

0: 是珍宝啊。不怪他们说五台山的红莲和尚结半生的精力才练就了这口宝剑。嗯，这是口好剑。哥两个正在这欣赏剑呢，就听房门咣一脚开了，唐铁牛回来了，一脑袋汗。唐铁牛进来之后把腰一掐，就这一回啊，我告诉你们俩，以后再办什么事可别找我。阮英一瞧，哎呦，三哥您怎么的了？干嘛那么大火？要这么办事的吗？什么玩意儿你们这叫啊？哦，你俩回来了啊，把宝剑弄回来了。我呢我谁管？华云平一看，哎呦，唐哥哥您别着急。这阮英很沉着，三哥您别上火，您还用人管吗？啊，您也不是小孩，拉屎撒尿边解裤腰带。您说您这么大个的人，你是我大师兄，我大师兄多大能耐我还不知道吗？啊，我大师兄这对铁棒槌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我听见那个滚地雷葛坤说了，说您跟他交战了，我琢磨着您一定败不到他手底下。再者说了，到一定时候您估摸着时间一到，您自然就回来了。大师兄，虽不说您能掐会算，但是办什么事您都有个估摸，您是足智多谋的人，少来这套。你给我戴高帽子，你先就拉倒了啊。我把这滚地雷葛坤引到那村头，我跟他玩命，在那跟他干。干完之后往村子里一来，让十来个人把我围住了。围住之后，那滚地雷葛坤回了家了。我也不知道你们那边事儿办得怎么样。结果那滚地雷葛坤待了又一会儿的功夫，这小子又回去了。他回去拎着刀箱把我给逮住。他问我跟你是不是一伙的。我还不能说跟你们是一伙的。所以说我看是不好，一看他回来了，我估计你们那事成与不成大概也算办完了，我这才脱空跑回来。嘿嘿，你们哥俩挺好，在这儿啊摆弄着宝剑翻过来掉过去的，我也是死在那儿呢，嗯，得有个收尸对吧。三哥你能死在这儿吗？哎，三哥您瞧这宝剑可得来了，这剑怎么样？真是气死我了，累我一脑袋汗，岂有此理，罢有此外。哼，唐铁牛把这宝剑拿过来一瞧，嗯，这个嘛还差不多像那透龙剑，不说这透龙剑削铜剁铁吗？咱们试一把，拿几个铜钱来，从腰里边一摸，摸出那么十来个铜钱来，把这铜钱放到桌子上，我看看啊。这一剑下去，这一箩铜钱哗啦一块都两半了。阮英一看，这才是真的。对对，嘿嘿，这玩意儿要是见了铜头八宝铁罗汉，照他那脑袋上那么一切，他那脑袋就跟这箩铜钱一样，就两半了。嘿嘿，好东西好东西。不过这玩意儿猴啊，你可得保存好了，千万可别丢了。阮英说，这玩意到我手里还能丢吗？我为这一口透龙剑我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啊！拿那个假宝剑我找那个和尚去，差点没把命搭那儿了。今天晚上咱们再住一夜，明儿一早咱就回东京汴梁，明天晚上咱就上太师府找那铜头八宝铁罗汉，拿这透龙剑要他的命。好嘞，今晚上睡觉可小心点，这是在葛家庄的店房里，葛坤不知道咱们哥仨住这儿，要知道住这儿，葛坤深更半夜再进来，再来个葛坤盗走透龙剑，这事儿可就麻烦了。阮英说，那不能，今晚我宁可睁着眼一宿不睡，我也让他盗不走，这剑就在我手里拿着。唐铁牛说，好，这样吧，今晚上我把床堵着门口横那儿，我在那儿睡，花云平你堵那窗户在那儿横那儿。这葛坤他不来还好，他要是来了，不光是走窗户走门都能踩着咱们哥们儿，踩着就先叫唤啊，叫唤完咱就抓他。华云平说，好吧。这哥三个在这店房里边睡下来了。一夜过去，第二天早晨起来，哥三个洗了脸漱了口，吃完了早饭，算完了电饭账，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葛家庄，够奔东京汴梁。往前行走着，一边走着一边谈论，非常高兴。阮英拿着透龙剑看了看唐铁牛，三哥，这回三道透龙剑在绿林之中江湖之上，恐怕也要传为佳话呀。
1: 那当然了，你给咱师父露脸了，咱师父江南神偷赵贵阳，这神偷怎么出的名得偷出奇来，你这个透龙剑就算偷出奇来了，哎，有点智慧。
0: 走着走着，这阮英啊就瞅见旁边有这么粗的一棵柳树，阮英伸手把这剑就抽出来了，抽出来试试快啊。来到这棵柳树跟前，阮英一挥这口宝剑，嗨，这一剑下去，碗口粗的柳树咔吧折了，斜插，哼，好剑。
1: 唐铁牛一瞧，嗨，昨晚上剁铜钱都没卷刃的，砍柳树要卷了刃，那是什么剑？你拿来给我，我也试试块。
0: 阮英把这剑匣交给他，把宝剑又交给他。唐铁牛这手拿着剑匣，这手接过宝剑，
1: 我找个什么玩意儿砍砍呢？
0: 一边走，他瞪着眼睛往两边学嘛，学嘛来学嘛去，他发现这路旁边有一块卧虎石，这卧虎石挺大的一块石头啊，上边有这么一个石头包，这包啊就好像一个和尚脑袋一样。唐铁牛就站这儿了，
1: 嘿，这石头长得好啊。瞧见没有，这块石头就好像铜头八宝铁罗汉，这脑袋就是他那脑袋，现在我把宝剑一摆，要砍掉他这个秃驴的头。好小子，秃驴看剑。
0: 这一剑下去，上边这个石头包咕噜就掉下来。
1: 好，这刃一点没有损耗，好兵器，夸，
0: 还剑入鞘，
1: 走。哎呀，花云平，该你，你也试试快。
0: 花云平在旁边说：“我不试了，哈，你们二位试了就得了，我也没有什么砍的了。”阮英在头前走，好吧，既然你不试的话，把宝剑快点还给我。
1: 哎，给你，不给你了吗？给他。
0: 花云平给谁了？
1: 给他呀，啊，我给你了，多子给我了。
0: 阮英在头前一听，就把脚步站住了。阮英一回身，哎，怎么着二位，宝剑呢？
1: 你看，我砍完那和尚头，还剑入鞘，我说花云平给你试试块，他就接过去了，我明摆的感觉到他接过去了，我那么一边走着给他，完了他说他不是了，你就说把剑还给你，他就手里就没了。
0: 花云平一掐腰，
1: 我说唐大哥，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您看看我这剑在手里吗？在身上吗？啊，您根本没给我，我听您说那句话了，您说了，哎，花云平啊，你试试块，我根本就没接，我说我不是了。我说你们俩试了就得了，你看结果吧，你看你这个剑愣说给我了，这不活见鬼了吗？
2: 那剑没给你哪儿去了？
1: 您问谁呀？剑在您手里啊。
2: 哎，这他妈怪了啊，
1: 那我剑给了，我觉得有人接过去了。
0: 阮英掐着腰瞅他俩，等会儿等会儿，二位稳住稳住，您再说说这情节。
1: 我头前砍完了树，我把剑匣剑身都交给你了，你砍完了石头又交给他，有人接吗？
2: 有人接。
1: 谁接的？
2: 花云平。
1: 花云平我在哪呢？剑
0: 三哥，你可别开这玩笑，准你藏起来了。
2: 我才多高，那剑跟我差不多一边高了，我往哪藏？你看看能有吗？啊，这哪有剑？
1: 阮英说哪都没有，这剑哪去了？咱往回走看看是不是掉道上了。也就刚走了没有一百步，咱说话这功夫，哥三个往回找，找了半天一看没有啊，这道上光兮兮的。
0: 唐铁牛可真有点着急了，
1: 因为这个剑是到了唐铁牛手里边，唐铁牛要交给花云平，而花云平没接到，

0: 好像当中间有一个人给接过去一样，所以唐铁牛有责任呢。唐铁牛特别注意，他往前边一看，唐铁牛说：“哎，那不在那儿呢吗？”他用手一点，阮英跟花云平两个人同时往前方一看，在距离他们百步左右的距离内，有一个人正往前走呢。这人看到的是后影，穿着一身宝蓝缎子的短衣，腰中扎着大带，手中拿了一口宝剑，走得非常从容，正往前奔着。阮英一看呀，行啊，这位够利索的，这剑从半道上就接到他手里边去了。哦，这是故意的给我们哥三个露一手。追，说了一声追，阮英一看，花云平随后就纵身也跟着追，唐铁牛跟着连窜带蹦。这花云平腿脚最快，人送外号踏雪无痕呐，他第一个跑在前边。他们三个人这么一追的功夫，就看前边那位忽然间一回头，看这三位跑起来了，前边这位也撒腿如飞，也跑，他们也跑，后边这三位也跑。花云平想，我还没见过一个这腿脚能胜过我的呢，别说是你，就那铜头八宝铁罗汉怎么样，在东京汴梁城我围着他转了三圈，他愣没撵上我，现在我追不上你，我就枉称踏雪无痕了。往前跑着跑着，前边是个拐把路，一直走就是奔东京汴梁，这有个岔道，就看前边穿宝蓝缎子衣服这个人一拐弯，顺这个道下去了。花云平想，你拐弯，你拐弯我就追不上你了。花云平来到拐弯这个人一遮身，追两步没了呀。啊，旁边是片树林，小子你钻了树了，树林里边找。唐铁牛把棒槌就摘下来了，兔崽子，我见他我要不砸他50棒槌，我就算是饶了他了。阮英把单刀也瞪出来，朋友出来，我们把树林已经堵住了，没动静。去，三个人蹭蹭蹭蹭到树林子里边一找，没有。花云平说：“嘿，这个人可身手不凡，就这个利索劲儿，这可是一位世外的高人。”三个人一转身，又打树林子里边又出来。出来再往前一看，距离200步远之内，那位又在那儿走呢，拿着剑。花云平是斗气儿啊，你还不远走，就在我面前就那么晃荡，追！哥三个一猫腰又往前追，头前这位一回头，看见他们仨又追了，这位又撒腿跑，跑着跑着，前边闪出一个镇店，这个镇店还真不小。到镇店入口这个地方，出出进进就有很多人了，眼瞅着这个人就进了这个镇子，他一进这个镇子，这三个人紧跟着也进了这镇子，进了镇子之后再找这人又看不着了，大街上人来人往，非常杂乱。哎呀，三哥看明白他跑哪去了吗？
1: 没看着，高个的都没看见，问矮个的。
0: 哎，可也是。你呢？阮英说：“我也没看见。我相信我这个眼神就够机灵的了。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呢？啊，顺街往前走。”哥三个顺着大街往前走，走出一段路来之后，唐铁牛说：“我看明白了，这小子准是到了镇店呢，就到他家了。他家呀，就靠着镇店口那块住。进了之后一拐弯就进院了，进了屋把门就插上了。你这是谁家？”啊，没个着了，干脆吧。哎呀，跑了一上午了，这肚子也饿了，咱想找地方吃点饭怎么样？
2: 花云平说好。正走着，旁边就有一个大饭庄，这饭庄不是酒楼，是前后院，这饭庄足有那么20来间房子，挺宽敞。哥三个迈步往里走，进了前院这个穿堂门，直接奔后院，跑堂的过来迎请这三位客人到后院一个宽敞的房间，让这三位坐下，捡了一张干净桌子，他给擦抹桌腕，完了之后，三位啊，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用点什么？
1: 哎，太太您说给我顺便颠备那么几个菜就行，弄一坛酒，主食有什么算什么。我问你，你们这菜有什么地方风味的好菜呀？嘿，咱这地方风味也没什么特点，咱们那个小镇的能有什么呀？看您三位可能都是大地方来的，吃过见过，不过有一种菜值得您一尝。什么菜？咱这地方出了镇子口往右一拐就是黄河套，咱这地有黄河里子，可是最鲜活的，先让您看完这活里子，然后给您做，俩味儿，是吗？准是活的吗？当然是活的了。嘿，一会儿送里子的就来，我们这个店呢有一个专门往这送活里子的。话言未了，就听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姓于来了。哎，你看怎么样？来了来了来了。哎，小孩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随着话音这一召唤，有打外边走进一小孩来。阮英一看呢，这个小孩也就在12、13岁，头挽着日月双爪髻，光着脚，戴着个红兜兜，穿着小短裤，手里边抠着鱼鳃，一条撅淋撅淋的大鲤鱼。这鲤鱼足有7-8斤沉，滴溜着。这小孩长得细弯的两道眉毛，像黑宝石一样的两只眼睛，小鼻子鼓鼓溜溜的，薄嘴片，长得一副爱人的模样。小孩进来之后抠着鱼：这鱼怎么样？要不要？跑堂你瞧，金小，这鱼刚抠上来的吗？对对，刚弄上来的，没趣。我看看看活的乱蹦的，哎，你看要跑跑不了，到我手里没有跑了的。给多少钱？给多少钱？你要多少钱？你给个价。我给个价，200钱，不卖，太小了，这么大鱼才给200钱。这样吧，给400钱吧。那么样吧，我给你250，你才250呢。你看你这个小子怎么这耳朵往邪处听，我就给你加50，那不行，这秀不吉庆。那300钱吧。300钱。300钱也小点。你看今天有这么几位客人就等着吃这黄河里子。你看这不是缘分吗？300就300钱，你少挣两个啊，跟这客人接个的缘。行，冲这几位客人，那300钱就卖给你了。好嘞。就看这跑堂的下去不会儿的功夫，点了300钱一串钱给小孩，小孩把这说钱就套脖子上了。给你，跑堂的抠着鱼，这鱼您看行吗？阮英说不错，就做这条鱼。好嘞，这就拿去给您收拾。他抠着鱼就下去了。跑堂的下去之后，阮英瞅着这个小孩挺有意思，挺精神。阮英心里合计，就这个小孩他怎么逮的这鱼啊？啊，唐铁牛也觉得怪呀。来，过来，过来。这小孩一看几步就过来了。县尉，您有什么吩咐？我问你，多大了？我呀，13了。13了。这鱼是你逮的？是我逮的。在什么地方？就在这黄河套。你怎么逮的？我就拿手抓的。拿手抓的？唐铁牛心想，没那事儿。那里子那个东西在水里面的劲头特大，7-8斤的里子，你一个小孩拿手抓就能抓住，你大人也抓不住啊，分明是说谎。宝贝儿，跟我可得说实话啊，你是拿手抓的吗？那你说我不是拿手抓的，我是拿脚抓的。我不是说你拿脚抓的，我琢磨着你这小孩就这么点岁数，你抓这鱼你抓不住。我抓不住，那你抓得住啊？这不抬杠吗？那这不是，我说你抓不住，我也同样抓不住。孩子，你这鱼10有8-9不是抓的。那你说我这鱼是怎么弄来的呢？唐铁牛是怎么弄来的，我就不好说了。 孩儿啊，

0: 你那么点小小的年纪呀，可得学着说实话，别说谎，听见没有？你家里大人肯定也教育你，不愿意让你说谎，说谎那就不好了。你这个鱼有点来路不明啊，当然我们不管这事儿。呀，哎，我说你这也有意思啊，听你这一说呢，我这鱼是偷的啊。哎，我没说你是偷的，我就说不知怎么来的。你这个人我看你就白活那么大岁数了，这话都不会说，你当我那么点小孩，你说我这鱼来路不明，那不是偷的就是抢的，要不就是崩的，要就是讹的，我从来不办那个事。什么话你呢？爱吃你就吃，不爱吃你把鱼还给我，我卖给别人去，有的是买的。哎，干嘛呀？你欺我小孩啊？啊，想来这套呀？这小孩挺横，说完这几句话转身往外就走，正那小堂官回来了。哎呦，金巧，走走，咱们下次再说。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谭爹，你要是怎么弄来的我就不好说了。孩儿啊，你这个鱼有点来路不明啊。呀，什么话你呢？爱吃你就吃，不爱吃你把鱼还给我，我卖给别人去，想来这套。呀，这小孩挺横，说完这几句话转身往外就走，正让那小堂官回来了。哎呦，金巧，走走，出了门了。这堂官跟着也出了门了，到门口外边，阮英、唐铁牛、花云平三个人在屋子里边清细细的听见那小孩跟那堂官说话。哎，我是跑堂的，你们这饭馆又有新项目了。什么新项目？我看你们那里边又来了一个小猴的，还有一个小狗熊的，卖票不？嘿，唐铁牛在屋里边一听，这小子是说我们呢。花云平是耍猴的跟耍狗熊的，阮英是猴，我是狗熊啊。好，唐铁牛心想，这个小孩崽子这嘴挺厉害，横草不过呀。就听跑堂的说了，哎，小点声，你让人听着，听见怕什么？那个长得像狗熊那小子不会说人话。行，走走走走走走走，一会儿跑堂就进来了。哎，三爷，鱼一会儿就好。唐铁牛说：“行，等你这黄河里子，一会儿的功夫，几个菜都上齐了，这大盘的黄河里子做熟了也端上来了，往桌子当间一放。这功夫，阮英、唐铁牛、花云平三个人虽然看着这些个好菜，喝的是好酒，但是心情都不痛快。

后龙剑丢了。唐铁牛拿着筷子夹了一口鱼膏，嘴里边一品尝，挺新鲜。哎呀，我说猴啊，咱们哥仨得商量商量，你们说拿剑那小子是干什么的？华云平说，据我推断，这个人是武林高手，肯定是在您拿这个剑要交给我的时候，在这一瞬间他从身后上来了，顺手把这剑接过去了，接过去转身他就走了，而没被我们发现。没听说，咱们也是练了多年的功夫了，咱们哥俩那么近的距离，我把那剑往那一递，他从后边过来把剑接过去走了，我就没发现。我是聋子啊，我们这功夫练哪国去了？不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吗？人家把剑接走了都不知道。那您说三哥这怎么回事？哎呀，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剑让人家拿去了。三哥，就这样，咱们打听他们附近有没有类似这样的高人，这叫来无影去无踪，身手不凡，与众不同。您别忘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武林中练什么绝艺的都有，他可能专门就攻这一功，他就是身形快，你就是看不着他。也对，好，你说呢？阮英说，现在咱们是有病烂头医呀，不管说怎么着吧，咱们打听打听他们这个地方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武林高手。对，我说跑堂的过来过来过来。跑堂的马上过来了，三爷您吃怎么样？还要什么？我不要什么了。跑堂的，我问问你们这地方叫什么呀？我们这地方啊叫金花镇。金花镇，这名不错。你这金花镇里边有练武术的吗？练武术的有，练武术的有好几位呢，练得好的，拔尖的，盖帽的，都有谁呀？哎呀，练得好的，我们那个金花镇里边练得好的那个花枪李老啊，还有一个草上飞郑三爷。草上飞郑三爷，草上飞什么意思？这位身子轻啊，呵，这位郑三爷那来无影去无踪，行走好像一阵风啊，一般人说郑三爷来了郑三爷走了都看不见。唐铁牛听到这里，当时这眼睛就瞪起来了。对，谁都看不见，对不对？那可不，轻功。好好好，求你点事儿行吗？什么事儿？一会儿吃喝完了，我们哥三个由你领着上郑三爷家里边拜访拜访。您要拜访郑三爷啊？他头两年就死了。唐铁牛鼻子差点没气歪喽，这不废话吗？我问的是活的，活的，活的，就那花枪李老还活着，现在半身不遂了。都这样的练武术的啊？那算什么练武术的？还有吗？还有吗？哎，还有一位，您看刚才来那个卖鱼那小孩没？他爸爸，金爷。这金爷怎么回事？这金爷呀，据说一身的好功夫，说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他这孩子就会武术，就是跟他爹学的。可是他这个爹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都说他会武术，谁也没看见过他练武术。走在大街上跟谁都笑呵的，那天因为买东西跟人打了一架，让人一拳都把他打一腚堆儿。这叫什么把式啊？他到底是会不会？人家说了，人家叫大智若愚，有功夫不露。哦，是这么回事。那那个小孩也会？小孩好功夫啊。那小孩上哪去了？这小孩啊已经上黄河套又抓鱼去了。好嘞，弟兄们吃喝完了，咱们马上去找那小孩。哥几个吃喝完了，刚要走，要算账，跑堂的过来，您甭算账了，您那朋友啊，把账都给您候了，在门口那等着呢。谁？拿宝剑那位啊？唐铁牛一听，走，立时三个人就出来了，来到门口一看，门口这儿没人。唐铁牛在哪儿呢？拿宝剑的在哪儿呢？跑堂的说，就在这儿，刚才就在这儿站着。他跟我说，他里边那三位吃多少钱？我说一两六，完了他给了我二两，他说不用找了。您看，这钱还在这儿呢，这不是吗？

走这么快吗？走不这么快啊。这怪了。我说你们这地方是不是有闹鬼的这毛病啊？没有没有，我们这就怎么大白天怎么闹鬼啊？不闹鬼怎么这人就在这眼瞅着就没了？可说的呢，他说了，那三位跟我是一墨子的，你告诉他们我等着他呢。你看你们是不是一伙的？我跟他不认识。行了，干脆也别找他了，我们已经跟他跟了一道了，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谁。阮英说，贪官，我们现在需要找那小孩去。那个小孩你不说上黄河套捉鱼去了吗？对呀、啊、就在那黄河套那逮鱼，您就去吧。这个小孩他对你们金华镇这一带练武之人都熟悉，他都熟悉。这小孩您可别看他小啊，他人小心大，其实这个小孩精着呢，一转眼就一个主意。您看他见蛇子，他天生的毛病，他十三了还见蛇子，恐怕他到八十也那样。但是正因为他见蛇子就心眼多，我听说这样的人呢有这么个特点啊。既然是那个朋友给我们厚了酒饭账了，那么我们就不在这久留了，账算结了，我们走了。阮樱、花云平、唐铁牛三个人离开这个饭店，就走在了金花镇的大街上。走在这街上一看，大街上来往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定睛关注着每一个从他们擦肩而过的人的模样，想从这人群里边找出那个拿宝剑的那个人来，可是怎么找也找不着，发现不了。三个人就来到了黄河套，他是原来打听好了的，出了这个金花镇往右一拐就是黄河。所谓黄河套，这个黄河道在这个地方拐了一个弯，由于拐了这一个弯，这一个地方呢河水河面就显得宽了一些。黄河岸边有大地，地上栽着很多的垂柳。弟兄三个来到这里的时候，这正是春末夏初，垂柳依依，鸟声阵阵，这个环境非常幽静。三个人上了这堤，在这柳林行中来回溜达，看了看这河面上的河水。唐铁牛说，猴啊，把那小孩往哪儿找去？这黄河这么长的堤岸，你知他在哪块呢？阮英说，这是黄河套啊，就在这一块拐弯的地方呗，这块也老大了，哪有啊？哎，我先在那歇会儿。唐铁牛在个大柳树底下的孤灯一屁股坐下了。这小孩啊，我琢磨着他呀未必有那么大的水量，那个鱼卖完了啊还行，回家歇着去了呢。他刚坐着这儿，就听这脑瓜顶上边有人说话，赶跑。谁？唐铁牛一抬头一看，他那柳树上一个人，正是那小孩。这小孩骑在那树卡巴上正逮那家巧呢，这鸟在那枝上落着，他往前一扑，那巧扑棱飞到那枝上去了。唐铁牛瞅着，嘿嘿，我找的他就在这儿呢。哎，我说小朋友，下来下来下来，小朋友，我找你来了。唐铁牛一说这话，这小孩就跟没听着他那话一样，这小孩继续抓那巧，我看你哪跑，你个损鸟，说谁呢？这鸟腾蹦那个枝上去了，这小孩一动身，蹭又窜那树枝上去，就说你呀。唐铁牛心想，这小孩跟我有点过节，因为刚才在那饭店里边我说你这个鱼啊不是好道来的。小孩说了，我这鱼不是好道来，你以为我是偷的啊？因为这个跟我来了两句，临走的时候说花云平是耍狗熊耍猴的。哎，现在这个劲儿还没过，我跟他说他听着假装听不着。这小孩眼瞅那就突飞到另一个树上去了。就跟那小孩一纵身，又打这个树肉蹭，像小燕子一样就窜到那个树上去了。唐铁牛一瞧，哎呀，

0: 这小子有点功夫啊，从这个树往那树这一窜，要没练过，他绝窜不过去呀、啊。哎，我说小朋友，我喊你，你听见没？阮英在那边说了：“小兄弟，我们找你来了，有点事儿，咱们商量商量，好不好？”这小孩就像聋子一样，根本不搭理他们。话音平，到的时候瞅着，坏了，刚才咱把他得罪了，嗨。哎，小朋友，你下来呀！瞅着那个鸟由打那个树的树枝上奔着黄河的河面突飞起来了，就跟那个小孩由打那树枝喊了一声：“好你个巡鸟，你往哪跑！”一纵身扔，他由打那树上就奔着河面蹦起来了。唐铁牛一看，我坏，可坏了，坏了，坏了！那边没树，那是水呀！那不就下去了吗？话音未了，就看那个小孩蹦起来之后，扑通，掉入河心，一下子就下去了。唐铁牛扔蹦一下就站起来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就看这滚滚的黄河水拧着旋的往前流。这小孩下去之后就没上来，唐铁牛掐着腰，这怎么办？咱们得救他。华云平说：“阮英，你水量如何？”阮英说：“我这水量那是不错呀，到里边准趁底儿啊，坛子富，灌满了算。”你呢？华云平说：“我也不行啊，看来就是唐三哥能行。”唐铁牛说：“我呀，狗刨，反正扑腾扑腾，我到那里边，我要救他不行，他要抓着我脚脖子，指定把我能蹬下去。那咱们三个都救不了啊，就说的嘞。”救不了不要紧呐，咱们找别人。喂，这有人吗？这河里掉下去一个人呐，那小孩下去了，上不来了，有没有救命的？嗨，他妈的白喊了，周围一人没有，这附近周围都是静悄悄啊。阮英说：“得得得，没有人你在这喊白费劲呢。”就是你看看，咱们今儿别扭不别扭？想找这孩子问问，这练武艺的人都在哪儿？结果你看他掉河里淹死了。话刚说到这儿，就看在河当心，浪花一卷，哗啦，那小孩把脑袋露出来了。唐铁牛一瞧，呀，嗨，这么老半天了，他出来了，这小孩真厉害。眼瞅这小孩出来之后，这手里边抠着条大鲤鱼。这小孩浮着水，一会儿的功夫，小孩上了岸了。上岸之后，抠这大鱼，这鱼又有六七斤沉，这鱼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个尾巴一个劲儿摇，直拍他那腿。小孩抠着鱼上来，来到唐铁牛的跟前：“你瞎抄就行吧，我钓里又没淹死，用得着你抄就行了。你看看，我他妈好心当驴肝肺了。”你掉河里边我不管就对了，是不是？我告诉你，看见没有，这鱼系我逮的，不信。哦，唐天牛心想，这小孩的茬在这儿呢，在饭馆里边我说这鱼不是他逮的，他今天要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真能逮这鱼。对对对，小兄弟，我服了你了，这鱼真是你逮的，我相信你不但能抓这鱼，而且你还能抓虾，你就连黄河里边那大老远你都能抓上来。废话，瞧这鱼给你。他啪把这鱼往唐铁牛跟前一扔，你把它给我捡起来我看看。唐铁牛说：“对，我把它捡起来。”唐铁牛一抓这鱼，这鱼扑棱一扑棱，哎我的妈呀，哎呀，这玩意儿他妈怎么我抓不住这玩意儿。唐铁牛半天都没抓这鱼来，这小孩在旁边掐着腰乐嘞，嘿嘿嘿嘿嘿。你那么大个就白活了，你看看，你看我才13我就把他抓住了，你怎么多大了？你怎么抓不住呢？是啊，你小我大，我大所以我才抓不住，那是什么道理呢？没有什么道理，你能耐还不行吗？啊，知道我能耐啊，知道我能耐那就得。小孩过来把这鱼鳃一抠，到旁边把那个柳枝掰起一个来。从衣塞那一穿，把这鱼给穿起来，往旁边的树上一挂，挂那之后， 小孩打不打不小，你们三位跑进来干啥？找我干啥？唐铁牛说没别的，小兄弟，我们哥三到这儿啊，跟你打听点事儿，打听啥事？说，你姓什么？我姓金。哦，你姓金，请问台府怎么称呼？唐铁牛这是开始对这小孩有点尊重了，心想这小孩挺茬子，我别把他得罪了，哪句话说不对，他要往回找寻。甭来台府了，我叫金贵，有个外号叫水耗子。
1: 水耗子？
0: 啊、哦！我说你掉那河里淹不死，闹半天你是水耗子，你才是水耗子，你是水王八。哎，我不是那个，不是那意思，我外号叫水耗子，懂不懂？人不得外号不驸马，不得夜草不肥。唐铁牛说不对，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外财干啥？什么叫外财？外财你偷去抢去，那叫外财呀、啊。得得外号，外号就是你有了能力才有外号。我就外号叫水耗子。啊、哦，是是，你外号叫水耗子，水耗子金棍。我问你，你就是这金花镇的？
1: 对，
0: 我去金花镇的。我听说你爸爸是武术大家呀，啊！你爸爸有一回上街上让人一拳头打个腚墩儿啊，这他妈什么话这些？我爸爸武术大家让人打个腚墩儿，不是？我听那个唐官说，说正因为你爸爸是武术大家，所以才真佛不露相，跟人家动手宁可自己承认输，也不露真功夫，是这意思吗？我爸爸倒有点那个意思。我爸爸是武术大家，我大爷是武术大家。
1: 你大爷是谁？
0: 我大爷叫金大坚，人姓外号玉璧将。我还有几个大爷也是武术大家。
1: 你那几个大爷是谁？
0: 我那几个大爷行街武凶，打过虎，知道吗？玉麒麟卢俊一，花和姓鲁继新，那都是你大爷。对，这些人都是我大爷。
1: 哎呀，
2: 阮英在旁边一听就过来了。哎，小兄弟，照你这么说，你是梁山寨的后代。
0: 对，我亲大爷玉璧将金大坚就是梁山一百单八将里的。我爸爸叫金恒，是个巨说，所以我爸爸也会练武艺。我的武艺跟我爸爸也学，跟我大爷也学，我跟别人也学，我就叫金贵。
2: 哎呀，阮英说，小兄弟，咱们可是一家人呐，你知道我吗？我也是梁山的后代呀，我是梁山阮小二的儿子，我叫阮英啊，是吗？哎呀，闹了半天，那你是我哥哥了。阮英一指花云平，他是小李广花荣的后代，叫花云平，踏雪无痕。
1: 哦，哎呦，花哥哥你好，阮哥哥你好。
0: 说着话，这金棍跪倒给他俩磕头，磕完头一趴了，可一个站起来，看了看唐铁牛，他是谁的后代？唐铁牛在旁边一瞅，完了，一到梁山后代到我这儿，咱就瘪茄子了。嘿，小兄弟，我可不是梁山后代，我是济宁州城东潭口的。我爹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我就甭报了。我姓唐，叫唐铁牛，我是磨盘山的大寨主。
2: 阮英说：“这是我磕头的三哥，又是我的大师兄。”
0: 金棍一听：“啊，他叫那么说，那我也得叫你姓哥了。你是阮哥的大师兄，我也得管你叫姓唐哥哥。你好，我给你磕头了。哎，罢了罢了，快起来吧。哎呀，小兄弟。”这回咱们是一家人啦，无话不说啦，问你点事儿，你知道吗？
2: 什么事儿？阮英就跟金棍说了，说我们得到了一口宝剑，叫透龙剑，这口宝剑现在丢失了。
0: 丢哪了？
2: 丢哪了？现在还不知道丢哪了，丢在一个人的手里。我问你，这金花镇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来无影去无踪，一会儿有一会儿没，这个人也就在20上下岁吧，他穿着一身宝蓝缎子的衣服，他这个头啊跟花云平这

0: 个头差不多高矮，胖瘦也差不多，那个脸型比他显得长一点，就这么一个人。来无影去无踪，那你怎么也能看着了？阮英说我们看不着啊，我们追着说这人就没了，一转眼在我面前又出来了。还有那种事吗？没有那种事。阮英说他可就出了这种事了呢。嗯，要这么说呀，你们跟我走一趟吧，上我家里吧，见我爹，跟我爹见面，我爹认识人多，跟我爹一讲，说不定我爹就能。
1: 种子在动力平线，阻拦少年。

完了酒，吃完饭之后，老头金恒领着阮英、唐铁牛、花云平，再加上水浩带，来到石家的院落门前。我就老头到门前一拍打门环，开门的，开门。这年纪，一脑袋花白的头发，这头发脱落了不少了。虽然头发稀疏，但这头发拢在一块，在后边梳了一个笤帚嘎子嘴儿。所谓笤帚嘎子嘴，像个笤帚把一样的撅着。瞅这个嘴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谁家院内薄蔷薇，暗暗偷攀两三枝，罗袖隐藏人不见，心香唯有蝶先知。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您大伙儿如期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继续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水浒传》当中闹江州这个桥段的第一部分，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第二部分。
10: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斯人不堪言，药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刚不说了吗，就来一段。哼，这个一人说简单啊，也没有什么道具来说呢，有一把扇子，有一块木头，有一块手绢，如此而已。手绢呢，当书也行，打开这书擦汗，节目里的人擦汗也行啊，布料拿这当也行。这个扇子呢更简单了啊，比划一下啊，啊，刀啊，枪啊，写字的笔呀， 啊痒挠 啊都用得上，很简单。那么说没有这几样东西呢，一样照说不误啊，带着嘴就算是齐了。这块小木头最值钱了，为什么？你别看它就是一块木头，据说在过去普天下也没有多少。有人说了，不能，我们旁边家具厂有的是这玩意儿，您说那是下脚料，我们这是

有名有号。皇上过去有一块叫龙胆，娘娘那块叫凤霞，文官的那块呢叫京堂，武将的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规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先生那算半块，教书的先生戒尺，还有就是演员这块尊贵无比穷衰。为什么叫穷衰呢？嗨，过去来说呀，艺人很穷苦，没有办法，也没有别的能耐，全凭着一张嘴混吃喝，家里多少人都靠你自己，没辙了拿着东西出去说书啊，说个相声挣饭吃，所以叫穷衰。书接上文，咱们讲到一位大英雄胡天宝义，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在黄河渡口险些吃了馄饨，被人救了，混江龙李俊，水路上的英雄好汉，把他救下来了。一说这个事儿，说现如今您干嘛去？宋江说我没地儿去，我这不充军发配吗？李俊说您那别去，不如就在这儿跟我们一起啊，落草为寇，是占山为王。说这不行，为什么呢？我家里还有亲眷，又何况两位借差，他二人脱不了干系，我跟你们走了，这哥俩怎么办呢？张衡说这好办呢，这哥俩一个馄饨啊，一个板刀面。哥俩心说水路上看来离不开主食啊，孤灯就跪下了，三爷救命。宋江说我知道，我不能那样做呀，把这哥俩搀起来，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如果说真拿我宋江当哥们儿的话，别拦着我，我情愿赐配九江，我愿意做我的犯人，青山不倒路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李俊刷刷点点写了这么一封信，让宋三爷带在身上，凭此信这一路之上，只要是水路的英雄好汉，无人敢动您一根汗毛。这儿吃饱了喝足了，派船一直把他送走，到哪儿啊？送到九江府。九江府的知府叫蔡德章，在家行酒，人称叫蔡酒，他父亲就是蔡京，当朝的太师，咱们讲了四大奸党，蔡京、杨戬、高俅、童贯啊，这是蔡京的九儿子。家大人有能耐，孩子做个官不叫事儿，在九江做一任知府，九江知府蔡德章。宋三爷来到这儿可没吃亏，有朋友，一位就是黑旋风李逵，一位是神行太保戴宗。李逵咱们都知道，黑旋风手使两把大斧啊，了不得，据说人家那斧子跟半拉车轱辘这么大，人很孝顺，但是呢有一些个浑，可是呢本性非常的善良。神行太保戴宗更了不得了，在九江知府跟前是个大红人。为什么说他神行太保呢？就这个人呢轻功盖世，跑得也快，要搁了今天就得叫小刘翔戴宗啊。当初神行太保据说呀，这个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啊，快！你这个东西，你说这得喝97号汽油啊，蹭蹭的。有这两位朋友在这儿，照看着宋三爷根本就没吃亏。虽然说是刺配到这儿，而并不是来了就关在监狱里边，不是。啊，注册标明之后，闲着没事了，在牢营房里边还帮着抄抄写写，闲着了出去转一圈，遛个弯，茶馆酒肆是自由自在，没人拦着，没人管着。这一天宋三爷没事干，又打牢营房出来，赶奔哪儿呢？九江这儿啊风景是非常的好，有一个酒楼叫浔阳楼，来到这儿了啊，要了点酒，要了点菜，外边是阴雨蒙蒙，
酒肉愁肠愁。

0: 愁更愁啊，多喝点心里边别扭，眼前的事儿都想起来了啊，自己这一步一步到今天这么大的年纪了，这叫什么事儿？有家难奔呢，有亲难顾，哎，心里很感慨。一楼喝完了酒，伙计问他，爷您二楼看一看吗？啊，我瞧瞧吧。晃里晃当上了二楼，二楼不卖饭啊，这二楼啊非常的幽静，推开窗子站在这儿，能往外看一看九江的风景，而且这墙上很多的字画，嗯，不管谁来到这儿了，吃饱了没事了，拿起来刷刷点点，愿意写就写，而且掌柜的不拦着，您愿意写这儿有笔啊，这儿有墨，写什么都有啊，这儿一瞧这儿写着了啊，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不是郭德纲，我没去过那儿，嗯，写什么都有。宋三爷一瞧，我也写吧，趁酒兴拿起笔来刷刷点点，那一夜我梦见百万雄兵，写上了叹号，嗯，刷刷点点，这儿一写，写了几句话，把自己心里的怨气全写完了。他是顺嘴胡乐了，没往心里去，他可就走了啊。尤其最后两句话其实挺犯歹的，为什么呢？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其实你得志你能得到哪儿去，是不是啊？借着这茬啊，把心里的别扭说出来，写完走了。他刚走来了一个人，按说也是普通吃饭的，但是这个人就是宋三爷的冤家对头。这人姓黄，叫黄文炳，长得比猴都寒碜，倒抹眉，三角眼，蒜头的鼻子，蛤蟆嘴往下耷拉着，一嘴的碎芝麻粒牙，脸上有点浅白麻子，穿着打扮呢像是一个文生模样，手中拿着一把扇子，虽说外边下着雨，但是湿衣不乱步。什么叫湿衣不乱步啊？这个念书人呢出来讲究一步三摇，哎，这拿着扇子啊，下小雨儿他不着急啊，还这样走啊，这中雨了啊，这样走，下大雨了没事儿，下雹子了跑了吧，下大了谁也受不了。黄文炳谁呢？他是蔡京的学生，跟九江知府蔡德章算是师兄弟儿，赋闲在家，这是一个正式的小人啊，坏，嘴也厉害，气死画眉不让百灵，能说的两口子分家，寡妇再嫁，没准主意的三句话能给你支到新疆去，你回来还给他烧葡萄干儿，就这么一个高人啊。他是浔阳楼的常客，总上这吃饭来，可是没有一次给钱的，掌柜的不敢把他怎么着，这是知府的新师兄弟，破财免灾吧，今天来了也是吃饱了喝足了，没事二楼之上我好好瞧一瞧吧，瞧来瞧去就瞧见宋三爷写的这几句话了。黄文炳乐了，哈哈哈，这几句话对我来说用处太大了，发家只发家，发财只发财，告诉伙计这几句话千万别把它盖上，因为什么呢？浔阳楼这字画呀，很隔几天人家得刷一回浆啊，要不然就没法弄，人家都写没有这么大的地儿，哎，三五天刷一回或者夸哧下去啊，说你这个千万别动，这里边有反诗，如果说你把它弄没了，那你们是通敌奏反啊，吓唬人家伙计跟掌柜的，打这儿出来吩咐顺轿赶奔九江府面见蔡德章。蔡九说，师兄你怎么来了？哎呀，我有要事禀报，是方才我在浔阳楼上看见反诗了，写的是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蔡九说，这什么意思？这是啊，那他仗着他父亲的身份做了官，实际上没有什么文采，这什么意思呢？哎呀，黄文炳给他讲三说五说，哦，我还是不明白啊，你就赶紧出飞签火票，把这个人拿到公堂，三推六问， 一定能问出个端倪。
1: 好吧，
0: 这儿赶紧派人下去找谁写的。九江梅多大呀，一问就问出来了。哦，知道了，老城营里边有一个刺配九江的宋江宋公明，他写的。来吧，逮他吧。谁去啊？得戴宗去。哎呀，戴爷心说，三哥三哥，这可真是没事干了啊。你跑那儿提什么反诗啊？你跟这儿救活一年两年，想一办法把你送回家也就齐了，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那怎么办呢？吩咐快状造三班衙役，你们稍等片刻，自己带着亲近之人赶奔牢营房。三爷跟屋正睡觉呢，今儿喝多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呆贤弟，哎呀，要了亲命了，您别客气了，您刚才干嘛去了？
2: 我刚才，哎呀，我这个不方便说。
0: 别，您好好想想，您刚才干嘛去了？
2: 我上厕所了。
0: 没问那个。上厕所之前呢，哦，我出去了一趟。
2: 您去哪儿了？
0: 浔阳楼。哎，戴宗啊，拍了下巴掌，那就没错了，就是你，我的三哥呀，你好不该浔阳楼前去饮酒。不是，我这喝酒怎么了？喝酒没事，你提的什么反诗啊？哎呀，我不记得了。
2: 你记得什么呀？
0: 现如今呢，知府大人传下了飞签火票，让我来逮你来，少食公堂之上这皮肉之苦，谁能替得了呢？三爷坐在这儿，冷汗全出来了。嗨，想起来了，我那几句话呀，是一时心中不忿，我没有别的意思。你跟知府说说，我以后改了，不是那个事儿啊。这怎么办呢？啊，您得跟我去一趟。哎呀，不过呀，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挽救的机会。哦，兄弟，你说怎么办吧？您呐，不如就装疯。怎么还得装疯？
2: 对，
0: 你装疯上个堂去，我再给你骗几句。我这一说，这人是个疯子，大老爷就把你轰下去了。
2: 好。
0: 那我就准备一下。
2: 对，您把这衣服啊头发都扯乱了，我一会儿带人来抓您来。
0: 好嘞，你去吧。戴宗走了，宋江坐在屋里琢磨，我没疯过呀，啊，赶紧出来了，跟前这几个哥们混得都不错，来，这个我现在要装疯，你们给我帮个忙，我怎么装疯？几位都没听明白，三爷什么事儿？
2: 不是，我惹了点祸，大老爷找我，我要一装疯呢，不就没事了吗？
0: 哦，那好吧，来吧。
2: 这几个一块动手，把三爷这衣服撕个乱七八糟，把上面发髻打开了，头发顺下来，又有人出去锅底啊抹两把黑胭脂，咵脸上一抹，黑不隆咚，说这像了吗？还差这么一丁点。
0: 那怎么办？
2: 不要紧的，这里边有一明白人。三爷，我可装过疯，我是这方面的行家。哎呀，前辈多指教吧。啊，您这样哈，您这个屋啊还得再弄一下，弄得都乱了，把床给周了，柜子得退躺下，另外您这屋里边最好有点屎什么的才好呢，它一脏了就像真的了。
0: 不是，我去完厕所了，
2: 我们哥几来啊。啊，这七八个吞裤子跟这屋里边连拉带尿，三爷捂着鼻子出去，你们都疯了是怎么着？大伙说，三爷快回来吧，这都给您预备的。
0: 那给我预备齁脏的，没办法啊，这是装疯啊。
2: 有人过来一推三爷，咕隆一下躺地下，
0: 要了亲命了，我先洗洗，别洗，就要这个。
2: 干部等着，有这么现在说钟点20来分钟，大门以外戴宗的声音，
0: 臣拉我子手，
3: 有，
0: 来跟我进去抓这宋江去。
2: 这个话是给宋江听的。门口这几位一听，三爷来了啊，开始。
0: 哎，好，我宋江疯了。
2: 哎，这不像
0: 哪能疯像您这喊。哦，我宋江疯了。
2: 好，
0: 再大点声，我宋江疯了。
2: 这嗓门真高，戴宗往里边走，挑大拇哥，
0: 好，
2: 三爷这戏真足啊。
0: 来啊，哪屋哪屋，去进去。
2: 宋江给我带出来。哼，这哥四个啊，拿着铁链子哗楞就进了屋了，哗楞就出来了。说太臭了，这屋里头、哎、太臭了，估计这疯了啊。啊，疯了啊，疯了就算了吧，咱们走吧。哼，又回去了啊。面见九江之父，大人我们去了，这人是个疯子。哦，是疯子。哦，那就算了吧，那就算了吧。九江之父特别好说话，他没脑子。哦，那拉倒了，你去吧去吧。回到后堂，黄文炳还等着呢。抓来了吗？疯子。您怎么看出来的疯子？是听他说话，是看眼神？我没有，我听逮他的人说的。那哪成去啊，其中必然有诈，无论如何您得见他一面。哦，那就再逮一回吧，再逮一回吧。赶紧出飞天火票，让戴宗怎么着也得把人逮来。戴宗一瞧啊，还唬不过去了，来吧。二死又回来，一进门一瞧，宋三爷洗着干干净净，换身新衣裳出来了啊！太兄弟，反还这不行，还有刚才那个，还有刚才那个。一瞧屋里都收拾干，都擦完地了啊！哪这么快？你不走了吗？不行，还得来一回。宋三爷出来，哥几个，这屋拉来，快点！啊！前面说三爷，这没有啊，你这说要就要，这没有，没有这玩意儿。刚才这都弄完了，干干净净的啊。那不成，那无论如何您也得啊，得像给三爷把衣服又撕了，头发打开了，有人上厕所弄一桶来，啪泼了三爷身上，这行吗？这个戴宗说那就先这样吧。后来了一帮人，抹肩头拢二背，来咒了宋三爷。三爷心说，我不能这样，这样不像啊啊！我疯了，虎连踢带打。戴宗心说，这可要亲命了啊！三爷，文风就挺好啊。武风不适合您，嗯。哦，那行，咱走。一行人就打这儿出来，赶奔九江府。帮点升堂，快状造衙役，排班肃立。九江知府蔡德章转屏风入座，吩咐一声：“来呀、啊，带宋江。”有打底，有人压了宋三爷，脚不沾地，噔噔噔噔噔，来到这儿往里一撒手，戴宗在后边拿脚一踹，这磕膝盖后边这腕，咔，滚着。这其实是给宋江啊来这么一个暗号，就怕他下意识的呀让人瞧出来。为什么呢？他跟衙门口上班年头太多，这一上堂往这一跪，参见大老爷，全完啊，咣叽就踢那儿了，滚！九江知府站起来，菜酒最爱干净，一天洗六回，这一瞧怎么搭上一屎人来呀？戴宗，这怎么是个屎人呢？启禀大人啊，谦虚使人进步啊。胡说八道这是啊。你抬起头来，有人抓住三爷的头发往起一拉，宋三爷一抬头啊，九江府看了看啊，脸上也挺脏，身上也挺破啊，头发也是乱的，一提鼻子这身上还挺冲，看来这是一个真疯子啊！得了，送回去吧，擦地，快点，我实在受不了了。话音刚落，屏风后面过来一个小书童，给九江知府递了一杯茶。九江府打开这碗盖一瞧，里面有一纸条，黄文炳写的：“宋江眼神灵活，其中必定有诈，不动大刑，亮而不招。”这个黄文炳太聪明了。他得顶六个蔡知府的，屏风后边拿眼一打，宋江一抬头，眼神定了一下，黄文炳心说：“眼为心中之苗，这是假的啊！”打，为什么呢？你在重刑的时候，你可就顾不过来了。九江府一听，这对呀、啊，这个好，来给我重打四十。说一声重打四十，两旁边衙役全过来了啊，拿着毛竹大板奔着三爷，刚要打。戴宗使眼色，为什么呢？戴宗是这儿的负责人，所有的衙役都听他的。一瞧，哦，戴的爷摇头了，知道这里有事儿，估计这人啊花了钱了，咱们轻着点吧，谁也别使劲啊！板子起来，往身上落的时候，猛地往起带，那个竹板下来，俩竹板还是拍在一块儿，听着声音啪啪啪， 把三爷身上这点屎全撩起来撩了。

0: 凯德章都急了，好好打，老爷我要吐，是吧？哎呀，打40板，宋三爷低头无语。蔡九心说：“这看来是没事儿了，这是啊，不要紧的。嗯，来吧，把他搭出去吧。看来是真疯，他不懂得疼。”话音刚落，后边小书童又拿一盖碗来啊，一瞧里边又一小纸条，还是黄文炳写的，写的什么呢？说三班衙役必定受贿，就是刚才打是假打。他屏风后边瞧出来了，这几个人脸上是变颜变色，是假的。九江知府心里挺生气，这不像话呀！我的衙役难道说不听我的吗？站起身来，你们给我好好打啊！难道说这么重的刑罚下去，他一声不吭吗？他疯到什么程度，他得知道疼，给我打！老爷一急了，大伙没办法了，这回再打要了亲命了，啪啪啪，连着4板下去，宋三爷实在坚持不住了，会打的呀，头一板下去啊，从右往左打，第二板从左往右，第三下打当中，前两下把肉跟血挤出去，第三下准见血，40板打完，这人都烂了。
1: 好，
0: 宋三爷都昏过去了，哈哈，九江府乐了，来呀，凉水泼行，有人端着凉水，哗，泼完之后，这藏着这脏啊。再瞧宋三爷迷迷糊糊，哎呀，坑杀我也！蔡德章乐了，假的，来呀，给我定肘收剑，怎么呢？你能喊出来了？你喊的不是疯子啊？看来呀，这是真的。派人呢，把宋江带下去，退堂到后边跟黄文炳商量这个事儿。说现如今呢，你说对了，这个人呢，看来是装疯。他为什么装疯呢？黄文炳说：“那还不知道吗？他就是反叛，你不用再问了，再问也没用，你就说他是要谋朝篡位。赶紧啊，派人进东京汴梁城。”给老爷子送一封加急的密函，问一问这个人犯是就地处决还是地解进京。这个事儿办好了，老的人，我的师哥，您呐就等着升官吧。啊，这挺好。哎呀，师哥，这多谢你，不要紧的啊。如果说我要是加官进禄，也一定会有你的一碗香汤喝。得了，我先谢谢您吧。这儿赶紧就写啊，给他父亲蔡京写，我逮着一个大反叛。啊，他大反叛啊，他确实是个大反叛。他还在浔阳楼写反诗，他写了好些个字啊，他要造反，你看怎么办吧？啊，这文才差点啊，写完了，弄好了，谁去呢？打发戴宗，他跑得快呀、啊，拿着信下来，戴宗这心如刀绞一般的，你是哪儿的事儿？宋三爷来在九江，投靠我来了，可没想到，现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是怎么交代？由打九江出来，戴宗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我别去东京了，我奔梁山吧，我给他们哥几个送个信儿，看看有没有办法前来搭救宋三爷。一路无书，咱们说了，戴宗的脚程最快，由打这儿出来，嘟，骑着摩托车走了哈，来在了梁山。呀，梁山众家哥弟一听怎么着，说戴宗来了，准知道有事儿，赶紧接。接进来之后没等客气，再瞧戴宗的汗都下来了，几位大哥，现如今出了一件塌天的事情，宋三爷有了危险了，大伙想想办法吧。啊，就这一句话，所有人全傻了，说怎么回事，把事儿的经过一说，现如今我奉命前往东京汴梁去给蔡京，我去送一封加急的密函，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办，哥几个想主意吧。哦，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军师吴用跟朝天王对了个眼色，吴军师乐了，哈哈哈哈，戴贤弟一路辛苦啊，现在您说这封加急的公函在何处？现在此处，一伸手打后边把包袱解开了，里边有一个紫檀的小盒，盒上夹着锁，锁上贴着封条，就在这里头了，我能瞧瞧吗？
1: 哎呀，军师啊，这可玩笑不得呀，他关系到我戴某人身家性命。到了东京汴梁啊，太京大地桥封皮动过锁开过，我这脑袋就完了。不要紧，如果说到了那儿蔡京瞧不出来有人动封皮和锁，是不是就没事了？那当然是没事了，那我也没有钥匙。不要紧的，我们这儿啊净高人，什么锁都打得开。来，快过来，白日鼠白胜，来，白先帝，这个锁你能开开吗？哪个呀？这个把盒递过去了啊，拖在手里，是这锁吗？摘下来了。戴宗说：“这太快了，这个啊！我再锁上，你再来回来。拿点黄酒来，往那上面喷，喷这封条上，阴干了之后，有那个小镊子，慢慢剃，把这封条剃下来。打开之后，里边有这封信啊！接过一瞧啊，这里边是蔡队长亲笔写的啊，出了一个大反叛啊，确实是一个大反叛啊！这一念这信，说这怎么办？哎呀！”大伙都着急呀、啊，军师吴用拿眼看了一眼刘唐，咱们前文书讲过，赤发鬼刘唐就是头发都焗成红的那样的那位啊。刘唐跟着正瞪着眼呢，这怎么办呢？军师拿着信，刘唐先帝，这封信送到东京汴梁，回书一到，宋三哥这脑袋就没了。刘唐一听这个，抓过来唰唰撕了，这就没事了吧？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咱们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收听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和高秀敏合作《送水工》，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5: 这个卖拐卖车是忽悠腿，本事全仗一张嘴，想来想去挺后悔，所以改行去送水了。
6: 赵大叔，
5: 哎呀妈，这不我梦中情人吗？这家报完步都不走，是等着要见一面是咋的？
6: 今年的春节晚会，我是想问问你，你又准备忽悠谁呀？
5: 我谁都不想忽悠了，我改行了。
6: 改行了？
5: 嗯。
6: 送水啊？
5: 我要忽悠你，你能行吗？
6: 嘿，忽悠我啊，赵大叔，你瞧瞧这个还不够吧？
5: 范围呢？
6: 哎，范围多高啊？
5: 1.6米1.7米吧。
6: 那到底是1.6米还是1.7米呀、
5: 啊？他让我忽悠的，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这么1.6米，这么1.7米，走起路了1.6米，1.7米，1.6米。
6: 好啊，你忽悠吧你。
5: 哎呀，到了，就是这家。
7: 呀，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给顾着呢。儿子，儿子，我
5: 呀，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住了。
7: 对不起，对不起。哎，这爹这不来了吗？他爹呀、啊，他不是儿子，不是大哥。
5: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职称了呀！
7: 我完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5: 帮啥忙？说吧。
7: 给我儿子装会儿爹。
5: 给你儿子装爹？
7: 就是给我装老伴儿。
5: 啥意思？
7: 哎，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
5: 衣服、哎哎哎哎哎哎哎、
7: 脱了。哎把那衣服脱了。
5: 你干啥了？我可是正经人呐。
7: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5: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儿？
7: 大哥你误会了，你把这个脱下，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5: 你儿子咋的了？
7: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5: 研究爹的？
7: 不是，
5: 你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7: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5: 怎么回事啊？
7: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

0: 去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六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哎，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1: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0: 是，
1: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着这后爹，现在没有。
0: 对，
1: 你想拿我屁股？
0: 是，
1: 哎，说明了你脱衣服。
0: 哎呀，太谢谢了。哎，
1: 你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0: 哎呀呀，谢谢。
1: 啊，
0: 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1: 好谈不到，反正作风上没出过问题。
0: 哎，喂，
1: 走，
0: 这镜子戴上。
1: 啊，
0: 这。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1: 你想，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0: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这个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去，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
1: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儿，我怕。
0: 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地了啊！
1: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0: 哎，别躺着呀！
1: 不躺我干啥呀？
0: 不用，你不用，就这么地。
2: 妈，开门呐！
0: 哎，儿子，
2: 妈，
0: 哎呀，儿子，儿子，你瘦了，
2: 是吗？
0: 太黑了，
2: 晒的。我爸呢？
0: 在屋呢，
2: 是吗？哪儿呢？
0: 哎，刚才在屋了。哎，这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1: 爹，
0: 晚了。
2: 啊，
0: 晚了。
1: 我是你爹。
2: 哎，
1: 不是，我是你爹呀。
2: 是，
1: 没见过面
2: 儿。哎呦，
0: 你看
2: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0: 他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2: 啊！
0: 哎呀，你咋不吱声？你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1: 你得往前扔啊，不能老在后边。
0: 哎，兜子拿下来。哎哎，
2: 妈，挺好的哈。
0: 儿子瘦了，
2: 头都白了。
0: 哎，儿子，
1: 他后头。
0: 哎，给我，你看，你背他干啥？
2: 放地下。爸，您坐，来，坐。坐。爸，妈。
1: 哎呀，没人这样人还聊着。哎，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2: 哎，爸，
0: 来得及，你忙啥呀？
1: 完事了吗？
2: 您那么忙吗，爸？
0: 你爸爸抓全面工作忙。
2: 对，我爸是工程师。
0: 对对，
1: 我送水的。
0: 对，管水利的工程师。水利
1: 啊，这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2: 是吗？
1: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0: 儿子，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先给你灌一桶水。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2: 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1: 第一次见干什么紧张？我也没装个不要。吃饭没？
0: 吃饭，你上厨房把鱼端来去。这边这边。
2: 哎，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0: 那行
2: 啊，
0: 我去
2: 啊。爸，您坐。
1: 快点回来。
2: 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1: 零下好几度呢。
2: 我爸幽默。
1: 你出口多少年了？
2: 出国六年啊。
1: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2: 没有，研究木乃伊。
1: 啊，研究姨呢？
2: 不是姨，是古诗。
1: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
2: 啊，
1: 唐诗300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号上霜，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2: 爸，那个这个诗啊，是尸体的尸。
1: 哦， 古人的尸体，
2: 对，叫木乃伊，
1: 那得叫姨奶。
0: 唠你姨奶呢，你奶可硬实了，
2: 是吗？
0: 看妈给你炖着鱼。哎，
1: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
0: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哎，
2: 这个木姨奶啊，不是，那个木乃伊啊，3000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啊。
1: 什么叫赝品？
2: 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赝品。
1: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2: 对，
1: 我赶紧送水去吧。
0: 爸，哎，
2: 爸，
0: 你老忙啥呀？
2: 您别急，我呀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好不好？
1: 我先拿酒啊。
0: 喝点酒，
1: 我这不装伤口上了吗？3000年的木乃伊都整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
0: 你别往上那那上唠，你说点别的，
1: 说点别的行吗？
2: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坐坐。
1: 来，太厉害了，3000年就能分出真假。咱嘎子豆，你看我这人真，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一会儿谁出糖尿病来
0: 了？来，喝酒，喝酒，
2: 喝酒，
0: 喝酒，
2: 喝酒吧。爸，喝酒，
0: 来，
2: 喝酒啊，爸。
0: 哎，喝酒。
2: 哎，别，爸，我，
0: 你还粥了？
2: 粥了，
0: 你能干吗？
2: 我干了，我陪我爸。
0: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2: 我没量。
0: 来，
2: 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哎呦。
0: 嘿，忙啥呀？慢点喝呀，来。
2: 那我还干。
0: 哎呀呀呀呀！又干了。
2: 哎呀，我爸海量。
0: 少来吧。哎呀。你看你爸喝酒快。
2: 哎呀，
0: 慢点喝。
2: 我到了吗？我到了。
0: 慢点。
2: 爸，别着急啊，
0: 慢
2: 点。爸，你让我说话。爸，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
1: 不是，不是
2: 算了，就是你对我老啊，不是，这怎么说呀？
1: 都在酒里吧，你
2: 这就
0: 又干了。
2: 来，哎呀，
0: 再来。
2: 哎呀，我爸，
1: 哎呀，我得送孔去了，要不出不去了。
2: 嗯，爸，不着急，爸，
1: 哎呀妈，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儿太大了。
2: 爸不是啤酒，爸干的，这是洋酒啊。
1: 我见过啊，你别笑话我啊，我也是有身份人啊。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我就喝这种酒，
2: 是
1: 啊，往那一坐，我说上酒啊，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我说多少钱？我说1880，等会我你开吗？我说开，他砰就起开，我说你开玩笑呢吧？
0: 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
1: 谁请我呀？都把我搬我走了，这什么酒这么贵？他说这是人头马面。
2: 不是，人头马没面。
1: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2: 爸太幽默了。
1: 我要老弟，
2: 爸，
1: 今天咱俩尽兴了。
2: 尽兴。
1: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2: 大哥，
1: 不是。爸，
0: 你俩整的啥味儿啊？
1: 爸，我平时不喝这些酒。
2: 我跟你说，爸，我爸这是幽默，知道吗？冲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哎呀，我爸太可爱了。
0: 你可以走了。
1: 不是我接受感谢嘛。
0: 你走。
1: 他不来信我来了吗？你咋忘了啥事儿了？
2: 帽子摘了，戴这个。
0: 这个帽子他戴不了，你留着吧。
1: 妈，我爸
0: 你留着他。
1: 我妈高兴，我爸
2: 高兴。哎，戴上。哎呀。哎呀，
1: 哎呀，再见了，
2: 西部牛仔。
1: 不对，西部牛仔得有皮靴。
2: 有。
0: 您先别给他。
1: 我在电视上看过牛仔。
0: 你留着穿。
2: 我爸高兴，我爸。
1: 外边放牛都穿这玩意儿。
2: 爸，多大脚？
1: 你多大鞋吧？
2: 我四一的。
1: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正好。
2: 穿，
0: 他穿不了。
2: 穿，
1: 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啊！
0: 你看那脚后跟还敢在外边逗露着，你不行了。
1: 哎呀，穿几年就下去了。
2: 哎，太好了。
1: 哎，这是咋样？
2: 挺好。
1: 我要送水，我攒钱，我高低买个皮夹子。
2: 有，我这皮夹子，下点来。
0: 你这个你这你穿，
2: 我爸高兴，我爸高兴，我爸高兴，
1: 高兴。你都给我了，
2: 全套。
1: 你太够哥们意思了。
2: 哎呀，
3: 老牛仔，老牛仔，
1: 我这回我再上谁家述职，我看谁敢惹我。

0: 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脱下来了，把这个。
1: 妈，哎呀，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2: 还有，
1: 妈，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0: 他拿这钱上哪儿花去？
3: 给我爸啊，
2: 给我爸。
0: 哎，我给他爸。哎呀呀呀，
1: 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快
3: 走，
2: 给我揣下来。
0: 哎，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儿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1: 妈，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
4: 你也跟我妈这说话？
2: 你妈，你妈说的对，我哪有资格要这钱呢？我要真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1: 爸，我就是您的好儿子。
2: 我是赝品呐。
1: 你是我的亲爸。
2: 我假的，我是赝的。
1: 您进我们家一开门也是我的亲爹。
2: 我才来一会儿，是你妈花20块钱雇的。
0: 大姐，你都给我说漏了干啥呀你啊？
2: 你不说漏，我这揣走你能看吗？
5: 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读书，所以撒谎说找了个后爸，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妈自谋职业，自己开了个成衣铺供你上学呀、啊、你看看她的手你就全清楚了。

0: 小伙子，赶紧回来吧，好好孝顺孝顺你妈，这个家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那我走了啊。
1: 哎，大哥你等会儿。
2: 拉倒吧，
1: 这钱你拿，这个不能给你，拿了这个。
2: 你拉倒啊，
3: 大哥，
2: 大哥，
3: 大哥，
2: 你整了我。
3: 大哥，大哥，这东西给您，这东西都给您。
1: 这衣服你
4: 拿。我跟你说，我们给你这个博士后装一会儿爹，我就是三重万幸福嘛。
3: 这是给您的，大叔。
4: 那我拿一样吧。
0: 这给我，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
5: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赵本山和高秀敏合作表演的《送水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也期待您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提到安逸如的作品，其中比较出名的要数《人生若只如初见》了。这是一部综合性的诗词鉴赏类散文集，书中多选取古代才子佳人的故事，配合古诗词内容进行赏析解读。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品读安逸如的诗词散文集《人生若只如初见》。这是一部不甘于淹没在浩瀚书海中的作品，它似在谈诗词，又似在谈风月。它不拘泥于对古典诗词字面的理解，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赏析，而是一种风格独特、感情丰富的散文随笔。它用清丽感性的笔调，配以优雅飘逸的插图，描绘出一幕幕古典诗词背后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引领读者倾听一段段经典震撼的浪漫往事。诗人词人凸显其旷世奇才与至真性情，才子佳人似笑非笑的嫣然，执迷不悟的凛然，心照不宣的释然，让我们在悲喜交加中恍然。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却变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纳兰性德这首《木兰辞》道出了从古至今多少痴男怨女忧伤而无奈的心事。人生若只如初见，没有开始，不会有结束，一切都停留在那美好又淡然的匆匆一见， 不会有望穿秋水的等待，也不会有身躯冷宫的幽怨。人生若只如初见，以这句诗为名的著作，可以想象得到作品是如何的充满诗情画意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人生若只如初见是安忆如漫漫古典情系列中的一部著作，他在这部作品中以散文随笔的方式解读着那些凄美感伤的古典诗词，文字清新感性，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新颖著作。他好像在谈诗词，又像在谈风月，他怀抱着英雄美女的爱情故事，也拥抱着才子佳人的诗词情怀。安忆如用清丽的笔调，优雅的插图，描绘出诗词背后那一幅幅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向大家诉说着一段段经典浪漫的历史往事。人生若只如初见，让我们更清晰地聆听古典诗词的美丽与哀伤。俗话说，见物如见人，了解一部作品，多多少少也能够了解著作作品的人。如他的作品一样，安忆如也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女子。她原名叫张丽，1984年出生在安徽宣城，是一名80后自由写作者，喜欢旅游，居住在不同城市里。她发表的著作有《看张爱玲话语》《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思无邪诗三百》等。她的代表作几乎都与诗词有关。人生若只如初见虽然是一部诗词散文，却又像一部爱情小说，有着可歌可泣的浪漫故事，还像一部电影，有着可感可叹的唯美画面。它似在谈诗词，又似在谈风月。它不拘泥于对古典诗词字面的理解，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赏析，而是一种风格独特、感情丰富的散文随笔。他用清丽感性的笔调，配以优雅飘逸的插图，描绘出一幕幕古典诗词背后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引领读者倾听一段段经典震撼的浪漫往事。诗人、词人凸显其旷世奇才与至真性情，才子佳人似笑非笑的嫣然，执迷不悔的凛然，心照不宣的释然，让我们在悲喜交加中恍然。他们愤世嫉俗的不羁性情，他们旖旎独特的古典韵致，共同演绎出流传千古的浪漫往事，为我们留下太多可歌可泣、可感可叹的爱情回忆。邂逅一首好词，如同在春之暮也；邂逅一个人，眼波流转，微笑蔓延，黯然心动。若人生若只如初见，多好！他仍是他的旷世君主，他仍做他的绝代佳人，江山美人两不亲。没有开始，就没有结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王韵一的一首《人生若只如初见》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许多上班族都会处于这种情况，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每天过得不开心，但又能怎样呢？生活要继续，班还是要上，循环往复，最后难免对工作这件事情产生了巨多气，吐槽上司和瞎指挥的老板。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敢打出满意分数的还真的不多。不喜欢目前工作的理由各种各样，

是不想上班吗？不想上班，不用误会。常常说这句话的人，并非他们不想付出努力。相反，现在常见加班加点的就是这批人，多是年轻的90后员工。但哪些工作会让他们不想上班呢？单调而重复的工作，毫无个人时间的工作，没有方向感的工作。实际上，每一代进入职场的年轻人都会遭遇相同的职业难题。然而，这一代年轻人对于工作却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们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更为看重自己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价值可不是单纯指一份薪水，追求个人价值感的人会更看重一份工作干得开不开心，老板是否与自己三观相符，和团队的配合是不是默契，个人空间是否被尊重理解等等。这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恰恰就是我们能不能爱上一份工作的软性指标。他们带着一种温暖的力量，让我们感觉到自己不是流水作业的工作机器，而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因此，安稳无忧、碌碌无为、侵占个人时间的工作都会被划分为对生命的极大损耗。为了避免继续当个自我，离职常常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真的是换个工作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小明一年内换了两三家公司，他无力地发现，上一秒可能绕开了上一家公司的瞎忙活，下一秒又遇到新公司老板乱指挥。原以为能少点同事之间的暗战，却又发现新公司奉行无报酬加班的潜规则。小明发现自己似乎永远在不满的情绪中工作，恰恰就是这个发现让他醒悟过来，也许出问题的不是工作本身，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只要是得和别人发生协作关系，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工作的疏离感是从心理学上个人疏离感衍生而来，是指由于和工作的原有设想期望值存在落差，不能主导工作，反而被工作支配和控制，从而让人产生了一系列主观消极的情绪。小优后来就发现了，和小群体一起吐槽，一时之间情绪是得到了发泄，可是也让自己对工作更加不满了，情绪越发消极，犹如饮鸩止渴。长期着眼于负面的信息，让他对公司和工作的感情慢慢变淡，离职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直到某天他再也抑制不住冲动提出离职。原本颇受上司倚重的他，却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挽留，这让他感觉更加难过。离职之后冷静下来，拉开距离看原来的工作，并没有身在其中时那般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像掉进了一个怪圈。其实工作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单纯的为了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渴望与他人产生连结，渴望有个人能懂自己。不想上班的背后是我们没被读懂的心。当我们遭受工作上的挫折时，很容易就会产生应激性的受伤情绪，低落并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德威克认为，人面对挫折时会有两种心态，一种认为自己的能力和天赋是固定的，而一切的困难和挑战都是对自己的测验，如果通不过这个测验，就说明自己的能力有问题，这被称为固定心态。另一种则认为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不断提高加强的，他们喜欢失败，因为失败可以带给自己许多经验和教训，让自己得到成长，这被称为成长心态。在工作中，今天对你来说很困难的内容，也许一段时间之后就得心应手了。所以当工作出现挫折时，过多停留在自责或者是推卸责任上，与我们的成长无异。把注意力放在分析问题上，才能找出解决善后的办法。当你走得越远，你回头看看当初干扰你的问题，现在是不是不过尔尔。我们都需要成长，来接受人生进阶的挑战。不喜欢工作可能会让我们略感恐慌。

慌和迷茫。恐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这种状态是否正常，会不会一直处在这种低迷的状态。迷茫是看不到自己的路，走一步算一步的感觉让人心中难以安定，又或者是能一眼见底的路让你索然无味又不知如何是好。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很多人也是在慢慢的思考和成长中，在不断的试错和跌跌撞撞中，逐渐找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喜欢的生活，然后才开始明晰自己未来的方向。你可以重新打量一份工作，绕开自己确实不能接受的坑，寻找自己最有兴趣的点，找到相对合适的工作。也可以在相对安逸的单位专注于自己的学习成长，不把耗费时间变成日常。不想上班不过是因为我们无法掌控自我生活的一句呐喊，不妨试试想好自己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再去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把它变成你飞翔的翼，而不是背上的十字架。读完这篇关于不想上班的文章，你会不会静下心来想想，重新来规划审视一下自己的工作，以及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呢？愿此刻的你目标明确，对工作不会常有倦怠感，生活的随性随心，一切都是你期待的样子。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重病中的司马谈在等待儿子的到来，没有完成的史家名篇等着儿子来续写与润色呀。司马谈在昏睡中觉得自己好像跟着皇帝奔了泰山了，他看见一群方士拜倒在皇上面前，争先恐后地说着自己在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上看到的那些位神仙，尤其是那个他十分讨厌的公孙卿，说的手舞足蹈、神乎其神。您再看那些唯唯诺诺的大臣们，也都在诉说着自己神奇的遭遇。司马谈迅速越过了这些拜倒在地的人群，大声呼喊：皇上陛下！喊着喊着就觉得用力过猛，怎么这声音越来越小啊？旁边有人推他：老爷，老爷！书童的声音。睁开干枯的眼睛一看，小书童伏在榻前是泪水汪汪啊！啊，现在何时了？老爷，您都昏睡4天了。哦，公子还没回来吗？西南山高路远，可能还得要些时日吧。哎，司马谈叹了口气，老夫还等得到他吗？这俩人正说着话呢，就听门外传来了说话声。书童急忙出去看，果然风尘仆仆的司马迁已经站在了门前。哎呀，公子你可回来了，老爷怎么样，您快进来看看吧。司马迁进屋是哭拜于地呀，父亲，孩儿回来迟了，这还见着了呢。 司马谈用尽最后的力气伸出枯瘦的手摸了摸儿子的脸，满脸慈爱啊，好，回来就好。西南乃荒蛮之地，我儿少不了吃苦啊。司马迁含着眼泪掖了掖父亲的背角，孩儿这就去找城中最好的郎中给父亲诊脉开方子。行了，甭费心了，咱还是说那边史书的事儿吧。三句话就不离本行啊。不，司马迁一听说都病这样还提这个呀，吩咐书童赶快给父亲趁着他精神好做些可口饭菜，自己转身出了门。半个时辰之后，司马迁再回来，身后就跟了一位郎中装扮的人。来到病榻前，他告诉父亲

这位先生是淳于思，乃宫中太医淳于意的族兄。这淳于家族那是医道世家呀，他的医术超绝，洛阳人称之为回春妙手，我把他给请来了。淳于思询问了前几天求医用药的经过，然后诊脉又观察了很久，站起身来告诉司马迁公子借一步说话。俩人避开司马谈来的前厅，家父的病怎么样？在下观大人脉象急虚而无力呀，乃精气内损，气血不调所致。敢问公子，大人近来可有胃寒卡血之症啊？司马迁赶忙把书童找来，问问有没有这情况。前日晚上老爷咳嗽不止，小人端了热水为老爷平喘，没想到老爷一阵猛咳，好像有脓血，咳入了杯中，当时把小人吓坏了。今日痰中可曾带血？书童点点头，下去吧，我跟公子有话说。看着书童掩门撤出去，淳于思语气凝重，不瞒公子，令尊此病谓之肺痨，乃长期劳累饮食不佳所致啊。那么依先生看如何治呢？令尊身体如此衰弱，恐怕不还请先生多施妙术拯救家父啊。这样吧，我先开上两剂汤药，务必今天就把他煎服了，倘若今夜病情缓解，或许有救。要是这两副汤药喝下去不见效嘛，那就准备后事吧。人家说得很诚恳呐。送走淳于思的时候，司马迁反复叮嘱那童儿说，此病最容易殃及他人，走近时得多加小心，以免传上。当晚上书童抓药回来，司马迁亲自煎了药送到榻前，他刚刚拿起这汤匙被司马谈挡回去了。郎中不是说此病无治了吗？我儿看着我回话，你要不说实话，为父就不吃这药。父亲，您的心思还是明白啊，可您知道要是不服药，您这身体一天也撑不下来，这多年的夙愿可就付之东流了。司马迁把这药丸举过头顶，是跪在榻前呢。这一句话打动老头了，好，为了这史书，为父就喝了它。在司马迁送药那一瞬间，司马谈看见儿子眼中的泪光。司马迁走出房间的时候，心里边暗自发誓啊，为了父亲要把这部旷古绝今的史书写完成喽。接下来的日子里，司马谈一边艰难地喝着苦涩的药汤，一边强撑着病体向司马迁交代哪些稿子已经完成，哪些还需补充润色。每介绍完一卷，司马迁就用皮绳把这些竹简捆好，整齐摆放。哎，让司马迁高兴的是啊，父亲的气色在这些日子竟好了开来，特别是整理文稿的时候，那双眼睛时不时发出熠熠光彩，思维也很敏捷。有一次整理先秦诸子的传记，正忙着呢，父亲一篇红论让司马迁大开眼界。司马谈将先秦以来的诸子百家梳理为六家，写出了一篇足以经世的论六家旨要，这可是包括董仲舒、公孙弘都没有过的新见解呀。致使得有精神，得有观点呐。司马迁惆怅的心情出现了希望的曙光，他的心底里感谢淳于思的回春妙手，相信奇迹即将

现的。日子就要在爷儿两个早起晚宿的忙碌中，一天天走到了四月中旬。就要在爷儿俩完成评准书、核取书提纲的那个晚上，司马谈病情忽然恶化，晚饭的时候还喝了几口汤，说是有点累，靠在榻上躺那么一会儿。司马迁搀着父亲回内室躺下之后，自己就进书房了，开始整理西南之行的见闻。这些手记让他对西南诸夷有了崭新的认识。你甭管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如何的千姿百态，可说到底，这毕竟都是华夏文明的分支啊。这一次西南的经历让他的描写突破了以往史观的枯燥与艰涩，从而生动刻画出了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司马迁写得很投入，透过这些有生命力的蝇头小利，他仿佛看见父亲期待的眼神。这正写得入神呢，书童迫不及的就踹门进来了，咣的一脚把司马迁吓一跳。怎么了？老爷子不行了。怎么又吐血了？连忙撂下笔往外就跑，快请郎中。昏暗灯光下请郎中啊，司马谈吐了一滩血都昏过去了。再摸父亲的脉十分微弱，司马迁的眼泪如决堤之水涌流而出啊。父亲，你忍心弃孩儿而去吗？司马谈在朦朦胧胧中听见了司马迁的呼唤，他想伸手去摸摸儿子，可是就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儿子只能抓着他的手，您醒醒。司马谈凄然一笑，堂堂男儿汉，你哭什么呀？爹，咱们的书还没写完呢。为父的病时间不多了，你不必过于悲伤，这样为父怎么能安心的走呢？吾祖乃周氏之太史，你若为太史令，别忘了光大祖业呀。司马迁含着眼泪，孩儿记住了，甭管多难，我一定矢志不渝。司马谈眼角溢出浑浊的泪水，今天皇帝借千岁之统封禅泰山，为父却不能随行，命不该我呀。为父去后，你必为太史令，别忘了速往泰山追随天子。说完话，他把目光移向窗外，呼吸却越来越急促。皇上，臣，这臣什么话还没说完呢，就觉得哽嗓咽喉，一股咸腥之气往外喷涌，噗的一口血喷涌而出啊。司马谈在这个四月的夜色中遗憾而去。窗外新春以来的第一场雨从九天降落，滚滚春雷从屋顶响过，又向远方回鸣。后半夜这雷声也惊醒了皇帝刘彻。寝宫的外边滂沱大雨是倾盆而下，偶尔有闪电划过，可以看见站在殿门外值岗的卫士身影晃动。电闪过后，一切又陷入黑暗之中。皇外孙霍善被雷声叫醒了，连忙从黄榻上爬将身来，扑到外祖父刘彻的怀中。连忙刘彻用手臂把外孙儿搂在怀里，半是抚慰半是批评，我儿怕什么呀，如此胆小将来怎么带兵打仗啊。话是这么说呀，可毕竟这雷声如此猛烈迅疾而怪异，这呼噜噜连着打，这平时太少见了。再联想刚才梦中的情景，他是睡意全无，朝外边喊

0: 了一声，来人呐。这一声吩咐，丞相石庆、御史大夫儿宽、奉车都尉霍光、黄门总管包桑、卫尉陆伯德，这些人是应声而进，先把孩子交给霍光，向侍中近臣们去打听。众卿觉得今夜雷声可有异常乎啊？霍光看了看刚刚哄睡的侄儿，陛下，夏日打雷自古亦然，这本属于阴阳气动，只是惊扰了皇上，臣等深感不安呢。但是他话音刚落，包桑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引起了刘彻的注意。哦，你也梦见司马谈了？
1: 是啊。
0: 包桑吓了一跳，方才我看见太史令怎么一脸血呀？这让刘彻不禁啊了一声，朕刚才在梦中看见的司马谈与你所述一般无二，这不奇怪了吗？想起离开洛阳的时候司马谈身染病疾，这是一种隐忧爬上心头，莫非司马谈走了？他犹豫片刻，极不愿意相信眼前的梦兆啊，想起昨天在梁父山里祠地主之地，他感到了司马谈没有随行的遗憾，那是何等庄严的场面呢？丞相、御史大夫、侍中官员们都换上了新装，刘彻的新装以12颗五彩玉石缝其缝中啊，这在太阳下这么一站一走，是闪闪发光，犹若满天星斗。随行祭祀的官员也按照官职大小配有数量不同的饰品，一个一个可称得上是穷变玉英。为了表示对祭奠的重视，刘彻亲自张弓射杀用作牺牲的一头大牛啊。这梁府山本来是泰山前的一座小山，可是因为这个典礼的宏大和铺张，一时是鼓乐喧天，香烟袅袅。矗立在山下的封坛宽有2丈，高有9尺，就冲这个规模，不仅超过了秦始皇当年的封坛，也是自周代以来历代封坛中最雄伟的了。坛下埋着只能由天地诸神看到的玉牒，上面写着秘而不传的文字，以此作为与神明沟通之用啊。奏完鼓乐，献罢牺牲，刘彻亲率百官向地神膜拜。地主，地主嘛，封天祭地呀，这地主之神在隆重的氛围中享受到自秦以来最高的礼遇啊。可刘彻还是有点不满意，因为负责立法跟起草具体程序的司马谈并在了洛阳，他虽然俸禄微薄，职务不高，但很多事别人代替不了啊。刘彻还因为担心某些环节有所纰漏而得罪上苍，这不当天晚上就变天了吗？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再联系到梦中情景，他对滞留在洛阳的司马谈倒多了2分牵挂呀。等天明雨住之后，速速派人前往洛阳看看太史令，以表达朕体恤之意。遵旨。包桑把这事儿记下来了。经过这一夜大雨，泰山以他崭新洁净的雄姿矗立在东海边呢。雨后的太阳照耀着群峰云海，是非常壮观。而坐落在凤高城中的行宫，经历了几个时辰的震颤之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严和宁静。刚刚用罢早饭，石庆一般大臣就赶到行宫回禀，说昨夜大雨，山流倾泻，能不能改日上山？刘彻一听，那怎么行啊？祭祀时辰乃是按照律例选定的，岂能擅改啊？丞相、御史大夫、太常， 你们几位爱卿留在山下筹备善事，霍光、霍善、东方朔随朕上山。他又看了看旁边的泰山太守卜钧，卜爱卿在此为官数载，熟悉当地风俗，你就随朕一同前往吧。车驾到达山前，换成由卜钧卜太守安排的轿子，接着往山上走。虽是一夜大雨，但是上山的石阶依然坚固，沿着石阶是顺阶而上，每走一段路，抬轿的有人替换，以保不必过于疲劳，影响行进的安危啊。一路沿途多是古树名木，郁郁葱葱，大雨之后更显苍翠。每到一处，卜钧是殷勤介绍景观，他风趣的话语把这刘彻逗的是笑声爽朗，洒向苍山。在前边的五棵松树下，刘彻目光很快聚集到了中间一棵巨松上。看这松树龙身虬枝，硕大的树冠浓荫遮蔽，树身向前倾着，使得右边的一只粗干伸向山下，宛若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正在迎接着前来朝圣的人们。刘彻若有所思啊，看这棵松树形似巨龙，长成这般高大，有年头了吧。东方朔在旁边给解释，陛下慧眼呐，昨日臣到达泰山，先去兰台查阅，才知道这棵树乃是轩辕皇帝亲手种植，沾了龙的仙气呀。臣又查得当年轩辕氏乃以熊为祖，在打败蚩尤之后，遂以龙为祖了。哦，朕乃皇帝后人，这样说来也是这龙的传人了。那封禅泰山更是势在必然了。一路走来，但见雨后群山万壑，白云滚滚，如雪如浪，乌云翻腾，倒海翻江，时而如千里绵絮，婉丽柔美，时而若大海汪洋，波峰浪谷，座座峰峦恰是海中仙岛。站在山巅上的汉武帝刘彻冲着长空一声长啸，朕乃大汉天子龙的传人。
1: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起现在。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安全驾驶记录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查询本人的安全驾驶记录？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想要查询本人的安全驾驶记录，需要登录本人的交管12123手机 APP 账号，点击页面上方的电子证件凭证，选择电子凭证中的安全驾驶记录，点击页面下方的申请查询，经系统调取相关信息后，即可生成包含本人交通违法、交通事故、满分记录和准驾车型变更信息的安全驾驶记录。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

0: 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突然看不清。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

0: 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贫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呢，又能跟大伙儿在一起相聚了啊。昨天呢，我在机场的书店看到了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健健康康活着，平平安安过着，这就是人生最实在的幸福。我感觉这话说的呀特别好，身体没有病痛，没有不舒服，一日三餐吃得下，睡得着，走路腿脚利索不费劲儿，这些看似平常的事儿，其实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人呢，总是在失去健康之后才会懂得珍惜。年轻的时候我们是拿身体去换钱，对吧？老了却是拿钱去买身体的健康。所以就这笔账你怎么算它都是亏的。虽然说健康不是一切，但没有健康一切都等于零。那你仔细想想，就我说这话对不对？那你看咱们有个老哥哥啊，78岁了，这些年呢一直在养牛。这牛啊去年前年哎呦不挣钱，讲话呢都赔了。所以这老哥哥就一股火，糖尿病不说，带的心脏里出事了，冠心病心梗。医院说那你得赶紧支架啊，孩子也劝说赶紧把牛都卖了吧，都清清得了，他也不挣钱呢，是不是？喂一天你就赔一天。但一开始呢他舍不得，跟我讲最开始的时候啊家里就养了4头牛，到现在20几头了，舍不得呀。那舍不得不行啊，你身体不行了，所以也动摇了。这无意当中啊就喂牛的时候在听收音机，就这么的啊就跟我结缘了，又收到了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自打喝上以后啊，老哥哥讲话了，是一个好事接着一个好事的来呀。怎么的呢？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喝了一个礼拜，心脏不那么疼了，也不憋闷了，脑袋呢也感觉清亮了。这老哥哥就说，没想到这个时候哎，牛价起来了。他讲话了，这一下子赔的钱呢就全都捞回来了。这老哥哥啊就说，我这身体啊现在就跟换了个人似的，这一天喂牛啊收拾牛圈呢，他讲话了，78了，干活都不觉得累。

这心里头可高兴了。那孩子也说，那牛就别养了，把那大的卖了。结果去卖牛的时候，看到市场上那小牛合适，卖了大牛，又买了几头小牛回来。用老大哥的话讲，这身体还行，那就干着呗。你不干这个，一天不也待着吗？是不是？这一待呀，搞不好身体就出病了。讲话了，干活干一辈子了，不能待着。你看这老哥78了，你说行不？所以啊，钱没了，咱们还能再挣。你只要有个好身体就行。如果说你身体垮了，那多少钱你都换不回来。所以你就记住，对自己呀，别太吝啬了，对不对？该花咱得花。人呢，你记住，哪有下辈子，对吗？你看昨天晚上，这我老伴跟我讲啊，就说对面那孙大哥，那房子前两天孩子给卖出去了。前两年孙大哥的老伴走了，这回呢，孙大哥也走了，孩子把这房子一卖，老两口这点生活痕迹是一点都没了，讲话了就像从来没来到这世上一样。所以你看老伴说完这话，我就合计，哎呀，远的咱不说啊，就咱们熟悉的有多少歌唱家啊，就咱们这波的啊，多少都没了。你包括一些演员呢，这都是知名人士，对不对？你要说不知名的，那有的是了。讲话呢，就咱身边的，邻里邻居的，十里八村的，几乎每天都有那身体不太好，要走的。你要统计的话，每一天的死亡的人数，那老鼻子了。所以很多时候啊，咱们得珍惜。你像我眼瞅快70了，我就跟老伴儿讲，我说咱呢都好好活着，我跟大伙也这么说，都好好活着。那讲话呢，来这一趟也不容易，下回没机会了，所以为啥不好好活着呢？还有啥舍不得的呢？所以好好的照顾身体，按时吃饭，按时休息，少生气，是吧？有病了，那该吃药咱吃药，对不对？咱呢，别跟自己过不去。身体是咱自己的，人呢，活这一辈子不容易，真的啊。咱不求大富大贵，咱就求啥呢？无病无灾。过去啊，咱们图有。啊，我得有房啊，我得有车，甚至说我得有个职称，我的孩子呢得有出息。但你转过头来，你看现在咱们老了，咱就得图无了，对不对？无病无痛无灾，无忧无虑，是不是啊？所以啊，人活一辈子，到最后图的就是无病无灾，哎，就是个平平安安啊，所以健健康康的活着，这就是最实在的幸福。你像我是昨天晚上很晚了才下的飞机，哎呀，在南方逛了一圈，这终于啊回家了。路上啊，我就跟那个司机唠嗑，一问呢，司机也快60了，就跟我讲，爱人是20多年前去世的。我就问他呀，我说你没再找一个呀？司机师傅就跟我说，说我爱人跟我在一起啊，是一天福没。

想着。他说：“你看，我这结婚戒指还戴着呢。”说着呢，就举起他那个左手给我看，说：“以前呢，这俩戒指他一个我一个，他走之后呢，我把这俩戒指给融了，融成一个戒指了。哎呀，我时常想他。你看，一晃走20多年了。然后我就问他呀，我说那孩子呢？他就跟我讲，走的时候啊，一个孩子7岁，一个3岁，都我自己给拉扯大的。哎呦，我这一听，我说那你不容易啊。说着说着，这司机师傅就伤感了，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这些年开车没有这事儿那事儿，从来没有，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年他在保佑我。师傅这话呢让我动容，我在后排坐着也受他感染，眼泪就掉下来了。所以你看啊，到家的时候啊都晚上12点多了，老伴儿呢还没睡，特意等着我呢，然后给我下了碗面条。哎呀，我看着老伴儿啊，我一把就抱住了，这在我们结婚那么多年里还从来没有过。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去北京，就在城门前呢溜达，那个时候两个人得有一段距离，你说走道啊牵牵手啊不行，就离太近了都不自在。哎呀，这老了老了，看待这个事情啊也多了，所以这人呢也跟着就发生变化了。你看，我记得老伴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件羊毛衫，特别喜欢，但价格贵，一直也没舍得买。如果时间能重来，就算老伴他不买，我也会给他买。你说谁能有天天喜欢的东西？谁又能天天买呢？现在能买了，但是讲话呢，他不是那个心情了。所以喜欢啥呀，你别等。尽孝你别等，治病你别等。你像咱们大连有一位心脏病、肾病患者给我打电话，他说：“冯老师啊，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我这病挺重，一个星期呀得上2趟医院做透析去。我现在最大的问题，一个是肾，一个是心脏。”他说：“我这个肾呢已经衰竭好几年了，一直就这么透析维持着。我现在这两个胳膊腿全都萎缩了，皮肤颜色也变了，手和脚始终是冰凉冰凉的，就跟不过雪似的，冷啊热呀疼啊我自己都感觉不到，这手指头肚一捏是瘪的。”他说：“这就像冯老师您讲的，我全身都是淤堵，全都不痛。自打我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那个飞牛治冻干粉，他说我这些日子啊，我这个小肚子和我这个后腰渐渐的都热乎起来了，说我都好几年没有这个热乎劲了。”他说：“我再说说我这心脏的问题。当时大夫说我整个左右胸腔都已经衰竭了，心脏回血根本回不来，所以我这手指头上一点血色没有，平时走道啊全靠我爱人搀扶着，我自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勉强能上个厕所，哎呦那得费老大劲儿呢，就成天呢都在那坐着睡觉，根本一点躺不下去，哎呀简直就是活遭罪呀，真有不想活的念头，但我害怕伤了爱人的心，就这些年爱人跟着我净受累了。前段时间呢

他说我有幸参与到了咱们这个医疗活动。他说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啊，到现在我用了一个月了，我现在这个心脏啊感觉特别的松快，就像这个心脏里边啊有那个窗户给打开了似的，不那么憋闷了，喘气儿呢也感觉舒服了，能上来气儿了，后背啊也没那么紧了，最主要是自己上厕所也行了，不像之前那么吃力了，睡觉睡得也比以前踏实点了。我还跟老伴说呢，我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是好药，飞牛治冻干粉这药也很好，吃上这心脏啊马上就有劲儿，马上就有感觉，心跳不乱，很稳。哎呀，这都多亏了这个冯老师呢，时刻为了我们这些病人着想，像咱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也能参加上这活动，这多好啊。其实啊，我作为大夫，我知道重病对于我们这些家庭来说啊意味着啥。其实你说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它不好治，为啥呀？就这病啊它越发展越重，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啊它还容易出事儿。我记得那是哪一年来的，春节的那天我去值班，这120拉来了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70多岁，是个女同志啊。当时儿子儿媳妇姑娘姑爷全都来了，除了老伴儿在家看孩子之外，全家呀全来了，抢救了20来分钟，算是缓过劲儿来了。我这边呢就找家属了解情况，没一会儿功夫，那护士就喊说一床病人心电监护报警了，老太太出现急性心衰，心率急性的下降，而且出现了剧烈的房颤，紧接着啊老太太直接就昏迷过去了。那这情况怎么办呢？直接除颤吧。那一天晚上一共抢救了4个病人，抢救过来2个，走了2个。老太太上了4次心脏除颤，那也没好使。哎呦，这姑娘儿子哭啊，说我爸呀还在家等着呢。其实你看我作为大夫啊，我就特别不愿意看到这一幕，那心里头啊也堵得慌，但没办法，尤其你遇到心梗脑梗真没办法。如果说平时呢你多注意点，平时呢自己多化化瘀，也不至于说堵得那么厉害，也不至于说堵得这么严重，对吧？再一个，你当时感觉不舒服了，你得赶紧上医院，对不对？何必说我再撑那个1个小时呢？那心梗时间长了，那心肌就坏死了，这就要命了。所以很多病啊，你不能耽搁，不能等。就像年轻的时候，我们遇到过很多的人，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遇到了。这个病也是一样，你别拖，你别等。为啥很多人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好？因为它用的是海拔4-5千米的纯正的高山红景天，包括飞牛治冻干粉这药，为啥好啊？你像水蛭有很多种，但没有几个敢称为是药的，没有几个敢把这个功效给你往那药盒上写的。但是咱们这个飞牛蛭它就可以，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上这俩药之后说吃上了我这心脏就没那么疼了，我身上热乎了，说吃上了我脑袋就没有那么胀疼了，血压呢没那么高了。
脑袋呢没那么迷糊了，胳膊腿轻松了，走路呢不吃力了，不费劲了。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药跟以前吃的一般的心脏脑血管药不一样，所以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治疗高血压、糖尿病，这个效果还是相当好的。你像有的时候啊，我就在想，你说其实人这一辈子苦啊，你看攥着拳头来松开拳头走，年轻的时候想着累点苦点，等老了就享福了。可是呢，等真老的那一天，你发现怎么比年轻的时候还苦，一身的病痛，治也治不好。那现在不一样了，最起码咱们结缘了，一旦有啥事儿，虽然我不是万能的啊，但是我可以给你支支招，给你找点好药。我记得咱们有一位患者啊，是女同志，冠心病、心绞痛，这都好多年了。他就跟我讲说，冯老师啊，你都不知道我这心脏病有多重。以前呢，我都觉得活着没指望了，总是胸口憋闷、后背疼、肩膀头子疼，总是爱出汗。有的时候天气不好，阴天下雨，这心脏啊都感觉被什么东西压着似的，喘不上来气儿。他说我这心脏病啊，一犯病就住院，打上一个礼拜的这个点滴，哎，就能缓解几天，哎，等出院之后还那样。到后期啊，气儿都喘不上来，要死要活的。他就跟我说啊，尤其是从去年开始，上个楼喘得厉害，胸脯子胀得疼，一到晚上就闹心，就不得劲儿，就心慌啊，烧心呢、啊，折腾的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洗个衣服做个饭这都不行了，谁看着我都想哭。他说这后来呀，自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说冯老师啊，咱就这岁数了，讲话了，黄土都埋到胸脖了，啊，不说谎话，有啥说啥。说我喝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睡眠强点了。以往啊，半夜总担心害怕，睡着睡着就行了。这不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等到第二天晚上睡觉，我就觉得睡得很踏实。等我喝到第五天的时候，虽然心脏啊有时候也闹挺也烦，但明显这个犯病的时间呢缩短了。等我喝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感觉气管里边啊像通开了似的，晚上不出大汗了，脑袋也不迷糊了，走路也不跑偏了。他说我现在呀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就用这个高山红景天，现在走路非常轻松，轻轻松松自己能走个2-3站地。之前你别说2-3站地了，就走200米都费劲儿，这现在走多长时间都没事儿。另外我还记得啊，有一个患者，他儿子跟我是同行，是个西医大夫，我们还通过电话。老人儿子是2016年去的非洲，他属于援助非洲的一名医生，在非洲一去就是5年。这老太太是18年发的病，本身既有高血压啊，儿子呢临走的时候跟他讲，这降压药啊你得天天吃。老太太也确实啊天天吃，但还是有一天忽然就脑出血了。那天中午啊，这老太太从外面回来，忽然就感觉剧烈的头痛，

连头痛再恶心都不能动了，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啥都不知道。老头一看吓坏了，赶紧打的120，就给拉到医院来了，然后又给儿媳妇打的电话，等送到急诊一拍片儿，脑出血。大夫一看这出血的位置，出血的面积，必须得手术，不手术不行啊。这时候老伴儿就跟这个大夫说，说能不能不手术啊，儿子没在，在非洲呢，我有点做不了主，挺不住了。就说话这功夫，那老头就有点站不住了，后来儿媳妇过来给签的字，因为这老太太出血位置不太好，有点靠近脑干。这脑出血啊，其实一般有两种，一种情况呢，就是在脑皮表面的血管出血，这叫蛛网膜下腔出血，也算是脑出血一种，但是相对而言啊，它是比较轻微的。如果说出血面积不大，一般是不需要手术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大脑深部的这个血管出血，出血的这个脑部深层，实际上啊，真正的脑出血就是这一种，就是大脑深层的出血。这种出血你就必须得手术，必须要先把这个血液给它清理出来，要不然的话，这血液压迫脑组织，到时候你再引起脑部水肿，那就完了，甚至还会引起脑疝。虽然说脑出血手术不可能手术一个活一个，但是你不手术，这人我跟你说，100%不行，就100%得死，最后脑积水、脑水肿、脑疝，这人就没了。所以必须得手术。手术的目的不是为了修复哪儿啊，是为了赶紧把淤血给它清理出来，尽量减少伤害，尽量避免颅内压增高。所以当时呢，就尽快给这老人做的手术，又做了引流，讲话了，命啊算是保住了，手术呢还算成功。有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伙你怎么去理解这个手术是否成功啊？我们说这个手术成功啊，它和你这个疾病好坏没有关系，明白吗？手术成功是指大夫在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很顺利，完全正常的按照我们预期的想法发展下来的。但你说手术完了之后，是不是这人就活蹦乱跳了？不是。你像脑出血手术，手术之后你落下后遗症了，这跟手术没关系，是你病情导致的，明白了吧？所以这老太太虽然说手术成功，但是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偏瘫的这么个病情，也就是后遗症啊，落下了，而且还很严重，再加上住院一个多月，病人又出现发热。你像脑出血，脑部必然有水肿和有炎症，所以呢，这一期间呢，这个发热也算是必然吧。等老太太出院的时候，说不了话啊，也根本走不了，站都站不起来啊，别说站了，躺着你想起来起不来。最后呢，也是打的120给送回家的。所以这些年老太太一直就卧床。2021年的时候儿子回来了，所以老伴儿孩子一天就轮流的伺候，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再加上这儿子是大夫，精心照顾之下，老太太慢慢的自己能翻身了，但始终起不来，大小便说话都不行。今年用上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喝上就有效果。我们通过一次电话啊，这老太太已经能从床上坐起来了，但是下地不行。前两天呢，我们刚通的电话，这老太太现在呀，已经能下地了，
能一点一点的往前蹭着走，但是身边得有人，所以呢就给我们打电话，全家人都特别的激动。老太太最后说，谢谢你冯老师。就他说这个话呀，你看我特意学了，但是我这学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他说话比我这个慢得多得多得多，但是我还是觉得不错了。讲话了，那以前都说不出来话，对不？现在能说出这么几个字儿不容易啊，所以这老人恢复的挺好。那孩子就跟我说，现在老人大小便全都行了。你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为啥效果好啊？因为它能全面化瘀，深度化瘀。为啥半身不遂？就是因为淤血压迫，所以你把这个瘀化开了，压迫就会减轻。你把这个淤血化开了，那气血经络它不就顺畅了吗？所以偏瘫半身不遂，它会慢慢的好转减轻。所以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它是专业化瘀的。无论是脑血栓，还是脑出血，还是冠心病、心梗，还是说什么糖尿病啊，你包括肿瘤恶性病，其实就像我说的，世上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十病九瘀。治病啊，其实就是化瘀毒，这个就是古人所说的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咱不用说百病消啊，就影响你生活的那几个病都能给你消了就行了。所以化瘀最终的目的就是气血通、脏腑通、经络通，包括二便通。那么像非牛治冻干粉这个药呢，治疗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这个药盒上是白纸黑字印着呢，因为这药能修复你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组织、脑神经，所以药盒上写的是明明白白，而且能治疗什么呢？你像增加脾块，什么是增加脾块啊？其实就是肿瘤恶性病，能治疗中风偏瘫，能治疗筋骨损伤，能治疗脑血栓、脑溢血，能治疗高血粘、高血脂、高血压，能治疗心肺疾病等等。这药盒上写的很明白，所以刚才说的那个老大姐，她才能恢复的这么好。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呢，靠的是心，不是嘴。做事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真实，不是演戏。你嘴上说的是天花乱坠，不如真诚的脚踏实地。所以我这个人给你什么承诺，我就一定给你办到。所以啊，咱们说话啊，没有水分，况且也没必要。你像非牛治冻干粉这药，它不是为了卖谁，直到今天也没卖过谁，对不对？没让大家多花一分钱，对吧？但是效果你看着，大家伙是有目共睹。那么一说有目共睹啊，那天来了个老妹妹啊，她说冯老师啊，有没有减肥的办法？说我这小肚子可大了，我就笑了。我说我老伴那小肚子也大，这女同志上了岁数啊，这地方都大。她说那太难看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我说过60以后啊，就不要再减肥了。有点肉啊，它能扛病，对吧？有点病，通过这点肉，它就能给你扛住。你像现在，我听说这个病毒啊，又抬头了，就是这个重感冒又抬头了啊，又得折腾不少人，所以你得能扛，能折腾，身上没有肉不行。所以我建议啊，60岁以上，你就别想着减肥了，知道吧？但凡咱们说通过这些药物去减肥的，最终它都刺激你肠胃。哎，可别遭那个罪了。但是呢，
可以减脂。

0: 你像这个山楂呀，金银花呀，菊花啊，对吧？每样十克，你回去给它泡水喝，不仅降血脂，还化痰，甚至还能清咽利嗓，让咱们嗓子感觉轻快。大伙儿呢，你不妨试一试。然后呢，咱们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你呢，大家伙记住，随时啊，你打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2: 哎，冯老师你好啊。
0: 哎，
2: 你好。冯老师，我代表我家老伴儿谢谢您呐啊。
0: 哎呦，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
2: 哎呀，没有你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呀、啊、和那个非牛制冻干粉呐、啊、我这老伴儿 啊就不能恢复的这么好呀。
0: 哦，恢复的挺好是吗？
2: 哎，
0: 那你跟我说说你老伴儿什么情况，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好不好？
2: 好。我老伴儿吧，他有高血压。
0: 啊，
2: 没吃您的药之前呢，他就吃那个硝苯地平控制着。没想到呢，有一天呢，他那个血压呀一下不稳定了，一下就出事儿了，直接就脑出血了呀。
0: 哎呦喂，脑出血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2: 那是5年前的冬天。
0: 哦。
2: 我老伴儿他送我小孙子上学了。
0: 嗯。
2: 也不知道是天冷呢，还是走急了。
0: 嗯，
2: 回来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小区楼下呀，就给晕倒了。
0: 哎呦，你看看，
2: 哎，我这下楼一看呐，吐了一地。
0: 嗯，
2: 哎呦，裤子也尿了。赶紧就给他送到医院了。
0: 啊，
2: 到那一看呐，血压都200了呀。
0: 哎呦，
2: 尤其还脑出血了。
0: 哦，这么严重，那当时得手术了吧？
2: 当时大夫说是就在给他做那个。引流手术。
0: 对对对、
2: 出院以后他右边的那个身子呀、就瘫痪了。自己也走不了路。走路了都得靠人扶着才行。
0: 你瞅瞅。
2: 右腿呢也没知觉。右胳膊那个抬起来都费劲的。吃饭啥的都得靠左手。并且呢不只是这一点事儿、还有就是那个便秘呀。
0: 哎呦，这可不好。
2: 是啊，4-5天才便一次大便。身体呢也虚啊。到晚上睡觉吧，就一个劲儿在盗汗。
0: 盗汗、
2: 这几年呢身体一直都不好。都是我给伺候他呢。
0: 哦，你伺候他。那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其实他属于什么呢？是我们小脑左侧出现了脑出血，压迫到我们的神经了，所以走路走不了。胳膊腿也不好使，甚至出现这种偏瘫，有的呢可能直接就言语障碍，就是说话也不行，有的呢就是吞咽也不行，主要咱得看他在什么位置出现这个情况。如果说单纯只是做了一个引流，那相对来说这个位置还不是那么太严重，要是严重出血包括出血量大的话，那就得开颅了。但是为啥说得了病之后就感觉身体体质这么弱呢？你记住啊，人呢他都有个精神防线，他自己就认为完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啥也干不了了啊，那这几个情况是不允许的，这样的话那就是个废人了，对吧？
3: 对对对。
0: 哎，就是自暴自弃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呢他自身的体质就会越来越弱，所以说呢这是综合因素啊。
2: 冯老师他现在身体好多了。
0: 好多了。
2: 用上您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的。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0: 是吧？这就挺好啊，见效了啊。
2: 是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用上有半个月吧。他那个手脚呢就开始热乎了。
0: 好。
2: 走路呢那个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
2: 排便开始是顺畅了。不能没劲儿了。能2天排一回了。
0: 那就不错。在逐渐的畅通。
2: 对。等后来非牛制冻干粉来了，就配合着一起用了。 呦，好了，现在这两个配合着用，也有一个多月了吧？
0: 一个多月了，嗯。
2: 现在呢，能拄着拐儿到那个小区里自己溜达了。
0: 哎呦，
2: 虽然走得慢点吧，但是不用我扶着，还有他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多了。
0: 哦，好，
2: 之前呢吃完药的高压也得150，自从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脂冬干粉以后吧，血压也好起来了。最近呢这个高压也就是135-137这个样。
0: 哦，那行啊，没超过140，挺好挺好啊，证明什么，身体在逐渐的畅通啊。
2: 那个低压呢就是80多点。
0: 哎呦，这个血压太棒了啊，太棒了。
2: 关键呢现在降压药啊我也给它减量了。以前早上吧是硝苯地平，加那个金梅沙坦，现在呢就吃一个硝苯地平就可以了。
0: 哦，那血压如果说稳定的话就先这么用着。用一段时间呢慢慢的再往下减。千万记住啊，别着急啊。
2: 是冯老师，我跟你讲的一样，这个淤堵啊要是化开了，其他那个疾病也就慢慢跟着好了。
0: 那是肯定的，你记住百病皆源于淤堵啊。
2: 是，现在他也不出汗了，心脏也舒服了。
0: 好啊，
2: 睡觉呢也可以踏实了。你说这两样效果可真是太好了啊。
0: 的确啊，因为本身他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呢，就像你说的就是淤堵。我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干啥呀，就是给他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所以说他整个这个瘀化开以后，血脉就畅通开了。血脉这一疏通开呢，自然而然的身上他就有劲儿，就轻松了。咱们把这个淤堵给他散开之后，非牛至冻干粉是干啥的，它是起到一个修复作用的啊。由于他这个脑袋有出血点，挤压到我们这个脑血管神经啊，长时间血液供应不上去，脑神经啊、脑组织啊、脑细胞啊可能会出现萎缩，而且在这之前他有高血压，脑细胞就已经开始逐渐萎缩了，包括我们这个血管内壁还有咱们这个心脏都有这个细胞的萎缩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非牛至冻干粉它有很强的再生修复能力。你看把那个非牛至切开一段一段扔水里，你就看吧啊，它每一段都能够成活，说明啥，它有很强的再生修复能力。所以呢把它提取出来，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把脑细胞脑神经萎缩的坏死的逐渐逐渐修复过来。它修复过来之后呢，这些神经啊，就怎么样连接在一起了，神经传导正常了，那他这个胳膊腿不就慢慢能动了吗，是吧，像脑血栓啊、中风啊，胳膊腿啊本身是没毛病的，只是说脑袋支配这胳膊腿运动的神经信号传递出问题了。所以修复神经，修复我们的细胞，让他们这些功能能够得以恢复啊。所以你看现在能看出来血压也正常了，而且他心情也好，他是逐渐逐渐感觉出来他这个病啊向好的方向发展了，就是有希望了。所以希望呢继续的坚持让他用着啊。
2: 好的好的，冯老师还有一个事啊，想顺便呢让你给我看看这个腰呢。这几年吧我就是照顾我老伴儿，累出这个腰突了。就是一起来吧就感觉这个腰像折了似的啊，
0: 就疼。
2: 我就想这个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对我这个管事不，行不行的话，如果行的话我也想用一用啊。
0: 可以用啊，你要说单纯的保健养生平时注意点可能就行，但如果说现在已经出现疼痛了，甚至到医院去照片子了，确定是腰突，腰间盘突出嘛，这就是病了。那你这病怎么来的呢，一是因为你累，这肯定有关系，二是跟凉有关系，有的时候天凉腰椎受了凉风了，完了之后引起供血不足，慢慢就形成淤堵， 这一淤堵并且

0: 就开始逐渐的出现了。你就记住啊，
1: 哦，
0: 这并不是说一下就得的啊。为什么疼啊？从中医来讲叫什么呢？叫不通则痛。腰椎这块或者我们腰两侧的经络气血不通了，所以局部出现疼痛感，这就给你发信号了啊。
1: 嗯，
0: 那治疗的原则是什么呢？不是止疼，知道吧？不是说我们吃点止疼药，吃点消炎药，吃点激素就有用，那只是缓解疼痛，并没有真正解决淤堵。还是那句话啊，解决淤堵用啥？就是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对吧？哎，
1: 对，
0: 正常来讲，这个腰病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得活血化瘀、疏经通络、温经散寒。你看啊，还是离不开痛。你除了腰疼，包括这个屁股蛋子、脚跟麻不麻、沉不沉的？
1: 哎呀，你说对了，麻还沉。
0: 哎，那就是压迫到神经了，就需要营养和调节神经了。然后非牛至冻干粉是干啥的？它就是修复你腰部的腰椎和神经的。那现在手里的药，如果把你的量也加上，够不够吃上一个月呢？
1: 现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没多少了，
0: 没多少了，
1: 只能就是先搁着这个老伴吃呢。
0: 你现在这个情况，你要想治好，以后不犯腰病、不遭罪、不难受，你必须得用啊。如果说现在老伴剩下的药俩人用，哪怕能撑十天半个月的，那你就用着。你用上以后有效果，你跟我说啊。所有的病都是啥呢？越早治越好，你别往后拖，知道吗？你看现在腰椎只是疼，万一哪一天就像我说一下闪了腰了，那我告诉你，你就动不了了。那你说谁能伺候你？你指望老伴肯定不行，是不是？
1: 是是是，你说的对，冯老师。
0: 哎，所以现在呀，你就跟着用，先把你的症状缓解了，先让你那不那么难受了。另外一个呢，平时多注意点腰部，别凉着啊。我争取这几天的，想想办法啊，让你俩这药别断了，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就跟他一起用。
0: 哎，用着吧啊。
1: 哎，
0: 像老伴儿这情况挺好啊，慢慢恢复。都别着急啊！
1: 哎，好嘞，好嘞，那就谢谢啊，冯老师，谢谢。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那就这样，咱们今天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025-8799，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1条，对跨行政区域、部门、行业或者涉及人数众多、社会影响较大的矛盾纠纷，应当建立会商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和工作联动，共同进行化解，必要时可以由共同的上级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协调推动化解。第12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增强风险意识，按照各自职责，将源头预防贯穿于重大决策、行政执法、案件办理等全过程，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实司法责任制和监督制约机制，预防和减少因决策失误、执法不当、司法不公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3: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
5: 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

0: 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助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60集。
5: 上回说到，在监狱中大家想对所方表示讨好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个是学习上装进步，一个是值日劳动上充积极。值日劳动在抚顺的时候我没有干过，从我侄子们和我分开房间之后，我忙自己的事儿已够头昏眼花的，加上我从心里看不起劳动，伺候别人我更不愿意干，所以在所方刚一规定这种制度的时候，我简直非常为难。这一天刚要轮到我来收拾屋子、扫地、擦桌子了，所方的贾科长来到了我们的间房里，向同屋的犯人说：溥仪他有病，值日的事儿不必叫他干了。我心中的得意自不用说，每顿饭吃完，我连自己的碗筷也不收拾，那些同屋的伪大臣对我还有一定的尊敬，虽然已不叫我皇上，还称我为先生，他们替我收拾碗筷也没有意见，我也觉得理所当然。到了哈尔滨，贾科长没有来说我有病，我也自动干起活来。这与其说是我自己过意不去，倒不如说是为了给所方看看。新中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这句话我从报纸上看到多次了，知道了在所方眼里，劳动是衡量人的标准。我们这个间房连组长老孟一共五个人，也就是每五天轮一回洗饭碗、提水桶、擦地板和接地铁栏外送来的饭菜。这种活其实不算重，我在里面也是比较年轻的，可是初干起来觉得很吃力，而且非常笨拙。特别是头一天，我在伟大臣们面前总不免有些落架之感，后来一想到这关系到所方的看法，我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一开头顶使我苦恼的是，我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成绩不但没有使我在同犯之间显得突出，

0: 而且正相反，越来越显出了我比别人更无能、更无知。我们的学习到哈尔滨有了变化，在读报纸之外，我们在所方管教人员领导下开始学习什么叫封建社会。每次先由领导学习的理科员讲一次，然后由各间房的小组自己讨论。我对主观客观还没弄清楚，又啃封建主义感到十分困难，理解上也就比别人慢得多。最要命的是写学习心得，我从前在玉庆宫念了11年书，至多不过是对过对联，从来也没有向老师教过作文。我在宫里只给皇后和淑妃写过些无聊的信，写过几首莫名其妙的诗，还从来没写过正经文章。现在为了使所方认为我学习的好，非干这苦差事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抄书。我东抄西抄，抄书抄报，常常抄的同房的犯人都笑个不停。有时为了一篇心得，急得我做梦也在抄。好容易抄出了一篇心得，交了上去，却毫无下文。写过几篇心得之后，这才知道我算是白费了力气。在另一方面，我不但在值日劳动上显出笨拙，在自己的生活起居上也表现得很狼狈。自从和侄子们分开住以后，我每天都处在忙乱之中，那一段的生活到今天想起来还令我感到羞耻。我从出生到40多岁，一天没有离开过别人的伺候。在苏联的时候，无论吃饭、穿衣、叠被、打洗脸水，甚至洗脚、剪指甲，也全有人代劳。侄子们离开了我，除了一度担心他们变心之外，最大苦闷就是说不出的那么不方便，似乎连吃穿睡这些事儿也乱得找不出头绪来了。衣裳穿不好，觉也睡不着，而且天天是眼泪鼻涕一起流的。当时我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那样邋里邋遢的，忙忙乱乱的。闹了笑话，人家在笑，我还不知笑什么，总是事后才能明白。早晨起身，我刚要洗脸，一个同犯说了：“哎，你怎么不叠被？”原来人家把被叠得好好的，我是胡乱卷起来的，人家不指出，我也看不出这个区别来。于是我去叠被，叠来叠去，好容易叠好了，再去洗脸，水又没有了。或者漱口的时候，牙刷上蘸好了牙粉，才想起来没弄漱口水。有一天在院子里散步，所长过来和几个犯人说话，忽然对我上下打量起来，弄得我心里直嘀咕。原来所长对我的服装发现了问题：“溥仪，你的衣服是和别人一起发的，人家穿的全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你的怎么就折折囊囊的成这样子？”我看看自己，又看看别人，确实像所长说的，差别很大。我无法回答所长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所长一直是笑着，又说：“这里面可有学问嘞，你不妨研究一下。你总比别人又忙又乱，这两个问题可以一块儿研究。”所长是个很风趣的人，和蔼而幽默。但是我从来不敢把他的话当成笑话，而且事后每次的经验都证明，他也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没有意思的话。我听了他的话，不得不开始留心，想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问题的答案。这天晚上临睡的时候，我发现了别人的一个与我不同的举动。顺便说一句，他们那时对我不像刚来，更不像在苏联时那样客气喽。他们敢于批评我不卫生，并且一定叫我头朝相反的方向睡，因此我倒有机会看清他们躺下之前的这个举动。 就是他们都把自己的衣服叠好压在枕头底下。我这才明白，我每天脱下衣服从来没有叠过，都是团成一团扔到一边，怪不得有人说我穿得像八大市了。这个八大市就是哈尔滨卖破烂的地方。每逢我剪脚指甲或手指甲，总要在旁边先准备好一撮牙粉，因为自从自己的事儿自己办以后，十回有九回要剪了肉的，如果忘了牙粉或者伤口太大，就不免要到医务室去一次了。所以医生和护士们对我的生活上的能力全是很清楚的。生活上自己是这样，值日劳动的笨拙就更不用说了。我为了这些事儿很忧愁，我忧愁的是我在所方眼中的印象一定不会好。交上了自传之后，想要表现一下的思想更强烈了。这一天我又想起了在苏联用过的故伎献珠宝，可是我的珠宝都是偷藏着的，怎么好拿出来？而且黑皮箱里剩下的都是最精选的，实在舍不得。如果只拿一部分，在这铁笼子里也没有办法背着人去挑选。想来想去，想起了我的手头的一套乾隆的太上皇玉玺，这是由一块田黄石精雕的，由三条链子连在一起的三颗印，是我很心爱的东西。入狱时所方检查行李也看见过他，看来现在只有拿出这样东西来喽。做出了决定之后，我又考虑最好找个地位最高最能负责的首长直接交给他，可是我能找到谁呢？这一天我正按着我的老习惯坐在铺上半闭眼睛默念经文祷告平安的时候，楼梯上的响声把我惊醒，原来上来了几个参观的人，这几个人服装整齐，在所长陪伴下慢慢走来，中间有个中等身材的人，似乎是一位首长，他看看建筑的四周又向前走，在我的栏杆前停下了。溥仪，你身体好吗？我忙站起来，忽然认出这个人，我在沈阳东北公安部楼上的大厅里见过，记得我在那里发神经的时候，他还说过叫我不要太紧张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位高级首长。他站在我面前问了几句话，转身要走的时候，我连忙抓住这个机会，把要献出乾隆田黄石印的愿望说了。他却未置可否，只回答道，你可以找所方谈这个问题。我略微感到一点失望，在他走后，我只好还是找所方。我提笔写了一个报告：所长先生，我请求所长转代呈请我们人民政府，我希望将我家存的宝贵的古物田黄石精致雕刻的图章三件和另一件田黄石图章献给祖国，做博物馆的陈列品，供给各界人民的观览。如蒙政府采纳，我非常觉得光荣和感谢。报告送上去了，田黄石的乾隆印也献上去了，所方也收下了，可是关于反响依然看不出来，我想这可能是石头扔到大海里去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没有一点审讯的意思，也没有追究自传写的对不对，对方谈话中仍是再三要我们好好学习改造。这时抗美援朝的胜利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我由半信半疑而逐渐相信了，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既然坐定了，大概就不会对我们这些人操之过急。我逐渐又放松了心弦，我想石沉大海总比惊涛骇浪要好。但是一年后，海里真正起了惊涛骇浪，这个海不是所方，而是我曾经认为风平浪静了的小家族。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 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一天轮到了我值日，值日的任务之一是吃饭的时候把栏杆外面的饭菜接过来。那天在栏杆外给各房送饭的是对我最好的一个侄子甄瑞，他一样一样的把饭菜都递给我之后，出我意料的把一个纸条悄悄放进我的手里。这是监规所不允许的举动，我忙偷偷的把它藏在自己的饭碗底下，藏好之后这才转过身来把饭菜递给同饭们。吃过午饭是午睡的时刻，我躺在铺上偷偷打开纸条，那条上写的是这几行字：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都应当向政府坦白，我从前给你藏在黑皮箱里的东西你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代，政府一定宽大不究。这个纸条所给我的震动可以说不亚于当初乍一听见把我送到中国的时候。这种震动不但包含着恐惧，而且包含着恼怒。我恼怒的是，不过一年多以前还称我为上边的人，现在居然也把政府人员的语汇，什么有罪嘞、坦白嘞，拿来教训我。我恐惧的是，我所担心的最不愿发生的事情，家里人的叛变终于出现了征兆。我不由得不回想这一两年间我这个小家族究竟有了些什么变化，认真的一想，这种变化就一个比一个更带有威胁性。最早令我感觉到的是，楼下住着的这些年轻的小家伙总比楼上围满那些老家伙话多，有时隔着笼子和看守员呱啦呱啦说起来没完。铁笼子的建筑是这样，楼上下说话可以互相听见。有一次他们谈起了刚回国时的害怕心情，谈起每个人的疑神疑鬼的笑话，还笑个不住。这是他们离开我身边之后开始无拘无束的表现，他们这种轻松的心情让我发生了不快之感。1950年过第一个春节的时候，所方给我们组织了文娱活动，除了玩扑克、下棋、唱歌之外，犯人们自己也演了一些小节目，如京剧、清唱、说快板之类。在节目中间有一个引我惊奇的是，我的侄子子显表演了一段他自己编的破除迷信的活爆剧，引起不少笑声。他所编演的故事暗指当时年岁大的战犯中间普遍存在着的念经信佛的活动，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刚进监狱时，老家伙们几乎人手一挂树珠，不学习的时候就偷偷的咕咕哝哝的念经。我的岳父荣源连学习时间也不肯放过。到哈尔滨以后不久，所方把树珠都收去了。我有个挂在脖子上的银质护身佛，是蒙古一个活佛送的，也给收去了。可是我还是偷着念，直到1952年才停止了这种无聊的活动。子显用活爆剧讽刺了这种活动，大大刺痛了我。这个变化比起和看守员说说笑笑来就更严重了。还有一个变化是，几个侄子担任了挑水送饭的值日劳动之后，时时流露出一种情不自禁的高兴。他们从甬道匆匆走过，脸上带着和我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过的笑容，这加上他们和看守人员谈话时那种自然而亲近的态度，使我不由得疑虑暗生。从1952年起，我逐渐由自己洗手绢袜子进步到能洗衣服洗被子了。这一方面是由于逐步锻炼， 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家人变化的情势。这种变化就是他们对我的服饰不但不表示积极，甚至已经很不耐烦。有一次我的眼镜架子有点活动，我请看守员替我送到李涛那里修一修。我原先没看出来李涛是个很灵巧的人，进了监狱他居然连钟表也能修理了。在苏联的时候就短不了有犯人找他修修表，弄弄坏钢笔。这个眼镜由看守员拿到楼下之后，过一会儿就从下边传来李涛的嘟囔声音。我虽听不清他说的什么，却觉出了他正表示从来没有的不高兴。在过去，李涛在我眼里是低于一切家人的一个随侍，而今天这一阵嘟囔却是高于一切家人变化之上的变化。有了这些前述可虑的变化之后，到1952年夏天出现了这个纸条，我越想越觉着不是一件小事儿。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纸条放进抽水马桶里去了。纸条冲掉了，纸条上的话可从心里怎么也抹不掉。我的心被他搅得七上八下，不知怎么是好。恼恨逐渐变成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事情会不会发展成同盟的瓦解和内部的叛乱。我必须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不等他们进一步变化就先把黑皮箱交出去。现在已不仅是个舍得舍不得的问题，而是会不会从此查出我过去的一切欺骗。两年来天天学习，天天口头上表示认罪，可是满满一箱底的珠宝还瞒着不说，过去表现的一切悔恨认罪，人家还相信吗？对这样的欺骗又怎么能宽大？我反复思索纸条留在我心里的那几句话，越思索越感到最后自己主动交代一定宽大那句话的吸引力。关于宽大政策，公安机关那位首长讲话时提过，报纸上也讲过，所长讲话中也常说过，我总是半信半疑，认为这只能适于一般犯人，至多适于一般的汉奸。而我是头号战犯，我是首恶，是属于必办一类的。更重要的是，一堆珠宝的交代等于承认了我对政府不老实，等于承认我过去一切表现，连那份自传都是靠不住的了。后来的思考又回到能不能瞒住的问题，想来想去还是那个苦恼的结论，瞒不住的。这些翻来覆去的思考不是经历一小时，也不是经历一天，而是持续了十天之久。在这十天里，每逢甄瑞直送饭来，我总觉得他的视线直透过铁栏杆盯着那个黑皮箱。这皮箱简直成了压在我心坎上的越来越沉的黑色负担。在苏联时，有一天夜里举行防火演习，我一听见警报，连衣服也顾不得穿，首先是扛起这个皮箱向外跑。小张用嘲弄的口吻向我说，君王的江山都已没有，还舍不得这些破烂。看来他的话真是不错，难道我真要叫他把命都送了吗？究竟还是命值钱，有一分宽大的机会也要争一争，何况自己交出来总比被别人告发出来强啊。我请求所长接见我。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风三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天气趋势，16号小雨，东风三级，气温19到28度，17号阴，东风三级，气温20到30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双线破纪录，连云港港五月铁路运输跑出加速度；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2026年中考大幕拉开，港城7.2万名学子奔赴考场；多方联动暖心服务中考。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连日来，连云港港铁路运输生产势头强劲，捷报频传。依托精细化管理，优化与全链条协同发力，港口铁运板块接连刷新单日装车量、单日货运量两项历史记录，运输综合效能、作业承载能力实现双提升，为港口整体货运稳产高效运转注入强劲动能。
2: 五月以来，连云港港生产一线热火朝天，干劲十足，铁路运输指标持续攀升，屡创佳绩。5月14号，连云港港七台作业区迎来生产突破，单日完成装车1259车，装车总量约8.0576万吨，一举刷新区域单日装车历史记录，标志着港口铁路区域作业承载能力迈上新台阶。时隔9天，港口铁运生产再迎重大跨越。5月23号，全港铁路单日货运量飙升至约23.2768万吨，创下最新单日运量记录，充分彰显连云港港铁路运输的硬核实力与高效运营水平。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常态化精细化管理的扎实赋能。今年4至5月，港口铁运板块聚焦提质增效，以专项考评活动为抓手，细化各岗位作业标准，压实安全生产与运营责任，充分激发全员争先创优活力。同时持续补齐制度短板，疏通生产堵点，精简优化作业流程，大幅减少无效作业时长，严守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以标准化规范化作业筑牢生产根基。
3: 我们不断深化陆港多方协同联动，统筹衔接陆方、港方及专业作业单位，畅通全链条作业脉络，结合车流货源实际动态调整生产计划，科学统筹调配机车动力，实现装车、卸车、取送车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运转，不断提升车辆周转效率，全力跑出铁路运输加速度。
2: 下一步，连云港港将以此次纪录突破为新起点，持续优化铁路运营管理体系，深化多方协同联动，深挖运输产能潜力，严守安全生产红线，全力保障港口铁路货运平稳高效运转。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12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周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开展理论学习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组织学习研讨，听取各条线1至5月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4: 会指出，理论和实践是一部学习教育的宝贵教材和鲜活范本，要坚持学思见悟，强化学以致用，在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中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新观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高质量好效果。会强调，当前要坚定信心，咬定目标，以决战姿态跑出加速度，奋力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始终把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精准发力施策，聚力强弱补短，持续激活节日、赛事活动及暑期期间消费潜能，优化家政、养老、育幼等服务供给，加快发布一批特色消费场景清单，统筹推进好地块上市和好房子建设，着力抓好外贸五新，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牢牢扭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之以恒抓好重大项目推进、产业链招商、项目全要素保障等工作， 落实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争取更多重大工程进入国家和省大盘子。要统筹优存量与扩增量双向发力，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OPC 社区建设，体系化推进安防、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县域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升级，促进青年群体创意型供给和成长发展型消费，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问题就是机遇，差距就是潜力，聚力推进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紧抓实省安全巡查交办问题整改，以整改落实的实际成效带动工作整体提升。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牢底线思维，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从严从实抓牢安全稳定，确保二季度各项任务圆满收官，为全省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5: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六月十四号上午，连云港市2026年高中段招生文化考试拉开大幕，全市7.2万名考生参加中考。
7: 早上7点半，连云港市实验学校考点门口送考车辆络绎不绝，在老师们的细心叮嘱中，考生们有序进入考场。考点入口处，不少送考家长为孩子们加油鼓劲。
8: 今天是那个全市那个中考，我想叮嘱孩子呢，就是孩子那个正常考试，考完试以后呢，啥也不想，就是那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行了。
9: 希望各位同学们在。

0: 考试的过程中发挥出自己的水平，通过考试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
1: 在全市的其他考点，同样有许多送考家长和老师在场外为考生们加油助阵。
2: 经过自己的努力，能考入自己理想的高中，就很好了。加油！
3: 啊，加油！
4: 祝所有孩子中考加油，考上理想的高中，加油！
5: 希望考生今天能在考场上沉着冷静，从容答题，发挥自己最好的水平。祝愿广大考生金榜题名。
6: 记者张燕、张润华、基建报道。中考期间为全力做好考试保障服务，市公安、供电、城管等部门通力协作，齐抓共管，从考点环境整治、交通疏导、电力供应等方面入手，共同打造平安中考，为广大考生营造宽松和谐的应考环境。
1: 早上七点多，在市城管海州二大队的城暖驿站中考服务保障点里，工作人员贴心地为考生准备了考试文具、饮用水、防暑用品。中考期间，城管队员加大考点周边的巡查力度，整治占道经营、流动摊贩、噪音扰民等乱象，全方位净化考点周边市容环境。
6: 市城管海州二大队办公室主任赵淑丽：
7: 今天我们早上6:30到岗，在辖区新海实验中学和海宁中学两个考点门口设置城暖驿站，大队应急车辆全程待命，队员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制止发传单、占道摆摊，规范非机动车摆放，保障考场周边安静有序。
1: 为给辖区广大中考学子营造安静、温馨、便捷的应考环境，海州区路南街道和运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在新海实验中学附近设立中考爱心服务点，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提前筹备，在服务点配齐矿泉水、扇子、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资，以及铅笔、橡皮、尺子、涂卡笔等应急文具，以备考生不时之需。现场还摆放了战鼓和战旗，不少等候的家长和考生上前轻敲战鼓，为大家加油鼓劲。
6: 考生家长：
8: 本来以为在外面等待比较辛苦，没想到这个我们社区给我们准备了水，每一个家长都有，还有地方坐，然后希望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高中。
6: 海州区路南街道和运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明欢：
9: 现场呢，我们为考生们准备了向日葵，还布置了战旗与战鼓，祝愿我们全体考生可以战鼓雷鸣，一往无前，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6: 本台记者报道。为精准适配青年求职习惯，助力高校毕业生留岗就业扎根发展，市人社局、市人才服务中心创新公共就业服务模式，依托本土热门苏超体育赛事 IP， 打造观赛加求职特色人才夜市，通过把招聘场景搬进高校校园赛事现场，将求职择业融入青年休闲观赛生活场景，成功把赛事流量转化为人才流量发展增量，以沉浸式场景化的引才服务，为港城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青年人才力量。如今高校毕业生求职更偏向于轻松社交生活择业，为此今年市人社部门打造人才夜市模式，把招聘活动移步到商圈等场所，特别是随着苏超赛事的火爆，创新推出找工作、看球赛、逛市集一站式青年人才服务场景，把就业服务搬进高校校园，无缝对接毕业生。日前市人才服务中心走进江苏海洋大学，将人才夜市设在学生日常聚集的食堂广场，活动现场企业摆摊设点，学子随心逛市，甄选14家本地优质企业，释放优质就业岗位600余个，为应届毕业生就业择业提供充足优质资源。现场设置的青春市集引入文创 DIY、 甜品体验等青年喜闻乐见的休闲业态，在校生在逛市集为赛事助威的间隙，便可随心咨询岗位，了解企业，投递简历，沉浸式的招聘体验有效拉近了学子与企业、青年与城市的距离，大幅提升高校毕业生对连云港的认同感、好感度和归属感。记者于涛长城报道。借力苏超联赛热度，以赛为媒，以旅会友。6月13号下午，扬州文旅跟着苏超游扬州主题活动走进连云港孔望山景区，通过文艺展演、非遗互动和惠民推介等形式，提前为6月20号扬州主场迎战连云港的苏超赛事预热造势，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
1: 当天上午，一辆印有苏超赛事元素

0: 一系列惠民举措。
1: 记者李磊卫星报道，6月1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江苏省柔力球选拔赛在我市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11支代表队、175名运动员同台竞技，为华东区域柔力球爱好者搭建起切磋技艺、交流展示的舞台。优胜队将代表江苏出征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赛事。
2: 本次大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国家级大型群众体育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今年是第二届。赛事为期2天，设置花式、网式两大竞赛门类，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为12至70周岁，覆盖各个年龄段运动爱好者。
1: 连云港参赛选手于永梅：
3: 我2024年退休以后，我接触到柔力球这项运动，这项运动一下子我就吸引我了，我就很喜欢。我每天早上6点多钟开始到9点多钟，最起码早上能锻炼3个多小时。有的时候呢，下午和晚上我们还会在一起再运动一下。这项活动也让我的身体这块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2: 柔力球是本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5大规定项目之一，赛事采用逐级选拔机制，其中花式柔力球分为集体规定套路、集体自编套路，采用预决赛分场制；网式柔力球开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项目，实行小组循环赛加淘汰赛赛制。
1: 连云港市柔乐球协会会长、比赛总参赛长张金树：
4: 那么他的这个判罚标准呢，不光是有这个界内、界外，这些客观的判罚，另外还有主观的，比如说要求你的手上要按照一定的圆弧力量，不能有二次发力，圆弧，而且要求圆润，一个弧一个圆，一个力，有一定的动作要求，通过计评来，给大家做判罚，要求的。
2: 本次选拔赛脱颖而出的优秀队伍将获得晋级更高层级赛事的资格，向全国总决赛发起冲击。赛事主办方表示，将以本次选拔赛为契机，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打造多元健身交流平台，让全民健身理念浸润城市每个角落。
1: 海珠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敏：
5: 我们也将以这次赛事为契机，持续完善健身场地设施，常态化开展基层展示展演、培训和赛事活动，推动柔力球运动进社区、进乡村、进机关，让体育赋能美好生活，推动我们海州全民健身事业再上新的台阶。
1: 记者季健报道，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国今年的活动口号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我市各界踊跃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用热血传递爱心与希望。
0: 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宋跳工业园举行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体现政企担当。活动现场，园区工作人员以及园内爱心企业职工有序完成信息登记、健康征询和血液检测。
1: 献血志愿者葛苏琴：
6: 能用自己的血液帮助到急需救治的患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以后我会坚持献血，也会动员身边的朋友一起加入。
0: 在献血队伍中有一位特殊的志愿者格外引人注目，今天是他的生日，也是他坚持献血的第23个年头。
1: 献血志愿者王明春：
7: 今天我来献血，正好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我呢，从2003年一直至今到现在，目前献血也有5000到6000。我呢就认为献血是一样好事情，人呢要做爱的奉献，多做奉献，多帮助他人，更快乐自己。
0: 活动开始前，政企公益共建基地在园区多驻保安公司正式揭牌，园区及企业将以此为依托，开展更多的公益活动。
1: 连云港多驻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同红：
8: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发挥企业的带头作用，带动更多园区企业和员工关注公益，参与献血，让奉献有爱的精神在园区蔚然成风。
0: 东海县中医院开展“岐黄仁树护生命，京都热血暖人心”无偿献血活动，采血现场秩序井然，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与院内志愿者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全程做好引导服务。献血人员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查体、血液初筛、采血留样等各项流程，各环节规范有序。 一袋袋温热血浆汇聚爱心，切实。

0: 补充临床用血储备，筑牢生命救治用血防线。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3: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5: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牟平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

0: 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1: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0: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2: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3: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4: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5: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6: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7: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9: 井冈山下永难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0: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1: 本台消息，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0: 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3: 我去北戴河了，坐水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兼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就可以到达昆明。

0: 非常满意。
1: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2: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3: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4: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5: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4: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5: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6: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8: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9: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3: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0: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1: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0: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2: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0: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 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6: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0: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3: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3: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

0: 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4: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5: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1: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

0: 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0: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9: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0: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8: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1: 时光
8: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 谈起刘心武，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有些人认识他是因为他的短篇小说被视为伤痕文学先导之作的《班主任》，有些人认识他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茅盾文学奖，还有些人认识他是源于2005年他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他的角度新奇，观点新颖，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关于秦可卿的论点和众多小人物的挖掘。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就分享一篇刘心武所著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五月之柳梦正酣》，讲述的是贾府的丫鬟刘五儿，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3: 2000年春天，我和妻子吕小哥应法国方面邀请在巴黎访问，英国的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顺便发出邀请，请我携夫人往伦敦讲两场《红楼梦》，一场在伦敦大学给东亚系汉学专业的研究生讲，一场则面向普通伦敦市民。我接受了邀请，但是英国没有加入欧盟的申根协议，去英国还需到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领事处再办签证。我和妻子去了英国，在巴黎办理赴英国签证的地方，那里的签证官见我们是中国人，眼光似乎有点异样，他找来一位负责的女士，那女士板着个脸说，我们不应该到他这里来申请签证，我们应该在北京申请。他这话是有道理的，我就跟他解释，已经跟他们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通过电话，参赞说因为邀请我们的机构是英中文化协会，此协会的背景就是英国外交部，所以可以破例。那位女负责人当即与他们的主管部门通了电话，得到证实，于是决定给我们签证。就在这时，她跟陪同我们的法国朋友用法语说了几句话，法国朋友把大意翻译给我听，那位负责发放签证的女士嘀咕的是，你们中国人总想到西方，当然刘先生跟那些多佛的中国人不一样，可是我们不能不特别谨慎呢。原来就在我们去办签证的前一天，正好发生了一件轰动英国的大事，一批中国偷渡客藏在集装箱里从法国渡海到了英国多佛口岸，本来那集装箱上有个通气口，可是开车的司机怕检查时露馅，渡海时给堵上了，但英国口岸的海关抽查偏查到那辆车，打开集装箱挪开货物，立即发现了若干已经窒息毙命的中国偷渡客。英国报纸在报道这件事情时特别强调，有几个负责检查的海关工作人员因为突然目睹了扭曲的死尸，不仅生理上立即发出呕吐晕眩等症状，而且也很快派生出心理问题，已经立即有心理医生对他们进行心理治疗云云。那些离乡背井的中国偷渡客不管怎么说是我的同胞，他们违法，他们糊涂，他们冤枉，他们不幸，但是他们毕竟是想通过转移自己的生存空间去谋求更幸福的生活呀。我跟他们一样的黄皮肤，一样的黑头发，血管里流淌着同一祖宗传下来的血液。你们中国人总想到西方，尽管那位英国外交官试图把我和我妻子跟我的这些惨死的同胞区别一下，但乍见到我们时，那冰冷的眼光，那板起的面孔，不也分明表达着一种对中国人的特别谨慎，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潜在的歧视吗？人家那个签证厅是不许大声喧哗的，可是在那一刹那，百感交集的我大声嚷了起来，还我护照，我不去了。法 国朋友制止了我，妻子也低声批评我，英国外交官莫名惊诧，但最终还是给了我们签证。我和妻子是在复杂的心情中乘海底隧道火车从巴黎前往伦敦的。从那以后到现在6年过去，在报纸上仍有中国人以偷渡手段前往国外，被查获遣返或侥幸抵达而惨遭变相囚禁、剥削、虐待的新闻。而在这篇文章刊发以后，相信也还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只是或许会逐步减少些吧。为什么总有一些中国人孜孜汲汲地谋求生存空间的大转移？如果所有的这类转移都只是悲剧，那就无法解释其心理依据。我们必须承认另一方面的事实，那就是有数量很不少的转移者在那边空间里立了足，融进了那个空间，有了物质和精神上都很不错的生活，请他们的父母去探视旅游，也偶尔会来探亲访友，令亲人欣慰乃至以为骄傲，被邻里旧时羡慕甚或嫉妒。还有一些转移者，其中不乏开头以非法手段转移，又非法滞留不归，但终究还是从非法转换为合法，又以合法身份发了财，衣锦还乡，光耀乡里，成为来当地投资的外商，被当地政府官员高规格接待，甚至被安排为政协委员。那样的更具传奇性、喜剧性的人物存在。在伦敦的演讲没有提到刘五儿，但也就在那期间，我就存下了一个念头，探究一番刘五儿的移民美梦。刘五儿作为贾府侍仆的女儿，到了能干活的年龄，本该立即被府内的总管部门分派到某主子房中充当丫头，究竟会被分配到何处，自己没有抉择权，命运全凭别人支配。在贾府这个大空间里，各个小空间的区别有时候还是很大的。比如如果分配到赵姨娘身边当丫头，那就跟分配到林黛玉身边当丫头，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氛围上会有天壤之别。谁甘心自己的命运完全被别人支配，总要想方设法谋求一个好的生存空间来容纳自己的身心。书里交代，刘五儿16岁了，虽是厨艺之女，却生的人物与平喜、紫渊皆类。脂砚斋指出，他名刘五儿，除了因为排行第5，还有谐音的含义，五月之柳，春色可知。他之所以16岁了还没有划拨到某房为丫头，是因为素有若疾，总处于待分配状态，有若疾就暂不奴使，并非是主子人道，而是主子的一种卫生保护措施，怕有病会传染给主人，即使没有传染性，也怕不健康而降低服务质量。按说16岁了还可以不被奴役，应该被刘五儿父母和他自己视为幸事，但这状况倒成了他们的心病，他们全家特别是刘五儿本人都为此陷于焦虑，都巴望能快些被安排一个体统位置，正巧跟柳家的长期交好的方官分配到了怡红院，又被宝玉宠爱，两个人有说私房话的亲密关系，那么利用方官这一内迁向宝玉倾力推荐。而宝玉处因为走了小红正需补元，刘五儿的进入怡红院真是只差最后一步罢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红楼女子的命运大多都是悲的，丫鬟刘五儿也同样如此。处于社会底层的她，轻而易举地就见识到了封建社会的残酷。可怜的刘五儿，恐怕至死都不会明白，空有理想却无背景的她，在等级制度森严的贾府中，注定不堪一击。刘心武研读了刘五儿的人生，进而由此想到了如刘五儿一般想要改变命运的人。接下来的时间，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分享这篇《五月之柳》孟正酣。
4: 当了丫头，首先会有月钱，其次在衣食住行上有福利性享受。尤其是进入到了怡红院，那主子贾宝玉是个讲究事法平等的人物，不仅极会怜香惜玉，甚至达到能够情不情的境界，就是对世上那些无情的事物，他也要付之以一腔真情。更何况方官告诉了柳家的和刘五儿，宝玉还放出话来，就是凡他房里的丫头年龄大了，将来都不让府里的主管部门拿去强行婚配。按府里的老规矩，丫头到了婚嫁年龄是要拉出去配小子，以完成为奴隶主滋生新奴隶的升职任务的，而是一律让他们获得人身解放，出去自主择婿。这就使得宝玉所在的那样一个小空间更成了那个世界里的一个桃源乐土，甚至于到了那里不过是应个名，月钱照拿，活路不做，只等任届期满就可安然回家。这样的一个空间，难道不应该梦寐以求吗？五月之柳梦，人往卧土移。刘五儿朝思暮想的就是进入怡红院，去充当一个盛体统的女奴。俗人圆梦必用俗招，书里第62回有这样的情节，主子们和最盛体统的丫头们聚在红香圃大摆寿筵，方官毕竟不是头等丫头，竟不得与宴，闷闷地待在怡红院里好生无聊，饿了自然向刘嫂子发话。按说那刘嫂子伺候主人们的寿筵正在大忙中，哪里还顾得上被没资格与宴的丫头准备精致饭食，但要餐的不是别人，而是与刘五儿进入怡红院

0: 事关紧要的内迁方官，结果怎么样呢？书里就详细描写了刘嫂特为方官供奉上的一盒套餐，一碗虾丸鸡皮汤，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碟腌的腌制鹅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莹莹蒸的绿旗香稻精米饭。闭眼想想是怎样的色香味，咽咽唾液是否觉得食欲陡提。宝玉趁空回到怡红院，正巧赶上这盒套餐摆出，竟然被吸引，忍不住吃了起来。可见刘嫂子为了刘五儿成体统，对方官供奉到了什么地步。当然书里也写出柳氏母女和方官之间除了利益关系，也还有真情交往的一面。玫瑰露引来茯苓霜及判冤绝狱平二行权两回例，方官给柳氏母女送玫瑰露，以及刘五儿黄昏冒险进园花遮柳隐的去以茯苓霜回报方官，这样的情节就把人际间的关系写得更立体，把人性也写得更微妙了。书里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刘五儿的冒险行为给他和他母亲带来了几乎灭顶的灾难，多亏最后宝玉出面顶缸，平儿推行了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的政策，平冤绝狱使刘氏母女化险为夷，躲过一劫。但刘五儿经过一夜的囚禁，身遭摧残，心被羞辱，一病不起，而且即使他健康了，经历了这样的官司，也难再提进怡红院的事情。五月之柳的酣梦被惊醒破灭了。刘五儿怀着热切的梦想要进入怡红院，但是他的一次偷渡失败令他不仅梦碎，最后还短命夭折。天下所有急于进行生存空间的转移，而竟失败梦碎的卑微生命同来一哭。我也曾一度觉得刘五儿那样向往去稳当一个女奴，实在是空间认知与抉择上的一个失误。顺着那样的感觉，可以很顺溜地推导出来一串逻辑，刘五儿的正确抉择应该去寻觅农民起义的空间，投奔其中，并将自己的生命火焰在那样的空间里燃放出夺目的光彩。把目光投向现实，似乎就应该谴责那些力图将生存空间移往境外，或在国内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同胞。但是冷静下来，我就觉得《红楼梦》里所描绘的生存空间真实可信，其中每个生命的空间追求与存在状态都包含着一定的天理。生命都是平等的，寻求幸福是每一个生命的天赋人权，对生存空间的选择可以用自己觉得是正确的理念加以引导，却不可轻易地对他人进行谴责，进行粗暴的禁止。现在世界各个不同空间之间的生命流动，包括我们中国国内不同空间，对进入也都是有游戏规则的，不应该违规。但是归根结底是要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使人世间的不同空间逐步地减少贫富差距，提升公平度，增加机遇率，奖励而又抑制强者，善待而又激励弱者，容纳意见，提倡协商，和谐共存，相依相助。愿脚下的这片土地能够终于具有人家那些空间的优点，而减弱所有空间都难以消除的那些缺点。愿2000年多佛惨案那样的事例终成远去的噩梦。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刘五儿的命运如他的名字一样，五月之柳，柳之纤弱，难逃折柳的结局。

刘五儿就像一条逆流向上的鱼，斗志昂扬，充满期待，可即使奋力跃上了龙门，又怎能凭借自己的弱小身躯挨过千尺冰寒，急流浅滩呢？唯有强健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才能真正的破除困境。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心草香浆果甜，喝着露水靠着树，吹口哨哼着歌，森林的美好永远都不会忘，
1: 挥挥手再见成长的痛，从不曾忘记重拾跌倒的梦，别笑话。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来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家人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健康，让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不迷茫不困惑，生病不求人，不遭罪，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暑夏呀到来了，那么一些所谓的专家明白人教授啊，开始给我们支招了，各种说法，各种养生方案层出不穷，哎，都来了。那么我们很多不知原理的，不明前因后果的，也不管符不符合自己的，跟着照做，跟着照走，结果哎，弄出更多的问题了，不但没有解决自己存在的问题，反而使自己的身体更加的走向偏颇，病情更加的恶化，甚至做了还不如不做，就出现了这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现在很多人都重视健康，每个人都能说上两句啊，那么能说上两句的人感觉都是明白人，感觉自己都是对的，感觉自己都行了。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啊，不是谁都能说上两句谁说的都是对的。这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最坑人。还有的人断章取义啊，还有的不懂装懂，不会装会。你就拿这个夏天来说，暑夏来临了，那么在传统五千年的中医当中告诉我们春夏要养阳，好吗？很多人就记住这一句话了，春夏养阳啊。 那么就告诉所有的人呢，都要养羊。什么养羊呢？姜。哎，你看，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耳熟能详，人人都能说。所以说很多呀，就明白人呐，大专家呀，大教授啊，就开始传说，说你要养羊啊，中医五千年的文化，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了，要养羊。你看看你不养，你是背道而驰啊，你是违背自然规律等等，就会给你说很多呀，你不做的错误，啊，告诉你只要养羊才对，不养羊你就是与道与自然背道而驰啊，你就会生病，你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哎，给我们很多人呢，就吓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赶紧跟着，哎，那就养羊吧。其实事实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事实并非这样。如果说我们这么认为，这么去说，这么给你们讲的人，那他一定就不对，这句话是错误的。春夏不止养羊，就夏天暑夏，我们在养羊的同时还要做到除湿，还要滋阴，还要益气，这是暑夏应该干的，乃至暑夏还要清湿热。夏天耗阴依然非常严重，和大家讲过吧，用阳耗阴，耗你的这种精血津液，就如同夏天这个植物需要阳光，充足的阳光才能生长，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它更需要土地润泽，大量的营养满足它的生长。听没听过一句话，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就是你只靠阳你不会生长的。人的这个增长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原先损伤的脏腑、损伤的细胞、损伤的组织开始更新，去腐生新，新的器官、新的组织在自我的修复，这个需要生长才能完成。所以说我们很多种疾病一定要在春夏这个季节来调理来治疗啊，可以起到事半功倍。春夏的生命力是最旺盛的，秋天冬天一片萧瑟啊，这个期间呢是收藏为主，生命力就不那么旺盛了，明白吗？生命力最旺盛就春天夏天。你看春夏不杀生，哎，杀生都在什么季节？秋天冬天，就包括过去在执行这个死刑的时候都要秋后才能问斩，哪有秋天问斩的？你看就包括很多政策也是春夏要封海的啊，要紧杀的，因为这个生机旺盛，生命力极其强大的时候，这是天地都给我们生命力，都叫生长，是吧？作为人更应该干嘛？给我们生长这个空间，哎，要有这种生长的行为，不能违背。所以说呢，春天生发生长是最旺盛，这个季节调理治病啊，特别是陈年老病，可以起到事半功倍。那么在这个季节上，所以说呢，在养耗阳用阳的过程当中，也需要耗着阴精微物质，就如同这个植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也需要肥料，土地需要营养，一个道理。这个土地

不就是阴吗？天属阳，地属阴啊，这是有数的。那我们身体不也是这样吗？火力劲属阳，精血津液就属于阴，所以说我们要养阴，不是说夏天就一定养阳不养阴，这句话是不对的。第二，就是在这个季节阳气生发旺盛耗阴的过程当中，也耗着气，也耗着气。很多人本身气就不足，气就亏，你不益气吗？你需要益气，所以也需要益气。那么在这个季节，由于阳气都往体表跑，那么就导致我们内在的脾胃脏腑虚亏，所以说湿气就开始重。这个季节湿气是非常重的，在阴阳互腾之下，天地相交之下，湿气就是重。所以属下你看看是不是湿气很重，特别是这种盆地啊，以及这个湿地沿海这些地区它都非常潮湿，这一潮啊，有这个湿气人就会犯病，身体体内也是这样，环境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与自然是同频的。我告诉大家啊，我们生于自然，养于自然，我们在这个自然的环抱当中，自然都潮了，你人能潮能不潮吗？是吧，我们家里的屋子都开始潮了，被褥啊都开始潮了，厨房都潮了，都潮了，都发霉长毛了，对吧？我们身体能不潮吗？万事万物都发霉长这个潮湿很重，说这个期间人也会出现的潮湿过重。那有的人不单这个湿气重，他内在的火气，不论虚火实火，在夏季也非常重。我问问大家，湿热相交是什么？湿热相加呀，湿跟热放在一起，那是什么？那叫湿热。所以说炎症恶臭啊就体现出来了。这就好比我们把一块生肉啊，又湿的这个生肉放在一个很热的一个环境当中，时间长会怎么样？大家想想，你买一块这个鲜肉，潮湿的鲜肉，不是肉干，你放在你家屋子里或者放在这个厨房里面，放个三天五天十天半个月一个月，这块肉会怎么样？恶臭奇臭生蛆，对吗？是吧，就发霉长毛臭了，这就是湿热，又湿又热。如果说我们还是买一块鲜肉，冬天来临了特别冷，都结冰了，我们把这块肉还是放在你家里，放在这个厨房里，会怎么样？这个温度很低，这块肉就会被冻住，它会湿热吗？它就不会湿热了。所以说湿热也是一种疾病啊，也是一种症状。所以说在这个夏季啊，人是容易湿热的，人是容易痰湿的，人也是容易阴虚的啊，人也容易气虚的。所以夏天绝对不是说你只需补阳就行了，养阳就行了，不是这样的，你还要干嘛？养阴益气，除湿清热化痰，你还要做到这些，你也有这些事儿可做啊。所以说大家听一听盛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是我们夏天只能除湿吗？只能吃姜吗？不是，我们还有很多事儿可干。这个事儿是怎么干，如何干呢？这就得辨体实证，辨证施治，你得因人而异，因人而异。这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中医讲春夏养阳，春夏养阳这句话为什么不能对所有的人来说，不适合所有的人，它只适合什么样人呢？正常的人。听好了，这句话说的对不对？说的对。但是这句话适合什么人？适合正常的人。听好了，春夏养阳，你看他是说养，保养的养，就是告诉我们要学会保养，说我们身体已经偏颇了，我们体质偏颇的非常严重，已经产生疾病了。

是干什么的呢？是温阳的啊，是除寒的，化湿的，它有这个作用，发散的作用。说夏天要吃姜，哎，这是指针对正常的人保养养生保健来说的，不适合针对所有的人，那些生病体质已经偏颇的人不适合。你说这个人严重的阴虚阳亢，火力旺，口干舌燥，口裂舌裂，口舌生疮，便秘排不下来便，你还让他天天吃姜，你这不等于给他火上浇油，要他命吗？如果说你还是这样，你是这种类型的人，口干舌燥，舌裂，便秘，爱上火，眼干眼涩，啊，五心烦热，手心出热汗，你还在按照别人说的春夏养阳，你跟着吃姜，你就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对吧？你不就嫌命长吗？你这不都等于火上浇油吗？所以说，大家记住，学习中医养生知识，这本身没错，唯独错在哪儿？容易被带偏，带跑偏了，容易被断章取义的，被不明原理的，只懂其一不懂其二，只懂那么一点点的人，啊，给误导了。所以学习养生知识啊，我们也得要选准这个老师，选准人，选准学习的这个渠道，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学习这个养生知识，学习健康这个法宝，可不是看谁说的好听，谁会吹，谁吹的有多大有多牛，可不是这样。他吹的越牛，吹的越大，做的越错，那么对你的伤害就越大。你看有的人天天跟我们身边的人讲啊，信誓旦旦的讲要养羊，养羊怎么样啊，春夏养羊吃姜，天天要吃姜，大人小孩都吃姜。我可见过呀，就有一段啊，中医热啊，都学习传统文化，都学习中医，学校幼儿园啊，什么敬老院，到处都是开始吃姜啊，叫姜疗。然后我就看着这个孩子啊，手上也起泡，口舌也生疮，然后天天的上午姜，中午姜，下午姜，上午姜，中午姜，下午姜，天天吃，给孩子吃的口舌生疮越来越严重。我就在想啊，我说真的是无知害死人啊，这个孩子太遭罪了。就包括在这个敬老院，因为我们定期邀请啊，邀请我们去敬老院给这个老人去指导健康啊，去给他们讲讲健康课。那么有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些无知的人，不知道从哪儿带来的，道听途说的啊，就弄了很多姜粉教老人用。这个老人呢已经是阴虚消渴，血糖很高了啊，他是口干口渴，舌燥，排不下来便啊，眼睛干涩，睁不开眼睛，磨还叫老人吃这个姜呢，舌头都裂了，都干裂了，还想吃姜呢，这个舌头吃的特别红，鲜红鲜红的。我说你是嫌这个老人呀、啊，这个命长啊，我说太危险了，怎么能这么干呢？真是无知者无畏呀、啊！无知者无畏，什么都敢要用，非常可怕。所以说你看看，说这个春夏养阳适合所有的人吗？不适合。春夏养阳适合哪些类型的人啊？本身这个人阳虚，畏寒怕冷，手脚凉，这个是适合的，对的。还有就是说这个人没有任何问题，健健康康，就是养生保健，没有任何的体质的偏颇啊，不存在着阴虚阳虚的问题，就很健康的人，你想养生想保健，在这个季节适当的养阳是对的。但是针对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体质严重偏颇，各种疾病层出不穷，那么就不适合，听明白了吗？就不适合。适不适合最关键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就是我是不是阳虚，我手脚凉不凉，我怕不怕冷，这是主题，这是核心。如果说我存在这样的问题啊，我内寒怕冷，那我就适合养阳。还有个就是我也没有阴虚，我没有阳虚，我也不怕冷，我也不怕热，那你想养生保健你可以用。还有第三种情况，老师，我有手脚凉怕冷，
属于阳虚。

但我也有口干舌裂舌燥，我也有这种情况。那么你记住，你就不单单适合养阳，你也适合养阴，你叫阴阳同养。那还有的说，老师，我不单单阳虚啊，手脚凉怕冷，我还有什么呢？这个气虚乏力没劲儿，爱出汗，那你就阳气同养，有阳有气，简称叫阳气，明白了吧？那么还有的人说，老师，我不单单阳虚，我有阴虚，我有湿热啊，阳虚可不可以有湿热呢？有湿热。那么阴虚可不可以有湿热呢？也可以有湿热啊。阴虚，如果纯阴虚的人，一般的都是火邪了，明白吗？只是热比较多，湿就差了，就是火邪燥邪热邪比较重。因为这个季节的人这个津液耗干了啊，这个人津液耗干了，那么就不能养阳，应该以什么为主？前期应该先以滋阴为主了，清火除燥为主。听好，什么人养阴啊？什么的人以驱火除燥为主？就是说，在这个季节，我特别燥，我特别热，我燥热、口干、舌裂、便秘、小便灼热啊，甚至我火气非常大，我人特别干，我感觉我快干枯而死，没有水分，我半夜里都得喝水，我都得喝水啊，我嘴里像醋，我眼睛里感觉有沙有石干膜，我手心脚心特别热，像有团火，这种情况就应该养阴滋阴润燥清热去火为主，不能以养阳。哪管说你也有怕冷不禁动，那么也要以养阴天经生液去火润燥为主。那么补阳为辅，明白吗？补阳为辅，也得以滋阴为主，养阳为辅。大家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如果说我就干，我燥，我热，五心烦热，我建议这样的人先以补养精气神养情志为主，辅以调理体质啊，辅以调理体质，就是保颜丹为主，岐黄丹为辅。保颜丹怎么吃？可以111，可以212。岐黄丹怎么用？早半丸，晚半丸，或者一天就半丸就行，为辅。这就好比我饿，我不那么渴，那我就多吃少喝，或者我特别渴不那么饿啊，我特别口渴，你就多喝水，然后呢少吃点啊，我也有点饿但不那么严重，我以口渴为主，多喝水少吃点就行了。那么有的人说，老师，我可不是口渴呀，我是以饿为主，特别饿。那你就以吃为主，少喝点，就是以调理体质了，叫岐黄丹为主。口渴的啊，口渴的以口渴为主的保颜丹，以饿的为主岐黄丹，明白吗？就是你是体质，你是体质严重的偏颇不足，你还是内在的虚亏啊，精气神不足，虚亏，缺少滋养了，情绪情志都燥了，你看你是什么情况。如果说你都有，那你就两个结合，你不要认为我养神我就不能养形，我不能说养形我就不养神，不是这样的。谁告诉你们的？说我只能做一样，我有父亲爱，我也可以有母亲爱啊，父母的爱都可以给我，对吧？就像我们很多孩子一样，给孩子的爱还分你的我的，还得只能有一个吗？啊，只要孩子缺需求咱们就给，这就是身体生命，生命有这个需求需要咱们就给予调理，哪里有问题哪里薄弱咱就给哪里下功夫，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听明白了吗，学员听众朋友患者朋友，你们不能一成不变。

0: 更不能被别人断章取义给带沟里了。所有的调理，所有的治疗都以人为主，都以自己为主。所以中医最核心的一句话，我特别的希望大家记住，强烈要求大家记住，以人为主就是以自己为主，千人千方，千人千病，明白吗？每个人的病情不同，体质不同，状态不同，所以说你调养的方式也要有所不同。这就是我们经常反复强调说，大家在补养精气神或者调理体质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制定一个健康方案，集合多种的方式方法共同去参与，不是单管，不是双管，是多管齐下，健康方案才最重要啊！药品重不重要呢？重要，对不对？哎，那一个对症的方法，对症的调理方向更加重要。你说你自己都没分析透，那你就去调理，就去治疗，就去用药，对吗？所以最核心的，先去分析，先以自己为主，把自己分析透了，了解透彻了，然后再给自己去制定健康方案。第一步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给自己了解的透透的，听明白了吗？了解透透的，了解透彻了，知道自己的状态，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了，分析透彻了，然后你再针对自己这种情况制定康复方案。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要知己，知彼是什么呢？知彼就是我这个方案，方案对上它啊，这叫对症啊。知己知彼，知己就自己的所有情况，知彼就是我这个方案，制定出正确对路的方案，符合我自己的这个方案，对上自己的实际情况了就行了。所以先了解，然后再制定合理的健康方案。剩下的就是说选择的方法啊，选择这个方法，药品也好，这个食疗也好，锻炼也好，一定要保证有疗效卓越，再对路再符合，疗效没效果，执行的没效果也等于零，在实操的时候，在落地的时候没有执行下去，没落实也不行。你包括我们给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制定这个健康方案，非常好，非常合理。那就有些患者朋友啊，自己用的药用的方完全不能落地，用的药自己买的药质量不行，锻炼方法不落地不执行，所以说呢最后就半途而废，达不到我们的理想，没有达到这种我们的设定现象，非常可惜。你看我们这个分析正确的，制定健康方案非常吻合的，然后在落地患者执行特别好的，收获都特别大，有一个算一个，收获都特别大。所以你看大家想想，这个方向方法方案呢，三者缺一不可，明白了吧？好，听众朋友，关于春夏养阳该怎么理解，该如何去操作，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哪些问题没有听明白，或者是需要帮助需要指导，没关系，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与我们沟通，我们都会详细分析，制定合理对症的健康方案，帮助你早日解决问题。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 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盛老师吧？
0: 我盛老师。
3: 啊，盛老师，我听您节目啊，您讲课啊，讲得太好了。
0: 是，喜欢就好。
3: 啊，您说啊，养生要注重身体健康，要以人为本。我认为啊，说的太对了，很对我的胃口啊，我太喜欢了。
0: 很喜欢，很喜欢就多听啊，跟着听一听，跟着学一学，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啊，盛老师讲这些呢，都是咱们真正的中医的精髓。只要说你能领悟一些，能够运用到实践生活当中去，我告诉你，受益是无穷的。啊，跟着听，听好，不错，说明呢你听进去了。
3: 郑老师，您说什么呢？我大的声，我耳背听力不中。
0: 啊，听不清是吧？啊，我说您是哪里人呀？
3: 郑老师，我是吉林的。
0: 啊，
3: 我今年78岁了。
0: 啊，
3: 我听您节目啊，有一个多月了。
0: 啊，一个来月。啊，时间不长是吧？那今天参与节目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你就说吧。
3: 嗯，好的好的，盛老师，我呀浑身没劲儿，办点家务啊就觉得累，而且还喘呢，我的手脚也都凉，胃肠也不好，总拉稀，有时候一天好几次，我的腰还疼，我就摸着我的腰啊，我自己摸着都拔凉拔凉，我的眼睛啊干涩，就磨得慌了。
0: 啊，眼干眼涩，就是除了腰凉腿凉，还有眼干眼涩，是吧？
3: 是的。所以啊，我想麻烦孙老师您帮我看看。我听别人说啊，用那个调理体质的那奇什么丹呢？
0: 奇黄丹。
3: 用的效果都挺好。
0: 啊。
3: 我也想买。孙老师，您看行不行？
0: 好，是这样哈。根据您目前阐述的这些啊，比较适合，就根据目前这身体状态，一个是乏力没劲儿，是吧？干什么就慌，这个过程当中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体质绕，阳气不足啊，元气不足，这个叫气虚体质。还有一个手脚凉，怕冷，对吧？
3: 对，
0: 肠胃不好，吃什么就拉稀，总拉稀，是吧？这个呢是阳虚，喘没劲儿是气虚，不能吃凉的，怕冷是阳虚。那么同时呢，你说眼睛有点干涩，这个过程反映什么呢？反映你的身体还多少有点亏精少血，阴不足，叫阴虚。那么像你这种情况，你用奇黄丹调理就很好了。
3: 那太好了，郑老师。
0: 那么像你调理呢，当然再结合点方法，你比如说老师，我这个胃肠总腹泻，对吧？怕冷，那你要做的这个事可太多了，用药灸条去灸胃脘穴，啊，3-5天你烤一次，3-5天烤一次，一次烤多长时间呢？烤15-20分钟。
3: 哦。
0: 你再比如说，老师，我这腰疼，腰特别凉，那你在腰上，就后背这个腰眼命门上哪块凉，你就烤哪儿，用药艾条、药灸条啊，这个场外老师那里他们都有。你们可以找他啊！你再比如说眼干眼涩，老师我眼睛干磨得慌，这里有两个需要你去做的， 一个是买炒的决明子，炒女贞子都要炒的，你记上啊，我说你记，别跟我沟通完我说完你等于白沟通了。炒决明子，炒女贞子啊，蜜蜢花、千里光、野菊花各九克，各九克，听好了啊，高粱姜六克，牛膝用十二克。
3: 哦，好了，
0: 这些呢煮成一副啊，为一副，煮水当茶喝啊，煮水当茶喝。那么在这个过程啊，你也可以把这个药渣再煮洗眼睛，听好了，洗眼睛，眼睛不干磨难受吗？我们洗脸，洗脸的时候用它洗洗眼睛，眼睛睁开用它去洗清洗，然后练习目长运，锻炼眼睛啊，顺时针转，逆时针转，眼睛一定要转，每天拿出20分钟锻炼眼睛，眼睛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顺时针转，逆时针转，瞪大它，然后还固定看一个物品，看一个字，啊，眼睛睁大大的，努力啊，不要闭眼，眼睛很疼很涩，想流眼泪，坚持都能坚持不住，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再看，反复练习，啊，也可以用手啊。手指轻轻敲击眼眶周围，也可以用劳宫穴大鱼膝小鱼际按住眼睛，轻轻的顺时针按揉，逆时针按揉，啊，这对你眼睛都是养护，知道吧？所以你把这些都做到了，眼睛舒服了，看东西清楚了，胃得劲了，不服气了，腿不凉了，腰不凉不疼了，对不对？身体有劲了，不怕凉不怕冷了，是不是提升得很快？身体得劲了，舒服了吧？是不是？你按照我说的这个制定的方案去执行，
3: 哦，
0: 去做。
3: 好的，好，太好了，宋老师。
0: 嗯，好吧。
3: 宋老师，那上哪去买一下啊？
0: 找场外老师，不论是要艾条还是切黄丹，都可以找场外老师。
3: 哦。
0: 啊，哪里有卖，什么价位，他都能告诉你。
3: 好，那好，那宋老师，我听您的。那宋老师。刚才您的说方法啊，太多，我记得不全。
0: 你看看，你没记住，你不吱声，你还叫我，还在这我这么讲，刚才就担心你记不住。
3: 嗯，
0: 你这样吧，我把这个方法发给场外老师，叫场外老师发给你，好吧？
3: 哎，那行，那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你，
0: 宋
3: 老师。
0: 行，不客气，
3: 那
0: 就这样，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3: 我再给您挂电话。
0: 啊，行，可以，可以，有问题再来电话，好，没有问题就这样。啊，还有热线在等待，就这样，再见。
3: 好的，再见，宋老师。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啊，老师好。
0: 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在健康当中什么问题您就说吧。
4: 好。我的身体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我去年不是得了那个淋巴结核嘛。然后得了个淋巴结核，吃了9个月的药，吃了9个月的药以后呢，去复查。就是医生说好的好了，不用再吃了。然后我就没吃，没吃。刚好我母亲不是吃了咱们的那个药吗？然后我母亲说建议我补一补。吃了几天以后，那确实是感觉到有精神，精神也饱满。
0: 吃的哪个药？是七黄丹还是保元丹呀？
4: 两个都吃了。
0: 你怎么吃法？保元丹怎么吃？七黄丹怎么吃？
4: 每天就是两个大丸药，两袋那个保元丹。中间有2天嘛没有休息好，然后我就给停了。那2天因为我们公司就是货款没到，工人就是闹着就是要工资啥的，没钱，钱没到位，把我愁的夜里就是没有休息好，三夜没休息好，然后就是那个肝炎症就犯了，可难受，就是也见不得光，眼睛也睁不开，可难受得很。然后下边嘞又拉不下来，就是整个人就是可燥可烦躁的那一种，而且我感觉我哈气的时候都是热的，就感觉好像是这个火气往上走不往下排这一块。再一个就是我之前的时候排便这一块也不是很好，经常是不是就是排不下来，就感觉就是早上起来不通畅，就是不顺畅，不是说每天在吃饭然后拉完以后肚子可舒服啊，就一点点排便这一块非常的困难。 感觉到
0: 排便发涩，是不是？就是你，
4: 他也不是说发涩，就是粘马桶，他也不成型，你拉了一点点，他也不成型，就是粘马桶，必须用刷子刷才可以净，就那样子的。
0: 这样，我听完之后啊，你现在体内有湿热啊，你湿热很严重。
4: 对对对。
0: 你严重的因精血亏，这是你存在的，眼干眼涩燥，爱上火，这是严重的因精血不足。精血不足，这个第一个要以什么为主？以保元丹为主，听明白了吗？
4: 嗯。
0: 保元丹，
4: 嗯，
0: 保元丹你怎么吃？你可以111或者212，你这么吃啊，就是你去养你的精气神儿，把你的三宝养上来，这个是第一个。鸡黄丹早半丸晚半丸，然后茶饮，我告诉你喝什么茶啊？
4: 嗯。
0: 一个是炒的决明子。
4: 嗯。
0: 女贞子，
4: 哦哦，炒的决明子，
0: 嗯，炒的女贞子，
4: 决明子，女贞子，
0: 嗯，沙苑子，千里光，野菊花，炙手乌，各六克啊。
4: 嗯，哦哦，六克是吧？
0: 嗯，六克。
4: 哦哦哦。
0: 然后炙党参各12克。
4: 哦，就这些搭配着吃是吧？
0: 就行了。这个煮水当茶喝啊，
4: 这个，是泡茶喝吗？
0: 当茶喝，当茶喝。
4: 这个就是放在杯子里面泡茶喝呗。
0: 对，也可以说我就用玻璃杯再煮一煮，煮完我这个倒在杯子里喝。如果感觉口感不好，也可以少加点蜂蜜，不影响。
4: 嗯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剩下我建议你运动锻炼，慢跑。
4: 嗯。
0: 为什么叫你慢跑啊？你看我教所有的人都在慢跑，你记住，我们身体需要这个像河流一样。去流动，去代谢。你身体的血液如果像河流一样循环代谢，
4: 嗯，
0: 你说这个河水清不清澈？
4: 嗯，
0: 说你
4: 对
0: 你这个河水里面这个鱼，它是不是就活得特别好？
4: 嗯，
0: 那你说如果这个河水不流动了，这个鱼在这一潭死水里，它会怎么样？它会死亡，这个水会变臭。
4: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水没有营养了，
4: 嗯，
0: 对吧？鱼都养不活了。
4: 对，
0: 那如果流动起来，是不是就有营养了？鱼就养活了，水也清澈了，我们的血液也是这样，你只有这样，
4: 嗯，
0: 你身体的组织器官才能好起来。
4: 嗯，
0: 知道吧？你原先什么这个淋巴结的，那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血液循环不好，再加上情志不畅，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对对，前几年家里边发生了一些事情，
0: 嗯，
4: 曾经也忧郁过，抑郁过好几年，
0: 嗯，反正
4: 就身体体质非常的累。嗯，
0: 对，长疙瘩的长东西的都是因为情志不畅，你母亲能叫你去调理情志用保元丹，嗯，这是对你最大的帮助，这是最正确的，
4: 嗯，
0: 然后你把情志好好调一调，
4: 嗯，
0: 三宝好好补一补，剩下运动锻炼把体质提升提升，只有这样，你在用保元丹、用七黄丹的时候，你的药效才能真正完全发挥出来，你身体恢复才会更好。还有一个，你在运动锻炼抻筋呐、啊、撞后背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在公园啊也好，在小区也好，练习什么目长运，目长运，这个眼睛睁大点，使劲向前看，然后眼睛顺时针旋转，逆时针�旋转，先顺时针36下。眼睛大点的啊，向左向后向前向右，就这么的旋转，看的范围越宽越好，然后呢从慢向快，36下之后再返回来，再逆时针旋转，也是向左向下向右向上，大点大范围的看，范围越大越好，转完之后再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左上右下右上左下练习，然后呢你再用眼睛盯着一个物品，努力认真的聚焦的去看，聚焦，不要眯缝眼，睁大点，练完之后眼睛特别疼，朝斜上看，下颌微收，练完之后再用掌根戳热了按眼睛，再顺时针揉，逆时针揉，眼睛闭上，然后再用手指轻轻的敲击眼眶，敲击周围，你每天没事就这么练，每天没事这么练，你的眼睛会越来越好。你身体哪个器官加强锻炼，哪个器官就好，你哪个器官不加强锻炼，哪个器官就慢慢萎缩退化。
4: 嗯，
0: 听你声音年龄应该不大，
4: 嗯，50岁了。
0: 啊，50岁，听你声音倒不大，
4: 嗯，
0: 是吧？50岁年龄也谈不上大，
4: 嗯，
0: 这个期间抓紧锻炼，好好调养自己。你不要到60、70、80再去调养，
4: 嗯，
0: 身体更差的时候再去养护，再去锻炼，那就晚了。很多人想目长运，眼睛转圈，他眼睛不会动了，非常困难，不会动了。你说眼睛转圈转眼睛还不会动吗？ 但就不会了。趁我们现在还有能力，赶紧运动锻炼，赶紧调理自己。
4: 嗯，
0: 好好调。
4: 好，那这个我就知道了。

0: 好，那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祝
0: 你
1: 身体越来越好，生活幸福啊！期待你好消息，
0: 嗯，
1: 再有问题呢，
0: 嗯，
1: 随时随地给我们打电话就行了。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您是盛老师吗？
5: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4: 哎呀，盛老师你好，
5: 哎，
4: 你好，你好，
5: 你好，嗯，
4: 那个盛老师，
5: 哎，
4: 我闲话少说，我主要跟您呢，请示，我老伴儿的现在最近的情况。
5: 行。
4: 老伴儿今年4月份体检的时候啊，
5: 嗯，
4: 查出有那个有点肾积水，
5: 嗯，
4: 还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
5: 嗯。嗯，
4: 尿频、尿急、尿等待，
5: 嗯，
4: 有时候还带点血，
5: 哎呀，不好，嗯嗯，
4: 哎
5: 嗯，
4: 另外一个盛老师，
5: 嗯，
4: 他还有什么呢？他还有那个膀胱息肉
5: 啊，膀胱息肉啊，
4: 平时啊，盛老师，
5: 嗯，
4: 他身体不错，
5: 嗯嗯，
4: 也没有这毛病那毛病的，
5: 嗯，
4: 长高啊什么的都没有，
5: 嗯，
4: 怎么突然就是出现这个问题儿？
5: 嗯
4: 嗯，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5: 好，是这样哈。
4: 啊，
5: 我们人呀，啊，吃五谷杂粮，
4: 嗯，
5: 人能不生病吗？吃五谷杂粮是不是，啊？再加上就像车似的，随着年头的使用，你用了70年，
4: 哎，
5: 将近80年了，你认为它这个机械，
4: 嗯，
5: 器件不老化吗？
4: 嗯，
5: 是不是，啊
4: 哎？
5: 它这个器件会老化吧？
4: 哎哎
5: 哎，所以说人生病是正常的，这不用担心，对吧？你老伴的情况呢，
4: 嗯，
5: 他就是身体一点点偏颇了，
4: 哦，
5: 啊，一点点下滑了，
4: 嗯，
5: 你以为他的元气还那么足啊？肾气不足，水液代谢就泛滥，
4: 嗯，
5: 对吧，
4: 嗯，
5: 肾气，
4: 嗯，
5: 这个肾气不足的时候，肾是利水肾湿的，但是他一定要靠气，嗯，气不足就不行，
4: 嗯，
5: 气不足就不行，所以他就容易尿频尿急，尿等待，
4: 嗯，
5: 说这个尿频尿急跟这个膀胱息肉有没有关系？他没关系，它没关系，息肉才多大点儿啊，
4: 哦，
5: 它能占你多少的这个储存量啊，
4: 嗯，
5: 对不对，
4: 嗯，
5: 它跟那没关系，
4: 嗯，
5: 啊，跟那没关系，
4: 嗯，
5: 只要你每次排得干净就好。嗯，还有个前列腺增生的人，嗯，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嗯，多数也是水液代谢不好了，嗯，啊，就跟气有关系，
4: 嗯，
5: 你看凡是潮湿的，气不足的，乏力没劲，腿发沉的，身体发软的，浮，
4: 嗯，
5: 肿的，这个人都是严重的元气不足，亏气，是吧，
4: 嗯，
5: 咱们说句简单的话，
4: 嗯，
5: 我只要给

0: 这个肾脏补气，你这个积液就慢慢就下去了。但是
1: 哦，
0: 你看它就很管用。但是我们怎样保证说我们就补完气管用，不补气的时候也不会出现这种积液呢？这需要考虑的。考虑什么？考虑你身体整体有没有下滑。就像你这个车用了三五十年，有没有快不行了？有没有送过这个修理厂维护保养过？
1: 嗯，
0: 对吧？你说你没有，那它指正它会坏呀。它真正会有毛病啊，有毛病这不正常吗？哪有说光用不坏的？咱家庭过日子都是这样，你看那个锅碗瓢盆，你看那个洗浴器具啊，卫生间的东西，它哪有用一辈子的？用个三十年五十年没问题的，是不是？它真正会坏，坏咱们换吧，修啊，正常。所以说不要纠结。至于膀胱息肉这块啊，用中医中药可以软禁散结，慢慢往下软。即使不软下去，不增长就行，千万别手术。
1: 您给个法，吃中药条。
0: 中药条啊，现在就是一个软禁散结，一个利水渗湿
1: 啊，
0: 这是解决当务之急。后期你就叫它调理强化体质就行啊，调理强化体质。我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我说我们身体体质是革命的本钱，生命赖以生存的土壤，这个土壤。根本都不好了，你记住，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好不了，你的疾病就少不了，
1: 肯定的，我完全我依赖您，
0: 你要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对，哎，咱就做，因为没道理，宋老师说这个东西我不认可，不，那我就不采取，
1: 我
0: 从
1: 心眼里佩服你，
0: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给老伴儿，给你老伴儿的建议，我认为这种方法是比较好，最好的，这是我认为啊。
1: 您给他个啥？
0: 可以。可以给他一个法，然后这方法呢，到时候我发过去啊，好吧？时间关系呢，咱就聊这些，因为时间呢比较紧张啊。
1: 是是是，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咱就这样。
1: 谢谢您啊，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肾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宋老师。
4: 哎，欢迎您。
3: 我听这节目听了大概有十年了吧。
4: 这么长了，老朋友了，老听众了，这是啊，非常好。
3: 我今天呢，我身体的有些个问题，我请宋老师帮助我解决一下。
4: 好，可以啊。之前没跟我沟通过，是不是？一直在听，但是沟通是第一次，是吧？
3: 第一次沟通。在20年前吧。我由于严重的心肌缺血。住了半夜的院。那这么多年了，我出院以后，我始终啊，就是用些个简单的中药什么的，像三七啊、丹参呐、龙眼肉、川苏啊、桂枝、还有咽喉索，就是用这个方子，我是维护着我的心脏，到现在一直没有出问题。
4: 不错。
3: 现在我有一棘手的问题，去宋老师解决一下呀。我眼睛啊，我在那年幼的时候了，我上那个北京首都医院。我那会儿确诊的是中心性视网膜色素变性。但是我怀疑啊，诊断它是不是有错误。它在医学上的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它不就是也是夜盲了，是吧？但是我呀，你看我在60岁的时候，我晚上行动还不受限制。看这70多岁了。现在的眼睛也就是勉强就能生活自理吧。偶尔的时候了，有点头晕，好像是不走路有点不稳，脚底下呀，他说他跟那个踩那个弹簧也似的那种感觉。这现在的耳朵的听力特别不好。我现在急需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你看我平时的时候了，我总是没有高兴的时候。总是我感觉到有点肝气不舒的一些情况。但是你看，我虽然说不高兴，但是我没觉得怨恨恼怒烦，我没这个。还有我觉得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家庭不好。你看，因为什么呀？我的爱人前几天的去世了，再加上我这个眼睛不好。我把那个事我说完了以后，我看盛老师怎么给我调理调理。
4: 好，作为一个老听众老学员呀，这么多年首次跟我沟通，这个听节目呢 也没少听，也知道一些知识，但是呢你这块做的吧，这个点上做到了，面上没做到。特别说你严重的心肌缺血，你知道这些年呀，你自己用点简单的中草药去维护心脏，所以心脏维护的不错，没出现问题，这个点上做得很好。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面，你想想你心脏如果缺血了，那么慢慢慢慢你的大脑会怎么样啊？会不会
3: 大脑我感觉有点缺血？
4: 对了，你的大脑会慢慢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是什么？头晕迷糊吗？对不对？
3: 对。
4: 哎，那你说你脑供血不足，慢慢慢慢你会不会出现那个肝血也不足啊？肝血不足，
3: 好像是有点肝血虚。
4: 对，肝血不足，视力上就会减退，眼干眼涩，久视呢模糊，看不清。它不单单是色素变性的问题，它不单单是视网膜的问题，它是整个眼睛都得不到濡养了，它功能只会减退降低。你说是不是？哎、
3: 啊，对对对，
4: 哎，那么你想想，你的肝气、肝血不足，你的肝气也不足。肝是生发的，往上走的，它除了要肝血滋养，它还有一个生发往上长的一个趋势。这个生发它需要什么呢？阳气，肝的阳气要足，肝的精血足。你说你阳气不足，精血不足，你元气不足，说能长起来吗？长不起来。那么这个期间生发不起来，就人就开心不了。他除了没有怨恨恼怒烦之外，还有个就是生不起来，气不足，阳气不足。你看这个儿童娃娃他阳气非常足，你想叫他老是在那待着稳稳当当的，他稳当不住。你现在想乐观，乐观不起来，有没有？是不是？哎，对，这就阳气不足了啊。阳气不足不单单是家庭，家庭有一部分原因。那么你看看你的眼睛的问题，那你高兴不起来的问题，包括你耳朵，咱们再说耳朵。耳朵归谁管？归肾，肾藏精嘛。耳的听力的问题，记住就是肾的问题，就是肾脏虚亏了。说你这个精血阳气啊，可以在心脏上，可以在肝脏上，那你肾脏就不需要了吗？你肾气不足，你腿就会发软，走路像在这个弹簧上似的，没根儿。这叫肾气不足，肾气不足还不能通于脑，开窍于耳，所以他耳朵也这样。你不单头晕迷糊，你耳朵听力也会下降，啊，这就回到我刚才跟你说的，我说你学的吧，只是在点上做到了，你忽略一个面，你这个心肌缺血的时候你就忘了啊，它只是在心脏前体现，慢慢慢身体都会这样，整个人慢慢就变得溜肩驼背，停不起来，能坐着不想站着，能躺着不想坐着，一点劲儿没有了。这是明显是体质的问题，阳气不足，原因精血不足，你养阳气养精血就行了，调体质，提升体质，提升体质不敢说百分之百所有的问题能恢复来，但百分之八九十慢慢就没问题了，剩下那点问题看哪块薄弱哪块差，咱们再稍微在哪个部位上给予帮助就行了。
3: 啊，好的。
4: 嗯，
3: 那他怎么调理一下？
4: 我建议你调理体质，提升体质。像这个七黄丹，你完全可以去用它呀。你用它，你用一段时间。
3: 那得用多长时间呢？
4: 你调理身体，你可以半年到一年都可以用啊。
3: 那我身体的这耳朵、眼睛，邵老师，我怎么调一下呀？
4: 那个东西啊，刚才我不说吗？你这些问题，它就是根儿，整个体质阳气不足，精血不足。你阳足了，气足了，血足了。你这些眼睛腿自然而然就慢慢过来了。
3: 哦，调理一段的体质以后再说呗。
4: 你调理体质，你这些所有的疾病百分之八九十基本上都消失。
3: 哦。
4: 啊，抓住源头，所有问题都抓住了。
3: 我再问邵老师一个棘手的问题。
4: 啊，你说，
3: 这个牙疼像是漏神经有办法呗？
4: 牙疼漏神经啊，咬花椒粒儿。如果牙齿漏神经了，说明有洞了，补一补。啊，轻易不要挑神经，轻易不要拔牙。
3: 啊，邵老师，把我那个听力那个方子先给我出一下，可以吧？
4: 听力方子呢，一般的我们要从哪儿补呢？从肾上补。你平时爱上火吗？
3: 不容易上火。
4: 不爱上火那没事儿，续断、牛膝。
3: 续断牛膝。
4: 对，杜仲、锁阳。
3: 杜仲。
4: 熟地。
3: 啊。
4: 葫芦巴、九龙藤。
3: 九龙藤。
4: 四叶参。肉苁蓉、九鱼肉、分心木，分心木、炒决明子、炒女贞子，
3: 啊，行了，
4: 这些呢可以就各九克啊。
3: 哦，这为一剂。
4: 嗯。

0: 猪水酱汁吧。
1: 嗯，对。
0: 好的，好的，谢谢宋老师啊。
1: 还得从头啊，从整体去调理体质，不然你的眼睛肝血慢慢不足，肝气生化不起来，还是问题。
0: 好的。
1: 行，好，就这样。
0: 谢谢宋老师啊，
1: 再
0: 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六集，郭茂林蹲在席棚口，抽着他的旱烟，他的眼睛里没有眼泪。不时有人来看看狗粮，他们口中满是唏嘘，叹了几口气，然后离去。二狗也来了，他唏嘘了一阵儿，他没走开，他想说句什么话。
7: 这人在事儿中啊，就糊涂了。当时要把缰绳砍断，让牲口自个儿往外跑，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事儿了。
8: 就你妈生你聪明是不是？走你的，回头蹲你家炕上说去。
7: 嗨，我没说错呀。
8: 你走不走？不走我踢你。
6: 二狗怕踢，红着脸就走了。胖嫂在厨房里，郭茂林让他留下给知青做饭，他们没心思做饭，也没心情吃饭。胖嫂坐着坐着就捂着脸哭上一阵儿，她不让自己哭出声，怕惹得院子里的人都哭出来。大水不在，她回城接狗粮的父母去了。安达在窑里正赶写一份狗粮的材料，狗粮是为了抢救集体财产而死的，应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安达在县城的一家旅馆里等了两天，县知青办的老张把狗粮的试剂材料退给了他。老张说得很客气，他讲
9: 知青办开会研究过了，狗粮不能追认为革命烈士。
10: 不能，
9: 你别激动，有话慢慢说。
10: 为什么呀？
9: 狗粮同志的家庭有问题。
10: 家庭是家庭，狗粮是狗粮啊。
9: 是，家庭是一个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有人想当英雄人物，自己放火自己救，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我们呀，不能不慎重。
10: 你们怎么都随便怀疑人呢？狗粮不是那种人。
9: 我们没说狗粮同志就一定是那种人，但是我们得慎重，没有人能证明饲养室的火不是他自己放的吧？
10: 难道有人能证明火是狗粮放的？
9: 所以我们要慎重啊，你说呢，安达同志？
10: 那追悼会呢？
9: 追悼会是可以开的，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这是毛主席说的。
6: 狗粮入殓了， 躺在了一口棺材里。狗粮的父母和知青们一起扎着花圈，松柏树枝是林英、陆远他们几个女知青从山上折来的。狗粮的父亲不像个工程师，穿着件工作服倒像个工人。狗粮的母亲眼里噙着泪水，帮松柏树枝上绑着纸花。他们做了很多纸花，白颜色的，每个人的胸前都别上了一朵。郭茂林说，
8: 安达到县上了，想给娃争个烈士的名誉。娃是为咱生产队死的，也该有个名誉。谢谢，谢谢。哎，哎，安达回来了。安达呀，来来来，正说你呢，这是狗粮的两个老人，你们握个手。安达，狗粮的事儿让你费心了。安达，争取上了吗？
10: 没有。
8: 没争取上？为啥？哎，不说了不说了，我知道为啥。
10: 伯父母，我们没尽到责任。
8: 嗨，算了吧，没争取上那就是没争取上，人都死了，要那个虚名做啥？哎，算了，别难过了，都别难过了，把狗粮的后事安顿好，比争个虚名强上一百倍。
10: 伯父伯母，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8: 狗粮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扎根的，就把它埋在农村吧，没啥要求。那当然，狗粮当然要埋在咱农村，墓都打好了。你看，这是队上给咱弄的棺材，这些人没人用过这么厚的棺材板，不给娃表示点心意，我这心里也下不去呀。那狗粮的后事就交给你们了，我只请了两天假，这路上一耽误超了，我得赶回去。把棺材打开，让他爸他妈再看他一眼，跟他道个别。
6: 大个里和大水打开了棺盖，躺在棺材里的狗粮戴着一顶黄军帽，衣着整洁，手里还捧着一本红宝书。狗粮的父母亲看着狗粮，声音打着颤，叫着他的名字。狗粮的母亲伸手抓着，要摸狗粮的脸。狗粮的父亲抱住了他，他挣扎着，砸着狗粮的父亲。院子里的人都泪流满面，郭茂林他也流了泪。他把手挥了挥，让大个里把棺材盖盖上。大个里盖好棺盖，跳上去使劲踩了几下，该结实了。

然后他抄起斧子就往棺盖上砸着钉子。七八个年轻小伙抬着那口棺材，把狗粮送到了一座山帽上，墓坑就挖在那儿。安然没去墓地，他在窑里坐着一个人，他的眼睛就像这窑洞一样空空荡荡，嗡嗡作响。他好像在想着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想。他知道自己是失神了，他的脑子里也和窑洞一样空空荡荡。抬棺送葬的人一走，这院子可就静下来了。一股风吹起了一张纸片，打了几个旋儿，旋即落了下来，那是从白纸花上跌落下来的。有人从窑门外轻轻走进来，站住了，是个小男孩，村上的。他看着安然，他把手从背后伸出来，手里边拿着一把口琴，是狗粮的口琴。小男孩说那是他从土豪里捡来的。安然从小男孩手里拿过口琴，看着这口琴真旧，许多地方已经被磨得失去了光泽。小男孩的鼻涕流了下来，吱的一声又吸了回去。安然撒腿就从窑里跑了出去，很突然，小男孩都被吓了一跳。安然跑到山帽上的时候，他们正要往墓坑里填土，他喊了一声喊住他们，他跳下墓坑，就把口琴放到了墓堂里的棺材盖上。安达和大水把安然拉上墓坑，无数把铁锨就这么挥舞着碰撞着，往墓坑里填着土，填平了，很快就填平了，又堆起了一个坟堆。知青们没和送葬的社员一起回去，他们在狗粮的坟堆前坐着一动不动。郭茂林摇摇头，给坟堆上压了一张白纸，扛着铁锨走了。他们还在那儿坐着，不知要坐到什么时候。林英把狗粮的事儿写在了他的日记本上，他写道：狗粮死了，他没当上烈士。他还想写，却不知该写些什么，就用了一个省略号，不写了。和狗粮一起踏死的那头牛被杀了，煮成了熟肉。分肉的时候，郭茂林专门打招呼给知青也要分一份，他去看他们，专门到厨房转了一圈，他看见那几块牛肉就在案板上放着，没人动。两个月后，他们搬进了新盖的院子，叫知青院。搬家那天，他们烧了几锅开水，把拆了的被子和衬衣一起烫了一次。他们不想把虱子带到新屋里去。女知青们还洗了一次头，互相在头发里边寻找了一遍，不让一个虱子漏网。他们已经不为身上发现虱子而害臊了。他们住过的窑洞没再拴牲口，成了队上的政治夜校。女知青和女社员在前边掰玉米棒，一人两行；男知青和男社员在后边挖玉米杆，也是一人两行。他们像狗撵兔子一样，满地里都是玉米棒和玉米杆断裂的声响。林英和胖嫂紧挨着，他们手里都拿着一截玉米杆，边掰玉米棒边嚼着吸在这玉米杆里已经有限的甜汁儿。他们知道该怎么把这种又脏又劳人的活干得悠然一些，轻松一些。久积在玉米杆上的尘灰一经碰撞就飞跳着往他们鼻子里耳朵里钻着，玉米叶儿不停地刷割着他们的脸，不小

0: 擦，看看头顶上的太阳，把小镢头别在腰上溜走了。正在厨房做饭的周志力听见了几声犬吠，刚想探头往外看，那只狗就扑了上来。周志力叫了一声，扔了手里的马勺，险些坐到地上。安然一脸得意地笑，他拉着狗的铁绳。
1: 别怕别怕，铁绳啊在我手里呢。
2: 哎呀，拉走拉走，我不要看。
1: 拉走多无聊啊，看看吧，来看看。
2: 嗯，这是谁家的呀？
1: 咱家的。
2: 啊，去你的，谁和你一家呀？
1: 哎呦，咱知青不是一家吗？啊，你看你，我没别的意思。
2: 那这哪来的？
1: 买的。
2: 又骗我。
1: 这回没骗你，确实是我掏钱买的。我早就看上这只狗了，你说这只狗怪不怪呀？啊，见生人就咬，可就是不咬我，这就叫缘分。所以啊，我买了它，给我两个馒头呗。
2: 不给。
1: 不给我自个儿取。
2: 哎，不给。
1: 哎呦，我少吃两个总行了吧？
2: 哼，赖皮。
1: 我得找个拴狗的地方。嗯，就厕所旁边吧。
2: 哎，不行不行，你让人咋上厕所呀？
1: 有铁绳子拴着，你怕啥呀？你看，我连铁绳铁锹一块买的。
0: 安然把馒头装进衣服口袋，端着脸盆要打水洗脸，脸没洗完他们就回来了。林英和陆远一进了大门就扔掉竹笼，朝着厕所走过去。安然的狗一声扑叫，吓得他们朝后退了几步，抱在了一块儿。安然笑着说：
1: 别怕，拴着嘞。
3: 妈呀，吓死我了。
4: 哎，那谁家的狗啊，咋拴这儿了？
1: 我的。
4: 安然，你要养狗啊？
1: 是啊，早就想了，今天才下决心把它买回来。
4: 哎，安达回来了。安达，你快管管，安然拉回来一只狗，他要养。
1: 安然，谁让你养狗的？咋，那狗不是人养的？拉出去。为啥呀？执勤院不准养狗。
5: 谁规定的？
1: 那也没规定养狗啊。
5: 那就规定一下。
1: 规定也不准养。
5: 狗可以看门，可以处理剩饭，还可以
1: 少啰嗦，拉出去。
5: 不拉，
1: 给他拉出去。
5: 谁要是敢拉，我就要他咬谁。
1: 要是养狗啊，以后啊就从执勤院搬出去，搬出去又搬出去，稀罕。别理他，吃饭。
2: 安然没吃饭呢，要不给他留点？
1: 不用留。
2: 我觉得吧，不能硬碰硬，要找他好好说一说。
0: 安达刨着碗里的饭不说话了。安然在村外的土豪岸上，他用绳子拴了个什么东西给狗晃着，让狗一跳一跳地扑咬。安然听见安达来了，是他的脚步声，到跟前站住了。安达一定在看安然。安然不看安达，继续玩着他的狗，他想安达还会和他说话的。安达确实在看着安然，他要和安然说话，他想等安然不玩狗的时候再跟他说。他等了好长时间，安然没有停止玩狗的意思。安达等不住了，便开口说：
5: 你就不为我想想，你这个样子让我咋管这个集体？
1: 那你也不想想，你当官为啥我要做出牺牲？你是不是自私了一点？
5: 反正啊，这狗啊不能进执勤院。
1: 不进就不进，
5: 你把它拉进来，我用药毒死它。
1: 谁毒死它，我和谁玩命。
5: 你等着看着啊。
1: 那就等着看着吧。
0: 安达还要说，大水叫他来了，说郭茂林让去他家有事儿说。安达斜了安然一眼，和大水就去了郭茂林家。郭茂林给安达和大水让了座，他们一坐下，郭茂林便觉得他媳妇儿有些多余。郭茂林就跟他媳妇儿说：
6: 哎哎哎。

0: 你咋不去夜校学歌啊？
1: 嗨，我让娃儿们去了，我呀学不会。
0: 学不会也要学，抓革命促生产，双管齐下，学歌就是抓革命。你以为学歌是让你当演员是不是？哎呀，快去快去快去！
1: 行，那我去了。
0: 找你们来，是说秋粮分配的事儿。上边有规定，知青按每人 1.2 个人分。有些社员有意见，想不通，想不通就想不通吧，啊，人自私了，想啥都会想歪的，你们说是不是？要不毛主席让斗私批修呢？斗私批修，斗私可在前边呢。
2: 就这事儿？
0: 就这事儿，再没了。
2: 哎呦，大水一个劲儿催我，说郭队长啊，专门等着我嘞。我以为有多要紧的事儿呢。
0: 多要紧的事儿？这分粮就是天大的事儿，你们可不敢小看了。
3: 那时候安达没觉得分粮的事儿能比安人养狗的事儿大多少。回知青院的路上，他一直想着安然和他的那只狗，也许他会把狗给老乡退回去的。他这么想着，他真希望安然能这么做。安达问大水：
2: 大水，你说安然会不会把狗给老乡退回去啊？
4: 这不知道。
2: 他不回知青院了？
4: 也许真不回了吧。
3: 要熄灯睡觉了，安然还没回来。安达有些坐不住了，他不停地看着安然的那间屋。大水说：
4: 你看我没说错吧？
2: 那你说咋办？
4: 哎，郭队长常说啊，牛不喝水，墙搬犄角不成。他实在要是想养啊，就让他养去。狗粮死了以后，他心情一直不好，你知道的。养养狗也许会让他好一些，说不定啊，哪天他就自己觉得没意思了，就不想养了，他自己会把狗处理掉的。
2: 哎，或许吧。
3: 安达知道大水没说错，狗粮死后，安然说话明显少了。他经常一个人出去到山某上坐，一坐就是很长时间。安达很担心安然，怕他出什么事儿。他到山某上找过安然一次，他们说过几句话，说的也不好。安达说：
2: 你坐在这儿干啥？
5: 不干啥。
2: 这有啥好做的？
5: 没啥好做的。
2: 那你老来这儿坐，
5: 我想啊。
2: 你别神经病啊。
5: 你才神经呢。
3: 安达想，安然要是真神经了，那可就麻烦了。他想，知青院里养一只狗总比养一个发神经的好吧。大水要去找安然，安达也没阻拦。他说：
2: 大水，你要尽量动员安然不养狗
4: 啊。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啊。
2: 知青院啊，养一只狗总是不好的，那知青玩狗怎么想也让人觉得别扭。
4: 你要不相信我，你自己去啊。
2: 那还是你去吧。
3: 大水在村外的一个草垛跟前儿找到了安然，他刚走到草垛跟前儿，那只狗就朝他扑咬过来。安然被扑咬的狗拽了起来，狗铁绳在他胳膊上缠着。大水跟安然说：
4: 喊了你多少声，咋不应呢？
5: 我睡着了。
4: 回吧。
5: 哎呀，不回。你们不同意我养狗，我就天天睡着。
4: 这还真永远不进知青院了。
5: 这吃饭的时候进，吃完饭就出来。
4: 嗨，说的怪可怜的。
5: 是你们逼的。
4: 咱开个会让大家表决，一半以上的人同意你就养啊。知青院是大家的，得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不是吗？
5: 那你同意不？
4: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啊。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七集，睡觉的知青都被叫了起来，坐在了那间大屋里，那是他们开会的地方。里边有一张大木桌，上放着几本实用书籍，还有报纸，全当图书室用。安然没进屋，在门口站着，拉着狗，随时要走的架势。他刚进院的时候又后悔了，安然感到他上了大水的当，所以他就在门口站着。他是铁了心要养狗，他们要是不同意，安然就再走。安达首先举手说：
6: 我反对。
7: 我也反对。
8: 我无所谓，算弃权。
7: 我
6: 周志立，你咋回事啊？
8: 哥，你别逼着让人举手嘛。没人举手了。安达，咋办？
6: 大水，这还用问吗？那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我哥知道的。
9: 别叫我哥，
8: 我去拴狗。哎，另拴个地方啊，免得再惹事儿。
0: 没过几天，知青们就喜欢上了那只狗，安达也是。他觉着院子里有只狗也没什么不好，而且安然好像也不再去山某上独坐了。大场上的玉米棒堆成了个小山，社员们拉着架子车，提着线口袋和麻袋，在大场上聚集着，要分粮了。分粮的事儿，那就是天大的事儿，这是郭茂林的话。知青们也拉着架子车来了，八辆车是全队最大的分粮户。大场上的社员们一下子瞪大了眼睛，他们本来是说着笑着的，现在他们瞪大了眼睛看了知青们的车队，像看着一群怪物。他们的目光变得冷漠起来，不愿看知青们了。他们坐在各自的架子车上，有的看天，有的看地，连那对玉米棒也没心情看了。他们不像是来分粮的，倒像是领一样极不情愿的工来了。郭茂林在胶轮车旁边的木桌跟前坐着，还有会计。胶轮车辕成了过秤的支架，中间吊着一杆大秤。郭茂林的脸色似乎有些暧昧，他一直低着头，咂巴着旱烟卷儿，烟油透过烟纸都渗出来了，没人知道，也没人听见他 他和社员们的议论。人来得差不多了，郭茂林站起身来咳嗽了一声，喉咙里边好像有些生涩，没咳出痰来。郭茂林说，
7: 今年呐，有个新情况，这队上的学生娃想和咱们一起参加分配，按上边的规定，学生娃按 1.2 个人分。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我看人来齐了，人齐了咱们就开始分啊。来来来，过来几个人给咱桌秤，咋回事？咋没人动弹？哎，不想分粮了是不是？
10: 就是不想分了。
7: 二狗，想说话就站起来说。
10: 哎，站起来就站起来，都是人，都凭力气吃饭，他们为啥要分？他们来插队又没带土地，不是抢我们的口粮来了吗？早知道还不如不让他们来咱队上呢。上边是胡规定嘞，上边规定的时候为什么不征求咱贫下中农的意见呢？毛主席说要依靠贫下中农，他们想没想过毛主席的话？肯定没想过嘛。
11: 二狗，你也太欺负人了吧。
10: 谁欺负谁呀？让大伙说说谁欺负谁。你们插队带啥来了？就带了十几张嘴，你们分谁的粮？分我们大家伙的呀，能分就不错了，还要多分，这才叫欺负人呢。我反对。你是队长，你说，凭良心说，这么分粮合理不合理？
7: 哎呀，学生娃都是成年人，咱每户都有小娃，小娃按成人分，可小娃没有成人的饭量大呀，不给学生娃加一点儿，那可不公平。
10: 哎，你胳膊肘咋朝外拐呢？你得学生娃啥好处了？
0: 安然放开架子车辕朝二狗走过去，他憋不住了，他想把二狗的头从脖子上扭下来扔到大肠外边去。他阴着脸盯着二狗，
10: 哎，你别这么看着我，我和队长说话没和你说，我和你啊没话说。
6: 你和我没话说，可我有话和你说。
10: 哎，凶啥凶啊，我不是地富反坏右，还不让我说话了？
6: 你说什么？
10: 哎，你为啥救我呀？你放开！队长，他要行凶打人啊！
6: 把你刚才的话收回去。
10: 安达，你管不管？他再揪一会儿我就没气儿了，难道你们要杀人命不成？
6: 把你的话收回去。
10: 咋收？这话说出去了，咋收？
6: 知青，给咱队上出力没有？
10: 啊，出了。
6: 有贡献没有？
10: 有，我不说瞎话。
6: 这些玉米棒子里边有没有我们的汗水？
10: 啊，有，我承认。
6: 我们该不该分粮？
10: 哎，你松手
6: 说。
0: 二狗不说了，他感到被人这么揪着很难受，也很丢人。他突然伸手朝着安然的衣领抓过去，安然用力一摇，二狗打了个趔趄没抓着。二狗朝着大肠上的社员们叫喊起来，几个社员围上来让安然松手，二狗趁势揪住了安然的衣领，大个李也过来了。
12: 二狗松手。
10: 哎，刚才你弄啥去了？我刚揪住你就让我松手，他不松我也不松。
7: 你们都走开，让他们揪着，看他们能揪到天理。咱分粮来了，不是打架来了，咱们就这么一点玉米棒子，不觉得丢人吗？咱还打架？年年缺粮，肚子发烧，还烧出咸劲儿来了。你们往哪儿走？你们走了，这粮还分不分了？
10: 不分了，不分了，都拉到知青院去算了。
0: 郭茂林愣住了，安达和知青们也愣住了，他们愣在了大肠上，粮没分成。但是这粮不能不分呐，如果下场雨，玉米棒子会发霉的。还有那几天社员们一见知青就扭身子装作没看见，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就哼一声用鼻子回答。安达想了又想，终于下定决心找了一次郭茂林。他们说，
13: 我们不要那 0.2 了。
7: 安达，为啥呀？
13: 社员们把我们当仇人了。
7: 哎呀，取了那个零点二， 这粮就能分下去了。这是你们全体的意见？
14: 不是，这是我个人的。
7: 哎，那不成不成，你们得统一啊，统一了再说，你得说服他们。
0: 安达没有说服大家，他们集体反对，于是安达又找了一次郭茂林。
14: 郭队长，我们还得要那零点二。
7: 你看看你看看，那天你们分粮的阵势那也太大了，八架架子车，你想想，要是阵势小点就好喽。
14: 为啥呀？
7: 嗨，把社员吓住了嘛，看得眼睛疼，应该一辆一辆的往回拉，多拉他几趟。
14: 这有区别吗？
7: 当然有区别了。
14: 那一趟一趟的拉，那和八辆车一次拉，那也不少拉呀。
7: 不少拉，
14: 那就没区别啊。
7: 哎，安达，那是有区别的，这区别不在拉多拉少，在眼睛的感觉上。你几口吃了个蒸馍，人家不觉得啥，你一口吃一个蒸馍就会让人害怕。你少吃了吗？没有，两种吃法，两种感觉，这就是区别。这里面有道理啊，你回去好好想想去。
14: 哦，那再分粮的话，我们就一趟一趟的拉。
7: 嘿嘿，晚了，开始没想到这一层，现在已经晚了。
14: 啊，那这粮咱还分不分了？
7: 再说吧，明天再说。
0: 没有明天，二狗家的鸡就让人偷了。二狗媳妇跳到街上，正好看见队长郭茂林，就向他告状。
11: 呀，我家的鸡遭贼了，让贼偷了。
7: 啊，是遭黄鼠狼了吧？
11: 是两条腿的。
7: 哎呀呀，别叫唤了，赶紧回去梳头去。大清早像个毛头狮子，不怕人笑话呀？你胡猜，你有证据没有？黄鼠狼放屁能熏下来一窝鸡呢。
0: 然后郭茂林又把安达拉到了一边，嘱咐他分粮是分粮，不能让人乱来。吃饭的时候，二狗媳妇跟二狗吵了一架。二狗媳妇说，
11: 就你会耍二杆子，把咱的鸡都耍没了，我还指望着鸡蛋买盐灌醋呢。
15: 血债要用血来还，寻下个蛛丝马迹，我要以牙还牙。
11: 哼，人家学生娃又没得罪你，就你张嘴了，成驴嘴。
15: 哪有学生娃，跟我一样都是修理地球的。
11: 我看人家学生娃比村上谁都好，干活肯卖力，又没私心。
15: 狗日星星不知道西愁了啊，你不心疼鸡倒心疼起嫌疑犯了。他们把你当贼抓的时候你忘了？哎，你是不是看上谁了？
11: 放屁，把嘴赶紧塞住了，
15: 不和你磨牙了，再给我盛碗饭。
11: 自个儿盛去，我这心里烦着呢。我想我那几只鸡。
15: 哎，你不成啊，我也不吃了啊，我不上工了，一会儿有事儿做。
0: 二狗去了一趟知青院，周志立搅和了一盆狗食，正在那儿喂安然那只狗。二狗进来了，他就对周志立说，
15: 哎，喂狗嘞。
16: 啊，你有事吗？
15: 啊，没有没有啊，啊，我闲转嘞。
16: 二狗，你是不是有病了？瞎转有什么呀？
15: 哎，你们没做鸡吃？
16: 把你家鸡拿来我做。
15: 我家鸡没了，让贼偷了。
16: 啊？
0: 二狗顺手把窗台上的手电筒就揣到了怀里，他没想到会碰上安然。安然背了一捆干柴回来，周志里做饭的时候他总要背一捆干柴回来，他把干柴扔到厨房门口就问二狗，
14: 二狗你在这干啥？
15: 啊，啥也不干啊，我先转了。
16: 二狗啊，想吃鸡肉了。
15: 啊，我是胡说呢。
0: 他给安然笑了一下要走，安然已经解开了他的口。安然打了一个口哨，那只狗就把两只前爪搭到了二狗的肩膀上， 张着嘴，那舌头一闪一闪地伸长着。二狗不敢动，声音颤抖。
17: 哎，安然，快，你的狗啊，
6: 把怀里的东西掏出来。
17: 我是看着这手电筒好玩，想玩几天再给你们送回来。
6: 听说你们家鸡丢了。
17: 哎，没有没有啊，我媳妇儿胡说了。
6: 那你去找郭队长说清楚啊。
17: 哎，一定一定啊，我能说清啊。你让你的狗走开。哎，我立马就去。
0: 二狗快虚脱了，他真找郭茂林了，说他要找一瓶1059或者敌敌畏毒死那条狗。郭茂林突然感到害怕了，越想越害怕，他召集了一次社员会，再次提出分粮，这次没人吭声了，二狗也没吭声，在墙角里缩着。他想起了安然那只张着嘴伸着舌头的狗。会议结束之后，郭茂林给安达说：
7: 哎，分粮分粮啊，明天就分，你们爱拉几架子车那就拉几辆，我看谁敢放一个屁。二狗也不敢放一个屁。
14: 二狗说的也对，我们呀确实吃了社员的粮食。
7: 哎，吃了就吃了，是毛主席让吃的，想不通到北京找毛主席去，谁敢去北京给他100个狗胆。
14: 哎，这么说也有道理。
0: 大个李和郭茂林是一块儿来的，但是他没和安达说话，而是蹲在厨房门口看周志礼摘菜。大个李说：
18: 明天二狗敢对安然动一指头，我就敢叫民兵捆他。
16: 当时我可没看出来。
18: 他二狗没敢动吗？后来我骂过他，我说你不想想，人家安然是谁啊，是个知识青年，你敢动手，动得不合适就把你个熊动到县城的监狱里去了。
16: 你还挺逗的。
18: 哼，你别笑，我告诉你啊，咱是掌握革命政权的啊，不说话他二狗也怕三分嘞。
0: 玉米棒子垒成了几个塔，在院子里站成一排，那太阳一照跟金子一样，很惹人眼。麻雀们在上边跳着叫着，想啄走几颗玉米粒，没人搭理他们，他们的嘴太小，啄了也是白啄。这就是他们分来的粮食，一看他们，安达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是又别扭又难受。难受的时候，他就约大水去沟岸上转悠，转着转着就想出了垫一座大坝的主意。安达跟郭茂林说：
14: 郭队长，我们想在沟里修一座大坝，挡住呀沟里的水。嘿，这大坝一修成啊，滩里的200多亩地就变成水浇地了。
7: 哦，安达，我听出你们的意思了，你们这是要在沟里修水库。
14: 没错，虽然粮食分了，可是呀这粮食分的呀人心里难受。我和大水呀那天去沟岸上转，转着转着呀就想出了这么个主意。
7: 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坏事变好事嘛，毛主席在北京说的话在咱们牛尻子也应验了嘛。啊哈哈哈哈。
14: 我还想啊引进杂交玉米，咱队上缺粮是地里没打下粮，要想办法呀多打点儿。
7: 这就是咱毛主席说的科学种田吧，你弄啥事情都能想起咱毛主席说的话。毛主席把世上的话都说完了，咱说话不用脑子，咱就说毛主席的话，我就爱说毛主席的话呀。啊哈哈哈哈。
14: 郭队长你别笑，我们和你说正经事儿呢。
7: 哎呀，你看你这娃，我把毛主席的话都用上了，难道毛主席能说不正经的话啊？
14: 你不是为我们说的事情高兴，你是能用毛主席语录笑嘞。你觉得呀你的脑子灵活聪明。
7: 哎呀，看你这娃， 我再聪明也聪明不过咱毛主席，难道我比毛主席还聪明啊？
14: 郭队长，你要是再这么笑，我们可就不说了啊。
7: 要说要说，就是因为你们说的话我才笑得高兴。人高兴了你不让他笑，难道让他哭不成啊？啊，好了好了，不笑了不笑了。哎呀，让我笑完了，我这么多年没笑过了，你看你把我眼泪都笑出来了。水库要修，杂交玉米要搞，地里的活儿，哎，你们不用干了。这就是咱毛主席说的杀鸡不用宰牛刀啊。这两天我就去找领导说，在你们学生娃里选个副队长，那修水库可是千军万马的事儿啊，你们给咱领着弄。
14: 这修水库你要先测量啊。
7: 哎呀，测嘛量嘛。
14: 还有啊，这引进杂交玉米要给社员讲嘞。
7: 讲，咱有夜校啊，在夜校里给他们讲，我看他们谁敢不去。
0: 安达去了一趟农学院，来回花了几天的时间，弄回来一袋杂交玉米的种子。郭茂林把社员们赶到夜校里，让他们听安达讲杂交玉米的好处。听着听着，他们听明白了，就问安达：“
15: 这是不是马和驴生骡子的道理啊？”“
14: 这道理是一样的，不同的品种相交啊，产生新的品种。”“
15: 嗨，这是胡吹嘞！人有男女，马有公母，还没听过，庄稼也有公母啊！”
7: 哎，都好好听着啊，安达讲的那都是书上写的。
15: 听啥？他把这玩意儿说的天花乱坠的，可还不如咱的玉米粒儿的，这能高产？队长，你看看这新种子，又瘦又小的，还……
14: 哎呀，你们不能这么比，这是种子。这种子虽然小，可种出来的玉米它大呀。
15: 嗨，安达，你别哄我们了啊！老话说，这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啊。现在的话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嗨，儿混蛋，老子不行，能生出行的儿子来？哎，不听了，不听了，回家，嘿，抱婆娘睡觉去了。
0: 村民们纷纷走出了窑洞。郭茂林没喊住他们，有些不好意思了，说：“
7: 你看这伙熊啊，不听就不听了，他们认死理儿，讲了也是白讲。要不毛主席说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来着？
14: 是教育农民
7: 啊。对对对，啊，确实要教育，咱以后啊慢慢教育。走，咱也回去睡觉。”
14: 郭队长，
7: 哎。安达，别难受，我把自留地划给你们，你们先在自留地里种，种出来让他们看看就信了。他们不反对修水库，你们把修水库的事抓紧，公社同意添个知青副队长，你给弄算了。
14: 让大水当吧。
7: 也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谁家院内薄蔷薇，暗暗偷攀两三枝，罗袖隐藏人不见，心香唯有蝶先知。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您大伙儿如期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继续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水浒传》当中闹江州这个桥段的第一部分，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第二部分。
11: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斯人不堪言，药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刚不说了吗？就来一段。哼，这个一人说简单啊，也没有什么道具来说呢，有一把扇子，有一块木头，有一块手绢，如此而已。手绢呢，当书也行，打开这书擦汗，节目里的人擦汗也行啊，布料拿这当也行。这个扇子呢更简单了啊，比划一下啊，啊，刀啊，枪啊，写字的笔呀， 啊痒挠啊，都用得上，很简单。 那么说没有这几样东西呢，一样照说不误啊，带着嘴就算是齐了。这块小木头最值钱了，为什么？你别看它就是一块木头，据说在过去普天下也没有多少。有人说了，不能，我们旁边家具厂有一个是这玩意儿，您说那是下脚料，我们这是有名有号。皇上过去有一块叫龙胆，娘娘那块叫凤霞，文官的那块呢叫京堂，武将的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归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先生那算半块，教书的先生戒尺，还有就是演员这块尊贵无比，穷衰。为什么叫穷衰呢？嗨，过去来说呀，艺人很穷苦，没有办法，也没有别的能耐，全凭着一张嘴混吃喝，家里多少人都靠你自己，没辙了拿着东西出去说书啊，说个相声挣饭吃，所以叫穷衰。书接上文，咱们讲到一位大英雄，呼天宝义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在黄河渡口险些吃了馄饨，被人救了，混江龙李俊，水路上的英雄好汉，把他救下来了。一说这个事儿，说现如今您干嘛去？宋江说，我没地儿去，我这不充军发配吗？李俊说，您那别去，不如就在这儿跟我们一起啊，落草为寇，是占山为王。说这不行，为什么呢？我家里还有亲眷，又何况两位借差，他二人脱不了干系，我跟你们走了，这哥俩怎么办呢？张衡说，这好办呢，这哥俩一个馄饨啊，一个板刀面。哥俩心说，水路上看来离不开主食啊，孤灯就跪下了，三爷救命。宋江说，我知道，我不能那样做呀，把这哥俩搀起来，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如果说真拿我宋江当哥们儿的话，别拦着我，我情愿刺配九江，我愿意做我的犯人，青山不倒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李俊刷刷点点写了这么一封信，让宋三爷带在身上，凭此信这一路之上，只要是水路的英雄好汉，无人敢动您一根汗毛。这儿吃饱了喝足了，派船一直把他送走，到哪儿啊？送到九江府。九江府的知府叫蔡德章，在家行酒，人称叫蔡九，他父亲就是蔡京，当朝的太师，咱们讲了四大奸党，蔡京、杨戬、高俅、童贯，啊，这是蔡京的九儿子。家大人有能耐，孩子做个官不叫事儿，在九江做一任知府，九江知府蔡德章。宋三爷来到这儿可没吃亏，有朋友，一位就是黑旋风李逵，一位是神行太保戴宗。李逵咱们都知道，黑旋风手使两把大斧啊，了不得，据说人家那斧子跟半拉车轱辘这么大，人很孝顺，但是呢有一些个浑，可是呢本性非常的善良。神行太保戴宗更了不得了，在九江知府跟前是个大红人。为什么说他神行太保呢？就这个人呢轻功盖世，跑得也快，要搁了今天就得叫小刘翔戴宗啊。当初神行太保据说呀，这个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啊，快！你这个东西，你说这得喝97号汽油啊，蹭蹭的。有这两位朋友在这儿，照看着宋三爷根本就没吃亏。虽然说是刺配到这儿，而并不是来了就关在监狱里边，不是啊。注册标明之后，

人家没事了，在牢营房里边还帮着抄抄写写，闲着了出去转一圈，遛个弯，茶馆酒肆是自由自在，没人拦着，没人管着。这一天宋三爷没事干，又打牢营房出来，赶奔哪儿呢？九江这儿啊，风景是非常的好，有一个酒楼叫浔阳楼，来到这儿了啊，要了点酒，要了点菜，外边是阴雨蒙蒙，酒肉愁肠，愁更愁啊，多喝点心里边别扭，眼前的事儿都想起来了啊，自己这一步一步到今天这么大的年纪了，这叫什么事儿？有家难奔呢，有亲难顾，哎，心里很感慨。一楼喝完了酒，伙计问他，爷您二楼看一看吗？啊，我瞧瞧吧。晃里晃当上了二楼，二楼不卖饭啊，这二楼啊非常的幽静，推开窗子站在这儿，能往外看一看九江的风景，而且这墙上很多的字画，嗯，不管谁来到这儿了，吃饱了没事了，拿起来刷刷点点，愿意写就写，而且掌柜的不拦着，您愿意写，这儿有笔啊，这儿有墨，写什么都有啊。这儿一瞧，这儿写着了啊，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不是郭德纲，我没去过那儿，嗯，写什么都有。宋三爷一瞧，我也写吧，趁酒兴拿起笔来刷刷点点，那一夜我梦见百万雄兵，写上了叹号，嗯，刷刷点点，这儿一写，写了几句话，把自己心里的怨气全写完了，他是顺嘴胡乐了，没往心里去，他可就走了啊。尤其最后两句话其实挺犯歹的，为什么呢？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其实你得志你能得到哪儿去，是不是啊？借这茬啊，把心里的别扭说出来，写完走了。他刚走来了一个人，按说也是普通吃饭的，但是这个人就是宋三爷的冤家对头。这人姓黄，叫黄文炳，长得比猴都寒碜，倒抹眉，三角眼，蒜头的鼻子，蛤蟆嘴往下耷拉着，一嘴的碎芝麻粒牙，脸上有点浅白麻子，穿着打扮呢像是一个文生模样，手中拿着一把扇子，虽说外边下着雨，但是失衣不乱步。什么叫失衣不乱步啊？这个念书人呢出来讲究一步三摇，哎，这拿着扇子啊，下小雨还不着急啊，还这样走啊，这中雨了啊，这样走，下大雨了没事儿，下雹子了跑了吧，下大了谁也受不了。黄文炳谁呢？他是蔡京的学生，跟九江知府蔡德章算是师兄弟，赋闲在家，这是一个正式的小人啊，坏，嘴也厉害，气死画眉不让摆灵，能说的两口子分家，寡妇在嫁，没准主意的三句话能给你支到新疆去，你回来还给他烧葡萄干，就这么一个高人啊。他是浔阳楼的常客，总上这吃饭来，可是没有一次给钱的。掌柜的不敢把他怎么着，这是知府的新师兄弟，破财免灾吧。今天来了也是吃饱了喝足了，没事二楼之上我好好瞧一瞧吧。瞧来瞧去就瞧见宋三爷写的这几句话了，黄文炳乐了，哈哈哈哈，这几句话对我来说用处太大了，发家只发家，发财只发财，告诉伙计这几句话千万别把它盖上，因为什么呢？浔阳楼这字画呀，很隔几天人就得刷一回浆啊，要不然就没法弄，你都写没有这么大的地儿，哎，三五天刷一回或者夸哧下去啊，说你这个千万别动，这里边有反诗，如果说你把它弄没了，那你们是通敌奏反啊，吓唬人家伙计跟掌柜的，打这儿出来吩咐顺轿赶奔九江府面见蔡德章。蔡九说，师兄你怎么来了？哎呀，我有要事禀。

0: 写的。九江梅多大呀？一问就问出来了。哦，知道了，牢城营里边有一个刺配九江的宋江宋公明，他写的。来吧，逮他吧。谁去啊？得戴宗去。哎呀，戴爷心说，三哥三哥，这可真是没事干了啊。你跑那儿提什么反诗啊？你跟这儿救活一年两年，想一办法把你送回家也就齐了，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那怎么办呢？吩咐快状造三班衙役，你们稍等片刻，自己带着亲近之人赶奔牢营房。三爷跟屋正睡觉呢，今儿喝多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呆贤弟，哎呀，要了亲命了，您别客气了。您刚才干嘛去了？我刚才，哎呀，我这个不方便说。别，您好好想想，您刚才干嘛去了？我上厕所了。没问那个。上厕所之前呢，哦，我出去了一趟。您去哪儿了？浔阳楼。哎，戴宗啊，拍了下巴掌，那就没错了。就是你，我的三哥呀，你好不该浔阳楼前去饮酒。不是，我这喝酒怎么了？喝酒没事，你提的什么反诗啊？哎呀，我不记得了。你记得什么呀？现如今呢，知府大人传下了飞签火票，让我来逮你来，少食公堂之上这皮肉之苦，谁能替得了呢？三爷坐在这儿冷汗全出来了。嗨，想起来了，我那几句话呀，是一时心中不忿，我没有别的意思。你跟知府说说，我以后改了，不是那个事儿啊。这怎么办呢？啊，您得跟我去一趟。哎呀，不过呀，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挽救的机会。哦，兄弟，你说怎么办吧？您呐，不如就装疯。怎么还得装疯？对。你装疯上得堂去，我再给你骗几句，我这一说这人是个疯子，大老爷就把你轰下去了。好好好，那我就准备一下。对，您把这衣服啊头发都扯乱了，我一会儿带人来抓您来。好嘞好嘞好嘞好嘞，你去吧你去吧。戴宗走了，宋江坐在屋里琢磨，我没疯过呀啊，赶紧出来了。跟前这几个哥们混得都不错，来来来来来，这个我现在要装疯，你们给我帮个忙，我怎么装疯？几位都没听明白，三爷什么事儿？不是，我惹了点祸，大老爷找我，我要一装疯呢，不就没事了吗？哦，那好吧，来吧，这几个一块动手，把三爷这衣服撕个乱七八糟，把上面发髻打开了，头发顺下来，又有人出去锅底啊抹两把黑胭脂，咵脸上一抹，黑不隆咚，说这像了吗？还差这么一丁点，那怎么办？不要紧的，这里边有一明白人。三爷，我可装过疯，我是这方面的行家。哎呀，前辈多指教吧啊！您这样哈，您这个屋啊还得再弄一下，弄得都乱了，把床得周了，柜子得退躺下。另外，您这屋里边最好有点屎什么的才好呢，它一脏了就像真的了。不是，我去完厕所了，我们哥几来啊啊！这七八个吞裤子跟这屋里边连拉带尿，三爷捂着鼻子出去，你们都疯了是怎么着？大伙说，三爷快回来吧，这都给您预备的。那给我预备齁脏的，没办法啊，这是装疯啊。有人过来一推三爷，咕隆一下躺地下，要了亲命了，我先洗洗，别洗，就要这个。跟屋等着有这么，现在说钟点20来分钟，大门以外戴宗的声音，人拉我子手，哟，来跟我进去，抓这宋江去。这个话是给宋江听的。门口这几位一听，三爷来了，开始。哎，好，我宋江疯了。哎，这不像，这不像，哪能疯像您这喊？哦哦，我宋江疯了。好，再大点声，我宋江疯了。这嗓门真高。戴宗往里边走，挑大拇哥，好好，三爷这戏真足啊。来啊，哪屋哪屋去，进去，把宋江给我带出来。哼，这哥四个啊，拿着铁链子哗楞就进了屋了，哗楞就出来了。
1: 我。

太臭了，这屋里头，哎，太臭了，估计这疯了啊！疯了啊！疯了就算了吧，咱们走吧。哼，又回去了啊！面见九江之父大人，我们去了，这人是个疯子啊、哦，是疯子哦，那就算了吧，那就算了吧。九江之父特别好说话，他没脑子哦，那拉倒了，那你去吧，去吧。回到后堂，黄文炳还等着呢。抓来了吗？疯子，您怎么看出来的疯子？是听他说话，是看眼神？我没有，我听逮他的人说的。那哪成去啊？其中必然有诈，无论如何您得见他一面。哦，那就再逮一回吧，再逮一回吧。赶紧出飞天火票，让戴宗怎么着也得把人逮来。戴宗一瞧啊，还唬不过去了，来吧，二死又回来。一进门一瞧，宋三爷洗着干干净净，换身新衣裳出来了啊！哎，兄弟，反正这不行，还有刚才那个，还有刚才那个。一瞧屋里都收拾干，都擦完地了啊！哪这么快？你不走了吗？不行，还得来一回。宋三爷出来，哥几个，这屋拉来，快点！啊！前面说三爷，这没有啊，你这说要就要，这没有，没有这玩意儿。刚才这都弄完了，干干净净的啊。那不成，那无论如何您也得啊，这像给三爷把衣服又撕了，头发打开了，有人上厕所弄一桶来，啪泼了三爷身上，这行吗？这个戴宗说那就先这样吧。后来了一帮人，马肩头拢二背揽住了宋三爷。三爷心说，我不能这样，这样不像啊啊！我疯拉虎连踢带打。戴宗心说，这可要亲命了啊！三爷闻风就挺好啊，无风不适合您。嗯，哦，那行那行，咱走。一行人就打这儿出来，赶奔九江府。帮点升堂，快状到衙役，排班肃立。九江知府蔡德章转屏风入座，吩咐一声：“来呀、啊，带宋江。”有打底，有人压着宋三爷，脚不沾地，噔噔噔噔噔，来到这儿往这一撒手，戴宗在后边拿脚一踹，这磕膝盖后边这腕，咔，跪着。这其实是给宋江啊来这么一个暗号，就怕他下意识的呀让人瞧出来。为什么呢？他跟衙门口上班年头太多，这一上堂往这一跪，参见大老爷，全完啊，咣叽就踢那儿了，跪跪跪跪跪跪跪！九江知府站起来，菜酒最爱干净，一天洗六回，这一瞧怎么搭上一屎人来呀？戴宗，这怎么是个屎人呢？启禀大人啊，谦虚使人进步啊。胡说八道这是啊。你抬起头来，有人抓住三爷的头发往起一拉，宋三爷一抬头啊，九江府看了看啊，脸上也挺脏，身上也挺破啊，头发也是乱的，一提鼻子这身上还挺冲。看来这是一个真疯子啊！得了，送回去吧，擦地，快点，我实在受不了了。话音刚落，屏风后面过来一个小书童，给九江知府递了一杯茶。九江府打开这碗盖一瞧，里面有一纸条，黄文炳写的：“宋江眼神灵活，其中必定有诈，不动大刑，亮而不招。”这个黄文炳太聪明了。他得顶六个蔡知府的，屏风后边拿眼一打，宋江一抬头，眼神定了一下。黄文炳心说：“眼为心中之苗，这是假的啊！打，为什么呢？你在重刑的时候，你可就顾不过来了。”九江府一听，这对呀、啊，这个好，来给我重打四十。说一声重打四十，两旁边衙役全过来了啊，拿的毛竹大板奔着三爷，刚要打。戴宗使眼色，为什么呢？戴宗是这儿的负责人，所有的衙役都听他的。一瞧，哦，戴大爷摇头了，知道这里有事儿，估计这人啊花了钱了。咱们轻着点吧，谁也别使劲啊！板子起来往身上落的时候，猛地往起带，那个竹板下来，俩竹板还是拍在一块儿，听着声音啪啪啪，把三爷身上这点屎全撩起来了。蔡德章都急了，好好打，
老爷我要吐，知道吗？哎呀，打40板，宋三爷低头无语。蔡九心说：“这看来是没事的，这是啊，不要紧的。嗯，来吧，把他搭出去吧。看来是真疯，他不懂得疼。”话音刚落，后边小书童又拿一盖碗来啊，一瞧里边又一小纸条，还是黄文兵写的。写的什么呢？说三班衙役必定受贿，就是刚才打是假的。他屏风后边瞧出来了，这几个人脸上是变颜变色，是假的。九江知府心里挺生气，这不像话呀、啊！我的衙役难道说不听我的吗？站起身来，你们给我好好打啊！难道说这么重的刑法下去，他一声不吭吗？他疯到什么程度？他得知道疼，给我打！老爷一急了，大伙没办法了，这回再打要了亲命了，啪啪啪！连着4板下去，宋三爷实在坚持不住了，会打的呀，头一板下去啊，从右往左打，第二板从左往右，第三下打当中，前两下把肉跟血挤出去，第三下准见血，40板打完，这人都烂了。好、啊，宋三爷都昏过去了，哈哈，九江府乐了，来呀，凉水泼行，有人端着凉水，哗泼完之后，这藏着这脏啊。再瞧宋三爷迷迷糊糊，哎呀，坑杀我也！蔡德章乐了，假的，来呀，给我定肘收监！怎么呢？你能喊出来了？你喊的不是疯子啊？看来呀，这是真的。派人呢，把宋江带下去，退堂到后边跟黄文炳商量这个事儿，说现如今呢，你说对了，这个人呢，看来是装疯。他为什么装疯呢？黄炳说：“那还不知道吗？他就是反叛，你不用再问了，再问也没用，你就说他是要谋朝篡位，赶紧啊，派人进东京汴梁城给老爷子送一封加急的密函，问一问这个人犯是就地处决还是地解进京。这个事儿办好了，老的人，我的师哥，您呐就等着升官吧。”啊，这挺好，哎呀，师哥，这多谢你，不要紧的啊。如果说我要是加官进禄，也一定会有你的一碗香汤喝。得了，我先谢谢您吧，这儿赶紧就写啊，给他父亲蔡京写，我逮着一个大反叛啊，他大反叛啊，他确实是个大反叛，他还在浔阳楼写反诗，他写了好些个字啊，他要造反，你看怎么办吧啊，这文才差点啊。写完了，弄好了，谁去呢？打发戴宗，他跑得快呀、啊。拿着信下来，戴宗这心如刀绞一般的。你是哪儿的事儿？宋三爷来在九江，投靠我来了。可没想到，现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是怎么交代？由打九江出来，戴宗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我别去东京了，我奔梁山吧。我给他们哥几个送个信儿，看看有没有办法前来搭救宋三爷。一路无书，咱们说了，戴宗的脚程最快，由打这儿出来，嘟，骑着摩托车走了哈、啊，来在了梁山。呀，梁山众家哥弟一听怎么着，说戴宗来了，准知道有事儿，赶紧接。接进来之后，没等客气，再瞧戴宗这汗都下来了。几位大哥，现如今出了一件塌天的事情，宋三爷有了危险了，大伙儿想想办法吧。啊，就这一句话，所有人全傻了，说怎么回事，把事儿的经过一说，现如今我奉命前往东京汴梁去给蔡京，我去送一封加急的密函，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办，哥几个想主意吧。哦，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军师吴用跟朝天王对了个眼色，吴军师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戴贤弟一路辛苦啊，现在您说这封加急的公函在何处？现在此处，一伸手打后边把包袱解开了，里边有一个紫檀的小盒，盒上夹着锁，锁上贴着封条，就在这里头了，我能瞧瞧吗？哎呀，军师啊，这可玩笑不得呀，它关系到我戴某人。

0: 身家性命。到了东京汴梁啊，蔡京大帝桥封皮动过锁开过，我这脑袋就完了。不要紧，如果说到了那儿蔡京瞧不出来有人动封皮和锁，是不是就没事了？那当然是没事了，那我也没有钥匙。不要紧的，我们这儿啊净高人，什么锁都打得开。来，快过来，白日属白胜，来，白先帝，这个锁你能开开吗？哪个呀？这个，这个，把盒递过去了啊，托在手里，是这锁吗？摘下来了。戴宗说：“这太快了，这个啊，我再锁上，你再来回来。”拿点黄酒来，往那上面喷，喷这封条上，阴干了之后，有那个小镊子，慢慢慢慢剃。把这封条剃起来，打开之后里边有这封信啊，接过一瞧啊，这里边是蔡队长亲笔写的啊，出了一个大反叛啊，确实是一个大反叛啊。这一念这信，说这怎么办？哎呀，大伙都着急呀、啊。军师吴用拿眼看了一眼刘唐，咱们前文书讲过，赤发鬼刘唐就是头发都焗成红的那样的那位啊。刘唐跟那正瞪着眼呢，这怎么办呢？军师拿着信。刘唐贤弟，这封信送到东京汴梁，回书一到，宋三哥这脑袋就没了。刘唐一听这个，抓过来唰唰撕了，这就没事了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咱们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收听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和高秀敏合作送水工，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4: 这个卖拐卖车是忽悠腿，本事全仗一张嘴，想来想去挺后悔，所以改行去送水了。
5: 赵大叔，
4: 哎呀妈，这不我梦中情人吗？这家报完幕都不走，是等着要见一面是咋的？
5: 今年的春节晚会，我是想问问你，你又准备忽悠谁呀？
4: 我谁都不想忽悠了，我改行了。
5: 改行了？
4: 嗯，
5: 送水啊？
4: 我要忽悠你，你能行吗？
5: 嘿忽悠我啊，赵大叔，你瞧瞧这个还不够吧？
4: 范围呢？
5: 哎，范围多高啊？
4: 1.6米、1.7米吧。
5: 那到底是1.6米还是1.7米啊？
4: 他让我忽悠的，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这么1.6米，这么1.7米，走起路了1.6米、1.7米、1.6米。
5: 好啊，你忽悠吧你。
4: 哎呀，到了，就是这家。
6: 呀，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给顾着呢。儿子，儿子，我呀，
4: 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出来。
6: 对不起，对不起。哎，这爹这不来了吗？啊，爹呀、啊，啊不是，儿子，不是大哥。
4: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职称了。
6: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4: 帮啥忙说吧。
6: 给我儿子装会爹。
4: 给你儿子装爹？
6: 就是给我装老伴。
4: 啥意思？
6: 哎，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
4: 衣服脱了。
6: 把那衣服脱了。
4: 你干啥玩意儿？我可是正经人呐。
6: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4: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儿？
6: 哥，你误会了，你把这个脱下来，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4: 你儿子咋的了？
6: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4: 研究爹的？
6: 不是，
4: 你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6: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4: 怎么回事啊？
6: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六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4: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6: 是，
4: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着这后爹，现在没有。
6: 对，
4: 你想拿我屁股？
6: 是，
4: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6: 哎呀，太谢谢了。
4: 你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6: 哎呀呀，谢谢。
4: 啊，
6: 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4: 好谈不到，反在作风上没出过问题。
6: 哎，来，
4: 走，
6: 这镜子戴上。
4: 啊，
6: 这。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4: 你想，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6: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这个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的，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
4: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儿，我怕自己。
6: 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地了啊！
4: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6: 哎，别躺着呀！
4: 不躺我干啥呀？
6: 不用，你不用。
7: 妈，开饭店了。
6: 儿子，
7: 妈，
6: 哎呀，儿子，儿子，你瘦了，
7: 是吗？
6: 太黑了，
7: 晒的。我爸呢？
6: 在屋呢，
7: 是吗？哪儿呢？
6: 哎，刚才在屋了。哎，可真，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4: 爹啊，
6: 晚了。
7: 啊，
6: 晚了。
4: 我是你爹。
7: 哎，
4: 不是，我是你爹呀。
7: 是，
4: 没见过面
7: 儿。哎呦，
6: 你看
7: 那个爸，感谢您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6: 啊，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7: 啊，
6: 哎呀，你咋不吱声呢？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4: 你得往前扔啊，不能老在后边。
6: 哎，兜子拿出来。
7: 妈，挺好的哈。
6: 儿子瘦了，
7: 头都白了。
6: 儿子，
7: 啊，
6: 哎，给我，你看，你背他干啥？
7: 放地下。爸，您坐，来，坐。坐。爸，妈。
4: 哎呀，我也是这样，也还聊着。哎呀，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7: 哎，爸，爸，
6: 来得及，你忙啥呀？
4: 完事了吗？
7: 您那么忙吗？爸，我爸是工程师。
6: 对，
4: 我送水的。
6: 对，管水利的工程师。水利
4: 啊，这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7: 是吗？
4: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6: 儿子，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先给你灌一桶水，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7: 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4: 第一次见，干什么紧张？我也没装个不是。吃饭没？
6: 吃吧，你上厨房把鱼端来一下。这边、
7: 哎、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6: 那行
7: 啊，
6: 我去
7: 啊。爸，您坐。
4: 快点回来。
7: 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4: 零下好几度呢。
7: 我爸幽默。
4: 你出口多少年了？
7: 出国六年啊。
4: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7: 没有，研究木乃伊。
4: 啊，研究姨呢？
7: 不是姨，是古诗。
4: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唐诗300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号上霜，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7: 爸，那个这个诗啊，是尸体的尸。
4: 哦， 古人的尸体。
7: 对，叫木乃伊。
4: 那得叫姨奶。
6: 唠你姨奶呢？你俩可硬实了。
7: 是吗？
6: 我说看妈给你炖着鱼。哎，
4: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没？
6: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哎，
7: 这个木姨奶啊，不是，那个木乃伊啊。3000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啊、
4: 哦？啊，赝什么叫赝品？
7: 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赝品。
4: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7: 对，
4: 我赶紧送水去吧。
7: 爸，
6: 哎哎，
7: 爸，
6: 你老忙啥呀？
7: 您别急，我呀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啊、好不好？
0: 我先拿酒啊。
6: 喝点酒，
4: 我这不装伤口上了吗？3000年的木乃伊都整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
6: 你别往上那那上唠，你说点别的，
4: 说点别的行吗？
7: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坐坐。
4: 来，太厉害了，3000年就能分出真假。咱嘎子豆，你看我这人真，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一会儿谁出糖尿病来了？
6: 来。喝酒，喝酒，
7: 喝酒，
6: 喝酒，
7: 喝酒，爸，爸，喝酒，
6: 来，
7: 喝酒啊，爸。
6: 哎，哎，喝
7: 酒。哎，别，爸，
6: 你还粥了？
7: 我爸粥了，
6: 你能干吗？
7: 我干了，我陪我爸。
6: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7: 我没量。
6: 再来。
7: 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哎呦。
6: 嘿，你忙啥呀？慢点喝呀，来、啊、来。
7: 那我还干。
6: 哎呀呀呀呀！又干了。
7: 哎呀，我爸海量，
6: 少来吧。哎呀，你看，你爸喝酒快。
7: 哎呀，
6: 慢点喝嘛。
7: 有道了吗？有道。
6: 慢点。
7: 爸，爸别着急啊，爸。
6: 爸，
7: 您得让我说话，啊、爸。爸呀，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不是，不是，算了。就是你对我老啊，不是，咱怎么说呀？
4: 都在酒里吧，你个
7: 别说。酒，
6: 又干了，
7: 来，哎呀，
6: 再来，
7: 哎呀，我爸，
4: 哎呀，我得送桶去了，要不出不去了。
7: 爸、
6: 哎，
7: 爸，你爸，
4: 你，哎呀妈，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太大了。
7: 爸不是啤酒，爸干的，这是洋酒
6: 啊
7: 啊。
4: 我见过啊，你别笑话我啊，我也是有身份人啊。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啊，我就喝这种酒，
7: 是
4: 吧？往那一坐，我说上酒
7: 啊，
4: 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我说多少钱？我说1880。等会我你开吗？我说开，他砰就起开，我说你开玩笑呢吧？
6: 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
4: 谁请我呀？
7: 是。
4: 都把我搬我走了，人家什么酒这么贵？
7: 嗯，
4: 他说这是人头马面，
7: 不是，人头马没面，
4: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7: 爸太幽默了，
4: 我要老弟，
7: 爸，
4: 今天咱俩尽兴，
7: 尽兴。
4: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7: 大哥，
4: 啊、不是，
6: 哎、
4: 爸，
6: 你俩整的啥辈呀、啊？
7: 爸，
4: 我平时不喝这些酒。
7: 我跟你说，爸，我爸这是幽默，知道吗？冲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哎呀，我爸太可爱了。
6: 你可以走了。
4: 不是我接受感谢吗？
6: 你走了。
4: 他不来信我来了吗？你咋忘了啥事了？
7: 帽子摘了，戴这个。哎
6: 啊、这个帽子他戴不了，你留着吧。
7: 妈，我爸
6: 你留着戴。
7: 我妈高兴，我爸高兴。哎，戴上。哎呀。哎呀！
4: 哎呀！再硬了，
7: 西部牛仔
4: 不对，西部牛仔得有皮靴。
7: 有。
6: 别给
4: 了，我在电视上看过牛仔。
6: 你留着穿。
7: 我爸高兴，我爸。
4: 外边人放牛都穿这玩意儿。
7: 爸，多大脚？
4: 你多大鞋吧？
7: 我41的。
4: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正好。
7: 穿，
6: 他穿不了。
7: 穿，
4: 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啊！
6: 你看那脚后跟还敢在外边动，露着，你不行了。
4: 哎呀，穿几年就下去了。
7: 哎，太好。
4: 哎，这回咋样？
7: 挺好。
4: 我要送水，我攒钱，我高低买个皮夹子。
7: 有，我这皮夹子，这点来。
6: 你这个你这你穿，
7: 我爸高兴，我爸高兴，我爸高兴，
4: 高兴。你都给我了，
7: 全套。
4: 你太够哥们意思了。
7: 哎呀，
8: 老牛仔，老牛仔，
4: 我这回我再上谁家送礼，我看谁敢惹我。
6: 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脱下来了，把这个
8: 妈。

0: 啊，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1: 还有，
2: 爸，
0: 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3: 他拿这钱上哪儿花去？
0: 给我爸啊，
1: 给我爸。
3: 我给他。
0: 哎呀呀呀，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快
2: 走，
1: 我摔下来。
3: 哎，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儿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0: 妈，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
2: 你也跟我妈这说话？
1: 你妈，你妈说的对，我哪有资格要这钱呢？我要真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0: 爸，我就是您的好儿子。
1: 我是赝品呐。
0: 你是我的亲爸。
1: 我假的，我是赝的。
0: 您进我们家一开门也是我的亲爹。
1: 我才来一会儿，是你妈花$20雇的。
3: 大哥，你都给我说漏了干啥呀你啊？
1: 你不说漏，我这揣走你能看吗？
4: 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读书，所以撒谎说找了个后爸，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妈赤毛职业，自己开了个成衣铺供你上学呀、啊、你看看她的手你就全清楚了。

0: 小伙子，赶紧回来吧，好好孝顺孝顺你妈，这个家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那我走了啊。
1: 哎，大哥你等会儿。
2: 拉倒吧，
1: 这钱你拿，这个不能给你，拿了这个。
2: 你拉倒吧，大哥，大
0: 叔，
2: 给你整愣了。
0: 大叔，大叔，这东西给您，这些东西都给您。
1: 这衣服你能
3: 拿？我跟你说，我能给你这个博士后装一会儿爹，我就是三重万幸福嘛。
0: 这是给您的，大叔。
3: 那我拿一样吧，
4: 这给我。
3: 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
4: 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
3: 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
5: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赵本山和高秀敏合作表演的《送水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也期待您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2集，
6: 车子行驶在开往警备区招待所的路上，车上刘司令和戴主任两人都默默地坐着。昨天晚上在警备区医院，我们死了两个弟兄。
7: 怎么回事？
6: 我设了一个圈套，有意撤了302病房的岗，让自己人假冒叛徒躺在床上，吸引共产党的打狗团前来实施刺杀，借此跟踪杀手，找到他们的秘密据点。可惜啊，这个计划泡汤了。那个杀手不是一般人，杀了人还跑掉了。
7: 那叛徒呢？
6: 哼，被我早就转移了，他还有用。根据他的口供，在我们内部还潜藏了一条共产党的大鱼，我分析有可能就是毒蛇，也有可能是毒蛇的同党。戴主任说完看了一眼司机，突然不说了。刘司令斜了他一眼。
8: 放心，我比相信我的夫人还相信我的司机，我的命在他手里。
6: 戴主任仍然没有说什么，车子向招待所方向疾驶

0: 阳已经升起来，像一盏红红的盘子挂在天上。钱之江沐浴在阳光里，正在阳台上打着太极拳，那姿势柔美而稳健，足以看出主人心中的镇定。钱之江一边打着太极拳，一边注意地用余光向招待所大门口望去。随着汽车的鸣笛声，钱之江看见刘司令的车子开了过来。站在门口焦急等待的黄一彪立刻慌忙地跑了过去。黄一彪在两位首长跟前低声耳语了几句，刘司令和戴主任的神情一时间都变得有些肃穆。过了一会儿，值班的特务和几个当兵的抬着被白布包好的严京生的尸体从楼里走了出来。刘司令上前掀起白布，看了看死去的严京生，他不忍再看，又盖上了布帘。
1: 司令，这送他去哪儿啊？
2: 送他回家。
1: 那跟他

0: 家属怎么说呢？
1: 刘司令给特务问住了，一时间不知怎么回答。他看了看戴主任，
2: 我看只能说他是给共匪打死的，你看怎么样？
3: 也只能这么说了。
1: 戴主任又上去揭开布帘，回头对刘司令说，
2: 这个样子去见他的家人也太不像话了，人道一点，抬回去找人修饰一下再送吧。
4: 是。
1: 特务和士兵们闻声又将担架抬了回去。吃早饭的时间到了，钱之江随着众人往餐厅走去，正好看见抬着严京生的尸体往回走的特务和士兵们。严京生的死自然成了他们早餐的话题。
4: 哎，老钱，你说他怎么就突然死了呢？
5: 哎，是啊，昨天还好好的，真是人无旦夕祸福啊。
6: 哎，童副官，你知道是自杀还是被打死的？
7: 你问我？我问谁去？刘司令不是来了吗？你去问他好了。
6: 童副官，你急什么呀？你不是司令的红人吗？
1: 唐一娜一边说着一边不满地瞥了童副官一眼。
6: 依我看，自杀是不可能的，打死嘛倒有可能。
1: 童副官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忍不住回了他一句，
7: 唐小姐少为别人操心，还是告诫一下自己吧。
1: 说完他端起饭碗走到了一边去。正在夹菜的汪洋欣赏地看着童副官。
4: 就是，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怎么会落在他的手上？小唐，你这人没良心啊，不领情。昨天晚上，
1: 汪洋说着看了一眼裘丽丽，欲言又止。
6: 哼，昨天晚上我根本就睡不着，你的呼噜打得像山响，跟前线打仗一样，所以我又回去睡了。
4: 我打呼噜？这怎么可能呢？老钱，你说我打呼噜吗？
1: 钱之江心不在焉地站起身来。
5: 哎，打的。
1: 说完他叹了口气转身走了。众人奇怪地看着离去的钱之江。
6: 哎，这个好人严金生死了，他心里难受。
1: 大厅里散坐着吃饭的人，钱之江往洗手间走去，路过大厅时他装模作样的掏手帕，却从口袋里带出一个纸团来，偷偷的丢在桌子底下。洗手间里借着镜子，他果然看到有特务过去，捡起了丢在地下的纸团。特务背过身子打开纸团，却发现上面什么也没有，只是一页被揉皱的白纸。钱之江的这次试探证实了他的担心，七号楼已经成为了一个笼子，他是飞不出去的鸟，或是跑不出去的困兽。而他最为焦虑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没有送出去的那份情报。此时严京生的尸体被白布包好，躺在一张长长的桌子上，几名特务正在清洁尸体。黄一彪陪着刘司令和戴主任走了进来。
8: 昨天晚上你们给他上刑了？
9: 对。他认了没有？
10: 没有。
1: 戴主任走到尸体前，看
2: 看着眼镜蛇，他是割了弯。哎，对了，他留下什么了吗？黄一彪递上了血书。刘司令看完血书，递给了戴主任。他似乎是被严京生的刚烈和忠诚打动了，背过身去，老泪纵横，唏嘘不止。戴主任微笑着，将手帕递过去。刘司令。刘司令擦了擦眼角。
8: 我对不起他呀，多么忠心耿耿的人呐，我怎么……
2: 说着他痛苦地摇着头。刘司令，你不要难过，我依然认为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
8: 这还用下结论吗？啊，他连命都不要了，就为了讨回一个清白，你还怀疑他？这对死者公道吗？
2: 戴主任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刘，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8: 那还能怎么复杂？
2: 当然，一个人以死来向党国表示忠心，这种精神可歌可泣。但是针对严京生是不是确属这种情况，现在还不能盖棺定论。
8: 什么？这
2: 刘司令又要说什么，戴主任连忙摆了摆手。好，司令，你听我说完。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完全肯定他不是共党，因为即便他是共党，也同样有可能采取这种行动。有两种可能。第一种，他看自己的身份暴露了，估计难逃一死，与其身败名裂的被枪毙，还不如自杀，落一个清净和体面。这样的话，正如他遗书中所说的，我们会善待他的家人和后事，这就是死而无憾呢。你想有没有道理啊？嗯。刘司令没有回答，他沉默着。哼，还有一种可能，你现在敢不敢肯定楼里那些剩下的人就一定不是共匪呢？不敢肯定吧。这种可能更可怕，更恶毒，更具有共匪的特性。严京生在遗书中不是坚定地告诉我们钱之江就是共党吗？好，如果我们相信他的忠心，很可能也就跟着相信他所说的话，把钱之江当共党抓起来。而如果事实上钱之江并不是共党，那样造成的后果将是什么呢？等于是严京生以他的死来蒙骗了我们，把视线引到了不是共匪的钱之江身上，同时也成功地营救了他真正的同党。你想，难道绝对没有这种可能吗？嗯。刘司令叹了口气。
8: 你说的可能不是没有，
2: 还有第三种可能。戴主任说着，将嘴巴凑向了刘司令。此时在七号楼，唐一娜一路哼唱着走进钱之江的房间。
4: 什么事儿值得你这么高兴？
6: 哼，什么事儿？严京生死了，这还不值得高兴吗？因为他的缘故，我们才被拉到这个鬼地方来，像个笼中鸟，想飞都飞不出去。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从此以后啊，我算是知道什么叫做自由了。
2: 说着

0: 死是咎由自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1: 他的自杀说了两个意思，一，以死明志，杀身取义，宁做碎玉不做全瓦。哼，这是那些顽固不化的共产党的一贯做派。二，以死明鉴，他对我恨之入骨，他死则死矣，却不甘心我独活于世，所以要用他的死来嫁祸于我，最终使我和他共赴黄泉。身后风光无限，这是死人强加给活人玩的一个游戏。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我以前看低了这个严京生，想不到他还是个不怕死的硬骨头。
2: 听了钱之江的话，汪洋也忍不住凑了过来。
3: 老钱，你说的不无道理啊，那你打算怎么办？
2: 钱之江把弄着佛珠闭上双眼。
1: 唉，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无常迅速，绝不相待，好生饿死乃人之常情。我就算是去陪陪他吧，谁让我把人家给扯进来的呢？
2: 听着钱之江的话，唐一娜显得似懂非懂，但是他知道钱之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忍不住眼圈一红，哭了起来。
0: 钱总，你不要说了，你提死我就想哭。钱总，你不能死，我也不要你死。
2: 汪洋的眼圈此时不知怎么也红了。
3: 钱老弟，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啊。
2: 钱之江始终闭着眼睛。
1: 事已至此，我谁都不怨，也怨不着谁。眼耳鼻舌身意所求，都是昙花一现，好比看一场电影，听一次音乐会，场散曲终，总有结束的时候。良辰美景虽好，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生必有灭，有合就有离。一切皆如梦幻泡影。
2: 此时的钱之江如入无人之境，手中不停地转动着佛珠。唐一娜和汪洋安静了下来，愣愣地看着他。八号楼的临时审讯室里，特务们正在对严京生的尸体进行全面清洁，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其实清洁是假，搜查才是真。
4: 一定要仔细看清楚，头发、鼻孔、耳朵、嘴巴，包括肛门，防止他借自己的尸体将情报传递出去。共匪都是狡猾的，我们拦截了情报，并把嫌疑犯关在这里，日夜有人监视，寸步难行，谁还可能把情报送出去？谁都不可能，但严京生现在可能了。他不死，身上一根头发也出不去，但死了，全身就都出去了。
2: 特务于是撬开了严京生的嘴巴，

0: 几分钟以后，黄一彪来到了刘司令和戴主任待的房间。
1: 报告，
2: 尸体已经弄好了。
0: 刘司令，恐怕你得赶回去一趟。按我们所商量的，一个副参谋长在执行公务时被共匪分子杀害了，以身殉职。作为司令，你理当上门慰问呐，否则会叫人家寒心，外人也会说闲话的。
3: 好吧，这边就拜托你了。
0: 好，司令放心。一直等候在楼下的陈司机发动了车子，刘司令走进车去，叫车开走了。院内一切又静了下来，七号楼像没人一样，像是个活的坟墓。戴主任把严京生的血书递给了黄一彪，把这个拿过去，叫他们每个人都看到，告诉他们严京生已死，向党国表示了忠心，这样就更加坚定了我们揪出共匪的信心和决心。
2: 这样钱之江不就成了众矢之的了吗？
0: 是，他会感到紧张，如果他是共匪，他紧张对我们好啊，可以早一些原形毕露。如果不是，那么真正的共匪以为我们又怀疑错了，就会放松警惕，麻痹大意，这样对我们也好啊。反正我们两头都不吃亏。
2: 戴主任说的是啊。
0: 黄一彪钦佩地点了点头。戴主任递给他一张纸，你去告诉童副官，按照这个顺序找每一个人单独谈话。我要各个击破，我要叫他们几个互相狗咬狗，咬出血，咬出屎，咬出真正的共匪来。说完他走到窗前，举起望远镜看了看会议室的窃听效果怎么样。
2: 不错。
0: 好。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9: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二十三集。
0: 是，他会感到紧张。如果他是公匪，他紧张对我们好啊，可以早一些原形毕露。如果不是，那么真正的公匪以为我们又怀疑错了，就会放松警惕，麻痹大意，这样对我们也好啊。哼，反正我们两头都不吃亏。嗯，
12: 戴主任说的是啊。
0: 黄一彪钦佩地点了点头。戴主任递给他一张纸，你去告诉佟副官，按照这个顺序找每一个人单独谈话。哼，我要各个击破，我要叫他们几个互相狗咬狗，咬出血，咬出屎，哼，咬出真正的共匪来。说完，他走到窗前，举起望远镜看了看。会议室的窃听效果怎么样？
2: 不错。
0: 哼，好，你去告诉佟副官，谈话就安排在会议室，视线好，我们也看得清楚。去吧，马上回来，不要打草惊蛇。
12: 是是，戴主任，您不愧是前辈，在您手下工作，黄某受益匪浅啊。
0: 哼，你不用夸奖我，当然也不能小看我，我是天生的特务，国家的秘密鹰犬。会议室内，屋里的人正在传看严京生留下的血书，看过的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到了钱之江的脸上。钱之江不慌不忙地等着，似乎并不在意上面的内容是否牵扯到自己。终于，唐一娜把血书递给了他。监视室里，窃听设备已经移到了窗前，戴主任和黄一彪双双坐在桌前，戴着耳机，举着望远镜，摆开了大干一场的架势。几名本来在此工作的特务眼下都成了旁观者和服务生，忙着给两位泡茶备烟杆什么的。此刻在会议室里，气氛显得异常，也有些紧张。佟副官在会议桌前正襟危坐，有一种大权在握的感觉。钱之江走进来，坐在了佟副官的对面，他的手上一如既往地在拨弄着佛珠。
3: 哎，老钱呐。
0: 佟副官以一声具有感叹意味的称呼做了开场白。
3: 我在，你请说。
0: 钱之江目不斜视，依旧不慌不忙地拨弄着手上的佛珠。
3: 我想
11: 你现在的心情一定很复杂吧？那可以说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呢。严副参谋长以死证明了他的清白和对党国的赤胆忠心，同时也言之确凿地告诉了我们谁是真正的共匪。不知你对此有何感想啊？
13: 他这个共匪真的像是社会上传言的一样，无耻狡猾至极。狼走千里吃人，狗到天边吃屎，都穷途末路到了这种地步，他还念念不忘害人。
0: 童副官被钱之江一副局外人的样子搞得有点恼怒。
11: 老钱，你是在说自己吗？
13: 我在说严京生。
0: 钱之江依旧不慌不忙，童副官有些沉不住气了。
11: 你还说他是共匪？你才是共匪。
13: 我不是共匪，说我是共匪说明你被共匪迷惑了。
11: 哼，现在是你想迷惑我，但我不会被你迷惑的，因为严京生用生命作证，不容置疑。
13: 一个暴露身份的共匪的生命是不值钱的，由此所做出的所谓证据也是不值钱不可信。你想过没，如果他不自杀，难道还能活下去吗？共匪在被捕之后畏罪自杀的例子还少吗？可以说不胜枚举。你把严京生的畏罪自杀看作是舍生取义，嫁祸于人看作是赤胆忠心，难道不怕玷污了你的智力？
11: 你，
0: 童副官被钱之江的辩白搞得有些不知所措。
11: 你这是狡辩，不是我一个人这么看，而是大家都这么看。
0: 钱之江淡淡一笑。
13: 不是大家，起码不包括我。
11: 你当然不会这么看。
0: 钱之江立刻正色起来。
13: 就因为我是被他舍生取义而被指控的共匪？
11: 是。
0: 哼。钱之江不屑一顾地笑了。
13: 既然是这样，我问你，他为什么早不指控我，却非要到现在用死来指控我？难道他不能说不能写？难道在这之前他对我这个所谓的共党分子有恻隐之心同情之意，以至于让我一直逍遥法外？哼，他对共产党向来是杀人不眨眼，手起刀落，难道唯独对我网开一面？
11: 你，
0: 童副官面对钱之江的质问，不知如何作答。钱之江缓和了一下口气，仍旧面无表情地望着他。
13: 所以，只能说，就是因为我把他给牵扯了进来，他才对我恨之入骨，才以牙还牙。我希望你换一种思路来思考问题。你想，如果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是共匪，他还会选择这种方式吗？他选择死这种方式，其实对我是很有利的，因为可以死无对证啊。他死了，等于是证人死了，证据也死了。那么我作为共匪就可以耍赖，可以咬紧牙关不承认。所以，如果我真是共匪，他严京生肯定不会死，他不会给我提供了任何可以逃脱的可能。而现在，他用他的死下了一个赌注，他就输定了。他之所以选择了死，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他料定自己必死无疑，不能活着出去了，于是就索性选择了死，然后利用这个死来蒙骗你。哼，如果蒙骗成了，我被当共匪抓了杀了，他的鬼魂就可以仰天大笑于九泉之下了吧。
0: 童副官眼巴巴地看着钱之江把话说完，不觉有些心动。
11: 按说共匪畏罪自杀，这种事例很多，可我还从没听说过哪个共匪在临死之前还拉上一个替死鬼的。
13: 不是在死之前，而是在死之后。按理说他们没有这种机会，可我们现在的处境太特殊了，这就给他提供了机会。
0: 钱之江的解释令童副官感到有道理，他陷入了沉默。
13: 童副官，你再想想，他对我的指控只是一个说法，并没有证据，而我们现在证明他是共匪的证据却并非没有。昨天晚上你们突然抓他，是他的笔迹令他暴露了身份，这个可以暂且不说。昨晚在餐厅里我说我怀疑严京生是共匪，并且说了怀疑他的理由，那么现在我可以笃定他就是共匪，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共匪，只有一个共匪才会把我说成共匪。当然在我共匪的嫌疑消除之前，这只能是我个人的判断。
0: 童副官摇了摇有些听累了的脖子，终于找到了话头。
11: 是啊，你说了这么多都是你个人的判断，这些不能说明你不是共匪。
13: 那说明我是共匪的证据又是什么呢？严京生的死，我刚才说了，以死作证的方式是荒唐的、愚蠢的。难道你愿意相信一个荒唐和愚蠢的方式，而不愿意相信我刚才说的这么多的道理？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必再说下去，你把我当共匪抓起来毙了就是了。
0: 钱之江说完转过了头去，童副官猛地站了起来。
11: 你以为我不会抓你？
13: 要抓就什么都不需要说了，等我死了以后给我翻案吧。
11: 哼，说的比唱的好听。
13: 那么好，我已经无话可说，我走了。
0: 钱之江说着站了起来。
11: 你敢走？
0: 童副官大叫了一声。钱之江转回头毫无畏惧。
13: 要么你现在就把我抓起来。
0: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11: 你
0: 童副官无奈地望着钱之江的背影，气恼地砸了一下桌子。这边在监视室里，戴主任通过望远镜看见了钱之江离去的背影，不禁苦笑地抬起头。在钱之江面前，童副官像个跳梁小丑。如果这次钱之江的嫌疑可以得到排除的话，我要带走他，我要把他带到南京，有了他我会如虎添翼的。黄一彪担心地望着戴主任。
2: 可他跟刘司令的关系可是特别好啊。
0: 哦，为什么？
2: 他曾经在关键时刻破译了刘司令对手的密码。
0: 戴主任听着露出了惊喜之色。我要的正是这样的人，蒋委员长也不例外呀。

0: 黄一彪望着一脸喜色的戴主任，不敢再说什么。此刻唐一娜正在接受童副官的盘问，唐一娜似乎并不在乎自己当前难言的身份，也不太把童副官当回事儿。
1: 还总问什么呀？哼，反正我不是共匪，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你去问他们就是了。
2: 我每个人都要问，他们说他们的，你说你的，我现在问的是你。
1: 我刚才不是说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共匪，我只知道我不是。
0: 唐一娜狠狠地剜了一眼童副官。
1: 我说你是个女人。
2: 你放肆。
1: 那你怎么证明你不是呢？就是因为你不是吗？那你又凭什么说我是共匪？
2: 你起码有四分之一的可能。
1: 那你就杀我的四分之一嘛，是要头还是要脚随你便。
2: 唐一娜，这样下去不会有好下场的。
1: 童副官，你干脆把我弄死在这儿算了，否则等我出去了，我就弄死你。
2: 你。
0: 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童副官的口气突然变得缓和起来。
2: 哎，小唐啊，我知道你父亲和刘司令的关系，可是这是我的工作职务行为，我希望你能配合我，咱们公私分明，我是对事不对人，一码归一码。
1: 我确实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我总不能瞎编吧。
0: 唐一娜的口气也开始缓和下来。
2: 咱就这么说吧，如果在老汪和老钱之间，你必须认一个，你认谁？
1: 我没法认。
2: 前提是必须认一个。
0: 唐一娜听了撇了一下嘴。
1: 我认裘丽丽。
2: 你，小唐，人家严京生已经用死来指控钱之江了，难道你还不怀疑他吗？
1: 难道你不到四十岁眼睛就花了？昨天晚上饭桌上，严京生差点没把钱总气死，他恨钱总在报复他，你看不出来吗？你要不是瞎子，你也是在装瞎子。
2: 那严京生为什么要报复他？
1: 那你说昨天姓裘的那个泼妇为什么要打我？他想打死我，你没看见吗？我告诉你，严金生恨钱总和裘丽丽恨我是一个道理，他们总觉得我们出卖了他们，可这么大的事儿，我们敢知情不报吗？不报那不是对党国的不忠吗？
2: 他们说你们是在诬陷他们。
1: 哼，他们说，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和钱总都是共匪？那好啊，既然我们俩都是共匪，是并肩战斗的同志，我肯定不能出卖他，反而我还要保护他。所以我告诉你，这些人都是共匪，就钱总不是。
2: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0: 童副官无奈地挥了挥手。
2: 好了好了，你走吧，顺便喊老汪下来。
1: 哼。
0: 唐一娜不满地看了童副官一眼，抬屁股走了。黄处长，这个唐一娜跟钱之江有没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关系啊？
3: 哦，没听说过，应该不会有吧？钱之江信佛的，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呢？他和太太感情很好，他太太是警备区医院的麻醉医生，还有一个儿子叫天天。他也就是和唐一娜跳跳舞，太太也留在边上的，从没有单独出来过。
0: 哦，那他们两个人平时关系很好吗？戴主任还是有些怀疑地问。
3: 应该不错，唐志江在业务上非常拔尖，机要处的年轻人没少受他指点，所以很服他的。他在单位里人缘也好，与世无争，平时

0: 不爱说话，跟谁都不亲不疏的，所以大家将心比心，别人对他也不错。
1: 戴主任没有再问什么，他沉思着。会议室里审问再继续进行。
2: 哎，钱副官，难道你连我都不相信啊？
3: 老王，不是我不信任你，而是严峻的事实需要你配合我，帮助我。
1: 汪洋听了沮丧地低下了头。
3: 这样吧，你先跟我谈谈钱之江的情况。
2: 什么情况？
3: 严京生留下的血书指控他是共匪，你认为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2: 我，这我不是不愿意说，而是怎么说呢？
3: 你不用考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嘛。
1: 汪洋可怜巴巴地看着童副官。
2: 哎呦，我说钱副官呀，我现在脑袋里一片空白，像个白痴啊，真的，不是我不愿意说，而是这没法说呀。
3: 怎么没法说？严京生已经用死来指控钱之江，难道这还值得怀疑吗？
2: 既然这样，你们不怀疑，我也赞同。
1: 汪洋无奈地敷衍着，童副官有些生气。
3: 我现在是问你，你不要管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还不是依据你们的态度来定。
1: 汪洋想了想，突然冒了一句，
2: 我认为有这种可能。
3: 那你说说理由是什么？
1: 童副官立刻来了精神。
2: 因为那天老钱跟我说，他对严金生说过电报上的内容，我就说啊，那应该跟你们汇报啊，把他也弄到这儿来。可老钱说不让我说出来，他说严金生不会是共匪的，别难为了他，还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谁都不容易。当时啊，我想他可能怕得罪严金生，现在看会不会是严金生知道他是共匪，所以钱之江怕他来。
3: 既然知道，严金生应该一进来就跟我们说，为什么要等死了才说？而且事发之前为什么不举报？
2: 是啊，哎呦，这事儿啊还真的说不清了。
1: 汪洋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低下了头。
3: 你说严金生可不可能是共匪？
2: 这怎么可能呢？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命都不要了。
3: 可钱之江认为严金生是畏罪自杀，然后又故意陷害他，嫁祸于人。
2: 哦，对对对，这也有可能。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伙相聚在电波当中。我这儿啊也是刚刚跟一位老大姐呀放下电话，心里头啊挺感慨又挺气愤。你像有的人呢30多岁就去世了，那有的人呢可能50岁就走了。所以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说只有到老了才会死，而是随时随地的都可能会死去。其实大部分人的一生啊是没有意义的，3代人以后，也就是100年之后，会抹平你存在过的所有痕迹。其实人生的意义啊就是你活着的这几10年的体验。所以啊别让不开心充斥我们短暂的人生，用心去品尝每一口饭菜，尽情的呢去欣赏每一处美景，勇敢的去热爱生活。人生匆匆就过去了，所以这个世上啊我们只来一次，玩一玩走了，什么财富、面子、人情世故、压力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啊，珍惜你活着的每一天。那可能有人就好奇呀，说那为啥 刚才说跟老大姐通完话之后，我是又感慨又生气呢。别着急，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老大姐呢，她跟我说啊，就前两天跟老伴儿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儿，而且他家这老头动手打他了，哎呦，给他气的呀。这老大姐就说，冯老师，你总告诉我们别生气别生气，哎呀，我真是忍不住了，本身我的心脏就不好，我有冠心病，就没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前总心绞痛，心脏总犯病，打今年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后，今年这个心脏病啊就一次也没犯过。哎呦，我可高兴可满意了。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啊，真的就像冯老师您说的，就是常年生气给我气出来的。我就问他呀，我说你常年生气为什么？大姐就跟我说，说我跟俺家那口子结婚40多年了。啊，结完婚开始就打架，得打200多次了。大家算算吧，40多年200多次。那我就好奇，我说这次又因为啥呀？老大姐就跟我讲了，说这孙子在我这住，我这儿呢离学校近，我这房子是两室的，我和孙子睡一屋，老头自己睡那屋。前两天晚上孩子发烧就没去上学，我这也跟着是着急上火，这两宿啊我都没怎么睡，因为啥，我得时刻看着点啊。好在烧了2天，第三天晚上9点多钟这烧退了，所以我们也就早早的躺下了。我跟孩子还说呢，我说啊，你把那个手机啊给奶奶拿过来，奶奶看一会儿。这会儿我睡不着觉，孩子就把手机给我了，我就在看手机，这个功夫吧，屋顶那个灯哗的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因为冯老师你不也讲了吗，别省着那点电，要开灯看手机，所以这灯就一直开着了，就听着轰隆一声啊，屋子一下就缺黑缺黑的，床呢还震动了一下。我起初还想是不是地震了，孩子也说，说奶奶我害怕，我说没事，有奶奶在这儿呢，因为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拿那个手机就照，这一看呢才知道是房顶那个灯掉下来了，正好掉床上了，那个灯啊可沉了，得有个30-40斤，你说这要是砸孩子身上可怎么办呢？那后果不敢想啊。他说给我吓得呀俩腿直哆嗦，缓了能有10多分钟吧，我这才迈开步，然后我就上老头那屋，我就喊他，因为这灯掉下来了，我一个人也拿不动啊，得让他帮我一起拿。然后我就说这灯啊也别安了，咱换个塑料的，照个亮就行呗，轻快一点的，然后这灯就不要了。你看就这一句话，这老头子那火就上来了，说你趁几个钱呢，说不要就不要，退休多开俩钱不知道怎么地好了，这一天天的。我说这灯啊也用了7-8年了，再一个这灯太沉了，万一再掉下来呢砸着呢，换一个轻点的有毛病没？他就不干了，说老娘们不能扭钱， 有点钱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哎呀，说那个话就别提多难听了。他这一说我也生气了，我就没搭理他，因为孩子还睡觉呢。然后他就骂骂咧咧的出去了。等我起来在卫生间收拾呢，他又过来，嘴里嘟嘟囔囔的，就说一些不好听的脏话，说白了就是过来跟我干仗来了。我一生气我也骂他，这时候他急眼了，就动手朝我脑袋就挥拳头，这一下打我那个头后边了，紧接着使劲掐我脖子往那水池子上按。因为我一女同志哪有劲儿对付他呀。后来我俩就吵吵，这时候孩子也醒了，就吓哭了。然后我就说，我说孩子小的时候你就打，现在孙子小的时候呢你还打，你跟女的动手能耐啊，我说你算什么老爷们儿啊。哎呀，这给我气的呀，当时我就报警了。一会儿呢警察就来了，警察就说，你们都多大岁数了还干这事儿啊，因为啥呀。我就把这个事儿整个的来龙去脉我就一讲，然后警察就说，说这也不至于啊，这老爷子脾气怎么这么不好呢。然后就跟俺家那口子讲，说再怎么你也不能跟女同志动手啊，再一个你这都70多岁了，不应该呀。那警察他也不能再伸说了，讲话了，你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警察最后问我说，用不用上医院看看，我说那倒不用。后来警察给调和完了就走了，我就越想越憋气，加上那天灯掉下来给我吓的，然后孩子呢前两天又发烧，我着急又上火，所以我这个心脏啊就又犯病了。所以冯老师啊，哎呀，这事儿我也就跟你说说，要不然我憋在心里边难受啊，我跟你诉诉苦让你见笑了。我听完之后我就说，我说大姐啊，你能跟我说，这说明啥？你没把我当外人，对不？当外人你就不说了，是不是？我说你跟我说完，我也挺生气。我说你老伴那性格脾气啊，哎呦，跟我那老父亲差不多。我小时候就是，我爹说的那个话呀，那就得是真理。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谁都得听。你看我娘活着的时候也没少受气，所以我爹就那样，一整那脾气就上来了。你看我跟村里的孩子在一块玩，如果说我让村里的孩子给欺负了给打了，回到家呀我都不敢跟我爹说，他要是知道了他还得打我一顿。为啥呀？就我父亲瞅我那样吧，他就来气。讲话了，你个窝囊废呀你啊，你说你干啥行。所以啊，你一说你老伴的情况我就特别能理解。这老大姐就说，说年轻的时候啊脾气就不好，啥事都骂骂咧咧的。我就想着这老了是不是脾气能收敛点，还那样。我说大姐呀，没啥好办法，就得少说话，他说啥呢你就别搭茬，他说他的你就当没听着，只能这么干，要不然的话那就有生不完的气。因为这边呢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本身给你治的挺好，哎，你那边再一生气前功尽弃全完了。所以很多病啊他就怕生气，那怕生气怎么办呢？ 咱就少说话呗。其实像老大姐她老伴儿，这就是咋的呢？咱说句实话，没活明白，对吧？没活明白，就拿刚才这事儿来说，你想，什么重要啊？是灯重要啊，还是人重要啊？三四十斤的灯，这是没砸着，一旦砸着了，你别说老人孩子，你就砸着谁，谁也受不了。砸身上万一骨折了呢？砸脑袋上那都有可能要人命。所以你说是人重要啊，还是灯重要啊？就有一些人呢，他算不过来这笔账。你看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我之前有个患者，哎，也老有意思了。怎么的呢？他有糖尿病，然后呢还有支气管炎，也十好几年了。有一天呢，他那个亲戚啊，家里有个冰箱不要了，要问他你要不要，他说我要，说这冰箱还能用吧？亲戚说了能用啊，我们这是换新的了，所以这个就不要了。要说当废品卖吧，怪可惜了的。他说那行，我要。亲戚说那你要你就给拉走吧。他也是为了省钱，就拿那个自行车拖着。他那个自行车啊，还是那种26的自行车，还不是28大杠的，26的，比28小一点。你想啊，那冰箱就算没多大，但它也挺沉吧，上下开门的，对不对？那自行车能驮得了吗？你别说，他连捆带扎的给整自行车上去了，走半道的时候这冰箱就滑下来了。这一滑下来呢，可能也是这个应激反应，他就把那个腿给垫上去了。你讲话呢，我用腿扛一下，对不？结果这冰箱就重重的压在他的腿上。那你想啊，那冰箱是掉下来的，那得多沉呢，一下子就把他那个腿给压骨折了。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还有支气管炎，这都十好几年了，身上并发症都有，所以他那个骨头关节他脆，对不对？你看小孩那骨头关节有韧性，所以你看小孩练个劈叉啥的那都没事儿。但你看咱这个岁数大的啊，能练吗？那骨头关节多脆呀，所以他这一下子，冰箱是没事儿的，但把他那个腿给压折了。那你说你雇个车180块钱就下来了，对不对？可你这个骨折前前后后花了10000多块钱，那讲话了，买几个冰箱也够了，对不对？而且你还能买到新的，你这不是吗？闹了个大笑话吗？哪多哪少拎不清，还遭了不少的罪。所以很多人有的时候啊，他算不明白这账，讲话呢，捡个芝麻丢个西瓜。就像我说那老大姐，他那个老头不就是吗？你说一个灯才多少钱？万一真给人砸着了，你得花多少钱？你多开一个月两个月退休金，那这不全出来了吗？更何况万一砸出人命来，是不是？所以很多人

坏了你不给看呢，是不是啊？所以犯不上。无论谁对谁错，动手那就是你的不对。你像这老大姐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说这多不容易。讲话呢，今年一次心脏病没犯，多好啊。你说这生点这个气又反复了。所以我希望大伙多保重身体。人这一辈子啊都不容易，风里来雨里去的。尤其是咱们这波上岁数的人，咱都经历过，啥苦都吃过。你看很多人老了老了身上全是病，对吧？不是高血压就是心脏病，要不就是糖尿病、脑血栓，要不就是风湿骨病。所以我希望咱们多保重身体，因为过一年就少一年了。为啥你不好好的呢？对不对啊？所以我希望咱手里边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质冻干粉的，你都得好好用用，咱都平平安安的。到啥时候你就记住，家和万事兴。家呀一定得和睦，知道了吧？这样才能兴旺。你看这一晃，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质冻干粉这药，就这俩药一起用也一个多月了吧。你看很多人说，哎，我现在心脏没那么疼了，身上热乎了，脑袋也没那么胀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你像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他就跟我讲说，能遇到冯老师太幸福了。而且呀，说着说着老人家哭了。老人说，我一个农村老太太一个人过，连劳保都没有，就靠几亩地活着。他说，我这个冠心病已经12年了，就最近几年这心绞痛越来越厉害，干点活就感觉前胸后背呀，像针扎似的那么疼，还上不来气儿，浑身呢那是一点劲儿都没有，烧火做饭都费劲儿，那心脏病给整的抱柴火抱不动，哎，一天天的一动换浑身大汗淋漓。这是邻居看我可怜，就带我上医院了。医生给我开了点药吃，但还是总犯病，这心脏总是难受，带的我这个脑袋呀，成天是迷迷糊糊。这一迷糊，我什么都干不了，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走路都费劲，尤其是到晚上，这个心脏疼的呀那就厉害了，浑身就像用绳子给捆着似的发紧。你这不吗，自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又吃上非牛质冻干粉这药，他说我用了3天，我就感觉呀，睡觉比之前好多了，最起码睡得快了，眯的时间长了，睡醒之后啊脑袋不那么疼了。他说等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这心口窝就不难受了，要不然前胸啊总像有个大石头在那儿压着似的，总前胸后背疼。哎，这俩药用了一个多礼拜就感觉减轻了不少。最明显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用到20多天的时候，慢慢这个心脏疼痛就没有了，胸闷气短也好多了，就是能上来点气儿了，而且脑袋也不迷糊了，那腿走路明显就能用上劲儿了，脚下有根儿了，不像之前呢那么费劲儿了。他说我现在呀也能干点活了，那我一老太太不会说别的啊，但我从心里谢谢你，
这就是通过高

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受益的这么一老姐姐。那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哪一些人更应该用呢？比方说有心脏病的人，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还是说心律不齐呀、早搏房颤呢、心脏偷停啊、心肌缺血呀、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反流啊、关闭不严呢、还是说心房心室心衰的问题，或者是经常出现心悸心慌胸闷的，你都要用。包括有那个脑血管疾病的，比如说脑血栓病人、脑出血患者、偏瘫半身不遂的患者、脑萎缩的病人，以及什么呢？帕金森的病人，还有脑部有损伤的，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啊，脑供血不足的，那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你都应该用。还有像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风湿类风湿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你都应该用一用。你像高血压最大的危害是啥？就是心脏，就咱们常说的叫高心病是吧，高血压性心脏病。那高血压最大的危害还有脑部，对脑袋也有损害，像脑血栓、脑出血。那糖尿病最大的危害是啥？不是血糖高，而是什么呢？是并发症，对吧？那并发症最大的危害就是我们大血管的病变，指的就是心脏和脑部，还有像风湿类风湿，最后啊都容易伤及我们的心脏，造成我们出现什么呢？风心病，也就是风湿性心脏病，直接损伤我们心脏瓣膜，甚至会引发心梗猝死，甚至呢也会造成我们心衰。所以有风湿或类风湿的患者也要服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这个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来避免心脏的损伤。那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一起用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咱就拿冠心病来举例啊。如果说你有冠心病，你发现这个病在你身上是一年比一年轻，还是一年比一年重啊？我相信啊，你自己是最有体会的，那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重。比如说去年你可能还感觉心绞痛没那么厉害，还感觉犯病没那么频繁，今年呢你明显就感到心绞痛越来越明显，而且怎么的呢，还经常犯病了。你可能去年还感觉干点啥呀都能干，比方说拿个大盆啊，洗点床单被罩啊，还能搓两把，还能拧吧拧吧。但今年呢你就感觉挺费劲。去年你感觉买点菜还能拎动呢，今年呢就感觉费劲了啊，有点吃力了，这腿脚也沉了，胳膊也没劲了，对不对呀？你可能去年感觉睡觉还行，今年就明显感觉不行了，不是觉少了，就是起得早，要不就是怎么的呢，压根你就睡不着。其实这就是冠心病加重的表现，包括心衰也是。去年还感觉没那么严重，最起码能躺下，今年呢明显感觉怎么呢，躺不下去了，得大喘气儿呢，人是一点精神头都没了。所以心脏病啊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过程。冠心病我们讲它的问题出现在血管，心血管嘛，
但伤害

爱的是谁？是你整个心脏，因为心血管这个道给堵住了，所以心脏供血怎么的供应不上来了，那就心肌缺血啊。那你想一想，缺来缺去，这个心肌是不是就出现坏死了？那心衰它不就来了吗？同时，心脏这几个房间，就咱说的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就这几个房间，包括房间之间的那个门，什么二尖瓣呢、三尖瓣呢、主动脉瓣啊，这几个门也相继坏了。所以冠心病患者他不仅是血管堵，心脏憋闷疼痛，而且他还有心衰的问题，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反流等一系列的问题。为啥冠心病患者都心律不齐啊？有的房颤早搏，那不就是因为这门坏了吗？也就是瓣膜坏了。所以治疗这类的病，你必须怎么呢？专业化瘀，然后还必须怎么呢？必须得修复它。你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不一样在哪儿啊？在于它用的是海拔四五千米的纯正高山红景天入药，药劲儿大，化瘀全面，化瘀呢有深度，而且是经过八关打造，浓度高，活性强，吸收好，起效快，一般七到十天就能让你不憋不闷，二十天到一个月就能解决心绞痛，你要连续用上三个月到半年，就能让你做到憋闷疼痛不再犯。那非牛至冻干粉这药最主要的是起到一个修复作用，针对心衰的患者，针对心脏瓣膜有疾病的患者，针对心律失常、心律不齐这样的患者，针对有房颤早搏这样的患者，非牛至冻干粉能修复你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这就是这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一个是专业化瘀，一个是专业修复啊，这俩药要是配合在一起联合用药，能让你好到什么程度呢？比方说你现在不心慌心悸吗？不是房颤早搏吗？那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喝上一支，病情严重的你喝上两支，然后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你舌下含服那么一小瓶，我告诉你，你这个心脏瞬间就能踏实，它就能稳当。哎，不信你就试试。你像前两天咱们有一位陕西的病友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是一名心脏病患者，之前房颤和心衰都特别厉害，去医院大夫说得装泵，还得下支架。他说我也没这个条件呢，一个月就几百块钱低保，后来赶上低门槛活动了，这也是冯老师你照顾我们，我就参加上了。这一个月以来啊，一直服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现在呀，我这个心脏稳当多了，手脚也热乎点了，睡觉呢也比之前强点了。他说如果没有冯老师这低门槛，我吃不起也吃不上这么好的药，所以你说这俩药好不好？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那天有个老大哥就问我说，自己腰间盘突出了，一年呢得犯上个一次两次的，就想问问平时有没有什么养护的好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两味药，一个炙首乌，一个怀牛膝。哎，就这俩药，炙首乌呢一次是20克，怀牛膝呢是一次15克。

0: 每天你就煮水喝，专门管咱们老年人的腰膝酸软麻木的。你像牛膝这药啊，为啥叫牛膝呀？它的高度只有牛膝盖那么高，这药主要就是强筋骨，止筋骨痛，能强筋舒筋。那主要的时候呢，很简单，两小碗水给它煮成一碗药，炙首乌20克，怀牛膝15克。所以大家伙啊，记住这个方子，对大家这个腰不好的都有作用啊。那么大家伙啊，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也别在心里憋着，给我打电话，我会告诉你具体怎么操作，具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我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这个课目的是什么？首先让大家伙有一个正确的治病观，其次是帮着大家伙捋顺你治病这条路，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提啊，哪怕是家里的这个一些事儿不顺心的事儿，想不明白了，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希望的是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那么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暂时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接听热线。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3: 同志你好。
4: 哎，冯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4: 哎呀，跟你通上话我挺高兴，感到非常幸运啊。
3: 你好，欢迎欢迎啊。嗯，
4: 我今天是来给你报喜的。
3: 哦，那太好了，今天这是有喜事儿是吧？
4: 是啊，冯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状况啊。
3: 嗯，好。
4: 我呀，有家族遗传是高血压。
3: 嗯，
4: 这个毛病已经有20多年了。
3: 哦，20多年了。那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68了。
3: 68了，哦，那也就是说咱们40来岁 将近五十岁的时候有了这个病，是不是啊？
4: 对了，这个高压啊，现在是160还多，
3: 嗯，
4: 低压是95。
3: 哦，
4: 我服用着两种降压药。
3: 哦，
4: 也只能降到160吧。
3: 哦，
4: 低压是90偏高。
3: 哦，也就是说咱们现在是联合用药，然后呢，血压还降成是这样，是吧？
4: 啊，对。
3: 那可不太好，你这个血压就是顽固性的了啊，
4: 并且还头晕了，
3: 嗯，
4: 整天昏昏沉沉的，
3: 啊，
4: 就像在头顶上顶了个找钟子一样，
3: 嗯，
4: 一点儿都不清亮，
3: 嗯，
4: 我吧还有耳鸣，
3: 还
4: 好的时候是看见有个，有时候虫子在耳朵里转嗡嗡响，
3: 嗯，蜂鸣，
4: 有时候啊就像收音机刺啦刺啦的那种，没管好，又关不严，又没放大的声音。
3: 哦，多长时间了？
4: 呀，有一年半了吧。最近还出现一个尿频尿急的状况。
3: 哦，
4: 晚上啊起夜4-5次，
3: 嗯，
4: 而且去了厕所吧还尿不出来，
3: 啊，
4: 这些特别少，
3: 啊，
4: 但是挺影响我睡觉的，
3: 嗯，
4: 睡不好啊，我这血压就往上升。
3: 那是必然的嘛，休息不好血压必然会高啊。那么你所说的这些症状啊，都是高血压带出来的问题啊，有高血压肾病，还有高血压引起的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所以说这个必须得重视啊。
4: 是啊，之前总是这样恶性循环，可把我难受坏了。
3: 嗯、
4: 啊、自打我用上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后啊，
3: 啊，
4: 首先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比原来清亮了。
3: 嗯，
4: 哎，我感觉头顶上扣的那个罩子，
3: 嗯，
4: 哎，变薄了，也没那么紧了。
3: 哦，你这是开始用上高山红景天了，然后有收获，那这是好事啊。
4: 后来这个筋骨轴啊好像没了、
3: 没了。
4: 与此同时呢，我的血压也下降了。
3: 嗯，
4: 后来我又配合上非酒支总肝分呀。
3: 哦，
4: 哎，这段时间血压也挺稳定的。
3: 挺稳定的。那现在血压多少了？
4: 高压140吧。
3: 啊，
4: 低压不到90。
3: 哦，那可以呀、啊，这是有很大的改善了啊。然后还规避了一些什么呢？脑病的问题。嗯，
4: 就是血压降了之后啊，这几天
3: 啊
4: 也没什么波动，
3: 没波动。
4: 现在这个耳鸣的声音也减轻了太多了。
3: 嗯 嗯。
4: 现在这个迷糊啊、想的那个事儿啊、
3: 嗯，
4: 几乎是没有了。
3: 没有了。其实这就是啥呢？给你打通了这个所有的血液通道，哎，血压降下来了，非常好啊！
4: 你想一些那个小虫子鸣叫的那个声音啊，
3: 嗯嗯，
4: 哎呀，似有似无的
3: 啊，
4: 所以啊，我非常的开心呀、
3: 啊！啊，值得开心啊！那你看到没有？你这就是给你化瘀了，那么血管一通开了，对咱脑部的血管、神经，包括脑细胞都有营养了。再一个。非牛质冻干粉主打的就是修复，所以这些症状啊都减轻了，因为咱们高血压的问题得到控制了，那么脑动脉硬化的情况呢逐渐逐渐减轻，挺好的啊。这个治疗方向啊，首先说明它是对的啊。哎，
4: 啊，对对对，现在尿频尿急的这个情况也很少发生了，
3: 也很少了。嗯，
4: 哎，我在这喝点水吧，
3: 嗯，
4: 喝多了呢起2次，喝少了啦就起1次，但是我尽量的注意、
3: 啊、
4: 基本上晚上8点半以后不喝水了
3: 啊。
4: 哎，反正现在基本上一晚上吧，多的时候1次，有时候没有了，还挺好
3: 啊。但是啊，我跟你讲，不能因为因噎而废食，尤其有过高血压病史的，你记住，如果说晚上完全不喝水，血液粘度会高，该喝就喝、
4: 哦、
3: 啊。哎，那么能睡好觉了，能休息好了，其实这对于咱们上岁数的人来讲啊，这是福气。而且你睡好了觉之后呢，血压就逐渐的稳定啊。所以说这人睡不好觉啊，血压就容易波动啊。哎，
4: 对啊，我就觉得我又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了。
3: 嗯，
4: 冯老师，感谢你啊，
3: 哎、
4: 有这么好的效果，
3: 嗯、
4: 这就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质冻干粉、
3: 啊、
4: 还有那些调理的方子呀。
3: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咱这个药啊是给大伙解决病痛的，让大伙的病情呢得到一个什么的减轻，生活质量得到改善，这个是我应该做的，不用客气啊。嗯
4: 啊，冯老师，
3: 哎，
4: 我还有一个骨质增生，
3: 还有骨质增生，
4: 主要就是腰间盘和膝盖里长了骨刺，腰痛、腰发沉，这个腰啊用不上劲儿，转身的时候啊动不动就咔咔的响，
3: 咔咔
4: 的响，躺在那儿有时候起来的时候啊。腰没力气，使不上劲儿，还得靠老伴儿帮一把。
3: 哦，
4: 这个气管穴一走路就疼，哎呀，我就感觉好像里面有东西隔着的那个都疼。
3: 嗯嗯嗯，
4: 疼到这不敢玩儿，稍微弯一点点就开始疼，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头给我卡住了。
3: 嗯，
4: 所以呀、公共厕所那种蹲便，我都不敢去。
3: 啊、
4: 腰、膝盖的问题啊，导致我现在行动已经受限了。弯腰拖个地也不行，
3: 你看看，就是说什么骨关节的问题比较重啊。嗯，
4: 大夫说我做手术、我挺害怕的，
3: 害怕。
4: 我听说不少人呀、
3: 做
4: 完手术之后又出现了其他的状况，或者说是又出现问题更严重了。
3: 对，其实临床上这种情况是有的啊。嗯，
4: 你有的你看小病吧，弄来弄去做成大病了。
3: 嗯，
4: 别说了，下肢没有知觉了。
3: 嗯，
4: 所以呀，我就一直拖着，靠这个药盯着。
3: 哎呦，这是没办法，你就记住，手术它永远是救急的，它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你像骨质增生，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骨刺，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咱们老年人出现的退行性病变。这个病你说怎么办？你就得平时啊多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就得对症治疗。那什么叫对症治疗啊？你就得给他活血化瘀，让他不疼，因为他之所以疼，就是因为长出来那一块压住你的血管经络了，你让血管经络不通了，所以才产生的疼啊。那你用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感觉到这个腰疼的问题有没有减轻，有没有得到改善呢？
4: 哎呀，我一直用着了。
3: 嗯，
4: 就是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分牛这种干粉，我用了之后吧，确确实实的给我改变了不少我的困境。
3: 啊、改变了。
4: 我现在腰和膝盖小肚了，感觉轻松多了。
3: 嗯，
4: 还有微微的发热的感觉。
3: 哎呀，好。
4: 尤其是后腰特别明显。
3: 嗯嗯。
4: 身上感觉明显有劲儿了。
3: 嗯。
4: 现在躺着想起来吧，腰能挺上劲儿了。
3: 好。
4: 哎，冯老师，我现在真的蛮好的。
3: 蛮好的，
4: 这个膝盖疼痛减轻了，
3: 嗯，
4: 也能出去溜溜弯了。
3: 嗯，
4: 我家在三楼，以前我都不敢下楼。
3: 嗯，
4: 现在我可以自己下楼了。
3: 哦，自己可以下楼。
4: 基本上不这么疼了。
3: 嗯，好。
4: 而且这个腿感觉也轻松了，不像以前那么发沉了。
3: 嗯。
4: 这个胀啊，这种感觉也觉得轻了。
3: 你看。
4: 我就像减了20多斤肉那么轻松了。
3: 你看看，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啊。那么现在呀、咱们平常的日常啊，是活动什么的都能做了吧？
4: 你像现在打个弯啊，起身呢、弯腰夹个东西啊。
3: 啊。
4: 刚才这个腰吧，有腰劲儿了。这一会儿有时候给我撑腰了。
3: 你看这不就挺好了吗？坚持用咱们这个飞牛至冻干粉和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把它俩搭配着用，一个化瘀，让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这个是基础，一个呢帮咱们那个修复，把咱们受损的组织器官呢给它修复好，让咱们身体机能恢复到更年轻的状态，你的身体啊我告诉你会越来越好，知道吧？啊，
4: 那我一定听你的话呀。
3: 好，
4: 也是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至冻干粉。让我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3: 好，
4: 我以前走了这么多弯路，
3: 嗯，
4: 现在终于遇到了对症的产品了。
3: 太好了，所以说听到你这个身体得到改善呢，我也替你高兴，希望你的身体越来越好啊。
4: 我恢复的这么好、
3: 啊、
4: 现在还想着给我老伴也用上了。
3: 啊，要给老伴用。老伴啥情况啊？
4: 他的腰椎也不好，
3: 以
4: 前还兼一个糖尿病。
3: 哦，
4: 就是让他用上。
3: 嗯，糖尿病、腰椎病，你像咱们说这个糖尿病本质它就是瘀， 你都高血压，你不也是瘀吗？只要是瘀，用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就管用，知道吗？因为世上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则百病生，瘀散呢百病消，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瘀堵给它散开啊。
4: 哦，好的，那我先跟老板两人一起用，
3: 嗯，
4: 等他有了效果之后啊，我再打电话给你报喜啊。
3: 哎，可以可以啊，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好吧？嗯，
4: 谢谢冯老师，让我重新和正常人一样，哎呀，有男人的尊严。站起来了、
3: 哎、好，您太客气了啊，那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嗯，
4: 哎，好的，冯老师，再见。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3: 同志，你好。
5: 哎，冯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嗯，
5: 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您辛苦了、冯老师。
3: 您太客气了啊，不用这么客气，有什么事儿能帮到你。
5: 哎，冯老师，我家是天津的啊，
3: 天津的，
5: 我今年76了，
3: 76了，好。
5: 嗯，我今天跟你通话啊，
3: 嗯，
5: 我就是想跟冯老师说说我的吃药的情况，
3: 哦、
5: 可以吧？
3: 啊，当然可以，可以，您说吧，嗯。
5: 你看我这个毛病啊，是40年前、
3: 嗯、啊，
5: 就是那年我工作的时候啊，
3: 啊，
5: 这膝盖就肿起来了。
3: 哦，膝盖肿起来了啊。
5: 哎，是。肿起来之后，里边它有水儿，
3: 有水啊。
5: 然后我到医院去啊，
3: 嗯，
5: 医生就用那个针给我打了以后啊，
3: 啊，
5: 后来就慢慢的好了。
3: 哦，
5: 一直到24年啊，
3: 嗯嗯嗯，
5: 它又开始疼了，
3: 嗯，
5: 就是疼的不能走路，
3: 嗯，
5: 就得在家里边拄个拐杖。
3: 哦。
5: 你说到现在就是用了冯老师你的药啊，红景天口服液、
3: 嗯、啊，
5: 还有这个非牛制动肝粉
3: 啊，用多长时间了？
5: 我用了有20来天了。
3: 20来天了啊，现在怎么样、
5: 哎、现在我这个腿有点劲儿了、
3: 啊、
5: 可以慢慢的在家里做事儿了。
3: 哦，这证明啥呀？咱们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身体已经有好转了，对吧？
5: 哎，对，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人住啊，
3: 哦，
5: 我孩子们都还在工作，都不在我身边儿，
3: 啊、哦，
5: 我自己一个人干什么都不方便，
3: 嗯，
5: 这好一点了之后，嗯、我就可以不用拄拐杖、
3: 嗯，
5: 慢慢下楼了。
3: 对呀，可以力所能及的干点啥的、嗯。
5: 哎，是，现在我可以出去买点东西，
3: 嗯，
5: 这现在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感觉渐强了。
3: 嗯，好。这是身上有劲儿了，然后能下楼活动，能这个买点菜呀，买点饭了，是不是？
5: 哎，
3: 挺好、啊、
5: 是，
3: 嗯
5: 嗯，现在可以走动了，
3: 嗯嗯
5: 嗯，所以我就说呀，冯老师，这药太好使、
3: 嗯，
5: 太管用了啊！
3: 嗯，
5: 你看我之前吧，特别害怕，
3: 怕啥？
5: 就怕我要是不能走了，那可怎么办呢？
3: 哦。
5: 但是我现在能走路了，我真的太高兴了、嗯、太谢谢冯老师了。
3: 不用这么客气啊，首先呢我跟你说老人家啊，听你的意思啊，就是40年前的时候你也就是怎么讲呢，20多岁呗，是不是？嗯，
5: 哎，是。
3: 那我们说20多岁呢，这个关节就有积液肿了，是什么情况呢？哎，那个年代呀、啊、可能就没有太在意，不小心磕着碰着了，还是怎么着凉了，完了这个关节里边就有炎症了，之后呢就产生积液红肿了。我听你说当时的治疗方式是往里边打了一针，对吧？
5: 哎，对对对。
3: 哎，其实那一针叫啥呢？叫封闭针啊、
5: 哦、
3: 里边是什么呢？里边有消炎药，有激素，有止疼的成分，完了之后就挺了这么多年啊，这最近呢这段时间又犯病了，是吧？
5: 是啊，冯老师。
3: 哎，这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咱们这个老病又复发了。那多数情况下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滑膜炎，也就是我们关节腔啊，我们这个关节软骨外边的这层滑膜，由于平时走路走得远了，或者是干重体力活了，压的这个关节之间的关节腔啊，哎，硬磨啊，然后关节硬化磨损，所以说才导致了炎症，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3: 现在你这个病的治疗呢，你别着急，因为啥呢？你现在这个岁数和之前那个岁数它不一样了，你现在这个关节啊，它已经怎么讲呢？叫老化退化了。说怎么办呢？咱们就继续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给你去化瘀、通堵就行了。它疼啊，其实就是因为不通，有瘀才会产生的。它能帮助你把经络气血疏通开，让血液能正常运行。完了之后呢，非牛至冻干粉它有一个修复作用。它修复什么呢？就是修复我们的软骨，修复我们的滑膜，一点一点的帮助我们把这个功能啊给它恢复过来啊。
5: 哦，好的，冯老师，我还想跟你说一下
3: 啊，
5: 就是我这个胃之前不好，
3: 哦，
5: 现在吃了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跟这个非牛至冻干粉以后就好了，
3: 就好了。
5: 哎，之前因为我血压高嘛，
3: 啊，
5: 然后我就吃那个败心酮，吃了之后我这胃就开始不好了，
3: 啊，
5: 每天只能吃就是，一小勺饭啊，还不能太满，
3: 啊，
5: 现在我吃着这个红景天跟这个非牛至，
3: 嗯，
5: 每天可以吃一碗饭了。
3: 其实这就是饭量也增加了，是吧？
5: 哎，对，饭量也增加了，
3: 嗯，
5: 还可以自己做饭吃呢，
3: 啊。
5: 你看，还有我这个血压
3: 啊，
5: 高的时候是200多，
3: 哦，
5: 到现在我用了冯老师这些药之后，
3: 嗯，
5: 竟然降到150了。
3: 哎呦，那太好了，血压降下来了，一点一点的给它养，就养好了。嗯，尤其你这个胃病，因为，咱这个非牛至冻干粉，它主打的就是一个修复，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呢，它就是化瘀的。这个瘀一散开，有新鲜的血液过去了，这一切啊都是新的啊，那你身体就有了新的一个什么呢？营养，所以说呢慢慢就恢复过来了，所以说别着急啊。
5: 哎，冯老师，
3: 嗯
5: 啊，还有就是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已经到了150几
3: 啊，
5: 那这个败心酮我还能不能吃了？
3: 首先呢暂时先别减，因为正常啊，咱的高压要是150多的话呢，还没有达到正常的血压值啊。那我想问问你，你低压是多少啊？
5: 嗯，低压是100左右，高压降了，
3: 啊，
5: 低压没怎么降。
3: 嗯，所以说你别着急嘛，你还得继续坚持用，用上一段时间，因为你这个高血压是不是也有好长时间了呀？
5: 我这个高血压是老伴儿93年走了以后得的。
3: 哦，
5: 那时候我三个小孩儿，孩子也都还小，
3: 嗯，
5: 家里边就靠我撑着啊。
3: 哎呦，
5: 所以我就有点害怕，去医院一量，高压高得很，
3: 嗯，
5: 当时医生就不让我出院了。
3: 哦，你看看，那要是90几年的话，就30年了，是不是啊？
5: 啊，就是啊。
3: 所以说你这30多年的病，你想2个月、3个月就能好，那是达不到的啊！你看你多吃2片药就降下来了，那只是一时的，而且一旦这个快速的降下来之后，你还不得劲儿啊，你会难受，所以你就得用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还有这个什么呢？非牛至冻干粉，慢慢的呀，让它一点一点的降。哪怕说3个月、2个月能降个5毫米汞柱，咱一下降到145，完了再往下降到140，降到130左右，啊，持续一段时间就可以停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呢，不能着急，慢慢来吧。再说你岁数在这儿呢，咱不是年轻，经不起来回的折腾，对不对？不像你说我这个40来岁呀，我50来岁折腾折腾都行。但你都70多快80了，经不起折腾了，所以咱就求个稳啊。所以说呢，慢慢来，完了有事儿的时候呢，你再跟我联系，好不好？
5: 哎，好，那谢谢冯老师了，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3: 啊。哎呦，你太客气了啊，客气了。然后我祝你呢身体健康啊，长命百岁。咱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好吧？
5: 哎，好，那老师咱们再见了。
3: 哎，再见啊。嗯，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 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025-8799，400-025-8799。

0: 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被无数的声音包围，别人的建议、世俗的标准、社交媒体的喧嚣，每走一步都有太多正确答案扑面而来。但世界越嘈杂，我们越需要静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生活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成长是勇敢的，与偏见无关。如何在否定中坚持前行？如何在爱与被爱中成为完整的自己？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听一万种声音，但只成为自己》。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从此以后，你就大大方方做自己。文文买下那顶铆钉帽子的时候，作者啊确实没有看懂，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非主流正火，地下商场的招牌都带着一股斑驳的时髦劲儿。作者和文文都不是爱交际的人，平时就凑在一起吃饭，偶尔呢也去逛街。那天他在一排帽子前停下来，掏出攒了3周的零花钱，买了个满是铆钉、挂着链子的鸭舌帽。作者凑过去问，这么多款式你怎么挑的？他按着头上的帽子含含糊糊地说，都行，反正大家喜欢这种。作者当时愣了一下，文文在他眼里一直是挺有主意的姑娘，可这一刻作者才发现，他买的那些东西未必是他自己喜欢的。后来留心看，果然他喜欢浅色的水晶绳，买的却是深色的。他其实不太喜欢纹身贴，但大家都贴，他也跟着贴，做这些是为了合群。人有时候挺矛盾的，又想与众不同，又怕被当成异类，于是拼命往身上贴一些东西，以为这样就能融入，结果贴上去的全是别人的喜好。杨绛100岁时写过一句话，说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世界，可到最后才发现，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话通透，但年轻时哪儿懂啊？ 年轻时只觉得别人怎么看我比我怎么看自己重要多了。一件衣服穿上身，先想的不是自己喜不喜欢，而是别人会不会觉得怪。发个朋友圈，斟酌半天文案，怕被人说矫情，怕被人说炫耀，怕被人说幼稚。我们如履薄冰地收集着别人的只言片语，却听不见自己心里真正的声音。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自然也有一千种对我们彼此的看法。要是一个个迎合过去，这辈子就不用干别的事儿了。作者后来认识了学妹玲玲，也是这么个人。她毕业没多久，工作单位离作者很近，有天中午约着吃饭，喝着喝着就红了眼眶，说的都是些小事，没拿到心仪的岗位内推，被同学和前辈在背后议论，想辞职考研又怕被人说啃老，说到最后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说姐，我是不是特烦人，为这些破事矫情。作者说不是，咱们一条条捋。没拿到内推是因为真的在意那个岗位，还是因为怕在熟人面前丢面子？他说是后者。被人议论是真的在乎那几个人，还是因为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受欢迎？他也说后者。想考研又不敢，是怕失败，还是怕被别人说你选错了？他想了半天说都有，但主要是怕人说。问题一下子就清楚了，他怕的不是生活里的麻烦，而是别人的眼光。萨特说他人即地狱，这话狠了点，但理儿是那么个理儿。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就等于把自己活成了别人目光的囚徒。作者和玲玲聊了一中午，最后跟他说了一句话，别去向别人要力量，你自己才是力量的源头。玲玲后来没有冲动辞职，先试着做插画师副业，攒了点名气才慢慢转型。在视频聊天的时候，她说现在做着喜欢的事儿，能养活自己，也在为理想使劲儿，不管最后考不考得上都不后悔。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是有光的。人这辈子大部分路都是自己走的，别人的夸赞和支持像火把，说灭就灭，只有自己心里燃起来的那团火才能一直亮着。作者说他自己也有犯糊涂的时候，前两年搬家带着那盆石蒜，这花名字唬人，叫做曼珠沙华，又叫彼岸花，其实就是颗普通的石蒜，养了好几年舍不得扔，就揣着花盆上公交，上火车，上大巴，一路上没少被人问你怎么带盆土，被问的多了，作者也开始嘀咕，要是我养的是兰花、茉莉，是不是就没人说了？要是我把花裹起来托运，是不是就没事了？人就是这样，能对别人的事指指点点，轮到自己却看不清。后来在车上碰到一位女士，看作者抱着花盆费劲，主动的给她挪地方。那女士自然的问起这是啥花，听完也自然的说，听起来怪有意思，开花是网上那种大红色的吗？作者惭愧地说，其实只开过一朵小花，颜色也不正。他还是挺捧场，一路聊得热闹。听作者说完这盆花的遭遇，他笑了，你喜欢这盆花，喜欢了就是喜欢，我喜欢兰花，难道还要怕人说我装模作样？一句话把作者给说通了。想起汪曾祺写过一对老夫妇，散步的时候老往草丛里钻，原来是捡枸杞子玩，人家看他们奇怪，他们也不在意，有人问就乐呵呵地答，两个白发苍苍的人愣是活得跟孩子似的，人家那才是把日子过明白了。人活一世，草木一秋，风露是自己的，花果也是自己的，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外界的声音都是参考，你不开心就不要参考，生活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听一万种声音，但只成为自己。欢迎继续收听。

有些战争注定单枪匹马参加。老舍先生写过一句话，说一个人的生命一半活在朋友中，这话当然是在赞美友谊，但反过来想，那另一半呢？那一半啊，只能自己活。婷婷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她是会计，那段时间又要备考，又要应付公司里的一堆破事，每天累得连话都不想说，偶尔在几个朋友的小群里冒个泡，说的也是加班不知道要到几点，都来催没人配合，过两年再考算了。说完又很快把消息撤回，继续埋头苦干。那会儿作者正好看到一句话，说人生就是一个人的战场，脑子里一下就蹦出婷婷的样子，她就是一个战士，在她自己的人生里打仗。过了阵子，她突然约上作者去按摩吃饭，一见面作者就打趣她，终于以真人实体的方式见面了。婷婷笑笑不说话，先让师傅狠狠地按了按肩膀，按着按着他开始亢奋，把之前憋着没说的崩溃全倒了出来。等那股劲儿过了，困意就涌上来，差点在按摩床上睡着，后来被冷风一吹才又清醒过来。进了饭店包间，两杯甜酒下肚，他轻咳一声，摆出要讲话的架势，我考过了。其实他约作者的时候，作者就已经猜到了，赶紧的鼓掌请他发表获奖感言。他笑着感谢家人，感谢朋友，感谢小区邻居家的萨摩耶，感谢老家会送给他蜻蜓的狸花猫，笑着笑着语气认真起来，真的要是没有这些人和事给我力量，我可能早就动摇了，把一切弄得一塌糊涂。有句流传很广的话，说经过七重孤独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这话是不是真理不好说，但有一点是真的，孤独是常态，尤其是当我们对抗恐惧、对抗懒惰、对抗焦虑，或者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做选择的时候，那片战场往往只能自己一个人上。说到底，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强的战友也是自己。前一阵子，作者和以前认识的客户维维聊天，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仙侠剧。他说心魔这个设定很有意思，从招摇到仙剑，有时候以为是新反派出场，看到最后才发现哪有什么外人，心魔就是从主角自己身上长出来的。他盘点了半天，忽然话锋一转，我觉得我也有心魔。作者以为他在开玩笑，让他说说看，他真说了，还举了好几个例子，比如自己的反复考量永远抵不过别人的一句话，只要有人给出建议，哪怕对方根本不了解他，他也会放弃更合心意的选项，比如总想准备好了再好好生活，把想做的事、想享受的日子全推到攒够钱、升了职之后。作者挺惊讶的，因为印象里的维维不是那种把自己看得很低的人。他说小时候父母总说你不懂，爸妈替你做，你不用管，到时候就好了，这些话听多了，他好像真的没了主动承担什么的勇气，以为自己在静待时机，其实只是在等着到时候就好了。维维说这些的时候面色平静，作者却听出了点别的意思。人这一生总要自己拿主意，自己扛事儿。如果从小没人教你这些，长大了也没人替你，那就只能自己补上这一课。王阳明说过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那些仙侠剧里的心魔其实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它像菟丝子，刚长出来的时候不起眼，却悄无声息地吸走养分，直到把整颗心都缠绕枯萎。要破心魔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自己跟自己打，打赢了你才拿得到那股劲儿，那股从自己心里长出来的谁也拿不走的劲儿。前些日子作者又见了婷婷一面，她换了工作，状态比以前好太多。聊起那段备考的日子，她说现在想想那会儿是真的难，但也是真的值。
最难的时候，他每天下班回家，累得趴在桌子上哭，哭完擦擦眼泪，继续看书。有几次想放弃，第二天醒来，又逼着自己拿起书看。作者问他是什么让他坚持下来的，他想了一会儿说，可能就是不想对不起自己吧，不想等到以后回头看，发现自己输给了那些想偷懒的、想放弃的、不想再扛的自己。这话作者记下了。人世茫茫，人生漫漫，有些仗注定只能自己打，有些坎儿注定只能自己过，有些路注定只能自己走，但你得打，得过，得走，因为赢了之后，那些凯旋的歌也是唱给自己听的。读完这本《听一万种声音，但只成为自己》，像是和一个懂你的朋友聊了整夜。我们活在一个太吵的时代，耳边塞满了你应该这样活，应该那样做，应该成为谁。可书里那些故事让作者一次次想起自己，曾经为合群买过不喜欢的帽子，为别人的眼光犹豫过，也在最难的时候咬着牙一个人扛过来。原来不是只有自己这样，原来那些迷茫、纠结、自我怀疑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最喜欢书里那句，从此以后你就大大方方做自己。是啊，听一万种声音又如何呢？最后做决定的，不还是那个夜深人静时和自己对话的人吗？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听一万种声音，但只成为自己》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舒小艺说，这本书真的是一本超级治愈的书，读完真的感觉被太阳笼罩了。读者潇湘公子说，这是轻松的一本书，温暖治愈，做自己的小太阳，人生最好的贵人是自己，允许别人喜欢与不喜欢，专注自己，坦然面对一切。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花，虽然花期不同，但是绽放的瞬间，生命的伟大是一样的。愿每个人都找到真正的自己，不卑不亢，勇敢无畏，健康快乐。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放弃的艺术，自洽，在不确定的日子里向内看，别做那只迷途的候鸟，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拿破仑的行军图书馆，战场上的精神堡垒。法国皇帝拿破仑一生征战不断，却始终带着一套行军图书馆。这套图书馆由一位工匠特制，共有60余本装帧精美的小型书，内容涵盖

0: 对于他而言，书不仅是消遣，更是一位忠实的谋士。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司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

0: 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下有难关，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

0: 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成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成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成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成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抢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赤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 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9: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9: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2: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2: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3: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2: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3: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3: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2: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3: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2: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0: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13: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5: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即意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6: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 大伙儿更同意。
13: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7: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8: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3: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8: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17: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3: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师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2: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 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2: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6: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8: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6: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8: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9: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8: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20: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你有我，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提到北京，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它的厚重历史积淀，而本期节目小麦则要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现代感十足的北京，去感受一下北京夜文化代表后海、南锣鼓巷和三里屯儿，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北京这个国际性大都市的不夜天。
9: 记得那年那月那夜后海的一切，我们用心倾听。
8: 随着北京的发展，北京现在已经成为飞升国际的大都市，超过2000万的人口居住在这个城市中，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人生。古老传统和现代潮流奇妙的碰撞融合，形成了北京独特的魅力，让人们心驰神往。说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就不得不说说北京的什刹海了。俗话说，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什刹海历来是老北京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因为这里的环境优美，并且民俗风韵十足，200多年来吸引了众多的官宦名家，甚至方外之人来到这里，或修府邸，或建庙宇，更为什刹海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什刹海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至新街口大街， 南起平安大街，北至北二环。这是北京城内700年以前元大都时期的古老水域。小麦今天要说的后海，它是什刹海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前海、后海、西海三块水面组成的什刹海。为了与北海、中海、南海前三海区别，被称作后三海。后海是一片有水而能观山、垂柳拂岸的闲散之地，岸上的居民、周边的王府和名人故居更为它铺陈着京味儿和历史的无穷韵味。人们来这里只是为了在这里依然能够听到秋天里清脆的虫鸣，依然能够看到老北京四合院建筑群的缩影，依然能够咀嚼那早已远去的皇家遗韵。后海是老北京久负盛名的消暑游玩场所，藏匿在胡同里的小吃随处散发着爆肚、卤煮、灌肠的味道，流窜着诱人的豆汁酸。夜幕降临，什刹海里还有不少游船，点点船火，阵阵琴声，仿佛置身秦淮河畔。什刹海的摇橹船是仿照《清明上河图》中的船型打造的，古色古香。游人们在北海公园北门对面荷花市场码头上船，由头戴斗笠、身着黄色短衣的船夫摇船，船上点起古老的马灯，船头怀抱丝竹乐器的小姐弹拨出轻柔动听的民间乐曲。橹船穿过古老北京著名的景观银锭桥，饮清茶品小吃，还能观赏两岸丰富的人文景观和民俗生活景象。最为精彩的是日落日升之时，船行什刹海后海，点起蜡烛纸盒灯放入水中，灯浮于水面，沿船尾浮动，忽明忽暗，灿烂一片。丝竹声中，岸上游人驻足观看，船上的游人畅饮尽兴，恍如回到了唐宋年间江南西湖的月夜。在这样的传统休闲之地，城市的产物催生出了什刹海的酒吧一条街，很多年轻人会来聚会的地方，也有外地游客来什刹海体会一下夜景，或选择在这里酒吧小小的驻足。北京什刹海酒吧街与寻常的酒吧相比多了一些静谧，什刹海酒吧多是普通民宅改装成的酒吧茶馆，相对于大家印象中的酒吧的欢乐与喧闹，后海的酒吧更多的是追求优雅安逸的氛围和浓浓的文化气息，成为京城小资老外们闲聊静坐的好去处。后海的夜景，灯红酒绿，波光粼粼，闲情逸致多会于此，更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在后海的酒吧观看世界杯是早已存在的传统，不但环境好，而且什刹海酒吧专业的服务和什刹海素有的风景，为观看世界杯渲染上浓浓的竞技与快乐的气氛。所以每届的世界杯召开之时，都是后海酒吧街最热闹、最充满激情的时候。如果你喜欢足球，可以去后海的酒吧里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观看，一定比您在家里看更有乐趣哦。随着城市的发展建设，北京的都市味儿越来越浓，能看到老北京

旧时民风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可就在这什刹海，依然能够听到秋日里清脆的虫鸣，依然能够看见老北京四合院建筑群的缩影。由什刹海看老北京，这是京味文化旅游的宗旨。小麦想，在这样一个传统意味十足的地方，却同时有着深厚的酒吧文化，这大概也是不同文化间碰撞的结果吧。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解完了后海的酒吧，小麦带着大家振奋一下精神，请跟随我走进大名鼎鼎的三里屯酒吧街。三里屯位于朝阳区东部，明清朝时属顺天府大兴县，因距内城三里而得名。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这里成为使馆区和外交公寓群，三里屯一带也逐渐成为驻华外交人员聚居、购物和外事活动的重要社区。三里屯酒吧街北起三里屯东三街，南至工体北路。据说在三里屯周边3公里的范围内，扎堆着全北京40%以上的酒吧。酒吧街的北边就是使馆区，因为这条街的名气很大，有的外国使馆将门前的门牌号由三里屯路改为三里屯酒吧街。这里也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这里你可以偶遇很多的明星大腕，也可以结识很多来中国求学的一些留学生。酒吧街的营业时间从每天下午到第二天凌晨，这里四季皆宜，尤其到了晚上最有感觉。这里的每一家酒吧都是度过漫漫长夜的好地方，整夜的喧嚣，来这里消遣游玩的人们无不尽兴而归。

0: 在没有
1: 苏有朋那首轻松深情的三里屯里，通篇没有唱出三里屯这三个字，但是却将对三里屯的深厚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下班后在此地小坐片刻，已经成为很多时尚年轻人的习惯。喜欢热闹的朋友们不妨也去三里屯酒吧坐一坐，跟随着节拍动一动，让所有的不愉快都随着音乐节奏烟消云散。一直以来，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总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谁也看不清它的真实面目，谁也不能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位。近几年，三里屯也在逐渐的转型，依托于之前因为酒吧街而带来的人群，三里屯将自己定位成时尚文化创意街区，就是要把文化创意的东西变成经济效益。三里屯还有非常著名的太古里 Village， 这是一家集购物娱乐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耐克、阿迪、优衣库等都有专卖店，而星巴克、Castor 咖啡馆等等各国特色咖啡馆也是随处可见。另外还有很多在国外比较流行的冷饮店、甜品店等各式潮店层出不穷，而餐馆饭店更是众多，大鱼、小城之味、蓝蛙、新元素、杜小月等各类特色有名餐饮都有入驻。这里无疑是京城最具个性与魅力的风尚地标，也是最具活力和人气的休闲领地。太古里的建筑风格非常的独特，十九座低密度当代建筑分别坐落南北两区，大胆的用色和不规则的立体几何造型，每一栋都是独一无二的，以极强的视觉吸引力成为京城重要地标。南区建筑突出时尚活力，用色鲜艳大胆，四通八达的胡同式规划营建出流畅多变的行进动线，穿行于交错多变的虚实空间，令人悠然流连。北区的建筑体现出内敛奢华，简洁的钻石型建筑外观映衬国际品牌的大气端庄，开放式的庭院式整体布局灵感来源于北京的四合院，整体呈现出开放包容的大都会气质，三里屯无疑已经是北京的新地标之一。离开了三里屯，我们来到了南锣鼓巷，南锣鼓巷又是传

最古老的街区之一，也位列规划中的25片旧城保护区之中。来到南锣鼓巷，可以先逛逛条条胡同。如果您是第一次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胡同看起来非常的相似，千万不要迷路哦。南锣鼓巷是南北走向，长约800米，东西各有8条胡同整齐排列着。从南向北，西面的8条胡同是福祥胡同、蓑衣胡同、雨儿胡同、帽儿胡同、景阳胡同、沙井胡同、黑芝麻胡同、前古楼院胡同。东边的8条胡同是炒豆胡同、板厂胡同、东棉花胡同、北兵马司胡同、秦老胡同、前元恩寺胡同、后元恩寺胡同、菊二胡同。我们首先来到的是帽儿胡同，这个胡同里总是人群熙攘，热闹非凡。胡同里面会有很多胡同游的三轮车，如果说您走累了，可以随时坐上三轮车，听着三轮车的师傅一口京片儿给您聊正史、侃野史，去体味着深远悠长的老北京味儿。其实明清以来，这里一直是富人区，居住过许多达官显贵、社会名流。从明朝将军到清朝王爷，从北洋政府总统到国民党总裁，从文学大师到画坛巨匠，这里的每一条胡同都留下历史的痕迹。有人称它是北京古都风貌中一块保存完整的碧玉。南锣鼓巷曾叫锣锅巷，到了乾隆15年，也就是1750年，绘制的全城全图改称为南锣鼓巷。现在的南锣鼓巷街区北边是鼓楼东大街，南边是地安门东大街，西边是地安门外大街，东边是交道口南大街。由这4条街围合的这块长方形地块，正是元大都的2个坊。唐朝长安的里坊早已无存，元大都里坊构造在8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也已面目全非。但是南锣鼓巷地区却还极为完整地保存着元大都里坊的历史遗存。胡同格局那么完整，胡同里各种形制的府邸宅院多姿多彩。大家逛完胡同，别忘记逛逛胡同里的特色店铺，买一些小纪念品。这些充满创意或者民俗风情的小物件，将为您的旅途增添不少色彩。近几年来，南锣鼓巷成为很多时尚杂志报道的热点，不少电视剧也在这里取景拍摄，许多国外旅行者把这里列为北京的必游景点。不经意间，许多酒吧在这条古老的小街上出现了。现在这里已经成为继三里屯、什刹海之后北京的又一条酒吧街。除了白天可以徜徉在南锣鼓巷，到了晚上，这里另有一番景致。南锣鼓巷是北京保护最完整的四合院区，已经成为北京一条非常有特色的酒吧街。整条酒吧街以四合院小平房为主，门前高挂小红灯笼，装修风格回归传统朴实，遵循于四合院的氛围和格调。北京的胡同文化和氛围赋予了这里的酒吧和餐厅一种独特的气质。时光从胡同流逝，也仿佛从没流逝过一样，安静到有一种凝固的感觉。形形色色的人来到北京，有的留下来，有的带着收获离开。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奇妙的城市，传统与新潮一应包容在这个城市里，让每一个到达这里的人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情。与梦同行，有你有我。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梦想旅行日志，小麦与大家相约

0: 空气。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风三级，今天最低气温19度，最

0: 高气温29度。天气趋势，16号小雨，东风三级，气温19到28度，17号阴，东风三级，气温20到30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双线破纪录，连云港港五月铁路运输跑出加速度；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2026年中考大幕拉开，港城7.2万名学子奔赴考场；多方联动暖心服务中考。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连日来，连云港港铁路运输生产势头强劲，捷报频传。依托精细化管理，优化与全链条协同发力，港口铁运板块接连刷新单日装车量、单日货运量两项历史记录，运输综合效能、作业承载能力实现双提升，为港口整体货运稳产高效运转注入强劲动能。
1: 五月以来，连云港港生产一线热火朝天，干劲十足，铁路运输指标持续攀升，屡创佳绩。5月14号，连云港港旗台作业区迎来生产突破，单日完成装车1259车，装车总量约8.0576万吨，一举刷新区域单日装车历史记录，标志着港口铁路区域作业承载能力迈上新台阶。时隔9天，港口铁运生产再迎重大跨越。5月23号，全港铁路单日货运量飙升至约23.2768万吨，创下最新单日运量记录，充分彰显连云港港铁路运输的硬核实力与高效运营水平。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常态化精细化管理的扎实赋能。今年4至5月，港口铁运板块聚焦提质增效，以专项考评活动为抓手，细化各岗位作业标准，压实安全生产与运营责任，充分激发全员争先创优活力。同时持续补齐制度短板，疏通生产堵点，精简优化作业流程，大幅减少无效作业时长，严守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以标准化规范化作业筑牢生产根基。
2: 我们不断深化陆港多方协同联动，统筹衔接陆方、港方及专业作业单位，畅通全链条作业脉络，结合车流货源实际动态调整生产计划，科学统筹调配机车动力，实现装车、卸车、取送车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运转，不断提升车辆周转效率，全力跑出铁路运输加速度。
1: 下一步，连云港港将以此次纪录突破为新起点，持续优化铁路运营管理体系，深化多方协同联动，深挖运输产能潜力，严守安全生产红线，全力保障港口铁路货运平稳高效运转。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12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周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开展理论学习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组织学习研讨，听取各条线1至5月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3: 会指出，理论和实践是一部学习教育的宝贵教材和鲜活范本，要坚持学思见悟，强化学以致用，在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中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高质量好效果。会强调，当前要坚定信心，咬定目标，以决战姿态跑出加速度，奋力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始终把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精准发力施策，聚力强弱补短，持续激活节日、赛事活动及暑期期间消费潜能，优化家政、养老、育幼等服务供给，加快发布一批特色消费场景清单，统筹推进好地块上市和好房子建设，着力抓好外贸五新，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牢牢扭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之以恒抓好重大项目推进、产业链招商、项目全要素保障等工作，做实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争取更多重大工程进入国家和省大盘子。要统筹优存量与扩增量双向发力，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OPC 社区建设，体系化推进安防、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县域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升级，促进青年群体创意型供给和成长发展型消费。 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问题就是机遇，差距就是潜力，聚力推进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紧抓实省安全巡查交办问题整改，以整改落实的实际成效带动工作整体提升。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牢底线思维，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从严从实抓牢安全稳定，确保二季度各项任务圆满收官，为全省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4: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6月14号上午，连云港市2026年高中段招生文化考试拉开大幕，全市7.2万名考生参加中考。
5: 早上7点半，连云港市实验学校考点门口送考车辆络绎不绝，在老师们的细心叮嘱中，考生们有序进入考场。考点入口处，不少送考家长为孩子们加油鼓劲。
6: 今天是全市中考，我想叮嘱孩子呢，就是孩子正常考试。考完试以后呢，啥也不想，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行了。
7: 希望各位同学们在考试的过程中发挥出自己的水平，通过考试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
5: 在全市的其他考点，同样有许多送考家长和老师在场外为考生们加油助阵。
8: 经过自己的努力，能考入自己理想的高中，就很好了。加油！
9: 加油！
10: 祝所有孩子中考加油，考上理想的高中，加油！
11: 希望考生今天能在考场上沉着冷静，从容答题，发挥自己最好的水平。祝愿广大考生金榜题名。
0: 记者张燕、张润华、基建报道。中考期间，为全力做好考试保障服务，市公安、供电、城管等部门通力协作，齐抓共管，从考点环境整治、交通疏导、电力供应等方面入手，共同打造平安中考，为广大考生营造宽松和谐的应考环境。
5: 早上7点多，在市城管海州二大队的城暖驿站中考服务保障点里，工作人员贴心地为考生准备了考试文具、饮用水、防暑用品。中考期间，城管队员加大考点周边的巡查力度，整治占道经营、流动摊贩、噪音扰民等乱象，全方位净化考点周边市容环境。
0: 市城管海州二大队办公室主任赵淑丽：
12: 今天我们早上6点半到岗，在辖区新海实验中学和海宁中学两个考点门口设置城暖驿站，大队应急车辆全程待命，队员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制止发传单、占道摆摊，规范非机动车摆放，保障考场周边安静有序。
5: 为给辖区广大中考学子营造安静、温馨、便捷的应考环境，海州区路南街道和运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在新海实验中学附近设立中考爱心服务点，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提前筹备，在服务点配齐矿泉水、扇子、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资，以及铅笔、橡皮、尺子、涂卡笔等应急文具，以备考生不时之需。现场还摆放了战鼓和战旗，不少等候的家长和考生上前轻敲战鼓，为大家加油鼓劲。
0: 考生家长：
13: 本来以为在外面等待比较辛苦，没想到这个我们社区给我们准备了水，每一个家长都有，还有地方坐，然后希望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高中。
0: 海州区路南街道和运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明欢：
14: 现场呢，我们为考生们准备了向日葵，还布置了战旗与战鼓，祝愿我们全体考生可以战鼓雷鸣，一往无前，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本台记者报道。为精准适配青年求职习惯，助力高校毕业生留岗就业扎根发展，市人社局、市人才服务中心创新公共就业服务模式，依托本土热门苏超体育赛事 IP， 打造观赛加求职特色人才夜市，通过把招聘场景搬进高校校园赛事现场，将求职择业融入青年休闲观赛生活场景，成功把赛事流量转化为人才流量发展增量，以沉浸式场景化的引才服务，为港城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青年人才力量。如今高校毕业生求职更偏向于轻松社交生活择业， 为此，今年市人社部门打造人才夜市模式，把招聘活动移步到商圈等场所。特别是随着苏超赛事的火爆，创新推出找工作、看球赛、逛市集，一站式青年人才服务场景，把就业服务搬进高校校园，无缝对接毕业生。日前，市人才服务中心走进江苏海洋大学，将人才夜市设在学生日常聚集的食堂广场，活动现场企业摆摊设点，学子随心逛市，甄选14家本地优质企业，释放优质就业岗位600余个，为应届毕业生就业择业提供充足优质资源。现场设置的青春市集引入文创、DIY、甜品体验等青年喜闻乐见的休闲业态。在校生在逛市集为赛事助威的间隙，便可随心咨询岗位，了解企业，投递简历。沉浸式的招聘体验有效拉近了学子与企业、青年与城市的距离，大幅提升高校毕业生对连云港的认同感、好感度和归属感。记者于涛长城报道。借力苏超联赛热度，以赛为媒，以旅会友。6月13号下午，扬州文旅跟着苏超游扬州主题活动走进连云港孔望山景区，通过文艺展演、非遗互动和惠民推介等形式，提前为6月20号扬州主场迎战连云港的苏超赛事预热造势，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
5: 当天上午，一辆印有苏超赛事元素和扬州文旅标志的双层主题巴士驶入孔望山景区，成为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活动现场扬州特色文化展演轮番登场，非遗木偶快闪，灵动传神，扬州平话韵味十足，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扬州深厚的人文底蕴。与此同时，苏超知识问答、雕版印刷体验、互动抽奖等环节接连开展，不少市民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赛事带来的活力氛围。值得关注的是，围绕即将到来的扬州主场赛事，扬州文旅还推出了一系列惠民举措。
0: 记者李磊卫星报道，6月1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江苏省柔力球选拔赛在我市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11支代表队、175名运动员同台竞技，为华东区域柔力球爱好者搭建起切磋技艺、交流展示的舞台。优胜队将代表江苏出征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赛事。
3: 本次大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国家级大型群众体育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今年是第二届。赛事为期2天，设置花式、网式两大竞赛门类。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为12至70周岁，覆盖各个年龄段运动爱好者。
0: 连云港参赛选手于永梅：
9: 我2024年退休以后，我接触到柔力球这项运动，这项运动一下子我就吸引我了，我就很喜欢。我每天早上6点多钟开始到9点多钟，最起码早上能锻炼3个多小时。有的时候呢，下午和晚上我们还会在一起再运动一下。这项活动也让我的身体这块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3: 柔力球是本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5大规定项目之一，赛事采用逐级选拔机制，其中花式柔力球分为集体规定套路、集体自编套路，采用预决赛分场制。网式柔力球开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项目，实行小组循环赛加淘汰赛赛制。
0: 连云港市柔乐球协会会长、比赛总参赛长张金树：
15: 那么他的这个判罚标准呢，不光是有这个界内界外这些客观的判罚，另外还有主观的，比如说要求你的手上要按照一定的圆弧力量，不能有二次发力，圆弧而且要求圆润，一个弧一个圆，一个力，有一定的动作要求，通过计评来给大家做判罚要求的。
3: 本次选拔赛脱颖而出的优秀队伍将获得晋级更高层级赛事的资格，向全国总决赛发起冲击。赛事主办方表示，将以本次选拔赛为契机，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打造多元健身交流平台，让全民健身理念浸润城市每个角落。
0: 海珠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敏：
16: 我们也将以这次赛事为契机，持续完善健身场地设施，常态化开展基层展示展演、培训和赛事活动，推动柔力球运动进社区、进乡村、进机关，让体育赋能美好生活，推动我们海州全民健身事业再上新的台阶。
0: 记者季健报道，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国今年的活动口号为

0: 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我市各界踊跃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用热血传递爱心与希望。
1: 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宋跳工业园举行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体现政企担当。活动现场，园区工作人员以及园内爱心企业职工有序完成信息登记、健康征询和血液检测。
0: 献血志愿者葛苏琴：
2: 能用自己的血液帮助到急需救治的患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以后我会坚持献血，也会动员身边的朋友一起加入。
1: 在献血队伍中，有一位特殊的志愿者格外引人注目，今天是他的生日，也是他坚持献血的第23个年头。
0: 献血志愿者王明春：
3: 今天我来献血，正好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我呢，从2003年一直至今到现在，目前献血也有5000到6000。我呢就认为献血是一样好事情，人呢要做爱的奉献，多做奉献，多帮助他人，更快乐自己。
1: 活动开始前，政企公益共建基地在园区多驻保安公司正式揭牌，园区及企业将以此为依托，开展更多的公益活动。
0: 连云港多驻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同红：
4: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发挥企业的带头作用，带动更多园区企业和员工关注公益，参与献血，让奉献有爱的精神在园区蔚延成风。
1: 东海县中医院开展“岐黄仁树护生命，京都热血暖人心”无偿献血活动，采血现场秩序井然，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与院内志愿者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全程做好引导服务。献血人员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查体、血液初筛、采血留样等各项流程，各环节规范有序。一袋袋温热血浆汇聚爱心，切实补充临床用血储备，筑牢生命救治用血防线。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5: 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每年的6月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这是一个致敬平凡英雄、传递生命温度的特殊日子，旨在普及科学献血知识，消除大众献血误区，弘扬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血液是生命的源泉，一袋热血，一次捐献，就能为濒危生命点亮希望，为病痛家庭带去曙光。为进一步向市民普及科学献血理念，破除大众对献血的偏见与顾虑，市中医院李振宇主任受邀参与由连云港市中心血站联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健康连云港专题节目录制，围绕科学献血、健康同行主题，面向全市群众科普专业权威的献血知识，解读献血与健康的密切关系，引导更多市民科学认识献血，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公益事业。
5: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6: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城市建设，初心不改，前行不止。
1: 城市服务，引领潮流，筑梦未来。
0: 城市运营，力求开拓，成就新篇。
1: 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
0: 城建为城而建，为民而建。
1: 城建新发现，发现新时代港城之美。
0: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与本台联合出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原。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一起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兰台城治书房获评省级职工书屋，星辰照明公司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锤炼岗位技能，大剧院冷热源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投用，港城水务公司开展消防安全及防爆应急演练，湘桂园汽车充电场站优化停车配套，惠及周边群众。以下是详细内容。向美而行，匠心铸成。近日，市城建控股同城地产打造的兰台城治书房成功获评江苏省总工会职工书屋，标志着企业职工文化建设再上新台阶。兰台城治书房坐落于城建大厦一楼，总面积215平方米。书房通过科学规划空间布局，整合多元服务功能，打造出集档案查阅、全民阅读、读书交流、主题沙龙、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

0: 洞见。书房图书涵盖政治理论、文学经典、艺术鉴赏、专业技术等20余类书目，品类丰富，覆盖面广，并配套完善的阅览与自习区域，成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延伸阵地。自建成以来，桐城地毯以书房为核心文化阵地，深耕学习型企业建设，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特色化文化活动，通过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党建联学、职工研学交流等系列活动，搭建职工互动学习、成长赋能的优质平台。近日，市政公用星辰照明公司党总支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开展锤炼岗位技能、实干践行担当主题党日活动，组织智慧照明系统专项培训，以党建引领赋能一线运维提质增效。在劳模创新工作室内，党员技术骨干、生产班组骨干与工会技能能手齐聚一堂，围绕智慧照明系统单灯控制、能耗统计、疾控管理等核心模块，结合多功能智慧灯杆、实物设备，开展实操教学培训，采用理论讲解、现场演示、互动答疑的方式，重点讲解了远程管控、故障告警、数据监测等关键功能，帮助一线人员快速掌握系统操作要点，切实提升岗位技能水平。近日，大剧院冷热源改造项目顺利完工，并正式投入使用。自4月1日开工以来，面对大剧院人员密集、演出活动频繁、施工标准高等实际情况，项目团队始终坚持施工不扰民、改造不影响运营的原则，科学排布施工工序，精准统筹作业时间，全程保障场馆正常运营秩序。近日，市政公用权属港城水务公司开展消防安全及防爆应急演练。演练紧贴生产实际，围绕污水处理、原水输送等核心生产业务，结合场站布局、24小时在岗值守、民生供水保供等行业特点，开展专题安全知识培训。
1: 为民笃行，承暖万家。
0: 近日，由市城建控股桐城地产权属海城科技公司建设的湘桂园汽车充电场站顺利通过市计量测试所强制检定，为落实惠民举措、降低车主用车成本，场站推行峰谷分时电价模式，鼓励车主错峰充电、科学用电，既有助于提升场站资源利用率，也能有效为车主节省日常充电开支。听众朋友，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这里是城建新发现，感谢收听。

0: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